0: 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3: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2: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3: 每天早八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2: 北方快车，
3: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景静，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方快车向您问早。人与人之间最朴素也是最坚韧的力量，就是彼此支撑，无需轰轰烈烈，一声问候，一刻陪伴，一份理解，就足以汇成温暖的溪流，帮助彼此度过生命中偶尔的浅滩。每天八点，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向美好生活出发。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省会石家庄雷阵雨转阴，20度到32度；雄安新区雷阵雨转阴，18度到30度。天气呢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来给您说说高考冲刺期所谓的开挂饮食真的管用吗？老年旅客淡季火车票优惠已经开始实施，该如何购买呢？无糖食要显著标识，拿外卖先看封签，外卖新规如何保障用餐安心呢？NFC 果汁的配料表里水排第一引发争议，涉事品牌全国门店下架相关。那么如何分清果汁、果汁饮料、果味饮料呢？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关注一组省内民生资讯。我省积极做好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目前已经腾并仓容153亿斤，落实收购资金170多亿元，购置维修校核设备仪器6700多台套，培训人员3500余人，确保仓等粮、钱等粮、人等粮，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我省全面部署汛期气象服务工作，目前依托智能化预报预警系统，我省可以实现雨情实时监测、风险智能研判、预警精准触发，通过一键直通功能，让预警信号快速直达基层一线。今年前四个月，河北外贸出口同比增长26.5%，高于全国15.2%。河北省教育厅近日印发通知，要求义务教育学校严禁以面试、评测、接收简历等方式选拔学生，严禁通过文化课考试、测试等方式选拔学生，严禁设立或变相设立重点班、实验班、快慢班。以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为主题的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6月10号到7月10号在雄安新区集中举办系列大赛决赛，同步举办新场景展示体验月活动。
3: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2: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3: 民生站台，
2: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
4: 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最后几天。

0: 天的时间了，考生们进入到了备考冲刺阶段，家长们也在为孩子学好、吃好、睡好等方面做足后勤保障，就是希望他们能以最佳的状态走进考场，金榜题名。而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不少博主也开始为家长支招，比如说吃某些补剂或者食物能够快速的提高记忆力、专注力，减轻失眠和焦虑，帮助孩子超水平发挥等等。那么按照他们说的，备战高考真的有这样的开挂饮食吗？
1: 高考前吃这些，让大脑火力全开，清理。
2: 所有高三妈妈听好了，在孩子进考场前一小时里，一定要给孩子吃上这两样东西。
3: 无论你之前有没有补充过，我建议从今天起每天规律的补。这三种成分与之间精力水平高度相关，而且突然补充也不容易出现不适应的情况，保你最后的冲刺阶段。
4: 在社交媒体平台，各式各样的备考开挂饮食方案让家长应接不暇。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吕和，近期还有不少家长前往门诊咨询考前给孩子吃点什么有助于考得更好，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帮考生提神醒脑、增强记忆等方向。吕和表示，家长寄希望于通过某一些补剂或食物来达到让孩子超水平发挥的预期，这并不现实。
5: 这样做吧，有点急功近利啊，想改善睡眠啊、提高记忆等等啊，这个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并不是突击而来的，而是在于平时。平时呢，不仅说你的饮食，包括你的睡眠、你的运动、情绪等等，这些涉及到很多方面，补完之后呢，就能达到什么样的神奇的一效果？这个呢，完全真的就是一个夸大其词。大家呢，千万不要被这样的一些说辞所误导，然后呢，盲目的去选择一些补剂。
4: 记者搜索了解到，市面上受到追捧的开挂饮食，通常是一些含有特定营养素，声称能提高专注力和记忆力的益智类保健食品。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营养科副主任黄小丽特别提醒，这些补剂并没有基于特定人群学习力提升的确切证据，补脑迷信不可取，一旦使用不当发生不良反应，反而得不偿失。
6: 就包括 DHA， 虽然说它对孩子的大脑发育是有作用，它是一个就像一个基础的东西，但是你一旦发育完成了，它是一个基础的东西，在短期内再用的话，其实对于学习上效果并不是那么大。还比如说像 B 族啊，能够在能量代谢呀等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就是说还是理论上，如果说他饮食缺少就可以补，如果说不缺的话，再额外补充过量的话，他也会有一些不良的风险。
0: 那么营养补剂之外，更有一些焦虑的家长打听起了号称能提高成绩的所谓聪明药。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副主任医师李志佳介绍，聪明药并不是特指某一种药物，而是某几种精神类药物的俗称，主要包括利他林、莫达菲尼、阿德拉等等，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我们继续来了解。
7: 这个聪明药其实就指的是兴奋剂，像我们常用的就是派甲酯类的。派甲酯类呢，我们主要用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还有一部分是嗜睡症的孩子，所以说他有适应症的。因为我们也遇到一些情况，有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渠道让他用到了，吃了这个药之后出现了一些副作用，比如幻觉啊，这个人变得这个警觉性很高，老是感觉有人跟踪自己，出现精神症状。所以说你如果不是在这个明确的诊断之下去使用，有一定的风险的。
4: 此外，一些含有咖啡因等成分的短期刺激类饮品也在不少家长的开挂饮食清单里。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吕和强调，要考虑到初次或过量饮用这些产品可能引发的心慌、手抖等反应，避免影响临场发挥和后续睡眠。
5: 就是看孩子平时喝不喝，你比如说茶呀、咖啡呀，还有一些功能性饮料，有的孩子你比如说平时不喝茶，但是你这几天为了提神醒脑给他喝茶，他有可能你上午喝了不犯困，但是有的孩子是早上喝完了，有可能晚上就是睡不着觉。所以说呢，还是以这个白开水呀为首选。如果孩子平时有饮茶呀，还是喝这种功能性饮料的一个习惯，在这个时期呢，不建议大家盲目的给他断掉，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尽量保持平时的一个饮食习惯，这是最最好也是最安全的。
0: 就像专家说的，以不变应万变，考前突然吃一些之前没有碰过的饮食也好，药也罢，本身就是有风险的。多位专家都表示，在考前和考中这一关键阶段的饮食方案当中，安全稳定才是最优选。营养均衡、容易消化的家常食谱比花哨的补剂和零食有效得多。不过又有传言说，考前要少吃主食，因为血

0: 糖会大幅波动，容易使人犯困。那么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1: 网络上流行一种说法，考前不能吃主食或要少吃主食，避免血糖波动后犯困。对此，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营养科副主任黄小丽表示，对于迎考考生而言，高强度脑力劳动必须要靠碳水化合物来维持，主食摄入不足反而会导致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不佳，影响考试状态。
2: 因为我们的大脑供能的话还是依赖于葡萄糖，葡萄糖的主要来源可能还是主食，所以主食是要吃的。那么主食怎么吃？第一个就是看孩子习惯，如果孩子平时愿意吃一些粗杂粮的话，那就吃一些粗细搭配。那如果孩子就是他平时一点粗粮也不吃的话，那你也没有必要非得追求这个要做到粗细搭配。但是呢，比如说一些单糖的可以不吃，就比如说一些直接加白砂糖的这些主食，还有一些饮料啊、甜点呀，这些可以不吃，因为它吸收比较快，对血糖波动大一些。然后呢，从血糖的角度就注意搭配和吃饭的顺序。那如果说搭配的蔬菜，可能血糖就比较稳定。另外呢，就是吃的时候先吃蔬菜，再吃主食副食，这样血糖也会好一些。
1: 需要部分家长注意的是，有些考生平时就有胃食管反流、肠易激等情况。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科副主任赵刚提示，对于这些孩子的备考饮食方案，要尽量减少刺激因素。
3: 比如说胃食管反流病的这些患儿的话，我们建议就是辛辣刺激的、油腻的，比如辣子、巧克力，还有一些碳酸饮料啦，这些就尽量的要控制，甚至就把它戒掉。尤其是在备考期间啊，一定要保持一个清淡饮食的这样一个过程。再一个，吃饭吃六七成饱就可以，吃撑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疾病的一些复发了。另外的话，其实我们也建议有肠易激综合症的这部分患儿，除了饮食控制以外，其实这部分患儿的话也会受情绪的影响比较大，他可能就会这样一直想，哎呀，我这个可能肚子疼就要发作了啊，我中间考试要上厕所怎么办，他就会更焦虑，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我们建议在备考前如果有需要，其实到我们的门诊来，给这样的一些患儿，让我们的医生给他开具一个诊断证明。这个诊断证明拿到手里以后，他首先心里就一个稳定器。假如说我在考试的过程中突然就紧张了，又想上厕所了，可以正常的去上卫生间。所以这样的话，反而呢可能心里就会能够舒缓下来，反而有可能还在整个考试的过程中非常顺利。
0: 2026年中高考进入到了最终冲刺阶段，北方快车特别策划加油中高考，分析考前、考中、考后存在的问题，梳理科学应对方式，助力考生平稳调试身心状态，高效完成最后冲刺。那么今天请听第一期，稳住节奏，做好万全备战。
4: 2026年中高考将至，考前最后的准备阶段是筑牢底气、规避风险的关键时期。很多考生只顾埋头刷题，却忽略了考前综合筹备，看似努力备战，实则暗藏诸多隐患，容易在细节上失分，在心态上乱阵脚。考前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复习重心偏移，不少人依旧死磕难题、新题，试图在最后几天突击拔高，殊不知现阶段知识体系早已定型，钻偏题难题不仅收效甚微，还容易打击自信心。还有考生盲目囤积各类模拟卷、押题资料，眉毛胡子一把抓，复习杂乱无章，抓不住核心重点。心态波动也是考前一大难题，随着考试日期不断临近，焦虑感持续蔓延，有的考生坐立不安，胡思乱想，总担心自己复习不到位，也有人产生松懈心理，觉得大局已定，开始放松自律，复习效率直线下降，这两种心态都会打乱长期养成的学习状态。生活与物资准备上的疏漏同样值得警惕，部分考生依旧熬夜复习，作息颠倒，三餐饮食随意凑合，身体处于疲惫状态。还有家庭忽略考试用品、考场路线、证件核对等细节，抱着临场再准备的想法，极易引发考前慌乱。不少家长也走入备考误区，反复强调考试重要性，频繁询问复习情况，把紧张情绪传递给孩子，或是刻意改变生活方式，大肆进补，打破孩子熟悉的生活节奏， 反而造成身心不适。考前备战拼的不是临时突击，而是查漏补缺，调整状态，落实细节，回归基础，稳住心态，规律作息，备齐物资，把每一处细节做到位，才能从容奔赴考场。
0: 铁路部门面向老年群体推出的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已于5月29号正式落地了。这次优惠面向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限定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优惠车次统一标注净字标识。那么具体到哪些车次可以享受到这个福利，老年旅客怎么买票呢？
5: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的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也就是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国铁哈尔滨局大庆车务段大庆东站客运主任曹阳说，
6: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执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5: 那么铁路部门提到的周中具体指的是哪些时段呢？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7: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5: 老年旅客如何来购买折上折车票？铁路部门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道，首先登录铁路12306网站，找到标注绿色净字的列车车次，只要是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这些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的页面将会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以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眼下正是滨海城市大连的旅游旺季，从大连地区始发的20多趟动车组列车实施了老年旅客购票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值班员穆金凤说，
8: 以大连到沈阳的高8057次列车为例，老年旅客购买6月2日大连至沈阳的2等座，在原票价181元的基础上实施折上折优惠后仅需163元。
5: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记者注意到，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各地游客奔赴新疆，也带动了新疆本地的铁路旅游热。今年新疆第15趟银发列车日前组团发车，开启了为期11天的新疆深度游。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国铁西安局旅服传媒公司西安铁旅副经理汪杰说，
9: 6月1日开行的东北专列承载828名旅客，60岁以上的旅客占比80%以上。后续国铁西安局还将持续关注银发旅客出行的需求，不断优化专列服务与线路的布局，助力银发旅客轻松畅游祖国的大好河山。
0: 为了全方位的守护银发旅客出行，铁路部门对于列车还进行了很多适老化的改造，
9: 比如加宽铺位，配置便捷式的置物架、载爬梯，加装夜光标识，还在卫生间配置了防滑扶手与防摔脚垫的设施，沿途各站开通了绿色通道，并安排专人接送引导，实现银发旅客的安检乘车便捷省心。
5: 为了助力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的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10: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出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法定节假日、春运、暑运期间除外。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5: 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5月31号前持续发放5.19元、51.9元、519元三档满减券，专区上架的全部旅游专列产品都享受这一优惠。旅客在购买相应的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可以直接抵现。国铁济南局济南站售票值班员赵倩介绍说，
11: 济南、枣庄、青岛、烟台、日照等重点车站推出站车优惠加景区联动举措，如济南站推出站内餐饮8.5折、合作酒店9折，联动大明湖、趵突泉等景区；枣庄站联动台儿庄古城等景区实施门票折扣。
0: 近年来，外卖餐饮已经成为大众日常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了。外卖食品的安全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商家无证经营的幽灵外卖，到配送防护疏漏导致的途中污染等问题依然存在，时有发生。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已于6月1号正式施行。那么新规针对哪些经营环节做出了要求？怎么样进一步保障外卖用餐的安全呢？
12: 相较于以往的行业规范，本次实行的新规条款更细化，监管更严格，权责更清晰。针对无糖食门店标注和食品封签两大关键环节作出强制性、统一性规定。规定明确，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糖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糖食标志，外卖网店名称必须与实体经营门面招牌名称保持一致。此外，规定还明确，商户必须使用统一食安封签，严禁用胶带、订书钉代替，消费者发现无封签或封签破损可当场拒收。昨天，记者在北京丰台某餐饮集中区域走访，往来取餐的外卖骑手络绎不绝。记者询问了一名刚刚取完餐的外卖骑手，
13: 他这外卖店是有堂食的还是没堂食的，有没有标签？他们
14: 标签倒没有明确的标堂食不堂食。
13: 现在你取餐，他们那个就外卖的封条什么的正规吗？您觉得
14: 都有封条，都比较那啥，比较正规啊。
12: 记者搜索发现，目前各大主流外卖平台均已在店铺介绍栏增加了堂食店、明厨亮灶、集体门店等标签提示，店铺性质一目了然。有骑手告诉记者，取餐过程中几乎遇不到幽灵外卖，基本都是门店经营。
13: 有些是不是就是那种档口类的，他也不是说有店的那种，是吧？
14: 店的不知道，要不然也就是商场里的，别的也没有那样式的。
13: 幽灵外卖少了，现在但基本都是这些了，
14: 这样。
12: 随后，记者在外卖平台联系到一家信息显示为档口的炸鸡门店，店长告诉记者，他们按平台要求提供相关信息，目前标注非堂食还需平台完成。
15: 小档口的，然后有一张桌子就是坐着等拿餐的，就是带走的，只需要按照平台的要求，平台需要上传连门头照，在室内的点餐的地方，然后各种视频照片全方位的给提供，然后平台会判定。
12: 记者从美团食品安全负责人处了解到，新规要求既不提供现场就餐，也不能持续自提的商家需要达标。6月1号起，美团将支持全量商家自主设置有无堂食、有无明厨亮灶等标志，标志会在商家列表页、商家主页面显著位置展示。该档口炸鸡店店长还向记者坦言，食品安全贴并不是因为新规才有，门店在很早就已经开始落实。
15: 安全贴每一餐都封好了，无论线下带走的还是说外卖上，全都给它封好了。
13: 咱是不是不用那个订书器啊，或者是胶条什么的？
15: 也用，就是订书器它是起到一个固定餐还有这个封口可能更严实一些，封口贴必须在主要位置封上它。如果说封口贴损坏的话，可以直接就是找骑手，
13: 也可以跟你们沟通，是吧？
15: 对对，因为我这边的话都是有证据的。
0: 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晒出了自己在收到外卖的时候，发现手提袋里面有被撕下的白色封条纸。有不少人认为这是工作人员失误操作。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继续来了解。
12: 记者在一家轻食门店看到，工作人员包装的时候的确会将白色封条纸顺手放进手提袋中。
13: 你能把那个撕下来的东西放在袋子里，那是为什么？
16: 那个条，
13: 对，那个袋子。
16: 也没为啥，就是。

0: 个专辑，然后达到因为一天那个他那个外卖单量有七八百单。你要是介意的话，你可以到时候可以备注一下，说不要放那个封条贴就行。
1: 哦，但是放那封条相当于就是这个新袋子嘛。
0: 啊，对，
1: 对，
0: 就是他本身您用的那个袋子，他意思就直接给您放里边了。
1: 哦，是。
2: 社交平台留言区也有网友解释了商家的巧思，一方面是证实手提袋是全新的，另一方面还可以将封条再贴回去进行二次使用。规定实施后，商家、平台与骑手共同组成网络餐饮责任主体的多元结构，商家采用合规包装材料对餐食进行封口，确保开启后无法复原，从源头守住餐食安全。配送人员使用安全无害的配送容器，定期清洗消毒，保障餐品在配送环节不受污染。平台承担食品安全管理机构设置、风险防控、商家信息登记、审核、存档及标志规范等责任，三方协同完成食品安全的责任闭环。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鹏认为，新规落地不仅是行业监管的升级，更是对消费者权益的全面保障。
3: 幽灵外卖不但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整个中国餐饮行业的健康良性有序的发展呢，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来说，国家一定要强制说，哎，你必须要标明具体的一个位置，把幽灵外卖进行净化的这样的一个举措，从源头已经让整个行业步入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
2: 朱丹鹏进一步表示，强制使用一次性撕开无法复原的封签要求，不单只影响消费者，实际上是让商家、骑手等方面多赢的举措。
3: 从整个商家的角度呢，如果你的封签做好了，你的内容物不会洒漏出来，对于商家的整个品牌形象、食品安全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保障，也是降低骑手被差评或者二次运输的过程中会更加的放心安心，也可以杜绝不良的一些现象出现。最重点的，对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体现更加的友好。
2: 朱丹鹏坦言，现在外卖已经步入高速

0: 绝了外卖行业整个闭环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管理意识必要的一个举措，一揽子的一个解决方案。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4: 北京时间8:29，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我是景静。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那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会继续带您一起关注 NFC 果汁配料表里水排第一引发争议，涉事品牌全国门店下架相关产品。那生活中我们该如何分清果汁、果汁饮料、果味饮料呢？开封两小时细菌就会疯狂暴涨，很多人天天在喝，有人甚至进了急诊。那好好的奶茶，这细菌到底从何而来呢？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石家庄是雷阵雨转阴的天气，32到20度，雄安新区雷阵雨转阴，30到18度。接下来再一起浏览一组国内资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一年增长了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以及家长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文旅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今年的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到了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和110.4%。日前韩国进口车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当中，中国产汽车排名第三，史上首次赶超日本产汽车。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且可能会进一步增强。
5: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6: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5: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6: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4: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咱们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最近总台东方时空栏目曝光了果汁标签的乱象，有一款系列果汁饮料产品外包装上醒目标注着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的字样，但是配料表的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事件发生之后呢，这个品牌就对全国门店涉事产品进行了紧急下架，并且表示会重新制作包装以消除标签歧义。那么这儿所说的 NFC 还有呢FC 还有 HPP 这些果汁标签上的字母都是什么意思？

0: 呢，不同的工艺和类别的区别到底有多大？咱们一块儿来听听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者云无亲的解答。
1: CFC、HPP 果汁标签上的这些字母到底代表着什么呢？它们之间最关键的区别是什么？
2: 首先说 NFC 果汁，它的意思是不是从浓缩果汁来的，也就是说直接榨出来不进行添加和稀释，这样的饮料叫做 NFC 果汁。FC 果汁呢，它是 from concentrate， 就是说生产过程中先把果汁脱水浓缩，再经过运输储藏等等，然后呢再加同样的水加回去，让它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两种果汁都可以称为百分百果汁。而 HPP 呢，它是一个工艺名词，它依然还是百分百的果汁，只是说它用了一个超高压的灭菌手段，这是一种比较新的技术了。因为如果你要运输储存的这些百分百果汁的话，它还是要进行杀菌的。我们传统的杀菌手段是用高温，而这个 HPP 呢不用高温的，是用高压来杀菌，这是三种常见的工艺。
0: 那我们平时在超市里面买果汁的时候，有的上面标着百分百果汁，有的呢是果汁饮料，还有的呢叫果味饮料，这些名字对应的饮品又有什么不同呢？
2: 果汁它可以指百分百的，就说 NFC 或者 FC， 也可以 HPP， 都是果汁。这个果汁的特点就是哪怕是这种 FC 的果汁，它也只能脱水加水，不能加别的东西。而果汁饮料呢，它是饮料，它只要求有 10% 以上的果汁就可以了，可以加别的香精、香料、糖啊、酸啊什么的。而果味饮料呢，可以用香精来获得那个果味，它可以一点果汁都不含有。其实在这三种之外呢，还有一个词叫水果饮料，它的要求就是果汁的含量在 5%到10% 之间，所以说这个名词之间的差别所代表的饮料本身的差别是非常大非常明显的。
1: 当我们拿起一瓶果汁的时候，怎么能够通过看它们标签上的配料表或者是执行标准来判断它到底是纯果汁还是饮料呢？有没有一些好记的办法？
2: 执行标准来看，果汁和果汁饮料它执行的国家标准是 GBT31121， 也就是果蔬汁类及其饮料。而果味饮料和水果饮料执行的则是 GBT10789， 也就是饮料通则。一般来说，消费者并不是特别善于记住标准，你还是就直接看名字，因为这几个名字是不能乱用的。果汁、果汁饮料、水果饮料、果味饮料，这个名字本身就代表了它的组成要求。当然你还可以去看配料表，几种果汁啊，它100%的成分非常的单一，而果汁饮料呢，它的第一位成分肯定是水，然后水果饮料也是，它还会有其他的糖啊、酸味剂啊等等其他的食品添加剂和香精，所以从配料表来看是比较准确的。
0: 那么不同的工艺做出来的果汁在口感和营养上差别大吗？贵的果汁是不是就一定更好呢？
2: 其实如果从口味来说的话，纯果汁未必就比这些果汁饮料好喝，因为这些饮料是人工调出来，就是根据大家的口味调出来的，唯一的目标就是好喝。而纯果汁呢，因为它受到水果本身风味的限制，往往有一些可能你不太喜欢的风味夹杂在里头，反倒不见得有那么好。要说营养呢，其实这几种跟果汁有关的饮料营养都谈不上，反正那个饮料要好喝，不管是纯果汁还是饮料，它的糖含量都会很高，也没有别的什么其他的营养成分，所以你要考虑营养的话，其实它们都不大行。贵是因为它的原料确实要更贵，工艺要更贵，比如说 HPP 它的这种果汁的这个加工工艺，大家能够买到的一瓶可能都得个几十块钱。 NFC 呢，因为你压缩完之后不能进行别的处理，它的包装储存是个大问题，所以说要想符合食品安全送到你手中，这个价格是不低的。 反倒是这种果汁饮料，因为它可以通过食品添加剂来调节，通过各种手段保证安全，它反倒是最便宜的。总的来说，这些产品越贵的，味道和口感更接近你直接拿水果榨出来的那种状态。越便宜呢，它就越符合大家对于好喝的这个定义。
3: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4: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3: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4: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咱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最近一则关于奶茶的新闻让人特别的震惊，奶茶开封两小时之后，这菌落总数就是超标的，并且会检出大肠菌群。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习惯啊，点了奶茶之后猛嘬一口，然后就搁在一旁慢慢的喝上一天。还有更经典的凑单，点了多杯，喝一杯囤一杯，第二天醒来继续喝，一不小心就喝进了急诊。那么根据调查呢，奶茶里面最常见的细菌包括大肠埃希氏菌、沙门氏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蜡样芽孢杆菌等等等等。当温度、酸碱度等条件适宜的时候，它们就会在奶茶当中快速的繁殖。就算不开封，奶茶放置超过两小时，细菌总数也会成倍的增长。所以呢，很多专家都在建议奶茶两小时内喝完，这不只是为了口感好，更是为了安全。当然很多人就说了，这好好的奶茶细菌是从哪儿来的呢？第一，奶茶本身就可能有细菌，瓶装饮料出厂之前都要经过严格的杀菌，密封之后基本无菌，但现制的奶茶没有杀菌的步骤，空气当中的细菌、原料自带的微生物、制冰用水、操作台、杯具等等等等，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引入细菌，只是初始的时候数量少，喝下去没事，放久了它就会开始大量繁殖。还有呢，对嘴喝，细菌繁殖得更快。当你直接用嘴对着杯口喝，口腔里的细菌，比如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都会随着唾液回流到奶茶里面。奶茶里富含的蛋白质和糖分，简直就是细菌的自助餐厅。所以呢，赶快告诉你身边爱喝奶茶的亲朋好友，一定要预防病从口入啊。北京时间8:41，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景静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节目同样精彩。
5: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 9427，评书记。
12: 狄仁杰开口了：“景辉，后面的事情我可以代你说，你看看是否正确。那就是我来滨州的当天下午，你赶去蓝玉馆查看情况，却发现那里已经是空无一人了。你当时便大惊失色，又百思不得其解，几经盘桓之后，这才赶回家给我接风，但却因心绪烦乱而大闹了一场。”狄景辉在那里一点头，满脸愧容啊。狄仁杰继续说：“紧接着的第二天晚上，沈将军与元芳共探蓝玉馆，在那里看到了一个残暴的杀戮现场，所有的盗众，不论已经病死的还是尚且活着的，都被残忍地斩断肢体，罪行之恶令人发指啊。”狄景辉一听到这里大声辩解呀：“父亲，那不是儿子做的，真的，请您相信我。”狄仁杰看看他，微笑的点点头：“我知道那不是你做的，要完成那样的杀戮，必须有一个训练有素的团队，而你没有这个能耐。”“是啊，爹，后来儿子在蓝玉观前险遭毒手之时，才知道杀人者乃是恨鹰山庄的管家范泰，一定是这冯丹青指使他这么做的。”张昌宗一听啊，又牵扯到冯丹青了，他忍不住要跳起来。他刚一直身子，狄仁杰瞥了他一眼，面含微笑一摇头：“景辉，你弄错了，弄错了。范泰虽然是恨鹰山庄的总管，但他背后的主子却不是冯丹青，而是陈松涛。”“什么？”狄景辉闻听此言大吃了一惊啊。“陈松涛？”狄仁杰把头一点呀：“一方面，冯丹青虽然一直设法要将反其信之死嫁祸给你，但他的口中从来没有提到蓝玉观，由此可见他对蓝玉观的事情基本是一无所知啊。另一方面，陈松涛多次在我面前暗示蓝玉观的事情，似乎他很知情啊。当然了，最终让我确定陈松涛罪行的，还是他设计将陆嫣然从都督府中提出，送去蓝玉观，引诱你上钩，妄图将你和陆嫣然一起杀死在蓝玉观。这件事情以及随后他赶到我府上拦截你的行为，彻底暴露了他才是范泰的上风这一事实。显然呐，蓝玉观中发生的一系列杀戮，全都是由陈松涛一手策划的，其目的无非就是要引我去探查蓝玉观的案子，从而发现你的罪责。一开始，陈松涛怕你由于我的到来而采取行动转移盗众，故而抢先一步劫走了他们，想隐匿其人证之后再做图谋。哼，但他在这里犯下了第一个错误，那就是让当时正在观外为盗众准备食物的韩瑞兄弟逃脱了。然后陈松涛在拜访我时得知，我已在来滨州的前一个晚上误入了蓝玉观，于是他立刻发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知道我一定很快还会去探访蓝玉观的，于是他便马上派范泰把道众又全部送回到蓝玉观。他深知让道众误服药物致死的罪责还不算最重，于是他便干脆制造了一个令人发指的凶杀现场。他的如意算盘是把蓝玉观的罪行连真带假一股脑的都坐实在你狄景辉的身上。当然，你在蓝玉观所做的事情也一定是范泰暗中探之后报告给他的。陈松涛他一直就因为5年前的谋反策划 被你所知而顾虑万分，并窥视你

手中的药材和财富啊，所以他便想到用这一系列的阴谋来陷害你，同时也通过你来进一步的挟制于我，妄图让我也落入他的掌控之中。狄仁杰呀，就把这番推理说完了。哎呦，在场的所有的人呐，都大为震惊啊！尤其狄景辉呀，眼珠子好像没冒了火呀，忍耐不住的就喊上了：“爹爹，陈松涛真是一个狡诈罪恶的阴谋家呀！他不仅要害我，还要害您，也是他害死了嫣然，我要杀了他！”啊，都！旁边的张昌松一听这话呀，张昌松来劲儿了：“狄景辉，我警告你，你自己还是蓝玉冠案件的重犯，你怎敢如此的嚣张？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吴之飞在旁边一听啊，这吴之飞好悬没乐了：“钦差大人，之飞和沈怀乃是5年前被圣上派到滨州的，目的就是要查访这陈松涛参与魏王谋反策划的内情。现在呀，这个狄景辉是最重要的知情人，何不让狄景辉把供词陈情？如果钦差听完之后觉得有理呀，我们就可以据此把这陈松涛抓捕，押送京城，请圣上处置。”张昌宗啊，一时之间也没词儿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把脸往下一沉，沉着个脸思索着。狄仁杰呢，一看张昌宗这个模样，狄仁杰微微一笑啊：“钦差大人，您年前助迎庐陵王回京，使庐陵王重登太子之位，魏王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郁郁而亡的。而这陈松涛那可是魏王的心腹，所以恐怕这陈松涛的心里头对你是十分的怨恨的。你把这样的人留在北都滨州，不仅是对当今圣上，就是对你都是十分不利的呀，你是他的仇敌。”狄仁杰这句话一说出来呀，张昌宗一听身子一颤呢，吴之飞一看有门了，吴之飞又向前一步：“啊，钦差大人，皇上对滨州的事情一直十分关心呢，卑职在此地5年没有重大进展，皇上是多次责问呢，令卑职寝食难安。这一次，如果钦差大人您能够查清楚这桩悬案，那就是帮助皇上除去了一块心腹大患，为皇上立下大功，就连新任的滨州牧相王爷也一定会感激万分的。”张昌宗一听，把手一摆：“行了行了，本钦差心里明白得很。”这通过狄仁杰、吴之飞，这张昌宗已经从中啊嗅到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这个时候张昌宗又把腰杆挺起来了，看了一眼狄景辉：“我说狄景辉呀，你就把5年前的事情详详细细的说一遍给大伙听吧。哎，我可告诉你，不要再妄图耍什么花招啊，只有老实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老实交代才能给你自己赢得一线生机啊。”这张昌宗啊，这普摆的俨然就成了这一代的皇上了。狄景辉看看父亲，狄仁杰冲他一点头，狄景辉呀，就把5年前的往事详详细细的当众交代了一遍。他把这话说完，张昌宗对着吴之飞一点头啊：“刚才所说的里边有很多朝廷绝密，倒可以证实这狄景辉所言非虚呀。”吴之飞赶紧一躬身呢：“那既然如此，钦差大人，咱们就快快行动吧，否则一旦让陈松涛发现狄大人已经暗里伏地，狄景辉又被救出来了，他难免会狗急跳墙啊。到那个时候，不仅我们的目的无法达到，说不定还会威胁到钦差大人您的安全呢。”张昌宗一听：“什么？威胁到我的安全？”当时这张昌宗啊，脸色都白了，眼珠转了。

0: 传，可是陈松涛现在掌握着滨州的军政呢。我们这里能有多少人呢？啊，就有一支钦差卫队，点一点，算一算，区区百十来号的人呢。这就算全部加起来，也难对付陈松涛的人马呀。说到这里呀，张昌宗不由自主的看了看狄仁杰。张昌宗现在这个汗呐也下来了，他也害怕了。他看着狄仁杰干嘛呀？他期望自己仇恨的这个最有智慧的人呐，能够想出一个方法，能够救自己于危难之中啊。他看狄仁杰，这狄仁杰呢并没有理会他，而是看了看沈怀。沈怀呀，啊，末将在，陈松涛防守严密。你是如何把景辉救出来的，狄大人呐、啊？与其说是把公子救出来的，不如说是换出来的。哦，此言怎讲？狄大人呐、啊，狄公子是被李渊方李将军给换出来的，是这么回事啊！狄仁杰闻听此言，是大惊失色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李元芳把这狄景辉给换出来的呢？前文咱说了，李元芳与那小孩韩斌逃出了土地庙，和那埋伏的杀手血战一场。李元芳新伤旧创加在一起，好悬没死了。幸亏这韩斌掏出来那种药，这种药啊，就是狄景辉他们研制的，从那个异域的艳丽的花中提炼出来的东西，把这种药给这李元芳吃下去了，这才减轻了李元芳的痛苦。这位说，这到底是什么药啊？怎么有如此神奇的功效啊？好像这种药啊是种神药。这韩冰一看这李元芳那么痛苦，为了减轻李元芳的疼痛，韩冰呢给李元芳吃了一丸。咱说了，作为药用，吃那么一丸两丸，这种东西啊有治疗效果。果然，李元芳吃下去之后减轻了疼痛啊。两个人呢就躺在这里，一直躺了多长时间不知道，就听见天空中啊响起了悠远绵长的钟声。这种钟声啊是晨钟，一敲这钟就等于说呀五更二点了，新的一天到来了，天快亮了。随着这个钟声一敲，小孩韩斌呢就感觉到李元芳的身体动弹了，韩冰赶紧抬起头来，这一抬头正好对上李元芳的目光，一看李元芳这种目光里呀、还是那么的清亮，那么的敏锐，但是平静温和中带着一丝疑虑。韩冰知道李元芳这种疑虑来自什么，他勇敢地把腰身挺起来，准备好了面对李元芳的问题。果然，李元芳开口了。李元芳的声音呢，依然是那么的嘶哑低沉，但显得十分有力呀。他直视着韩冰的眼睛，慢慢的就问他："你刚才给我吃的是什么？"韩冰伸手就从怀里掏出那个小纸包来了，小心的把纸包打开，捧给李元芳看。李元芳一看这个纸包里头啊，是很多深褐色的，一颗一颗的小药丸。李元芳看了看，又重新的注视着韩冰的脸，这是什么东西？你从哪里得来这些的？韩冰深深的吸了口气呀，我知道吃一回没关系的，我看你那么难受，那么疼，就像我哥哥那样，我受不了。所以，小孩说到这里呀，眼泪噼里啪啦又流下来了，语气一下子就急促起来了。这就是害死我哥哥的东西，也是害死蓝玉观那么多人的东西。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是狄公子和嫣然姐姐弄来的。他们让哥哥和我把这些药丸掺在糕里头，给这蓝玉观里的人吃，说这是好东西，要看看效果。可是后来就出事儿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藏在哪儿？
1: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0: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 安全没有旁观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4: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5: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6: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一口老膏克慢病，
8: 胡老爱心遍华夏，这里庆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7: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膏，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8: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膏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7: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膏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8: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9: 胡家老膏一天喝三口，天天有变化。
7: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10: 胡家老膏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一样都不剩，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11: 我才用了一个多月胡家老膏，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8: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7: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8: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7: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8: 名额有限，
7: 抓住机遇，
8: 力度空前，
7: 援助多多，
8: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传家宝，有的是金戒指、金手镯、金银饰品，价值高，还有的可能是书啊、祖训呢、这类的东西，精神上的无价之宝。这些东西一代代传，有的整个家族传了几百年还留着呢，这是没法拿钱来衡量的。我们老胡家传家宝就两个，一个是咱们老胡家的家风，这是无形的东西，也是最珍贵的。大夫这个行业和别的

0: 场也是不一样的。过去讲三教九流，上九流是帝王将相大夫排在中间，紧挨着秀才举止，排位还是靠前的。为啥靠前？因为医生是治病救人的，是积德的行业。行医咱们就得讲医德，医德不是咱们嘴上说说的，是上一辈人影响下一辈人，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咱们老胡家一代代传下来的祖训可以说一大堆。从小我们胡家大院的人都背得滚瓜烂熟，背不会就打手板，什么见非义之财勿取，欲合理之事必为，达则济世，守正为民。归纳总结一点大白话，就是好好给人看病，别取不义之财。说起祖训，现在大家伙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看淡了，但是我这辈人还看得很重。受当时家里的环境影响，我父亲那辈、爷爷那辈都是这么做的，身体力行影响着我们，就养成习惯了，想改都改不了了。我这辈子也没啥别的心思，就把老祖宗说的给完全做到，我这就算圆满了。这个家风家训是咱们老胡家的传家宝，这是精神上的。还有一个物质上的传家宝，那就是我们的胡家老高了，传了上百年了，真是不容易。我无论在什么场合，从不避讳和别人说咱们胡家老高好。甭管治什么病，只要是慢性的，您就用上试一试，一对比立马见分晓了。
1: 导播示意我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先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7。

0: 15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我这个病人呀是严重的心衰呀。
1: 啊。
2: 原来这个走几步路就喘的不行了，就不能出门，非常苦恼呀。
1: 哦。
2: 后来我就用了这个一年的胡椒老膏。
1: 啊。
2: 哎呀，身体感到就硬朗了啊。
1: 哎，
2: 生活也能自理了，每天还可以到公园去锻炼去活动，都行了。
1: 啊，太好了。
2: 你看胡老，听说这次这个演出活动力度很大是吧？
1: 啊，
2: 这胡老你费了这个老大劲才给争取来的嘛。
1: 就是啊，非常难得 呀。啊，
2: 你看这次活动力度这个这么大，哎呀，我打心眼一看就知道这个50号、啊，最合适的，我你看，
1: 就是，
2: 你说远住这么多的胡家老公，再加上这个宫廷圣宝是吧？一共就值10000多块钱呐、
1: 啊！
2: 哎呀，这个真是太划算了，我你看。
1: 嗯，就是，
2: 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呀、啊，胡老、
1: 哎，没错的。
2: 我要订2份，
1: 啊，
2: 1份给我留着自己吃，巩固一下嘛，啊。
1: 哎，就是，啊，
2: 1份给我老伴吃，让我老伴手中的这个健健康康的。还多少年啊，
1: 就是，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对吧？啊，
2: 对，嗯，
1: 哎，
2: 你看购买50号这个胡家老高，能得到12号远处胡家老高，12号远处12大公顷圣宝啊，这个远处竟然就高达10万多块钱的呀，啊，
1: 那可不是吧？这是难得的机会呀、啊，是不是老朋友？
2: 难得机会，
1: 嗯，
2: 可不敢错过这个机会啊，胡老，
1: 嗯。
2: 是你为我办的好事啊，胡老啊！
1: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2: 哎呀，你可真好，你可真是有爱心，真为这个老病号、老同志们这个负责任呀！
1: 嗯，只要您得到它，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这个作用，是不是啊？也给您的健康恢复了，那太好了啊！我先问问您，您得的是什么病啊？
2: 我主要是心衰，跟你说啊。
1: 啊。
2: 原来啊就不能活动，一活动 啊就气就喘不上来，跟你说，啊，
1: 嗯，
2: 所以说啥也不能干，就待在家里和老伴的照顾是，跟你说，
1: 啊，
2: 可是又往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去了，哎呀，就是从死里逃生了啊，
1: 嗯，没错，嗯，
2: 不但治了我的病，啊，就救了我的命了呀，胡老，
1: 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这次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啊，您不仅能买到这个老膏啊，而且还能得到宫廷肾宝。关键是什么呢？您马上把电话啊，还有您的姓名留给我们的导播吧。啊，
2: 好，
1: 这样就把您的名给报上了。报上以后呢，您就等待他啊，不然
2: 就
1: 要失掉咱们的机遇了，好吧？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2: 对，我
1: 祝您啊，有幸会真正得到这一次援助活动，好不好？
2: 好了，再次谢谢。
1: 啊，就这样，老朋友，再会。嗯，
2: 再会。
1: 咱们新政药业和宫廷肾宝的厂家都是良心企业，能够拿出来这么多的胡家老膏和宫廷肾宝。回馈患者，说明两家企业有担当。众所周知，胡家老膏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它和其他的中药膏方完全不一样。如果您有专业设备，您检测一下浓度就知道了。吃一口胡家老膏，顶普通的膏方10口，这一点也不夸张。是经得起验证的。这次企业给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但可惜的是名额没有那么多，这个咱们也得理解，没有办法，利润太低了，企业也得生存，养活那么多员工，每个员工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得给人开支，这都是费用， 所以名额只能这么多了，有的患者可能会预定不上，这个也没有办法。昨天活动第一天报给胡家老高厂家的数据，那边的领导就有点发愁了，没想到患者都想买最多的，所以需要量太大，第一天就把名额抢去一多半。最开始定的不设上限，后来不得已昨天只能暂停，不停的话再有一天名额就全没了。咱们这次活动的目的保证公平公正，援助给最需要老高的人，所以从今天开始把名额平均分，每天限量200个名额，怕很多老患者没听到节目错过了这个机会。另外这次赠送的宫廷肾宝，咱们以前也说过很多次了，它是完美的补肾药，专门补肾气填肾精的。您如果是全身没劲、腰腿疼、尿频、失眠，用起来效果是特别的好。如果要与胡家老高一起治病，对肾这方面的问题解决的更快了。很多人有一个固有思想，认为免费送的东西好像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这个您可就错了。别的厂家我不了解，但是出品宫廷肾宝的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是精挑细选的，宫廷肾宝是他们的主打产品，拳头产品，质量标准非常高。平时对外销售的话，一盒宫廷肾宝都400块钱，这回全是免费赠送，无论是赠5盒还是赠12盒，厂家都付出了很大的成本，真是不容易啊。老年人肾气都虚，不管是肾阳虚还是肾阴虚，都可以用这个宫廷肾宝，他给胡家老高打辅助是事半功倍的，拿到手以后您自己体会去吧。
3: 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我是这次给你打电话，我特别激动。哎，
1: 哦哦哦，
2: 我跟你讲啊，胡老
1: 啊，
2: 我呢，我在5年前得过一次脑出血。
1: 嗯，
2: 当时呢，医院查出来的脑出血量不是太大了，就是15毫升。
1: 哦，
2: 哎，在医院治疗过来以后吧，这个几年来吧，我这个脑袋挂着，一直在嗡嗡的叫。
1: 嗯嗯嗯。
2: 另外呢，我的睡眠也不好。
1: 啊。
2: 一个晚上吧，也最多睡了个3个小时左右。
1: 啊啊啊！
2: 啊，平时呢，这个身体状况啊，我感觉到跟别人比起来，我差得太远了。
1: 啊，
2: 哎，给我整的真的可以说这个5年来吧，我是痛苦不堪啊。
1: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2: 哎，你看走路的腿就没有劲
1: 啊。
2: 什么事情也不想做。
1: 嗯，
2: 头脑子吧整天是昏昏沉沉的，没有精神。哎，
1: 嗯，
2: 你这胡家老高呢是听我个亲戚说的，跟我讲了，说是胡家老高效果特别好。
1: 啊，
2: 我这个亲戚呢，他也是老病。他就是用这个胡家老高都已经治好了，他能出门了，来到我们家里来，哎，给我拜年的。
1: 嗯，
2: 我听他这么说，我就想用。但是呢，我跟你说老实话，我这个经济条件呢不好。
1: 哎，
2: 这个几年来把家里的积蓄啊都用光了。
1: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苦恼啊。啊，
2: 哎，今天呢，我这个亲戚又给我打电话了，特意给我打电话的。
1: 啊啊！
2: 他告诉我说胡家老高搞活动，他叫我来，
1: 对对对对，
2: 就错过了。
1: 啊啊！
2: 他还跟我说，因为活动最大的那一个最合适了，能省10000多呢。
1: 嗯，没错啊。
2: 我这个亲戚呢，他跟我讲，电话里面跟我，他已经成功预定上了最大份的这个50赫。
1: 嗯，
2: 他说买50赫胡家老糕就能得到沙尔大河什么宫廷肾宝，
1: 宫廷肾宝，对，
2: 嗯，说明这总额高达有10000块钱，
1: 没错啊。
2: 所以我听我这个亲戚这么一讲啊，有出去了，我赶忙给你打电话。我想呢，请你胡老爷帮我订个50赫那个大分量的，你可以要帮我。
1: 哎，哎，
2: 哎，
1: 咱们这次的活动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啊，是千载难逢的。每一个受到援助的患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咱们年纪大了啊，肾虚了，每个人都需要什么呢？来补肾。正好这一次呢，他不仅给咱胡家的老高，还给咱宫廷肾宝。刚才您也提到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2: 嗯，
1: 这次对大家的这个援助太高了啊，能达到10000块钱呐，这个帮扶，这是不容易的啊。
2: 嗯，
1: 所以说不仅能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高，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就是宫廷圣宝，这两款产品强强联合，对老年人肾虚各种老年病都有神效啊！啊，这是难得的机会，以后啊是没有了啊。稍后呢，您赶紧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吧，他会帮助您报上名的，不然就耽误了。抓紧这有利时机吧，不要失掉这个机遇，好不好，老朋友啊？
2: 好的，好的，那我赶快打电话。哎，
1: 对，
2: 打
1: 越快越好。就这样，再会。
2: 好的，好，嗯，谢谢，谢谢，再会。
1: 好，再会。现在大家治病越来越理智了。我总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神药，病是时间堆出来的。也得靠时间去解决。您就说冠心病，您要吃胡家老糕一两个月把病治好，这不现实。但是您要说半年左右，这是符合规律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胡家老糕治病上，咱也有大数据，这么多年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医案都在那儿放着呢。什么病，症状啥样，吃多长时间，咱们的胡家老高能好利索，都一目了然。我行医这么多年，心里面那已经是滚瓜烂熟了。您就按我说的时间去用，到时间了，一切就全明白了。
4: 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
5: 哎，胡兰，哎，你好。
1: 啊，您好。
5: 哎呀，真的太谢谢您了。
1: 啊啊。
5: 我是这个一个失明的患者。
1: 哦。
5: 原来吧，每天晚上就能睡着2个小时。
1: 哦。
5: 注意力也不集中，还有这个精神老是恍惚。
1: 嗯嗯。
5: 心脏也不好。
1: 嗯。
5: 啊，可是用完胡家老膏之后啊。我现在这一觉都能睡到大天亮了。
1: 啊，你看看啊，
5: 啊，
1: 对您多有作用啊！啊，效果非常好， 是吧？嗯，
5: 对，这所有的失眠药我都停了。
1: 嗯，
5: 心脏也舒服了，也不恶心了。
1: 嗯，
5: 哎，
1: 太好了。嗯，
5: 这今天呢，我特意打电话来感谢您的。
1: 啊啊！
5: 你说要搁一天，这我上哪找这么管事的药去呢？
1: 那找不到他，确实胡家老高有他独到之处，效果非常突出，非常好
5: 啊。再一个，我打电话就是我身边啊，好多人都跟我一样。这不，我听说有这个援助嘛，这50盒相当援助胡家老高，
1: 啊，
5: 还有那个宫廷的肾宝，
1: 对，
5: 加起来能省10000多块钱呢。
1: 是这样，没错。
5: 啊，这不，这4个人都想让我帮他买药呢，我就寻思着，他让我自己买也得买，就打电话来问问您，看能不能一起多订几份，您就把他们呢，
1: 哎，
5: 都给带上。
1: 嗯，我告诉您， 老朋友、
5: 嗯、
1: 我知道您这种好心，我也替您高兴，您是仁慈的人，不仅来治疗您那么多的严重的疾病、
5: 嗯、
1: 您还要想帮助这四个人都一起买到这次的帮扶、
5: 嗯、
1: 啊，
5: 是，
1: 这是好事，但是有一样，咱们现在东西是非常少了啊，这也是胡家老高啊，还有宫廷圣宝什么都非常少了，大家抢的相当厉害，您再给他们买、
5: 哦、
1: 这样做是不行的，您只有管您自己了，老朋友、
5: 哦、
1: 啊，您就争取先报上名啊，您就给咱们导播打电话、
5: 嗯、
1: 把您的姓名啊电话留给他、
5: 嗯、
1: 他留下以后、嗯、啊他就给您啊定下来了啊，这样就更好了、
5: 哦、
1: 确实、
5: 嗯、
1: 啊咱们这次的帮扶工作太紧张了，
5: 对对，
1: 现在大家都急了啊、
5: 哦、
1: 哎，排队的人那么多、嗯、打电话的人那么多，都着急急了，您呢
5: 是
1: 一句话我再啰嗦一句，只管您自己别管别人了， 好不好老朋友啊，
5: 行行行，好好好、嗯、哎呀那我就得赶紧打我自己来报上，那你那我就定那个50赠12那个，我这撂下就
1: 好了。哎，您这次选择是非常好的，
5: 是
1: 这是最大的一次优惠、
5: 嗯，
1: 越快越好，好不好、啊？
5: 行行行行，我撂下电话，都赶紧打那个，我跟他们说一声，也别让人家给耽误。
1: 对对对，您这样做太仁义了，太好了、
5: 嗯、
1: 啊！您必有好报啊！
5: 哎，
1: 还有一个，我告诉您。啊、
5: 嗯、
1: 电话非常忙，不是马上就接您的电话，他说让您等一会儿，您就等，有点耐心，只要他给您写上您的名字了、
5: 嗯、
1: 就算合格了、嗯、给咱辅助的这个机会就能得到了、
5: 嗯、
1: 我说的您理解吗？啊、
5: 嗯、
1: 我说的啰嗦点，但是对您来说很重要，老朋友，
5: 是是，
1: 尤其您是失明的病人啊，我非常同情您、
5: 嗯、
1: 啊，非常理解您，争取您得到这个机会、
5: 嗯、
1: 那您就是最大的幸福，好不好老朋友、
5: 嗯、好好的好的，胡老、
1: 啊、
5: 谢谢您了，那我赶紧打电话、
1: 啊、再见、
5: 啊、
1: 嗯
5: 嗯，
1: 感谢这个听众的好心，他很善良，希望身边的人跟自己一样身体越来越棒，但是这次活动因为名额有限，要严格按照规定去落实，每个人只能给自己报名，不要替别人报，让他们自己来。但是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也挺欣慰，这些年胡家老高大江南北这么多的患者在用，靠我自己是传播不出去的，靠的是像他这样的患者一个传一个，口碑相传。这次举办这么大规模的优惠活动也是感恩大家这份信任，但唯一一点就是名额有限，患者多，不可能每个患者都能参加上，这个请大家多理解。咱们呢还是以胡家老高的老患者优先，因为很多患者都在服用胡家老高，药不能停，赶上这次优惠活动了，以后有没有还不好说，就先让老患者优先享受这一政策，一次性的把病解决利索，能省不少钱，现在大家赚钱都不容易，谁家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能省就省一点，但是新患者呢也别着急，如果还有名额也可以预定，可以打电话试一下。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6: 哎呀，胡老，这电话了可算打通了，我也想参加这活动。我刚才听见您说的报名的人太多了，名额没有多少了，现在都开始限制名额了是吧？
1: 没错啊， 因为咱的药品数量不多呀，有限呐，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6: 那我赶紧给我报上吧，我都想好了，就听那个、啊。

0: 讲一句话，您报名怎么报呢？就是给我们的导播打电话啊，他接了电话以后，您把您的姓名啊和您的电话啊都告诉他以后，他给您只要登上记，您就算得到这次的机会了啊，您理解了吧？
1: 啊，行行，那我理解了。胡老，我以前吧，我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还有这个轻微脑梗。也去过不少医院看了，这晚上睡眠不好，这血糖也高，这药我也吃着，胰岛素也扎着，但这病吧一直都不见好。要我咋说，我跟你有缘呢。后来我听到你的节目，感觉你讲的特别好，然后用上了胡家老杠。哎呀，我用上以后啊，我现在你都不知道啊，我原来我走两步我就喘呢，我这心衰挺重的，出门啥的。也不敢出门，在家里边都得有人得照顾我。我这一天睡眠不好，脾气也大，然后谁一跟我说啥吧，我就感觉闹挺。我老伴一看电视，我都心烦，让他把电视关了。有的时候实在想看了，他就小点声，反正我听着我就闹挺。完了，现在我可好了，我都用了一年多胡家老杠，现在我都能不止生活能自理了。出门啥的都能上公园锻炼啥的了，
0: 你看
1: 简单的
0: 多好，改变多大呀，是吧？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1: 是现在吧，我在家里吧，我都那什么了，都能做点饭吃了，而且吧，我老爸看电视我也跟着看，因为我晚上吧睡眠好了，这耳朵吧也不嗡嗡响了，这脑袋也不木了，一天白天一觉一觉睡，现在就没有了。
0: 好极了，这是多大的变化，是不是啊？太好了，
1: 对对
0: 啊！
1: 啊，我刚才我就着急呀、啊，你说我这电话我一直打不通，这打通了，我合计了，我心里我寻思哈，你给我报两份吧，我一份，我老伴一份，我俩一起试。我
0: 哎，这可以，您可以报两份，哎，但是、这次咱的药品很少了，非常紧张啊。不过您争取有利时机、您只要报上您和您老奈两份啊，而且两位都有病，是完全可以得到这个帮扶的啊，没有问题。而且这次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不仅给您胡家老高，还给您宫廷肾宝，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不要以为宫廷肾宝不是什么值钱的好药，不是这样的啊。宫廷肾宝过去您买都买不到、这次您得到这个机会，您能够补肾气啊，固本培元啊，这样对您更好的来解决咱的疾病，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两种重要的药品啊，强强联合会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了，太好了，赶紧去报吧，这是大事儿，别的什么事儿先别做，好不好？不要失掉这一次机会，好吗？
1: 好，那谢谢了，胡老，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订购去。
0: 好，
1: 好，好，再见。
0: 好，再见。一个人就一辈子，各种灾，各种难，谁都得经历。树不修不直，人不修不正，所有的灾难。其实都是在给您提醒，病也是一样，为啥慢性病它时间漫长，其实就是给你提醒，给你机会去治疗，去解决它。如果不小心得上病了，找对方法，坚持治疗，早晚能见谅。用别的药我不敢说，用咱们胡家老高，用本源疗法，那就按时吃，等着结果就行。今天是咱们胡家老高援助活动的第二天，名额到现在为止没剩下多少。这场活动计划举办四天，但是按目前这个情况看，好像四天比较难，顶多就能举办三天了，但是三天也足够了。该知道的都知道了，该报名的我们尽可能在三天之内给大家都报上。活动过后

您再想享受政策，想要买50盒赠20盒胡家老糕，再赠12盒宫廷肾宝，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那就没有了，不可能再送了。所以希望大家伙有需要的一定要把这次机会抓住。这次活动可以说是我们节目开播以来最好的机会，最大的优惠，错过了这次活动恐怕就得等很长时间，等下次吧。下次什么时间还有不一定，这个我就没法给大家保证了。不确定的事儿我从来不说，但是确定的是明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没报上的话抓紧，我能说的就这么多，后天没有了，真的没有了。您不信的话明天活动结束咱们再看。我这么大岁数了，没有必要故弄玄虚的，我就是

0: 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0: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教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这电话可算打通了，我是河北保定的，我也是
4: 哦。
5: 哎，你们的老朋友、老用户了，这胡家老高我用了这是5个多月，快半年了，
4: 是吧？
5: 啊，效果不错，这不是听着你们这个援助的活动了，现在能省1万多块钱，我就想参加那个买50盒送12盒那个。
4: 好，您选择的非常好，这是难得的啊！
5: 对对对。
4: 啊，
5: 什么情况呢？我用这5个多月呢，效果真的非常不错啊！哎，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说实话，这个原来你说这个腰也疼，肠胃也不好，是吧？血压也高，晚上睡不好觉，这个身体真的不好。原来呢，哎，这药没少吃，是吧？吃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这半年以来差不多5个多月，哎，还真不错。现在首先呢，我的腰不疼了，感冒腰了。哎，睡眠也好了，现在能睡得着觉了。特别是我的血压，哎呦，十几年了，一直这个降压药老吃，这血压还是有时候还不稳定，有时候到150，啊，血压100，有时候呢就降到130-85。哎，现在一直都在130-85的，不高了这回。
4: 啊，非常好啊，正常范围了、啊，多好啊！
5: 是啊，现在吃东西吃的也香了，你说吃到嘴里边有滋味了，有食欲了，想吃了。你说这一个年纪大的人、是吧？这个能吃能睡啊，这个血压正常，我觉得我们这身体还不错了，这些日子、
4: 这是最关键了啊！这样就健康了，就快乐了。啊，也能长寿了，是不是啊？
5: 哎，对对对，长寿不长寿的，身体没毛病，他不是不遭罪吗？不是，是吧？
4: 嗯嗯。
5: 哎，所以说这个活动呢，我必须得参加这个买50盒送12盒这个，省10000块钱。
4: 哎哎哎哎，啊，您这次选择这是最好的一档啊，太好了。哎啊，但是非常紧张，
5: 紧张，
4: 大家都抢着这一档啊！如果您能够得到这个的话，我是为您高兴的，是不是啊？

0: 哎呀，说实话，平时你没活动的时候，你想买的是吧？费劲的，有时候还就没货，生产不出来，
1: 就是
0: 吧？你现在有这个好机会，还能省一万块钱，还能多买50大盒，这个多好啊！这个。
1: 这是咱想都想不到的，做梦都想不到，
0: 真的
1: 真是那样，是吧，老婆呀？
0: 真不敢想啊！行啊，胡教授，那您帮我报上名吧，我是河北保定的。
1: 好，再会，
0: 再会。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啊，胡老师，您好。
1: 您好啊。
6: 哎，我这听着你说这个给患者申请的这个活动啊，我就特别感动。因为啥？在我们小区，我们也知道，这个胡家老高啊，你就是没活动，你想买还不一定能买得着呢。他供
1: 那可不是吧？
6: 啊。胡老师又通过自己的努力又申请，力度这么大，我都听着了。
1: 哦，
6: 你要是
1: 太好了，
6: 买50盒的话，能得到援助将近10000块钱呢。你说这对老百姓来说，哪家都不是小钱儿。
1: 没错，
6: 所以说吧，我这回啊，我因为我用着了，效果我是个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我用了小半年了。我这回我一块儿不光我贪心点儿，我拿2份50盒的那个，我给老伴儿也用上，我不能再等了，你再等着你将来以后没这个援助了，不知道啥时候还有优惠，所以说再错过了。
1: 是的，如果您用您买2份的话，同时给您老伴儿用还是非常可以的，但是这次的药品非常紧张啊，少啊，可是您要抓紧有利时机啊，要抢着报名，这是最关键，否则的话您要失机的。
6: 那我胡老师，我长话短说，说说我的恢复情况，我赶紧报名去，因为我
1: 好的，您把您的病情跟我说说好吗？
6: 我之前呀，你没说话，没这么大力气，说一句喘半句的，那心脏老是慌慌憋挺。心绞疼一个星期得犯2-3回，风湿，血压还高，肠胃还不好，成天天的你就是没劲儿，你大夏天你得穿线裤，那袜子也得穿厚了，还往里灌凉风，就觉得胳膊腿的这不是这疼就哪疼，

0: 有好处的时候。现在这个胡家老膏这小半年用下来吧，金角藤打用上一个月往后我都没再犯过。
1: 嗯，
0: 现在出去
1: 多好，
0: 干啥去，抬脚就走。你上找事儿，是逛个超市商场啥的，拎点面条豆油都不喘了，不慌慌了，心脏
1: 你看多好啊。
0: 哎，这关节吧，你到阴天下雨的它也不准了，也不像以前似的疼的下不来床了，这关节都活泛也热乎了。
1: 嗯，
0: 血压这小半年的一直都很稳当，就是没往上走过。以前那血压一生气一累一感冒啥的，那血压都往上高。现在没有，挺稳当的。嗯，这就是我这个肠胃，我肠胃不用查我就知道，因为吃东西我长肉了。大便也成型了，那肠鸣也没有了。以前那你吃点东西不对付了，那咕噜咕噜的那个肚子肠鸣可厉害。
1: 这是以前所没有的这种啊好的现象，您都恢复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那可不，你要是没用上，我没用上，没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不敢说这话，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这心脏，你首先不用提心吊胆的了，在心梗呀，又是在那个啥的了，在出救命的事儿，这都不担心了。
1: 对对对，哎。
0: 哎，我这给你说说老伴儿情况，你给他把把关。
1: 哎，好的。
0: 他是也是脾胃不好，也血压高，他还有啥不？他还有常年那个咳嗽，气管不好，有肺心病。
1: 嗯。
0: 你这回我们山东泰安肥城的，要是行的话吧，我俩的胡老师一起都赶紧给俺们拿过来送过来，我报上名去。
1: 哎，好。太好了，看您和您的老伴儿，这些疾病都是非常难治的，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这一次的援助活动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又发放给您宫廷肾宝，这是太好的一个机会啊！宫廷肾宝是咱们老年人肾虚肾亏必须用的一个药，过去咱们买不到啊，所以这次咱们得到这么好的援助的名额，太好了啊！抓紧吧，马上报名吧，好不好？
0: 哎，行行行，那谢谢胡老师啊，我帮你报名，
1: 越快越好啊，快去啊！
0: 我
1: 都为大家着急呀。啊，
0: 哎，
1: 好吧，就这样吧。
0: 哎，好嘞。
2: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啊。
1: 啊，欢迎您啊！
5: 谢谢你啊，这个胡老师，哎呀，这次，这回我们这个患者啊，申请了这么大的优惠，你看，这买50盒，这送这个10大盒这个宫廷肾宝，这一下能省下来10000块钱。说实话，胡教授啊，也能给我们这老百姓，你说这10000块钱啊，对我们老百姓说来啊，那可真是不是小数目啊。
1: 那可不是嘛，啊，难得的机会。
5: 是啊，你看这确实，这胡家老高啊，你看，我这不是这个前段时间
1: 啊，
5: 这买的少，只用了这个还不到这3个月，
1: 啊，
5: 哎呀，再买啊，哎呦，这都买不着了，我这到处打听都没买到。
1: 这次听说这个紧张啊，
5: 还有这么大的优惠啊，这我一定这次这多买一些，胡教授啊。
1: 对对对对，哎，
5: 我跟你说一下我这个情况，胡教授啊。
1: 哎，好的，简单的说一下好吗？嗯，
5: 好好好，你看我那是这个，前年吧患了一次这个脑梗啊。
1: 嗯。
5: 哎呀，虽然这个命保住了，可是我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啊，也是啊。
1: 啊啊啊！
5: 哎，这胳膊腿啊都不好使，半边的身子发凉，这发木啊。
1: 嗯嗯嗯。
5: 这手也不能拿东西，虽然能走啊，可是你就是拄个拐啊，哎呀，这摇摇晃晃的，他走不稳啊。
1: 嗯嗯嗯。
5: 还老那个流口水，这嘴歪着眼斜的，你吃个饭，还老这个从嘴角往外流啊。
1: 嗯， 生活自理很差，是不是啊？
5: 哎，对，是啊，胡教授，你看这，哎，我这通过这吃了，现在不到这三个月，哎，这不成想，我这现在，这是半年个身子，哎，这清醒了，也不怎么这麻木了，这现在这胳膊腿啊，哎呀，比原来那灵活多了，现在手啊，这慢慢的拿个筷子也能吃饭了。
1: 你看多好，转变多快呀、啊，是不是？恢复的太好了、
5: 哎、
1: 啊！
5: 这吃饭也不流口水了，这走路也不像原来错着地了，现在这个拐棍我也不用做主了，这慢慢的，这走的那也利索多了，比以前。
1: 嗯，好极了啊！
5: 哎呀，说实话，这个胡家老高也算这个胡教授也算是救了我的命来着。
1: 哎，没错啊。
5: 这次这个这么大的活动啊，我都想这个胡教授，我都想这个定了最大那个50盒。
1: 嗯，您这次选择是最好的一个档次，这次能够获得10000元的这个帮扶，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
5: 对对是，我感谢你的胡教授，多亏你，哎呀，这又是申请啊，又是这个申报啊，真是为我们这些，哎呀，这些老患者这些用户们，也是出了大力了。
1: 哎这是我应该做的，得到了咱们就不要啊把它放掉，所以您呢抓紧有利时机，打去电话，咱给我的导播把您的姓名还有您的电话的留给他啊，他只要登记上您就有把握了，会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
5: 哎呀，
1: 咱们不要耽误时间了啊，
5: 好好好，
1: 越快越好，好吗？
5: 好好啊，那行。谢谢那个胡教授，那就不多说了，我赶快这个打电话订上。
1: 好，就这样。
5: 好，谢谢胡教授。
1: 好，再会。
5: 好好，再会，胡教授，好好。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3: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6: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7: 胡老师，我得谢谢你啊，胡老师。
1: 啊。
7: 是你救了我呀，我现在呀说话比以前利索了。
1: 哎，我听着就说话很清楚了，太好了。您得的是什么病啊？
7: 我高血压、脑血栓都有6-7年了。
1: 嗯。
7: 以前呢说话不行，乌了乌了流口水。

0: 腿，走路也不行。
1: 嗯、啊。
0: 左边的半拉身子不好使，胳膊腿没劲儿。
1: 嗯。
0: 血压还高，哎，平常脑袋迷糊。
1: 嗯。
0: 胡老师，我家黑龙江的，这些年呢没少遭罪呀。
1: 我能理解您的病啊啊，太不容易了，是不是？
0: 是。
1: 太痛苦了。
0: 哎呀，这
1: 啊，
0: 现在行了，可下翻身了。
1: 嗯、
0: 通过这个八个月的治疗啊，
1: 嗯、
0: 现在你这说话吧，能连上六说了，不流口水了。
1: 啊。
0: 哎，现在就是血压也正常了，走路吧、
1: 嗯、
0: 虽然慢点吧，但是自己慢慢能走了，能下楼了。
1: 啊，非常不容易得到这么好啊，
0: 哎、
1: 是不是？嗯。
0: 是啊。所以呢，得谢谢你呢，胡老师，得给我给救了，我得感谢你啊！
1: 啊，别客气，您应当感谢谁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啊！
0: 是啊，胡老师，你看我今天通电话吧，一是感谢你，
1: 啊、
0: 主要咋的？我一听说这次活动啊，每个省啊，才3000个名额。
1: 嗯，没错。
0: 而且呀、啊，参加活动啊，我想啊，多订点。你一整老端药，怕连不上，
1: 啊、
0: 我想这回想订两份。
1: 嗯，
0: 我寻思吧，这回参加活动。还中那个宫廷肾宝，我以前呢前列腺也不好，总憋住尿，一整尿裤子，晚上老起夜，啊，我想
1: 这
0: 个这
1: 是难得的机会啊！宫廷肾宝过去买都买不着，这次您同时使用宫廷肾宝，再加上这个啊胡家老高，两个是强强联合呀。这就能促进咱们恢复健康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0: 你说太对了，胡老师。你要感谢胡老师给我们申请这么好的援助活动，这参加活动啊，这一次省10000多块钱呢，这回我想订两份。这回
1: 好的啊，您赶紧给咱的这个导播打电话啊，只要通了把您的姓名电话都留给他，那就是最可靠的的，因为这次非常难得呀、啊，而且是药品是越来越少啊，供不应求 啊，怕您失掉这个机会，您抓紧吧，老朋友啊！
0: 哎呀，太好了，这谢谢胡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抓紧报名。
1: 哎，好的，
0: 哎，再见，胡老师。
1: 好，再会。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
2: 预
3: 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星。

0: 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二十个原因，常见十六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2: 俗话说，距离产生美。如果一个学生发现他的老师的脚很臭，那么学生就会认为老师不讲卫生，所以老师和学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受到学生的尊重。如果士兵发现他的领导将军怕老婆，那么士兵就会认为这个将军很可笑，所以将军要和士兵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受到士兵的尊重。如果公司的员工发现老板爱放屁，那么这个员工就会认为老板很低级，所以老板要和员工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受到员工的尊敬。进一步的说，人和人之间也要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会，而这些误会都是一些意想不到的细节造成的。夫妻关系也是这样，一般在谈恋爱的时候，为什么两个人爱得死去活来呢？因为两个人之间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为什么结婚之后两个人又打离婚呢？因为两个人经常在一起生活，互相了解对方的缺点，彼此之间就产生了厌倦的感觉。也许丈夫原来认为妻子是一朵美丽的鲜花，但是当他半夜里起床去厕所撒尿，回来一看床上躺着一个黄脸婆，你说他怎么想？一个字，烦。也许妻子原来认为丈夫是一个英俊的白马王子，但是当她半夜里听见丈夫咬牙放屁，你说她怎么想？也是一个字，烦。所以夫妻之间最好还是分床睡为好。有关夫妻生活之间的内容，在后文书有关中医养生十条，我还要详细的和大家讲。总而言之，我们人类一般情况下更需要清热和滋阴。你比如很多家长给小孩子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E 的保健品，而且坚信维生素 E 能够促进小孩子生长，但是他忽略了维生素 E 还能够促进性早熟。很多小孩子心乱如麻，不能坐在那里安心的学习，其实这是阴虚的表现，应该用沙参和草决明给他沏水喝。这一点在后文书有关望子成龙三十招，我再详细给大家讲。我们把生命比作一团火在不断的燃烧，所以我们不能再给它提供多余的燃料，否则的话人体就要更热。这就是为什么要求大家少吃精米白面而多吃粗粮的原因。由于生命之火在不停的燃烧，所以我们必须多喝水，不然人就要被烤干了。由于生命之火在不停的燃烧，所以我们不能用油来泼火，而相反，我们应该大补阴精。中医说阳常有余而阴常不足，所以我们要适当的吃一些肉皮冻去滋阴。刘淳在《短命条辨》里面说，举阳有定数，数尽而阳萎。也就是说，就像植物生长到一定时期要开花一样，但是你不能让花朵永不凋零，而且没有开不败的花朵。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规律，谁都会有老的那一天。那人老之后要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呢？请听下文书分解。
3: 在动物世界里，只有人类经常站立或静坐，这种长时间的与地球引力对抗的姿势， 不但使骨骼和关节受累，形成各种骨及关节病症，而且造成血液下坠、脏腑下垂，从而引起心血管功能障碍，以及五脏六腑，包括前列腺、膀胱、妇科在内的一系列问题。
4: 显然，这些问题都是药物和保健品所不能解决的。人类必须适当改变运动的姿势，
3: 平躺让身体横向摆动，脊柱得到梳理，关节得到放松，骨关节相关病症得以防控。
4: 平躺让身体横向摆动，脏腑气血得以均衡分布，盆腔淤血得以疏散，脏腑功能及妇科问题得以改变。
3: 平躺，手脚抬高，微微抖动，毛细血管得到运动，心脏的负担大大降低，中医称为温心阳。
4: 全身心的放松，又不需要出力，氧气的消耗就能降到最低，而此时身体的摆动确实促进了血液流通，为全身细胞增加了氧气及养分的供应，达到促进细胞生长更新的效果，我们称这种运动为无氧运动。
3: 借助一种机器，在全身放松的状态下，让身体进行特定频率和幅度的摆动，并形成习惯而坚持下去，健康就有了另一半的基础。
4: 人类细胞更新的周期平均大约是29个月。
3: 坚持一清二补三平衡，29个月之后，你将迎来一个崭新的自我。坚持一清二补三平衡，才是养生正道。
5: 好，欢迎您来到《古养正道》节目，我们一起聚焦古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这是一档科普类的健康节目，我们的节目呢立足于传统的食养文化，结合现代营养学研究，以回归天然、循证养生为核心。在这里哈，我们所传递的都是谷物为主、均衡搭配的饮食正道。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李静文李院长，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老朋友了。那李院长呢，也是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桂的亲传弟子，每日全谷计划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的推广大使，他所倡导的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让我们就在这样的一档节目当中，也让我们在一日三餐当中轻松践行健康理念。好，有请李院长，您好。
2: 哎，佳宁你好。
5: 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好，那么节目当中有一个好消息，我们要及时的播报给大家哈。那为了更方便的践行吃动两平衡，在平衡膳食基础之上配合平衡运动，我们的古养正道栏目组呢联系了体育器材厂，为大家定制了一批由李院长推荐的补养平衡运动器。那么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您可以拿到的是吃动平衡组合套装。哎，那么简单说就是现在您报名哈，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您可以拿到的是什么呢？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外加这个专利的养元锅一台，还有就是每日全谷种子粮6箱，如果一个人的话，这6箱足够吃半年的时间了哈。那么所有参与报名的听友呢，还可以加送一本书，那这本书呢，就是由李院长呢亲自来撰写的这样的一本养生正道的健康书籍。同时呢，还有一个梧桐木制作的养形枕，所有的东西都在我们的吃动平衡的组合套装当中了，那么只需要您花上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获得。那么具体详细情况或者是报名，您都可以拨打400-6617-668 400-6617-668，可以来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哈。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养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养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食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 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

0: 养生枕一个，五正道休闲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1: 那其实李院长，您看我们的节目进行到这里，我觉得给我感受特别深刻的就是两句话。那么一句呢，就是全谷物计划。
2: 是。
1: 还有一个就是吃动两平衡。
2: 所以我讲啊，假传万卷书，真传只有几句话。大家呢，你只需要记住这么两句话，我觉得就够用了。
1: 是的。
2: 吃动两平衡。第一个平衡叫平衡膳食。那我们这档栏目开播的背景是一个是来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1: 对。
2: 2022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我们每个人每天要吃全谷物加杂豆。50-150克。就不要是每天都精米白面了。1993年粮食放开以后啊，我们基本上主食都是精米白面。
1: 是。
2: 这样呢，精米白面呢是大部分营养都浪费了，营养失衡了。以至于这30-40年呢，我们糖尿病患者就超过1亿。
1: 对。
2: 是吧，现代心血管疾病三高症是井喷式的爆发。所以主食一定要换一换了。
1: 对。
2: 这是最根本也是最大的一个造病的原因，我们必须要纠正它。第二个。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呢，这是2024年的12月9号，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总局牵头。那么粮食总局为啥要提出全谷物行动计划呢？从他们的角度讲啊，就是为了节省粮食。怎么个节省粮食呢？我们算一笔账啊，昨天有一位听友给我咨询一个问题，他三高。然后我给他讲了，我说你全谷物杂豆粥，他说大夫不让我喝粥。我说大夫不让你喝的是什么粥？他犹豫了一下。大米粥、小米粥。我说对呀。我说我现在让你吃的什么粥？全谷物粥。这两个粥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2: 那么区别在哪儿呢？我给他解释了。第一个，全谷物杂豆就这么一小包，就刚刚一两左右就够你吃的，对吧？你是吃饱了，熬粥能熬出一大碗两大碗。你吃的饱饱的，但是实际上你一共才没吃多少粒粮食。
1: 对。
2: 我说你要是吃米饭，你得吃多少一顿呢？至少得2两吧。他说哪呀，李院长，我一顿得吃4两。咱们算一下，你一顿吃大米饭你能吃4两。你吃4两大米饭，实际上你获得的主要是碳水。
1: 对。
2: 那么微量矿物元素和维生素你还没有那一两全谷物多呢。
1: 是的。
2: 因为你大米80%的微量矿物元素都磨掉了嘛。你吃了4两的大米饭，那里面连1两的营养都不够。
1: 是。
2: 所以说怎么吃饭节省，怎么吃饭浪费。大家这个账很明白吧。所以为什么糖尿病患者能吃是吧，但是还饿呢？因为你虽然吃了4-5两了，但是你那饭里头没有多少微量矿物元素，也没有多少维生素，所以你细胞还感觉饿，你还得使劲吃，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改变饮食的习惯。
1: 是。
2: 那么所以为此呢，国家卫健委还有其他7大部门联合响应，推出这个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这个全谷物行动计划意义太重大了。我的评价是，它将不知不觉地引起我国医疗的一场革命啊！这场革命就是啥？让我们每个人都改变生活方式，是吧？然后咱们少得病，得病了以后自己康复，这样的话，我们医疗的负担才能减轻啊！
1: 没错，
2: 是吧？医保的负担也就能减轻啊！所以今天我们再次重申了。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它要维持多长时间呢？从2024年到2035年，为期11年呐。这个11年之内，咱们国家各部门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大力的

0: 去传播、传递这个全谷物行动计划的信息。
1: 没错，
0: 哎，我们这档栏目呢，
1: 对，
0: 可以说走在前面了啊。
1: 这也是我们这档栏目的使命。
0: 是的，哎，另外一个就是很巧，我本人推广全谷物、推广三分之七分养已经十几年了，接近20年了，应该说是有很多经验的啊。所以说，大家有任何问题哈，节目之后呢，都可以拨打电话呢，和工作人员留言。
1: 对。
0: 我呢，抽时间呢，就是不定期的会就一些典型的问题给大家做一统一的回答，
1: 没错。
0: 而且将来有机会还可能给大家开通直播呢，是不是？
1: 是。那这样，我们把电话也给大家报一下哈。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来咨询李院长，400-6617-668，400-6617-668。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现在我们的国养正道的栏目组呢，帮助大家呢来进行吃动平衡组合套装的团购哈，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电话来进行报名，或者是详细情况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400-6617-668，400-6617-668。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氧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氧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十磁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心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0: 好，那我们接着说平衡膳食啊。那么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第一个，什么是全谷物？大家一定要认清，全谷物它指的是能发芽的种子粮。而不是咱老百姓说的五谷杂粮，啊，一提到全谷物，大家就误认为是五谷杂粮了，啊，说我也吃五谷杂粮啊，我还吃八宝粥呢，是吧？有的人说我超市里有卖那八宝粥的配料，
1: 但它确实不是一个概念，
0: 不是一个概念啊。你五谷杂粮，五谷杂粮里面有小米，现在很多小米都不带胚芽了，都磨掉了，不像过去的小米哈，哎，你五谷杂粮里面还有什么糯米？糯米不带胚芽了，是不是？哎，大米更不带胚芽了，高粱米它胚芽都磨掉，都不是全谷物。而且全谷物和杂豆，我们讲五谷为养，湿豆则不粮，是吧？多少全谷物加多少杂豆，它的比例是如何？而且全谷物它还分好多种，分谷类和麦类。哎，那位三高糖尿病患者问我，哎呀，那我大米也不能吃多啊。我说，是糙米。第一个升糖指数比大米低，第二个我们给大家配的这个每日全谷啊，以燕麦为主，燕麦本身就是三降，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的粮食，啊，以燕麦为主，加黑麦、加蓝青稞、白青稞都是升糖指数非常低的，当然也加了糙米，但是糙米和黑米只占全谷物的一小部分了，你再加上杂豆子，那么所以说。它在整个每日全谷里面占的比例就非常小了，所以说总体的升糖指数是很低的。咱们糖尿病的朋友，你放心的吃，而且我刚才说了，你吃一两就能满足你身体细胞需要的那些微量矿物元素和维生素，是吧？你就不需要吃四两大米饭了，啊，不需要使劲往里吃碳水
1: 了，
0: 哎，这是第二，为啥要熬成粥？啊，打成粉不行吗？五谷杂粮打粉过去哈。大家一定记住我这个问题啊。你如果想补铁，你把铁打成铁粉。你把铁打成极细极细的铁粉。
1: 人体也不会吸收。
0: 哪怕是你把铁打成灰尘啊，你吃了以后你能吸收吗？
1: 对。
0: 是吧？你能消化吗？所以说大家记住，一定是溶于水的东西我们才能吸收。溶于水、溶于酒或者是溶于油，水、酒、油， 能记住吧？水溶于水的东西我们才能吸收，不溶于水的东西你吸收不了。
1: 对。
0: 那么怎么溶于水呀？我们慢慢的熬，是不是？水谷交融吗？
1: 是。
0: 熬上12个小时，先用3个小时让它催芽。哎，说到催芽啊，昨天我看到一份资料啊，就是植物的种子在被刚刚萌芽的那一刻啊，在电子显微镜下能看到那个胚芽上面有一圈蓝色的光圈，非常漂亮的光圈啊。佳宁，我给你看一下啊。
1: 嗯，好，
0: 看到没有？
1: 哦，
0: 这是一粒
1: 米小
0: 胚芽，
1: 对，
0: 这是在电子显微镜下捕捉到的，
1: 嗯，
0: 很微妙哈，令人难以想象啊。
1: 这是生命的力量，
0: 就像
1: 生命的微妙之处。
0: 是不是很像我们看到太空，就是宇宙太空那种画面，那个意境啊，
1: 旋转着，
0: 而且还是蓝色粉色的啊，
1: 对，
0: 光圈，
1: 嗯，
0: 啊，这是用电子显微镜下捕捉到的哈，说明它有生命力，所以说生命确实是一种神奇的存在，
1: 没错，
0: 那么植物的生命呢，就从种子刚刚开始萌芽开始，那么我们经过3个小时，低温。当然要特制的养元菇才能做到哈，
1: 是的，
0: 3个小时催芽，然后呢激发了种子粮的活性成分，成倍的释放出来啊，然后熬到水谷交融，熬到水谷交融的结果是把粮食已经水解了，你看那个周字怎么写呀？左面一个弓箭，右面一个弓箭，中间一个米字，
1: 对，
0: 弓箭就是拉扯，是吧？就是把米拉扯碎了就叫粥，是不是 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吃一碗粥它就是一碗粥，
1: 是
0: 不像有一些粮食你吃完了以后它到你肚子里以后怎么的，它吸水还要继续膨胀，所以有些人吃完饭以后这胀肚呢，是吧？吃完以后难受，这胃胀肚子胀，是不是？哎，但是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说我喝完粥喝完汤以后我胀肚子，因为它不可能再胀了，它已经胀到最大了，都散架子了，是不是？所以汤粥最养脾胃，那么汤粥也是能让咱们最省粮食的，特别是全谷物杂豆粥，哎，这是全谷物行动计划的相关的内容啊。
1: 其实说到这儿哈，李院长，我也想发表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感受哈。你看，就是我们在刚刚进入这个话题的时候，包括我本人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我们的一些听友们就说，那因为我们这么多年吃这种精细加工的粮食都吃习惯了，你让我们回去吃那种全谷物这种杂粮的东西，会不会从口感上呀，这种味道上不是很好哈？那么但是呢，经过我自己的深刻体会之后，哎，我就发现哈，就是我们说这个从营养角度上、口感角度上来说，那么第一个就是选料很重要。刚才您说到了，我们这个12种，这个粗粮，包括加上我们的全谷物12种，都是从5大生态非常好的这种区域来采集的。再有呢，就是我们的器皿。那平常我们熬制的时候，我们要不停地往里面去加水，或者是高压锅已经超过了100度，那自然而然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营养的吸收，
0: 破坏了。
1: 对。再有呢，就是它的这个烹饪方法，比如说我们在熬这个粥的时候，用这种您专利发明的这样的一个养元锅，我们都不用管它，我们就是睡一觉，这个粥就熬好了，而且熬好之后，你会发现黏黏糊糊的，吃起来我觉得还有一点那种嚼劲儿和口感在里面，非常美味，而且又营养健康。
0: 但是有一点啊，如果说身体特别虚弱、脾胃特别不好的同志，那个粥米你都可以不吃，你只喝那米汤
1: 哦，营养更丰富。
0: 那米汤那是一层油皮呀、是不是？晾凉了它都是固体了，是像冻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包括那肉汤熬完了以后，你光喝汤那肉渣子就不要了，是不是？就像熬药似的，你说，咱们熬药熬中药，熬完了以后那药渣子为啥扔掉啊？
1: 对，
0: 哎，熬肉汤熬完了以后肉渣子扔掉。实际上呢，熬全谷物杂豆粥到最后，剩那少数的米粒子咱们少吃，咱们喝那个米汤。有人说喝米汤能好，那孩子刚出生的时候，
1: 对呀，
0: 吃母乳，不就喝米汤吗？
1: 是的，
0: 是不是？哎，那营养都在汤里呢，米汤里它也全是营养啊。
1: 是的，而且操作起来也是特别的方便哈，只需要轻轻一按键，老人孩子都能操作哈。
0: 是，这是平衡膳食相关的内容。那再有呢，就是平衡运动。
1: 对。
0: 平衡运动我们再简单说一下啊，它的好处哈，第一个， 对心血管的促进。
1: 嗯，
0: 啊，这种温和的周期性的摇摆运动，能够有效地刺激咱们的末梢血液循环，增强我们的静脉血的回流，
1: 嗯，
0: 辅助维持健康血压水平和血管的弹性，为心和肺的功能提供温和的锻炼。
1: 嗯，
0: 上期节目我给大家讲了为什么现代医学治不好心脏病。
1: 嗯，
0: 因为你光盯着心脏这一头，用强心剂最后能把心脏累出心力衰竭。
1: 是的。
0: 哎，你全身的毛细血管必须得发挥主动性。
1: 嗯，
0: 那么毛细血管怎么锻炼呢？哎，我们可以借助器材做补氧平衡运动。
1: 嗯，
0: 做补氧平衡运动啊，对心脏的帮助那是日积月累的。
1: 对。
0: 哎，由量变到质变，你只要坚持一段时间以后，你发现自己腿脚走路比以前轻快了，
1: 嗯，
0: 这就说明你的心功能比以前强了，
1: 嗯，
0: 是吧？哎，心血管的功能哈，心血管是一个系统的功能，你不要光盯着心脏本身。第二，补氧平衡运动对人骨骼肌肉的维护，
1: 嗯，
0: 啊，这种节律性的摆动可以缓解肌肉紧张，尤其是对于腰背、颈肩等容易疲劳的区域，哎，同时呢，温和地刺激我们关节滑液的分泌，
1: 嗯，
0: 有助于保持关节的灵活性与活动度。说到这儿啊，关节哈，我记得吉林市有个同志啊，他以前打太极拳打十多年，
1: 嗯，
0: 后来打不了了，为啥呢？膝关节出问题了。
1: 哦，
0: 啊，然后听我的健康教育以后，开始补氧平衡运动。哎，补氧平衡运动几个月以后，关节好了，又可以重新打太极拳了。
1: 嗯，
0: 因为太极拳有些动作需要深蹲的哈。
1: 对。
0: 哎，还有平衡运动对代谢和循环的优化。规律的摇摆呢，可以促进人体淋巴液的回流。我们人体内啊，除了血液系统，还有一套淋巴液系统的哈。
1: 嗯。
0: 哎，来辅助咱们身体代谢废物清除。所以说通过运动能够什么排毒呢，是吧？大家听说过这个说法吧？
1: 嗯
0: 嗯，包括出出汗也是排毒的一个方式啊。哎，这样的话对血糖的代谢产生积极的影响，对血脂的代谢也产生积极的影响。哎，这就是咱们三高人群，咱不光讲糖尿病管住嘴迈开腿了，是不是？嗯，三高都要管住嘴迈开腿。高血脂需不需要管住嘴呀？
1: 需要。
0: 需不需要迈开腿呀？
1: 嗯。
0: 哎，高血压呢？
1: 需要。
0: 管住嘴，迈开腿。
1: 对。
0: 啊，所以我们讲了，吃动两平衡，结果是啥呢？吃饱吃好啊，不得慢性病。
1: 对。
0: 啊，还有平衡运动对我们神经平衡调节啊，重复性的节律运动有助于调节人体的自主神经系统，降低人神经的应激水平。再结合着深呼吸产生的放松效果，深度改善睡眠质量。深呼吸内练一口气哈，有的人说我不会练，好，你不会练呢，那你把平衡运动器拿回去，你再做不

0: 他的办公室去，
1: 对，
0: 午休的时候呢，做一做补氧平衡运动，
1: 全家都受益。
0: 哎，可以放到办公室一台啊，家里放一台是吧？
1: 是。
0: 哎，老年人在家里头，你说运动嘛，你说天气好的时候咱下去遛遛弯儿，那你说刮风下雨、天寒地冻的时候不方便呢，那你在家里面憋着，那连续几天咱说人浑身特别难受啊，
1: 对，
0: 所以有了这个补氧平衡运动了，做一做。非常舒服，是不是啊？非常健康，所以能够以低风险的方式实现全身的轻度激活，就是细胞都激活了。你在动的时候，不光是血液循环促动了，是不是？你全身的细胞是不是也跟着活动了？一次是10分钟到15分钟，那么一天可以做3到5次。
1: 哦，
0: 大家听我给大家的真实案例哈。
1: 好，
0: 有一些网友们。啊，一天做5次的，哎，这样坚持下来以后，可以获得积极的健康收益。有的人问说，李院长啊，你说这个补氧平衡运动器，它是医疗器械啊，能治什么病啊？请注意啊，如果说治什么病，那就是夸大宣传了。因为它不是医疗器械，咱们说明哈。补氧平衡运动器它只是一个体育健身器材。但是，我请问。一个人如果说连续跑步一整年，一年以后你的体质会不会增强呢？你体质强壮了，那么我请问你是从哪一天开始变得强壮的？你从哪一个月身体变强壮的呀？你说不准，
1: 是。
0: 但是日积月累，你的身体肯定由量变到一个质变的发生。
1: 对。
0: 所以说呀，补氧平衡运动啊。咱们就坚持去做，而且这个身体的变化是很快的啊。
1: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你拥有了这个补氧平衡运动器之后，那么这项运动是特别容易坚持的。
0: 哎，不需要大家出力的动作，咱们才能更容易坚持
1: 是
0: 啊。
1: 的，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说，哎呀，用这个补氧平衡运动以后，身体会出现哪些反应？我简单说一下哈。回头这个说明书上都有哈，包括哪些极特殊的人群需要注意的哈，说明书上都有的哈。
1: 好。
0: 第一个。就是有6%到7%的人呢，做完补氧平衡运动以后，就感觉头顶上或者是两个脚心有气发出，特别是过去曾经练过气功的人，这种感觉特别明显。那就一般的人都会感觉手脚刷刷的轻飘飘的感觉啊。第二，80%的人使用以后，就是那个机器刚停止运动的时候呢，手脚就。微微的发麻，就气血涌动，这说明啥？说明过去你气血不足，是不是？血液循环不良者。那么这个时候你养元汤一定要坚持喝，养元汤、养元粥一喝上，包括自己榨点果汁喝哈，水喝足了，那么这样这些现象很快就消除了，啊，就这种感觉就不明显了哈。第三，有10%左右的人可能。会有轻微的头晕，就是一般是啥呢？有贫血或者是有低血压的，或者是有颈椎病的朋友哈，哎，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循序渐进的啊，每次你去做5分钟，感觉很舒服，然后你可以逐渐的延长时间。当然了，有2种人了需要注意哈，一个是啥呢？就是严重的脊髓型的颈椎病的患者，就是他的颈椎增生已经压迫颈椎的脊髓了。实际上用补氧平衡运动对它是没有坏处的，但是要慎重哈。还有一种就是，体内已经长了大瘤子肿物了，对吧？那你这你比如说身体里长个很大的一个肿物，那么你一动的时候你很快就能感觉到。如果说已经确诊的，那咱暂时就先不做这个补氧平衡运动。那么当然现在有些人说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体内。长没长瘤子啊？那你可以做补氧平衡运动哈。如果说你体内有瘤子的话，没准还是提前让你发现了问题了，是不是？
1: 对，
0: 我就遇见过这样的患者啊。辽宁沈阳就有一位同志嘛，就是做补氧平衡运动以后，哟，感觉这个肚子不舒服。然后呢，到医院一查，好，肚子里，人家医生说了，你肚子里这瘤子已经长了至少半年了。如果没有补氧平衡运动这个动作，他还发现不了，还不知
1: 对，
0: 道呢。
1: 可能做不到这种早发现了。
0: 哎，好，那么总而言之啊，这个补氧平衡运动呢， 不管是从运动的

0: 强度，运动的时间，运动的方式，运动的生物学效果来讲，都被认定为是到目前为止是最佳的一种运动方式。啊，生命在于运动，啊，可能你年轻人，你精力体力有，你可以做一些什么跑啊，球类运动啊，力量训练了哈，但是同时，不需要你出力的这个补氧平衡运动，咱们男女老少，每一个人都应该每天要动一动
1: 是的。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补氧平衡运动器呀，咱们每个家庭真应该配备一台啊。
1: 是的。
0: 那这样的话，就像我节目当中讲的，健康就有了另一半的基础了。是吧？第一半基础是啥？是平衡膳食，让细胞吃饱饭，还不让毒素来捣乱啊，均衡膳食。那么另一半的基础呢，就是平衡运动，啊，吃动两平衡，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好处。下面我们还是事实说话哈，咱们听一听养友们的声音。
1: 好的，我们来听听。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氧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氧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十磁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行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3: 李老师呢？
4: 您是哪位？
3: 我想到是修食呢。
4: 那首诗当时我就记一句话，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59了。
4: 59了。您是搞什么工作？
3: 我搞着一个这个烟酒批发，搞个公司。
4: 哦，烟酒批发。您老家是？
3: 淄博。你过来，我就一直听你节目，还是挺好的。哎呀，我下车了好几个人，他们有个小妇女，她是也是卖酒水的，她说她血压低，我天天打针，我说你免疫力低，我也告诉她喝这个汤，她从这个团结全喝，但是昨天来我说我现在还喝这个汤吗？喝，脸通红乎乎的，原来她那脸鲜红不好看，她一看就是那种病殃殃的那个样的，她说血压低。我说你就是免疫力低，你光感冒光打吊针打五天，现在头上没水了。
4: 好，不错。
3: 哎呀，又好点和我做成对，他们一看我实际年龄是60，我的我看上去就40了。
4: 因为上次您写那个诗啊，我听了以后，我觉得那诗写的非常好。我要当时主持人把那个录下来，结果那天电脑出故障没录下来，我就记了一句，您这改的非常好，我是郭李乾坤大，然后你把那李字改成小字了，郭小乾坤大。
3: 啊，对，是，
4: 很艺术性，所以您给我念一遍就行，我就能用笔记下了。
3: 我给念念吧。咱李正义老师和他推广的养元锅及松骨补养剂。郭小乾坤大。周汤有文化。正义来提倡。受益是大家，
4: 正义来提倡啊！
3: 受益是大家。枸杞养元汤三餐八周下，贵在常坚持，日久受益大。松骨作用在补养全身大，每日3-5次，神清精神佳。坚持常年做，体检人人好。感谢李老师健康送万家，读书气氛养，句句把力了，吃喝有讲究，全人都学他，这是这玩意。
4: 哎呦，非常好，这诗，哎呦，可以说是经典的，你这个语言。
3: 感受挺好。
4: 现在才感受古代那个李白为什么喝完酒以后能写诗啊。行，谢谢您啊。
3: 不客气。
4: 哎，
3: 我这个身体，以前这个胃不好，胃确实是不行。后来我这个通过这个，羊牙果弄丢，松骨鸡我这块髋骨疼的，我说可能是这个股骨头坏死上的。其实我也没去检查，我就一直坐着，这床多了，以前它基本上一圈就是蹲着以后都起不来的，现在这边没睡。
4: 现在蹲下能起来了，两个胯骨
3: 起来了，基本上也不那么疼了，
4: 你的胃以前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3: 他以前他这个没胃黏膜的，好可以，好个肉布袋似的，基本上不蠕动啊，吃了什么东西都拿手，他不消化，天天就是，拉肚子的不成形，这个大便不成形啊。
4: 刚才讲是一个是胃黏膜都没有了，另外一个人的消化呀、啊，还是在肠里消化，胃蠕动是一个。
3: 有结肠炎，肠子也不好啊，小肚子有时候疼啊，都好了。
4: 现在都好了哈。
3: 对，原来我那个就是这个夫妻相比的坐下方那个一个点，一个和那个指头肚子那么一个疼痛点，我想那肠子上可能就一个像一个伤口似的，那个肠现在没有，现在不疼那个地方，我大便很正常。
4: 哦，
3: 现在就是说大餐我全部喝粥，喝羊羊粥，别的什么我都不吃
4: 啊。这个好啊。好嘞，
3: 哎，家里老张，
4: 好，
3: 有机会咱见见面。我亲眼的听下节目，有好多老领导上的，他们一看说，就问我这个样式呢。我说我听着那个李定一老师这个样式呢。有很多人他都一看我这个一看没看到脸上没有什么光彩，现在就是脸上的
4: 有光彩、有精神、有气色了哈。
3: 对呀，对呀。都去这个一个副区长啊，压力这个就拿这个正位
4: 啊，
3: 不正不正位。说的，他说我比你小十岁，我看上去还得比你大十岁了。我一告诉他，我说你听这个节目没差，听这个节目喝羊羊粥，我都吃不着喝羊羊汤。
4: 好，谢谢你啊。哎，
3: 谢谢李老师啊。
4: 好，哎。
1: 哎，你好，你好，是李老师吗？
4: 对，李正一
1: 啊，我想问您个问题哈。
4: 嗯。
1: 那个养羊锅的好处我就不用说，我以前给您打电话，我去年是十月份开始使的那个养羊锅，我是我还有胃病哈。我那会儿胃病，我是时候已经胃病已经好几十年了。
4: 也是好几十年
1: 了。这个胃病吧就是一直烧心的，上哪儿去也治不好，上哪儿去也不行。最近以前的时候没使养羊锅的时候，就吃那个奥米拉段，咱买这个养羊锅以后哈，就是我是喝的是那种降糖粥。就您说那个啊，我
4: 燕麦苦瓜山药木耳粥，
1: 燕麦不说了，我就加上点豆子，就是这几种豆啊，什么爬豆、白扁豆啊，什么黄豆、黑豆的啊，
4: 你加的好
1: 一下啊，
4: 加的好啊，
1: 是吧？打那吃粥以后啊，我这个一会儿跟您说，我这个胃病就是一直这么多年的胃病，不管吃什么，吃以前吃水饺也不行，吃面条也不行，吃这个咱们北方吃的那种烙饼也不行，吃硬的它就烧心，光硫酸水光这个烧心。现在、现在任何事情都没有了。
4: 哎呦，
1: 现在说这个胃病，全都解决了。
4: 前我记得，
1: 我上次我以前跟您说了一下，现在基本上都挺正常的呀。
4: 多少年？
1: 我十几年了吧。
4: 十几年，当初发现多高？
1: 将近20个左右。
4: 哎呀，
1: 那会儿一直就吃这个药，
4: 啊，
1: 也是也降的不太好，也是12-13个，也是10几个，反正是。
4: 啊，
1: 现在基本上喝这粥喝的就是基本上，反正有时候吧，因为我还在工作，还在干活，有时候可能累了或者什么吃方面不方便，还有时候高点，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左右，反正是
4: 还是十，都是到10以下了。
1: 哎，没有超过十的。
4: 然后，
1: 现在我就是还，
4: 以前打多少个单位，现在打多少个单位？
1: 那会儿一天打3回，现在一天打2回，
4: 减少了。
1: 啊，对对对对，连中午这个减了，这个早上这个呢，现在打6个，以前是打10个，也减了。晚上呢，以前打18个，现在打16个，也都减了。
4: 一天减了10几个了，是吧？
1: 现在减了10几个了吧？
4: 然后是比以前还低。
1: 对对对对对，这个我这么想象上是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说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我就是 前年这个十月份啊，我跟你说过，我觉得那个脑，这个
5: 前年十月份啊，
1: 哎，前年十月份，现在基本上这个快两年了。
5: 嗯，
1: 我昨天我听您这个讲座说，这个有一个人也是得的这个什么，我就问问，就是我现在还在吃四种药，
5: 哎呦，
1: 就这个药呢还要不要吃？因为我昨天我听您讲话，
5: 我是这样想的哈，我是这样想，如果你检查血液各项指标都正常的话，
1: 哦，
5: 那你就不需要吃那么多药。
1: 这是我三个月吧，
5: 嗯，
1: 就去上医院，就是全面的都检查一次，
5: 嗯，
1: 什么尿蛋白了，什么糖化蛋白了，什么各个方，全都是血液问题，我全都检查一次，
5: 哦，
1: 三个月检查一次。
5: 对，但是你得跟以前比，以前你十几好多年了，
1: 对
5: 吧？
1: 对，
5: 你现在这么多，那你这个药，其他那几种药啊，我建议是啥呢？你可以不能一下子全停，你可以适当的减少啊。
1: 嗯，
5: 现在松骨摇摆机有了吧？
1: 有了，我买了。您不让我说，我这半身就是麻木嘛。我现在就干活各方活动有劲头，什么都有，就是有点这个麻木。我上次给你打电话，您说不成使这个摇摆机摇嘛？
5: 嗯，
1: 我这个头那么就是七一那天正好打了松那天。我就开会的时候，正好那天，我就
5: 把松骨机买回来了
1: 啊，我就买回了。
5: 七一今天7月18号，18天的。
1: 对对对对对，一天摇两回，好像是。
5: 摇完了，感觉腿脚很轻。
1: 感觉到现在腿脚还比较轻松似的，好像是。
5: 嗯。
1: 啊，比较利索。反正你这个病，你反正时间那么长了，你只
5: 是
1: 十天八天的时，你只是摇好了是不可能的事儿。
5: 对对，坚持。
1: 怎么也得有段过程。你跟那个、
5: 嗯、
1: 跟那个养羊锅赛的。你喝粥，你三天两天，你想连你的病治好了，人慢性病你得有一个过程，
5: 对
1: 不
5: 对？
1: 对
5: 对对，嗯。
1: 你像我这胃病，那喝的时候喝的，现在一点没事，我连那药买些药我都扔了了，也没有用那些。啊
5: 啊，
1: 那会儿烧心烧的可厉害了。
5: 那你看，胃啊，胃不好，人的身体就好不了。
1: 哎，对对对对。
5: 现在胃好了，身体越来越壮实了，是不是？
1: 对。
5: 你这已经摇18天了吗？然后你那个你就可以药物减少一点，然后再勤测着点啊。
1: 嗯。好的，好的，好，谢谢老师啊。
6: 李老师您好。
7: 你好
6: 啊。哦，就是我近一段时间呢，我查了一个全血，我结果是全部正常。我喝了两三个月的那个糖，我生怕把三高喝出来了，我去做了个检查，结果还正常。我的那个原来那个低密度胆固醇有一点高，现在呢完全正常。我
7: 没用养元锅喝养元汤之前，那时候您的血液检查
6: 低密度胆固醇有点偏高，
7: 就是血脂高的一种。
6: 哎，对，我就是喝了汤之后呢，我生怕又把它喝得更高了，我还一直担心
7: 啊，
6: 所以它的正常范围内哦，我就觉得喝这个汤一点问题都没有。
7: 哎，因为咱这个汤呢是氨基酸生命营养液，能降血脂的。
6: 嗯，我再就是我主要是那个胃不好，我喝的汤之后胃好多了，原来吃饭前疼，吃饭后也疼，现在基本上没有这个症状了。
7: 现在饭前饭后都不疼了。
6: 哎，对，而且原来还有饥饿感，那个饥饿感而是那种像要休克饿的，浑身出冷汗的饿，也
7: 那是低血糖反应吧。
6: 哦，反正我上次跟你说了的，我第一件事就是说我觉得我喝汤改善了我的胃
7: 啊，然后现在动不动又饿得直冒汗，那种现象也没有了。
6: 哎，
7: 也没有了，
6: 没有了。
7: 有一些人就是血糖忽高忽低不稳，容易出现突然饿的低血糖反应这种现象。那么你用养元汤，通过养元汤的生命营养液呢，给你的胰脏胰岛细胞补充原材料，你的血糖的调控恢复正常了，是不是？
6: 进去，我总觉得你这不花钱的那种方法，有些人不理解。哎呀，我很想呼吁那些人，花那么几千块、万把块钱，天天吃药的，真的还不如天天喝汤。
7: 你这是干着急也没办法。今天我给吉林市讲，有一个老同志也是，他说了，他们老两口啊，都是用体疗健康机很好，喝汤喝的也很，就是也是，这三个月呢，始终都很好，很稳定了，浑身都轻松了。然后他说了，哎呦，给谁说谁不相信，还说啊，这个摇摆是吧，说这个锅喝汤能，他们不相信。
6: 哎呀，我真是没办法。
7: 嗯，所以我们讲你能体验古代那个唐僧取经的难处吧。
6: 嗯，
7: 你能明白 说度一个人有多难嘛，是不是、啊、
6: 自己度一个人真是有那么难，那完全要靠自己去，他们又不听广播、哎、所以老
7: 所以这叫缘分，能听到的就叫缘分。
6: 对，
7: 他听不到广播然后能认识你的也是缘分，是不是、啊

0: 但是呢，如果说认识你，你跟他讲了，
1: 他不听，
0: 他不去行动，那叫有缘没分，那叫缘分不到，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我们人生就是这样，不要因此而苦恼，对不对？他愿意遭罪，他遭罪去呗；他愿意吃药慢性中毒，
1: 花大钱去。
0: 哎，不，花钱是小事啊。现在吃药花钱，人们都吃得起，关键是吃药吃多年以后，身体都药物中毒了。

0: 的，就是我爱人脚上长那个腱鞘囊肿，就现在摇的基本上平了，五十八了。
1: 他脚上的腱鞘囊肿多少年了？
0: 长了二十几年。
1: 二十几年的腱鞘囊肿
0: 啊，这现在
1: 长多大呀？
0: 脚背上鼓出来，穿袜子看到一个小小包包。
1: 哦，那么大，现在平了。
0: 平了，穿袜子看不到了。
1: 啊、
0: 是，我上次我就蛮高兴，我跟你说，我说怎么这么神奇，你就讲道理给我听，是因为摇啊那个气血行到脚上了，营养它是不是？
1: 营养和氧气供应到脚上，然后呢，脚上的代谢废物又能回流，
0: 哦、
1: 所以我们讲呢、
0: 嗯，
1: 其实很多慢性病啊，我给大家总结就四个字啊。
0: 嗯。
1: 您贵姓了？
0: 我姓周。
1: 周女士哈，你记住我这四个字哈。
0: 啊。
1: 营养。
0: 嗯，
1: 代谢，
0: 营养和代谢，
1: 哎，营养和代谢这四个字能引起医学界的一场革命，我敢说这样的话。
0: 哦，
1: 是不是？啊，你琢磨琢磨哈，营养好了，然后代谢顺畅了，你看，你摇摆的过程中促进血液循环，给细胞供血供氧干什么呢？促进它代谢呢，是不是？
0: 哦，对，是这个原理。
1: 哎，代谢顺畅了，瘤子就消掉了。代谢顺畅了，人的细胞就更新了，是不是？
0: 只要身体有这种病灶，一般都可以摇掉吧？
1: 对呀，我们讲摇的过程就是促进血脉循环，促进细胞的供血供氧，再加上你再喝着生命营养液，我们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我们不讲吗？
0: 嗯，
1: 你这一面喝着营养液，一面在摇着，这样的话呢，你的新陈代谢旺盛地进行，那么坏肉慢慢就变成好肉了。
0: 哦，
1: 坏心脏就变成好心脏，身上每一个部位，我们经过十个月都能更新吗？是不是？
0: 是的，我们已经喝了将近快三个月了、
1: 哦、啊。
0: 还有、
1: 啊，
0: 也就是我们老公时间老喝那个糖，他想吃点肉，能不能给他吃点肉啊？他
1: 偶尔吃一点可以。
0: 啊，偶尔吃一点可以哈。
2: 嗯。
0: 因为几个月没吃了，有点馋了。
1: 对呀、啊，偶尔吃一点倒好。不要天天吃啊！
0: 哦，那就行，那我就想给他做了。
1: 嗯、
0: 我一般我不让他吃，我们只喝汤。
1: 啊，非常祝贺您，
3: 再见啊！
4: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六十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5: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4: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5: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4: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5: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4: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3: 好，我还得强调一下哈，刚才大家听到的这几位养友反映哈，这个养元汤啊、养元粥啊，都是他们自己做的。大家不要误会哈，说李院长这个节目里是不是推销养元粥、养元汤呢？是吧？养元粥、养元汤是他们自己熬的。
6: 对。
3: 啊，他们身体是改变了。
6: 嗯。
3: 改变了，是汤和粥的作用。

0: 作用，
1: 嗯，
0: 不是养元锅的作用，是不是？
1: 对。
0: 有很多同志还误会呢，说哎呀，说那个有个节目里面给介绍一种锅，说这个锅能，那这句话本身就是错误的，这锅它怎么能，是不是？是这个汤和粥给它解决问题了，而汤和粥是他们自己动手做的，
1: 对。
0: 还有包括补氧平衡运动啊，是这种运动本身改变了身体。我们栏目组只是帮助大家提供方便。好了，再次强调一下，这次给大家提供的养元锅是获得国家专利的，帮大家联系的啊。还有每日全谷，这每日全谷啊，它是原粮来自五大产区，你像来自黑龙江的糙米和黑米，然后黑龙江大米最有名了，全国哈，道地产区嘛。来自新疆的鹰嘴豆，来自云南的药用的白扁豆和斑马豆，还有来自青藏高原的蓝青稞和白青稞，以及来自内蒙古东部大草原的，就是呼伦贝尔盟和兴安盟的燕麦、黑麦，包括赤小豆和绿豆。那么这个全谷物和豆呢，还要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按科学的比例进行配比，为了好保存和运输啊，又帮大家呢分装成小袋儿，密封包装，
1: 对，
0: 这样的话能就是吃不完，你放个3年5年都不会有问题。为啥呀？千年种子，万年鱼子啊！大家听说过报道吧？那个考古学家从古墓当中挖出来那个水稻，都放了1000多年了，还能种，还能发芽呢。是吧？千年种子，万年鱼子啊！当然，咱不可能吃那么长时间哈，半年、一年之内就把它吃完了。那么，咱们这次给大家提供半年的，你连续吃半年，你看看你身体是吧？半年你要能坚持半年的话，我们最起码血液更新了，
1: 是，
0: 是吧？肝和肾也更新了，皮肤也更新了，你看看你的状态是不是更年轻了？
1: 对，希望呢，我们每一位朋友呢，都能够通过这样的一档节目哈，让我们获得一种健康的理念哈。那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去践行吃动两平衡，在平衡膳食基础之上，我们配合这个平衡运动啊，那我们的国养正道的栏目组呢，也特别帮您联系了体育器材厂，为大家定制了这一批由李院长推荐的补氧平衡运动器。那么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哈，您可以拿到的是吃动平衡的组合套装。刚才李院长也说到了，那么这个组合套装当中，您可以拿到的是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您拥有了之后，您在家里面哈，每次做上10到15分钟，一天可以做到3到5次，在这个躺平的过程当中，非常容易的坚持这样一项运动过程当中，您就可以获得健康。那么再有呢，就是这个套装当中哈，还配备了专利的养元锅一台，而且哈还有每日全谷种子粮，您都不用再去超市自己购买了，给您配备好的每日全谷种子粮6箱，一个人够吃半年的量哈。那么所有参与报名的朋友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您获得的是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还有专利的养元锅一台，每日全谷种子粮6箱，够吃半年的量。那么参加报名的朋友呢，还将获得的是一本由李院长亲自撰写的一本健康的书籍《养生正道》，还有就是梧桐木做成的这个养形枕哈，应该说这个套餐是非常丰富的。那么想要报名团购的朋友，或者是相关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您都可以拨打400-6617-668，400-6617-668。在这样的一个全谷物计划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通过这种吃动两平衡，希望我们国养正道的所有的养友都能够获得健康。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朋友们的聆听，也谢谢李院长的讲解，我们再见。
0: 再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一口老高克慢病，
4: 胡老爱心变华夏。
3: 这里庆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0: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糕，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一百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1: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糕要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0: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糕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1: 每一口胡家老糕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2: 胡家老糕一天喝三口，天天有变化。
0: 每一口胡家老糕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3: 胡家老糕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一样都不剩，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4: 我才用了一个多月胡家老糕，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1: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九十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0: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1: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0: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1: 名额有限，
0: 抓住机遇，
1: 力度空前，
0: 援助多多，
1: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传家宝，有的是金戒指、金手镯、金银饰品，价值高，还有的可能是书啊、祖训呢、这类的东西，精神上的无价之宝。这些东西一代代传，有的整个家族传了几百年还留着呢，这是没法拿钱来衡量的。我们老胡家传家宝就两个，一个是咱们老胡家的家风，这是无形的东西，也是最珍贵的。大夫这个行业和别的行业是不一样的。过去讲三教九流，上九流是帝王将相，大夫排在中间，紧挨着秀才举止，排位还是靠前的。为啥靠前？因为医生是治病救人的，是积德的行业。行医咱们就得讲医德，医德不是咱们嘴上说说的，是上一辈人影响下一辈人，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咱们老胡家一代代传下来的祖训可以说一大堆，从小我们胡家大院的人都背得滚瓜烂熟，背不会就打手板，什么见非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必为，达则济世，守正为民。归纳总结一点，大白话就是好好给人看病，别取不义之财。说起祖训，现在大家伙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看淡了，但是我这辈人还看得很重。受当时家里的环境影响，我父亲那辈、爷爷那辈都是这么做的，身体力行影响着我们，就养成习惯了，想改都改不了了。我这辈子也没啥别的心思，就把老祖宗说的给完全做到，我这就算圆满了。这个家风家训是咱们老胡家的传家宝，这是精神上的。还有一个物质上的传家宝，那就是我们的 胡家老高了，传了上百年了，真是不容易。我无论在什么场合，从不避讳和别人说咱们胡家老高好。甭管治什么病，只要是慢性的，您就用上试一试，一对比立马见分晓了。
3: 导播示意我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先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0: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你好。
2: 你好，欢迎您啊。
7: 哎呀，我这个病呀，是严重的心衰呀。
2: 啊。
7: 原来这个走几步路就喘的不行了，就不能出门，非常苦恼呀。
2: 哦。
7: 后来我就用了这个1年的胡家老膏。
2: 啊。
7: 哎呀，身体感到就硬朗了啊。
2: 哎，
7: 生活也能自理了，每天还可以到公园去锻炼去活动，都行了。
2: 啊，太好了。
7: 你看胡老，听说这次这个援助活动力度很大是吧？
2: 啊，
7: 是胡老你费了这个老大劲才给争取来的嘛？
2: 就是啊，非常难得 呀。啊，
7: 你看这次活动力度这个这么大，哎呀，我打心眼一看就知道这个50盒。最合适的你个，
2: 就是
7: 你说援助这么多的胡家老高，再加上这个宫廷肾宝是吧，一共能省10000多块钱呢。
2: 哎呀
7: 这个真是太划算了你个。
2: 就是
7: 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呀，胡老。
2: 没错的，
7: 我病两份一份给我留着自己吃巩固一下嘛。
2: 就是
7: 一份给我老伴吃，让我老伴手中的这个健健康康的难度吧您。
2: 就是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对吧？啊，
7: 对。
2: 哎，
7: 你看购买50盒这个胡家老高，能得到12盒援助胡家老高，12盒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啊。这个援助金额就高达10000多块钱的呀。
2: 那可不是吧，这是难得的机会呀。是不是老朋友？
7: 难得机会。何不敢错过这个机会啊，胡老。是你为我办的好事啊，胡老啊。
2: 这是我应该做的。
5: 嗯，

0: 哎呀，你可真好，你可真是有爱心，真为这个老病号老同志们这个负责任呀。
1: 只要您得到它，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这个作用，是不是啊？也给您的健康恢复了，那太好了啊！我先问问您，您得的是什么病啊？
0: 我主要是心衰，跟你说
1: 啊，
0: 原来啊就不能活动，一活动啊就气就喘不上来，跟你说啊，所以说啥也不能干，就待在家里和老伴儿照顾，是跟你说啊。可是又要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兴了，哎呀，就是从死里逃生了啊！
1: 没错，
0: 不但治了我的病，就救了我的命了呀，胡老。
1: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这次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您不仅能买到这个老高啊，而且还能得到宫廷肾宝。关键是什么呢？您马上把电话。还有您的姓名留给我们的导播吧，这样就把您的名给报上了，报上以后呢，您就等待他啊，不然
0: 就
1: 要失掉咱们的机遇了，好吧？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祝您啊有幸会真正得到这一次援助活动，好不好？
0: 好了，再次谢谢，
1: 就这样，老朋友，再会，
0: 再会。
1: 咱们新政药业和宫廷肾宝的厂家都是良心企业，能够拿出来这么多的胡家老高和宫廷肾宝回馈患者，说明两家企业有担当。众所周知，胡家老高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它和其他的中药膏方完全不一样。如果您有专业设备，您检测一下浓度就知道了。吃一口胡家老膏，顶普通的膏方十口，这一点也不夸张，是经得起验证的。这次企业给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但可惜的是，名额没有那么多，这个咱们也得理解，没有办法。利润太低了，企业也得生存，养活那么多员工，每个员工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得给人开支，这都是费用，所以名额只能这么多了，有的患者可能会预定不上，这个也没有办法。昨天活动第一天，报给胡家老高厂家的数据，那边的领导就有点发愁了，没想到患者都想买最多的，所以需要量太大，第一天就把名额抢去一多半，最开始定的不设上限，后来不得已昨天只能暂停，不停的话再有一天名额就全没了。咱们这次活动的目的保证公平公正，援助给最需要老高的人，所以从今天开始把名额平均分，每天限量200个名额，怕很多老患者没听到节目错过了这个机会。另外，这次赠送的宫廷肾宝，咱们以前也说过很多次了，它是完美的补肾药，专门补肾气、填肾精的。您如果是全身没劲、腰腿疼、尿频、失眠，用起来效果是特别的好。如果要与胡家老高一起治病，对肾这方面的问题解决得更快了。很多人有一个固有思想，认为免费送的东西好像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这个您可就错了。别的厂家我不了解，但是出品宫廷肾宝的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是精挑细选的，宫廷肾宝是他们的主打产品，拳头产品， 质量标准非常高。平时对外销售的话，一盒宫廷肾宝都400块钱，这回全是免费赠送，无论是赠5盒还是赠12盒，厂家都付出了很大的成本，真是不容易啊。老年人肾气都虚，不管是肾阳虚还是肾阴虚，都可以用这个宫廷肾宝，他给胡家老高打辅助，是事半功倍的。拿到手以后，您自己体会去吧。
2: 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0: 哎，胡老，我是及时给你打电话，我特别激动。哎。
1: 哦哦哦，
0: 我跟你讲啊，胡老。
1: 啊，
0: 我呢，我在5年前做过一次脑出血。
1: 嗯嗯嗯嗯。
0: 当时呢，医院的查出来的脑出血量不是太大了，就是15毫升。
1: 哦。
0: 哎，在医院的治疗过了以后吧，这几年来吧，我这个脑袋挂着一直在嗡嗡的叫。
1: 嗯、
0: 哎、
1: 嗯嗯。
0: 另外呢，我这个睡眠也不好。
1: 啊。
0: 一个晚上吧，也最多睡了个3个小时左右。
1: 啊啊啊！
0: 啊，平时呢。这个肾气状况啊，我感觉着跟别人比起来，我差得太远了
1: 啊！
0: 哎，给我整的真的，可以说这个5年来吧，我是痛苦不堪啊！
1: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0: 哎，你看走路个腿就没有劲
1: 啊！
0: 哎，什么事情也不想做，
1: 嗯，
0: 头脑子吧，整天是昏昏沉沉的，没有精神。哎，
1: 嗯，
0: 你这胡家老高呢，是听我个亲戚说的。跟我讲了，他说胡家老高效果特别好
1: 啊。
0: 我的亲戚呢，他也是老病，他就是用这个胡家老高都已经治好了，他能出门了、哦、到我们家里来，哎，给我拜年的。
1: 嗯，
0: 我听他这么说，我就想用，但是呢，我跟你说老实话，我这个经济条件呢不好，
1: 哎，
0: 哎，这个几年来把家里的积蓄啊都用光了。
1: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苦恼啊啊！
0: 哎，今天呢，我这个亲戚又给我打电话了，特意给我打电话的
1: 啊啊！
0: 他告诉我说胡家老高搞活动，他叫我呢，
1: 对对对对，
0: 就错过了
1: 啊啊！
0: 他还跟我说，因为活动最大的那个最合适了，能省10000多呢。
1: 嗯，没错啊。
0: 我这个亲戚呢，他跟我讲电话里面跟我讲，他已经成功预定上了最大份的那个50盒。
1: 嗯，
0: 他说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大盒什么宫廷肾宝，
1: 宫廷肾宝，对，
0: 啊，说明这总额高达有10000块钱。
1: 没错啊，
0: 所以我听我这个亲戚这么一讲啊，哎呦，我出去了，我赶忙给你打电话。我想呢。请你胡老爷帮我订个50盒那个大分量的，你可以要帮我。
1: 哎，哎，咱们这次的活动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啊，是千载难逢的。每一个受到援助的患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咱们年纪大了啊，肾虚了，每个人都需要什么呢？来补肾。正好这一次呢，他不仅给咱胡家的老高，还给咱宫廷肾宝，刚才您也提到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这次对大家的这个援助太高了啊，能达到10000块钱呐、啊，这个帮扶，这是不容易的啊。
0: 嗯，
1: 所以说不仅能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高，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就是宫廷肾宝，这两款产品。强强联合，对老年人肾虚各种老年病都有神效啊！啊，这是难得的机会，以后啊是没有了啊。稍后呢，您赶紧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吧，他会帮助您报上名的，不然就耽误了。抓紧这有利时机吧，不要失掉这个机遇，好不好，老朋友啊？
0: 好的好的，那我赶快打电话。哎，
1: 对，
0: 要打
1: 越快越好。就这样，
0: 是的，
1: 再会。
0: 哎、好的好、嗯，谢谢谢谢，再会。
1: 好，再会。 现在大家治病越来越理智了。我总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神药，病是时间堆出来的，也得靠时间去解决。您就说冠心病，您要吃胡椒老膏一两个月把病治好，这不现实。但是您要说半年左右，这是符合规律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胡椒老膏治病上，咱也有大数据。这么多年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医案都在那儿放着呢，什么病，症状啥样，吃多长时间，咱们的胡椒老膏能好利索，都一目了然。我行医这么多年，心里面那已经是滚瓜烂熟了。您就按我说的时间去用，到时间了，一切就全明白了。
2: 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
3: 哎，胡兰，哎，你好。
1: 啊，您好。
3: 哎呀，真的太谢谢您了。
1: 啊啊。
3: 我是这个一个失明的患者。
1: 哦。
3: 原来吧，每天晚上就能睡着两个小时。
1: 哦。
3: 注意力也不集中，还有这个精神老是恍惚。
1: 嗯嗯。
3: 心脏也不好。
1: 嗯。
3: 哎、可是用完胡椒老膏之后啊，我现在这一觉都能睡到大天亮了。
1: 你看看啊。
3: 啊。
1: 对您多有作用啊！啊，效果非常好， 是吧？嗯。
3: 对，这所有的失眠药我都停了。
1: 嗯，
3: 哎，心脏也舒服了，也不恶心了、
1: 嗯、
3: 哎，
1: 太好了、嗯、
3: 这今天呢我特意打电话来感谢您的。
1: 啊啊，
3: 你说要搁一天，这我上哪找这么管事的药去呢？
1: 那找不到的，确实胡家老膏有它独到之处、嗯、效果非常突出，非常好
3: 啊。再一个我打电话，就是我身边啊好多人都跟我一样，这不我听说有这个援助嘛，这50盒相当援助胡椒老膏、
1: 啊、
3: 还有那个宫廷的肾宝，
1: 对，
3: 加起来能省10000多块钱呢。
1: 是这样，没错
3: 啊。这不这4个人都想让我帮他买药呢，我就寻思着他让我自己买也得买、
1: 嗯、
3: 就打电话来问问您、嗯、看能不能一起多订几份，您就把他们的都给带上。
1: 哎嗯，我告诉您老朋友、
3: 嗯、
1: 我知道您这种好心，我也替您高兴，您是仁慈的人，不仅来治疗您那么多的严重的疾病、
3: 嗯、
1: 您还要想帮助这4个人都一起买到这次的帮扶、
3: 嗯、
1: 啊，
3: 是，
1: 这是好事。但是有一样，咱们现在东西是非常少了啊，这些是胡椒老膏啊，还有宫廷圣宝什么都非常少了，大家抢的相当厉害。您再给他们买、
3: 哦、
1: 这样做是不行的，您只有管您自己了，老朋友、
3: 哦、
1: 啊，您就争取先报上名啊，您就给咱们导播打电话，把您的姓名啊电话留给他，他留下以后啊，他就给您啊，定下来了啊，这样就更好了。
3: 哦、
1: 确实啊，咱们这次的帮扶工作太紧张了，
3: 对，
1: 现在大家都急了啊。
3: 啊、
1: 哦。哎，排队的人那么多、嗯，打电话的人那么多，都着急急了。您呢？
3: 是。
1: 一句话，我再啰嗦一句，只管您自己，别管别人了，好不好，老朋友？啊、
3: 行行行，好好好、嗯、哎呀，那我就得赶紧打着我自己来报上。哎，那你那我就订那个50赠12那个，我这量也订
1: 好
3: 了，赶紧。哎，
1: 您这次选择是非常好的，
3: 是，
1: 这是最大的一次优惠、
3: 嗯、
1: 越快越好，好不好、啊、
3: 行行行行，我老爷子都赶紧打那个，我跟他们说一声，也别让人家给耽误。
1: 对对对，您这样做太仁义了、
3: 嗯、
1: 太好了、
3: 嗯、
1: 啊，您必有好报啊。
3: 哎，
1: 还有一个我告诉您啊、
3: 嗯、
1: 电话非常忙，不是马上就接您的电话，他说让您等一会儿，您就等，有点耐心，只要他给您写上您的名字了、
3: 嗯、
1: 就算合格了、
3: 嗯、
1: 给咱辅助的这个机会就能得到了、
3: 嗯、
1: 我说的您理解吗？啊， 我说的啰嗦点儿，但是对您来说很重要。

0: 朋友，
1: 是是，
0: 尤其您是失明的病人啊，我非常同情您啊，非常理解您，争取您得到这个机会，那您就是最大的幸福，好不好，老朋友？
1: 嗯，好，好的，好的，胡老，
0: 啊，
1: 谢谢您了，那我赶紧打电话。
0: 好，再见。
1: 嗯
0: 嗯，感谢这个听众的好心，他很善良，希望身边的人跟自己一样，身体越来越棒。但是这次活动因为名额有限，要严格按照规定去落实，每个人只能给自己报名，不要替别人报，让他们自己来。但是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也挺欣慰。这些年胡家老高大江南北这么多的患者在用，靠我自己是传播不出去的，靠的是像他这样的患者一个传一个，口碑相传。这次举办这么大规模的优惠活动，也是感恩大家这份信任。但唯一一点就是名额有限，患者多，不可能每个患者都能参加上，这个请大家多理解。咱们呢还是以胡家老高的老患者优先，因为很多患者都在服用胡家老高，药不能停。赶上这次优惠活动了，以后有没有还不好说，就先让老患者优先享受这一政策，一次性的把病解决利索，能省不少钱。现在大家赚钱都不容易，谁家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能省就省一点。但是新患者呢也别着急，如果还有名额也可以预定，可以打电话试一下。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喂，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1: 哎呀，胡老，这电话了可算打通了，我也想参加这活动。我刚才听见您说的报名的人太多了，名额没有多少了，现在都开始限制名额了，是吧？
0: 没错啊，因为咱的药品数量不多呀，有限呢，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1: 那我赶紧给我报上吧，我都想好了，就定那个50盒那档，这个最合适了。哎呀，
0: 嗯，没错，
1: 你说 啊，我就合计这么好的机会，我可不能错过了。你加不起来，你再赠送我们那个宫廷肾宝，一共能省10000来块钱啊，这也太合适了。
0: 哎，就是这样情况啊，非常难得，所以您一定抓紧有利时机啊。
1: 行行，胡老，我跟你说一下我这情况。然后你给我把名给我报上，
0: 哎，
1: 一定得给我留啊。
0: 哎，老朋友啊，我先抢一句话，
1: 嗯，
0: 您报名怎么报呢？就是给我们的导播打电话啊，他接了电话以后，您把您的姓名啊和您的电话啊都告诉他以后，他给您只要登上记，您就算得到这次的机会了啊，您理解了吧？
1: 啊，行行。那我理解了，胡老，我以前吧，我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
0: 哦，
1: 还有这个轻微脑梗，也去过不少医院看了。这晚上睡眠不好，这血糖也高，这药我也吃着，胰岛素也扎着，但这病吧一直都不见好。要我咋说，我跟你有缘呢。后来我听到你的节目，感觉你讲的特别好，然后用上了胡家老高，哎呀。
0: 啊，
1: 我又

0: 完我听着我就闹挺，完了现在我可好了，我都用了一年多胡家老根，现在我都能不止生活能自理了，出门啥的都能上公园锻炼啥的了，自己简单的。
1: 你看多好，改变多大呀，是吧？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0: 是，现在吧，我在家里吧，我都那什么了，都能做点饭吃了，而且吧，我老爸看电视我也跟着看。因为我晚上吧睡眠好了，这耳朵吧也不嗡嗡响了，这脑袋也不木了，以前白天一觉一觉睡，现在就没有了，现在就是白天可睡。
1: 这是多大的变化，是不是啊？太好了。
0: 对对
1: 啊，
0: 我刚才我就着急呀、啊、你说我这电话我一直打不通，这打通了我合计了、我心里我寻思啊，你给我报两份吧、我跟我一份，我老伴一份，我俩一起吃。我
1: 哎，这可以，您可以报两份，哎，但是这次咱的药品很少了，非常紧张啊。不过您争取有利时机，您只要报上，您和您老奈两份啊，而且两位都有病，是完全可以得到这个帮扶的啊，没有问题。而且这次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不仅给您胡家老高，还给您宫廷肾宝，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不要以为宫廷肾宝不是什么值钱的好药，不是这样的啊。宫廷肾宝过去您买都买不到，这次您得到这个机会，您能够补肾气啊，固本培元啊，这样对您更好的来解决咱的疾病，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两种重要的药品啊，强强联合会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了，太好了，赶紧去报吧，这是大事儿，别的什么事儿先别做，好不好？不要失掉这一次机会，好吗？
0: 好，那谢谢了，胡老，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订购去。
1: 好，
0: 好，好，再见。
1: 好，再见。一个人就一辈子，各种灾，各种难，谁都得经历。树不修不直，人不修不正，所有的灾难其实都是在给您提醒。病也是一样，为啥慢性病它时间漫长，其实就是给你提醒，给你机会去治疗，去解决它。如果不小心得上病了，找对方法，坚持治疗，早晚能见谅。用别的药我不敢说，用咱们胡家老高用本源疗法，那就按时吃，等着结果就行。今天是咱们胡家老高援助活动的第二天，名额到现在为止没剩下多少。这场活动计划举办四天，但是按目前这个情况看，好像四天比较难，顶多就能举办三天了，但是三天也足够了。该知道的都知道了，该报名的我们尽可能在三天之内给大家都报上。活动过后，您再想享受政策，想要买50盒赠20盒胡家老高，再赠12盒宫廷肾宝，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那就没有了，不可能再送了。所以希望大家伙有需要的一定要把这次机会抓住。这次活动可以说是我们节目开播以来最好的机会，最大的优惠，错过了这次活动恐怕就得等很长时间，等下次吧。下次什么时间还有不一定，这个我就没法给大家保证了。不确定的事儿我从来不说，但是确定的是，明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没报上的话，抓紧，我能说的就这么多，后天没有了，真的没有了。您不信的话，明天活动结束，咱们再看。我这么大岁数了，没有必要故弄玄虚的，我就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0: 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这电话可算打通了，我是河北保定的，我也是
0: 哦。
5: 哎，你们的老朋友、老用户了，这胡家老高我用了这是5个多月，快半年了，
0: 是吧？
5: 啊，效果不错，这不是听着你们这个援助的活动了，现在能省1万多块钱，我就想参加那个买50盒送12盒那个。
0: 好，您选择的非常好，这是难得的啊。
5: 对对对。
0: 啊，
5: 什么情况呢？我用这5个多月呢，效果真的非常不错啊！哎，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说实话，这个原来你说这个腰也疼，肠胃也不好，是吧？血压也高，晚上睡不好觉，这个身体真的不好。原来呢，哎，这药没少吃，是吧？吃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这半年以来差不多5个多月，哎，还真不错。现在首先呢，我的腰不疼了，感冒腰了。哎，睡眠也好了，现在能睡得着觉了。特别是我的血压，哎呦，十几年了，一直这个降压药老吃，这血压还是有时候还不稳定，有时候到150，啊，低压100，有时候呢就降到130-85。哎，现在一直都在130-85的，不高了这块。
0: 啊，非常好啊，正常范围了、啊，多少啊？
5: 是啊，现在吃东西吃的也香了，你说吃到嘴里边有滋味了，有食欲了，想吃了。你说这一个年纪大的人、是吧？这个能吃能睡啊，这个血压正常，我觉得我们这身体还不错了，这些日子。
0: 这是最关键了啊，这样就健康了，就快乐了。啊，也能长寿了，是不是啊？
5: 哎，对对对，长寿不长寿的，身体没毛病，他不是不遭罪吗？不是，是吧？
0: 嗯嗯。
5: 哎，所以说这个活动呢，我必须得参加这个买50盒送12盒这个，省1万块钱。
0: 哎哎哎哎，啊，您这次选择这是最好的一档啊，太好了。 啊，但是非常紧张，
5: 紧张，
0: 大家都抢着这一档啊。如果您能够得到这个的话，我是为您高兴的，是不是啊？
5: 哦、哎呀，说实话，平时你没活动的时候，你想买的是吧？费劲的，有时候、还就没货，生产不出来。
0: 就是
5: 是吧，你现在有这个好机会，还能省一万块钱，还能多买50大盒，这个多好啊，这个
0: 这是咱想都想不到的，做梦都想不到，
5: 真的
0: 真是那样、是吧，老朋友，
5: 真不敢想啊。行啊，胡教授，那您帮我报上名吧，我是河北保定的、
0: 好，再会、
5: 再会。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啊，胡老师，您好。
0: 您好啊。
6: 我这听着你说这个给患者申请的这个活动啊，我就特别感动。因为啥？在我们小区，我们也知道，这个胡家老高啊，你就是没活动，你想买还不一定能买得着呢。他供
0: 那可不是吧？
6: 啊、胡老师又通过自己的努力又申请，力度这么大，我都听着了。
0: 哦，
6: 你要是
0: 太好了，
6: 买50盒的话，能得到援助将近10000块钱呢。你说这对老百姓来说，哪家都不是小钱儿。
0: 没错，
6: 所以说吧，我这回啊，我因为我用着了，效果我是个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我用了小半年了。我这回我一块儿不光我贪心点儿，我拿2份50盒的那个，我给老伴儿也用上，我不能再等了，你再等着你将来以后没这个援助了，不知道啥时候还有优惠，所以说再错过了。
0: 是的，如果您用您买2份的话，同时给您老伴儿用还是非常可以的，但是这次的药品非常紧张啊，少啊，可是您要抓紧有利时机啊，要抢着报名，这是最关键，否则的话您要失机的。
6: 那我胡老师，我长话短说，说说我的恢复情况，我赶紧报名去，因为我
0: 好的，您把您的病情跟我说说好吗？
6: 我之前呀、你没说话没这么大力气，说一句喘半句的，那心脏老是慌慌憋挺，心绞疼，一个星期得犯2-3回风湿、 血压还高，肠胃还不好，成天天的你就是没劲儿。你大夏天你得穿线裤，那袜子也得穿厚了，还往里灌凉风，就觉得胳膊腿的这不是这疼就哪疼。那有好处的时候，现在这个胡家老高这小半年用下来吧，心绞疼打用上一个月往后我都没再犯过。现在出去
0: 多好，
6: 干啥去？抬脚就走，你上找事儿，说逛个超市、商场啥的，拎点面条、豆油，都不喘了，不慌慌了，心脏。
0: 你看多好啊！
6: 哎，这关节吧，你到阴天下雨的，它也不准了，也不像以前似的疼的下不来床了，这关节都活泛也热乎了。血压这小半年的一直都很稳当，就是没往上走过。以前那血压一生气、一累。也感冒啥的，那血压都往上高。现在没有
0: 太好了、
6: 这就是我这个肠胃，我肠胃不用查我就知道，因为吃东西我长肉了，大便也成型了，那肠鸣也没有了。以前那吃点东西不对付了，那咕噜咕噜的那个肚子肠鸣可厉害。
0: 这是以前所没有的这种好的现象，您都恢复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6: 那可不，你要是没用上，我没用上，没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不敢说这话，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心脏，你首先不用提心吊胆的了，在心梗呀，又是在那个啥的了，在出救命的事儿，这都不担心了。
0: 对对对，哎。
6: 哎，我这给你说说老伴儿情况，你给他把把关。
0: 哎，好的。
6: 他是也是脾胃不好，也血压高，他还有啥不？他还有常年那个咳嗽，气管不好，有肺心病。你这回我们山东泰安肥城的，要是行的话吧，我俩的胡老师一起都赶紧给俺们拿过来送过来，我报上名去。
0: 哎。好，太好了！看您和您的老伴儿，这些疾病都是非常难治的。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这一次的援助活动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又发放给您宫廷肾宝，这是太好的一个机会啊！宫廷肾宝是咱们老年人肾虚肾亏必须用的一个药。过去咱们买不到啊，所以这次咱们得到这么好的援助的名额，太好了啊！抓紧吧，马上报名吧，好不好？
6: 哎，行行行，那谢谢胡老师啊，我给你报名，
0: 越快越好啊，快去啊！我都为大家着急呀
6: 哎，
0: 好吧，就这样吧，哎，
6: 好嘞。
2: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啊，欢迎您啊。
7: 哎，谢谢你啊，这个胡老师。哎呀，这次，这回我们这个患者啊，申请了这么大的优惠，你看。这买50盒，这送这个10大盒这个宫廷肾宝，这一下能省下来10000块钱。说实话，胡教授啊，也能给我们这老百姓，你说这10000块钱啊，对我们老百姓说来，那可真是不是小数目啊。
0: 那可不是嘛，啊，难得的机会。
7: 是啊，你看这确实，这胡家老高啊，你看。我这不是这个前段时间这买的少，只用了这个还不到这3个月呀，再买啊，哎呦，这都买不着了，我这到处打听都没买到。
0: 这次听说这个紧张啊，
7: 还有这么大的优惠啊，这我一定再次这多买一些，胡教授啊。
0: 对对对对，
7: 我跟你说一下这个我这个情况，胡教授啊。
0: 哎，好的，简单的说一下好吗？
7: 好好好，你看我那是这个前年吧，患了一次这个脑梗啊。哎呀，虽然这个命保住了，可是我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啊，也是啊。哎，这胳膊腿啊都不好使，半边的身子发凉，这发木啊。哎，这手也不能拿东西，虽然能走啊，可是你就是拄个拐啊，哎呀，是摇摇晃晃的，那走不稳啊。 还老那个流口水，这嘴歪的眼斜的，你吃个饭，还老这个从嘴角子往外流啊。
0: 嗯，生活自理很差，是不是？
7: 哎，对，是啊，胡教授，你看这，哎，我这通过这吃了，现在不到这三个月，哎，这不成想，我这现在啊，这是半年个身子，哎，这清醒了，也不怎么这麻木了，这现在这个。这胳膊腿啊，哎呀，比原来那灵活多了。现在手啊，这慢慢的拿个筷子也能吃饭了。
0: 你看多好，转变多快呀、啊，是不是？恢复的太好了、啊。
7: 这吃饭也不流口水了。这走路也不像原来错着地了。现在这个拐棍我也不用做主了。这慢慢的，这走的那也利索多了，比以前。
0: 嗯，好极了啊。
7: 哎呀，说实话，这个胡家老高也算，这个胡教授也算是救了我的命来着。
0: 哎，没错啊。
7: 这次这个这么大的活动啊，我都想这个胡教授，我都想这个定了最大那个50盒。
0: 您这次选择是最好的一个档次，这次能够获得10000元的这个帮扶，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
7: 对对是，多感谢你的胡教授，多亏你。哎呀，这个又是申请啊，又是这个申报啊，真是为我们这些，哎呀，这个老患者这些用户们，也是出了大力了。
0: 哈哈，这是我应该做的，得到了咱们就不要啊把它放掉。所以您呢，抓紧有利时机，打去电话，咱们给我的导播把您的姓名还有您的电话的留给他。啊，他只要登记上，您就有把握了，会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
7: 哎呀，确实
0: 咱们
7: 不
0: 要耽误时间了啊！
7: 好好好，
0: 越快越好，好吗？
7: 好好啊，那行，谢谢那个胡教授，那就不多说了，我赶快这个打电话订上。
0: 好，就这样，
7: 好好好，谢谢胡教授。
0: 好，再会。
7: 好好，再会，胡教授，好好。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8: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8: 胡老师，我得谢谢你啊，胡老师
0: 啊。
8: 是你救了我呀，我现在呀说话比以前利索了。
0: 哎，我听着就说话很清楚了，太好了。您得的是什么病啊？
8: 我高血压、脑血栓都有六七年了。
0: 嗯。
8: 以前呢，说话不行，呜啦呜啦流口水，走路也不行。
0: 嗯、啊。
8: 左边这半拉身子不好使，胳膊腿没劲儿。
0: 嗯。
8: 血压高，哎，平常脑袋迷糊。
0: 嗯。
8: 胡老师，我家黑龙江的，这些年呢、
0: 啊、
8: 没少遭罪呀。
0: 我能理解您的病啊，啊，太不容易了，是不是？
8: 是，
0: 太痛苦了。
8: 哎呀，
0: 这啊，
8: 现在行了，可像翻身了、
0: 嗯。
8: 通过这个八个月的治疗啊，
0: 嗯、
8: 现在你说话吧，能连上六说了，不流口水了。
0: 啊，
8: 哎，现在就是血压也正常了，走路吧、
0: 嗯、
8: 虽然慢点吧，但是自己慢慢能走了，能下楼了。
0: 啊，非常不容易得到这么好啊，
8: 哎、
0: 是不是？嗯，
8: 是啊。所以呢，得谢谢你呢，胡老师，得给我给救了，我得感谢你啊！
0: 啊，别客气，您应当感谢谁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啊！
8: 是啊，胡老师，你看我今天通电话吧，一是感谢你，
0: 啊、
8: 主要咋的？我一听说这次活动啊，每个省啊，才3000个名额。
0: 嗯，没错。
8: 而且呀、啊，参加活动啊，我想啊，多订点。你一整老专药，怕连不上，
0: 啊、
8: 我想这回想订两份。
0: 嗯，
8: 我寻思吧，这回参加活动。还中那个宫廷肾宝，我以前呢前列腺也不好，总憋住尿，一整尿裤子，晚上老起夜，啊，
0: 哎，
8: 我想这
0: 是难得的机会啊！宫廷肾宝过去买都买不着，这次您同时使用宫廷肾宝，再加上这个啊胡家老高，两个是强强联合呀。这就能促进咱们恢复健康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8: 你说太对了，胡老师。你要感谢胡老师给我们申请这么好的援助活动，这参加活动啊，这一次省10000多块钱呢，这回我想订两份。这回
0: 好的，啊，您赶紧给咱的这个导播打电话啊，只要通了，把您的姓名电话都留给他，那就是最可靠的了。因为这次非常难得呀、啊，而且是药品是越来越少啊，供不应求 啊，怕您失掉这个机会，您抓紧吧，老朋友啊！
8: 哎呀，太好了，这谢谢胡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抓紧报名。
0: 哎，好的，
8: 哎，再见，胡老师。
0: 好，再会。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3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
1: 预
2: 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400156-3699。
4: 400-1500。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0: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和渤海海域有雷阵雨和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到10级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全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15度到24度，沧州南部、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中东部35度到36度，其他地区25度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秦皇岛北部、石家庄西部4度到15度，其他地区16度到22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夜间到五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保定西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五号夜间到六号，全省多云转阴，中南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沉吸而吃。
4: 什么病重不重？
3: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5: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绵。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术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想象一下，你正在走在一条笔直的马路上，突然呢，脚下的地面开始倾斜，周围的景物开始旋转，你的身体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拽向一侧。不是地震，不是幻觉，是你的人体导航系统突然报错了。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脑病科主治中医师荀军峰为大家直播科普一个被严重低估的生理警报——头晕。它不是病，却可能是几十种病的共同语言。解密经典妙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治疗头痛头晕的天麻钩藤饮，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6: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紧了，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 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健，健康生活。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你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零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据新华社消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财政部称，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平稳有序开展，将继续会同国家卫健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严格管理资金，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据教育部消息，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度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高考期间，多部门将联合加强治安、出行、食宿、食疗、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日前，河北省民政厅、省公安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卫生健康委、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五部门联合印发《河北省老年人福利补贴申领一件事工作方案》，将高龄津贴、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等多项福利整合为一件事办理。目前相关线上办理系统正在开发建设中，上线后将为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提供更为便捷的申领渠道。近日，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清华大学生物医学交叉研究所李文辉团队首次发现乙肝病毒细胞内受体清道夫。

0: 受体 F2， 这是继2012年发现细胞膜受体 NTCP 之后，该团队在乙肝感染入侵机制领域的又一重要发现。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学术期刊《细胞》上。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科学家研制出一款基于人工智能的血液检测分类器，能以92.3%的准确率区分阿尔兹海默病、帕金森病、额颞叶痴呆和路易体痴呆这四种导致痴呆的常见脑病，并且将他们的与健康的脑衰老分开，有望改善早期诊断、疾病监测和个性化治疗。相关研究论文近日发表于国际期刊《阿尔兹海默病与痴呆症》。随着季节更替，各类病毒通常会进入高峰时节，很多人感冒腹泻之后总觉得没劲儿，这可能是病毒性心肌炎在悄悄敲门。病毒性心肌炎是一种由病毒感染引发的心肌炎症，科萨奇病毒、埃可病毒、流感病毒是常见的元凶。轻症病毒性心肌炎多可自愈，但是此时如果没有好好休息，继续熬夜加班、剧烈运动、从事重体力劳动等等，就有可能会引发爆发性心肌炎。近日有媒体调查发现，一种雾化吸入的植物饮料悄然走红，通常配有外形酷似电子烟的电子雾化器，产品在电商平台大肆售卖，未成年人也可以轻易购买，不少家长引发对于网售电子烟的担忧。那么这类用雾化器吸入的植物饮料到底是不是电子烟？国家药监局早已明确，假借医疗器械注册或备案名义生产销售的不含烟碱成分，全部或部分雾化为气溶胶、工人吸吮咀嚼或者是鼻吸等使用方式的草本雾化器，都属于电子烟。你零尼古丁也不等于安全无害。饮料本应该是口服经过消化道的食品，雾化之后变成吸入呼吸道的雾气，暴露途径改变了，对人体的安全性有待重新评估。很多老年人担心记忆力衰退是不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病了？记忆力衰退并不等于阿尔兹海默病。随着年龄增长，人体所有的生理机能都会逐步衰退，这是无法避免的。与生理性的记忆力衰退相比，阿尔兹海默病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程度更加严重，比如炉子上烧着水却忘记关火，出门之后呢找不到回家的路等等，这种情况会严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二是进展速度快，生理性记忆力衰退是逐渐发生的，发展缓慢，而阿尔兹海默病的进展程度非常明显，更迅速。三是通过检查可以发现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大脑结构存在异常。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会生活，
3: 一般谁都是叫长生不老学，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1: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我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想象一下，您正在走在一条笔直的马路上，突然脚下的地面开始倾斜，周围的景物开始旋转，你的身体呢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拽向一侧，不是地震，不是幻觉，是你的人体导航系统突然报错了。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脑病科主治中医师荀军峰荀大夫为大家直播科普一个被严重低估的生理警报——头晕。它不是病，却可能是几十种病的共同语言。 到底是哪些疾病导致的头晕，我们有哪些办法来治疗，欢迎大家通过接下来的节目来共同了解。
1: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荀君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脑病二科主治中医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江西中国医药大学，市中联疫病专业委员会会员，中国睡眠研究委员会会员，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睡眠医学委员会会员，石家庄市预防专业委员会会员，擅长脑梗死、脑出血后遗症的治疗，善于利用中医针灸及中医药治疗头晕、头痛、面瘫、睡眠障碍、便秘、脾胃疾病等常见病、疑难病及亚健康的中药及针灸调理，同时能熟练操作多导睡眠监测、家用呼吸机的应用及全脑血管造影，善于对罕见睡眠疾病、脑血管疾病的诊断治疗。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脑病科主治中医师荀君峰荀大夫为大家直播科普哈，关于头晕的问题哈，它不是一种病，但是呢，可能是几十种病的共同语言。到底是哪些病会导致头晕？背后可能是有哪些危险的这个情况哈？我们该如何去治疗？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荀大夫，荀大夫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0: 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下关于这个头晕的问题哈。那在我们脑病科哈，是不是这个头晕的问题还是挺多的？这个病例还是挺多的。
4: 对，现在基本上头晕能占个2/3左右。
0: 哦，
4: 头晕头疼的。
0: 哦，大家都是以头晕头疼的这个症状来我们这脑病科来就诊啊。那您说，您给大家说说哈，我们身体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头晕呢？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晕的感觉呢？
4: 哦，咱的这个从现在的这个医学视角讲啊，有这个维持这个人体啊对于不晕呢有三套的这个坐标系统。
0: 嗯。
4: 我们大家感知到自己是在静止还是运动，靠的不是这个直觉，而是有这一套这个精密的这个多元的信息融合的系统起的作用。
0: 嗯。
4: 啊、这个三个系统呢，一个就是一个视觉系统。
0: 嗯。
4: 它是咱这个眼睛看到的东西告诉大脑我们在哪里。
0: 嗯。
4: 它就像这个现在这个摄像头。
0: 嗯。
4: 然后前庭系统呢，就是内耳里边的一个水平仪，和那个感知加速和旋转的这个陀螺仪，这个系统，这个前庭系统，还有这个本体感觉系统，就像这个肌肉关节呀、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动了没有，向前动、向后动啊，这些，这个就像一个 GPS 的这个定位系统，
0: 所以我们到底晕不晕哈、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几个系统哈。在告诉我们大脑我们现在是一种什么状态，在什么位置，是吧？现在是一什么样的状态哈。那如果说其实这个如果说我们自己这个晕了，是说我们这些系统都出现了问题吗？
4: 对，这任何一个系统，这三个系统，任何一个系统它出现了一个错误，都会让我们感觉到这个晕了。它一报错，这个大脑都觉得懵了，它就开始头晕了。
0: 那就是头晕哈。我们发现就是我虽然头晕这个好几次，但是每一次和每一次的晕的感觉也不一样哈。你看，就是头晕大家描述的这个状况也不一样，有的觉得天旋地转的头晕是吧，有的觉得眼前一黑这样的头晕是吧。您给大家说说、这不同的头晕哈代表什么样的情况，但为什么这样的、都是晕，为什么感觉有这么不同呢？
4: 这个我们平时所感觉到的头晕，一个就是这个旋转感，就是感觉天旋地转的，盯着天花板就想翻过来一样，这个呢主要是这个前庭信号这个不对称，也就是左右的这个前庭啊，这块有问题了，它会让我们感觉到旋转感，这个还有一个摇晃感，就像坐舟船一样，如坐舟船，这个也是前庭功能这个减退引起的， 还有就是昏沉感，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脚底没根儿啊，头重脚轻啊，不清醒啊，这块儿，这大概就是一个大脑的一个供血供氧不足。
0: 嗯嗯
4: 嗯，还有就是一个失衡感，走路不稳，如踩棉花，这个就是我们本体的这个感觉，和多感觉的一个整合的一个障碍。
0: 嗯，这都是从西医的角度来分析这个晕哈、啊，是有可能哪些方面出现问题，会出现这种晕的感觉哈、啊。那我们中医上是怎么来看待这个晕的呢？
4: 那、中医上主要是，气血失衡吧，气血阴阳失衡。
0: 嗯。
4: 古代吧，没有，像现代医学这么解剖这个，但是呢，咱这个中医啊，有一个四外揣内。也根据周围的这些，东西啊，对比到人身上，然后产生的，考虑的一些，然后经过，按这个方法治疗啊，有效。所以，一般的都是，中医上认为一个肝阳的一个上亢，会引起头晕，气血虚会引起头晕，痰湿中阻，也会，还有就是肾精不足，都可以引起这个头晕。
0: 嗯，这是我们中医对这个头晕的辩证分型，算是对头晕的辩证分型。给大家说说，就是我们这肝阳上亢这头晕是怎么个晕法？都有什么样的症状？伴随的症状，还气血亏虚这样的晕是什么样的晕法啊？有哪些伴随症状？
4: 行。
0: 嗯。
4: 这个肝阳上亢的头晕呢、啊，肝阳就是。这种人呢，一般是容易怒，血压可能平时也会高点，一般会头晕胀痛，然后面红耳赤易怒，熬夜或是压力加重后，这个会头晕，就像烧开的水壶，蒸汽把这个盖儿顶开了，这个一般都是见职场的人或者学习压力大的、生活压力大的这些人群。气血亏虚的呢？气血亏虚的这个晕一般伴有这个乏力，这个活动后加重，一般都是气血亏吧，血亏吧，一般都是面色苍白呀，这个就像一个高原上的一个供水不足，水泵没劲儿，然后这个一般是大的术后、产后，还有劳累过度，现在呢还有一个靠减肥过度饥饿的这种，
0: 他也会头晕乏力是吧？浑身没劲儿。
4: 对。痰湿中阻的这个头晕呢，就是头晕头重，像裹了一个毛巾一样。然后他还伴有这个胸闷、恶心，脑子不转圈了，糊了一层油一样。这个是一般是肥胖的、高脂饮食的。还有运动少的，还有就是天气就是梅雨季节吧，会引起这种痰湿中阻的这种晕。最后一个就是肾精不足的这个晕呢、啊、因为肾精这块吧，它给伴随这个耳鸣啊、腰膝酸软呐、啊、记性差，这个就像这个油灯啊快干了，这个火苗忽明忽暗的，这个中老年人或是久病体虚的人容易伤及肾，出现这个肾精不足的这个头晕。
0: 这是我们从中医的角度看这个头晕可能是哪些情况、还有辩证的分型。那我们再从这个西医来看哈，这个头晕，各种头晕到底是哪些疾病导致的啊？我们刚才说可能是哪个系统出现了问题哈，我们具体到哪种疾病来看看，是哪些疾病会导致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头晕。
4: 好的。这个咱先说一个不是太重的病吧，也就是一过性的一个耳石症，也是经常门诊上常见的。这个大概也会占个1/3左右在头晕里边。
0: 它虽然是良性的哈，但是
4: 对，
0: 但是它不是很危险，但是很痛苦是吧？对，
4: 是很常见，也
0: 很常见，但是很痛苦，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很痛苦。
4: 这个就是这个耳石症。它这个特点是什么呀？就是翻身抬头或是躺下起床那一瞬间， 大概有个，有些人有一个几十秒的一个潜伏期，有些人是马上。

0: 出现这个天旋地转，但是这个转呢，它一般不会超过1分钟，这个就是耳石症的头晕。时间很短，就是你稍微你这个动作一变化，你身体体位一变化，就会头晕晕一下，是吧？对对对。它这个机理就是这个内耳里边啊，耳石耳石嘛，有一个碳酸钙结晶的一个 石头，它脱落了，它跑到了这个半规管里边。它在那个人一动的时候，它在半规管里边滚动的过程，它都让人感觉到这个天旋地转的这个晕。但是呢，你看1分钟之内它滚到了位置不动了，它可能这个晕它都消失了。但是你下次动头的时候，特别是翻身躺下的时候，那个又开始滚动了，它又开始造成这个头晕了。
1: 所以这是耳石症的这个典型症状哈，只要你头一动，头的位置一动，它就会晕哈。
0: 是。
1: 那这个治疗起来也就比较简单了哈，现在都是有耳石复位手法哈，只要用这手法去复位啊，很快就能见效，头晕马上就缓解了啊。
0: 对对对。
1: 那现在哈，就是说我这个耳石症就是很快会缓解，但是这个它是不是特别容易复发耳石症？
0: 那这个是容易复发，这个一般就是现在特别是看手机多了，特别是人躺那儿一个姿势看手机，猛地一扭一翻身一扭脸啊，这样可能都会出来。还有就是一个因素就是抵抗力下降的时候，这个耳石也容易出来。这个机理我现在一直没弄清楚，但是确实跟这个抵抗力也有关系。
1: 对，是，尤其是特别劳累的时候，特别累的时候，特别容易发现这个出现容易耳石症的症状哈。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很痛苦哈。您临床上发现这个耳石症的患者大概是什么样的年龄人群？
0: 大概年轻的多，
1: 年轻人多哈。
0: 大概二三十岁啊，三四十岁这些。
1: 男女有这个区分吗？
0: 男女没有多大的区别。从最近的看来，
1: 女的会偏多点，但是没有，应该是没有特别的统一意义。就是差不多哈，反正这个稍微年轻一点的都容易得这个耳石症哈。
0: 对，
1: 这是耳石症的头晕，还有其他的头晕，还有其他病都哪些？还有哪些疾病容易导致头晕？
0: 还有就是这个前庭性的一个偏头痛，特别是以前既往有一个偏头痛的病史。有时候这个晕呢不一定是以头痛的形式出现，可能在这个晕是以这个头晕的出现。它这个呢就是特点就是怕光、怕声音，然后晕的厉害就是恶心想吐。那
1: 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它诱因一般是这个睡眠不足、压力，还有红酒。女的就是月经前后吧，月经周期吧。
1: 这个时候既有头痛，也伴有头晕哈，这是前庭性的偏头痛，也会有头晕的症状。还有就是很多人这个从蹲下到起来这样一个低血压的时候，也会觉得有头晕，这是也是因为也是一个低血压导致的这个头晕吧，这也是占头晕当中的一大比例。
0: 对，这个多见于这个初中生、高中生，还有就是 年龄大的这个老年人，他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晕呢，他一般就是你蹲下，然后站起来那个那几秒，他眼前发黑，头晕都想有时候想晕倒。这个主要是这个站起来，他这个血压系统啊没有及时的反应上来。这个泵啊供不上大脑的一个用血了，出现了一个暂时的一个缺血。
1: 其实没什么大问题是吧？ 这个没什么大问题，一般的，来看的，上周有几个就是看着挺瘦的，我就嘱托他，以后起的时候慢点，然后，锻炼身体，吃的好点呗。营养充足哈，别长时间蹲着哈，这个起来的时候稍微慢一点，其实也没有多大影响是吧？没太大影响哈。
0: 对。
1: 这个。 另外还有这个在心理方面是不是也会导致头晕的情况？
0: 是心理方面导致的头晕，这个

0: 对，引起了一个头晕。
1: 哦，所以这是焦虑引发的哈，这个轻微的头晕啊。
0: 对。
1: 嗯，这都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头晕呢，都是一个良性的头晕哈，就是虽然我们不舒服哈，像耳石症，虽然很痛苦，但是没有生命危险。还有这个站起来时候，这个一过性的低血压的这个头晕，看起来很危险，要马上要摔倒哈，但是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生命危险。但是
0: 是，
1: 有特别严重的啊，有生命危险的这样的头晕哈，那给大家说说这个，像这个。这个中风啊等等这方面的这个头晕，给大家说说都有哪些症状，有哪些伴随的症状，出现这些问题，我们该马上就去就诊。
0: 哦，好的，
1: 嗯，
0: 这个也有这个危重的头晕，
1: 嗯。
0: 这大多数吧，这个一般都是一个卒中啊，或者脑袋里边或心脏引起的这个晕，它这个伴随的症状嘞，假如是脑袋的，一般的它会伴随这个说话不利索，因为它这个小脑干系统这块管晕，它会伴随着这个说话含糊啊，找词困难呐、啊，听不懂别人说的什么呀，还有就是面部的，就是口眼歪斜啊。两边的口角不对称，无法正常的微笑啊。这假如说出现这种情况，可能其实，脑袋这块的事，还有就是他的肢体麻木无力，抬举不起来或是不灵活。再一个就是从步态上看呢，就是突然的这个走路不稳了，就像喝酒了一样，走直线都困难，老是偏向一侧。再者就是伴有视觉的这个复视啊、忽视啊，还有这个眼球不自主的跳动，这块儿都需要注意了。再者就头晕伴有这个剧烈的这个头痛，这种疼啊难以忍受，它脖子还很硬，这种可能也都是一个脑血管病的一个表现吧。这种头晕需要大家得注意。
1: 这是要这个，这有可能是中风哈，是脑中风，所以这个时候
0: 对，
1: 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去救治哈。而且这个脑中风的黄金抢救窗口可能也就只有4、5个小时，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急救哈。
0: 是。
1: 那有没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危险信号？我头晕伴随着其他的一些危险信号，可能也是一个有生命危险的头晕，你给大家说说。
0: 哦，这个特别危险的就是咱心病科这个心脏这块儿出现了这个头晕，它这个头晕呢一般伴有这个胸部的疼痛、压榨样疼痛，特别是还有这个心慌、出冷汗，这种啊是心脏引起的心律严重的心律失常或者心梗
1: 这也
0: 这
1: 是
0: 种
1: 非
0: 引起
1: 常危
0: 的，
1: 险的哈，有生命危险的
0: 对。
1: 头晕信号。
0: 对，还有就是头部，假如说受了外伤之后出现了这个头晕，也得注意。
1: 可能是颅内出血是吧？这也很危险。
0: 对，对，还有就是这个持续性的、进行性的、加重的头晕，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这个就及时就诊吧。这个得考虑脑血管或者其他有问题了。
1: 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任哈，出现了这些危险的信号哈，不管是脑中风的信号，还是我们刚才讲的心梗的信号，都伴有头晕和其他的一些症状哈。我们出现这些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直接拨打120到医院去急救。
0: 对对对，
1: 那您在这个门诊当中哈，就是关于头晕，大家最大的误解是什么呢？
0: 最大的误解就是，好多人呢，就是一进来都是，他都给自己先判断，现在可能，这个豆包之类的这个工具啊，用的很多
1: 特别
0: 了，很
1: 多
0: 普
1: 哈，
0: 及
1: 大家
0: 了，
1: 都自己去查哈。
0: 对，自己查，然后就是，来了就是医生，我怀疑我是颈椎病犯了，或是这个，我可能是贫血引起这个头晕了，这一块儿，这个来了之后，你主要是你先把那个症状什么跟我们说，让我们医生去判断，你别根据你的自己的一个经验之类的，况且你自己也没什么经验，对吧？
1: 所以说，一定要这个就描述好自己这个症状哈，不要给自己
0: 对，
1: 下
0: 描
1: 诊
0: 述
1: 断，
0: 好症状，
1: 不要给自
0: 对，
1: 己
0: 让
1: 诊断
0: 医
1: 哈。
0: 生去判断诊。 需要查查。

0: 您说我头晕的时候我去门诊，那您说我应该先做什么，先做哪些检查？
1: 那这个就是大部分吧，假如说排除了一些外周的，根据年龄之类的，假如说年龄四五十了，平时又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这些基础疾病的话，首先都要做一个 CT， 因为现在各个医院的 CT 吧，你去了都能做，还有就是做完 CT， 假如说你有条件做磁共振的话，可以做一个磁共振，
0: 这是要先排除一下啊，这个脑部的疾病哈、这个脑血管的疾病哈、如果说做完之后没有危险症状，没有危险的这个脑血管方面的疾病，其他的头晕就可以慢慢治疗了哈，就不用太担心了哈。像耳石症也好、还是说你贫血也好，还是说你其他的这个问题导致的这个头晕也好，可以慢慢去治疗，不需要太担心哈。
1: 对，先把重要的病给排除呗。
0: 那有些人哈，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头晕总是也治不好啊、这是怎么办？这是怎么回事呢？该怎么办呢？
1: 这个可能就是涉及到一个，因为头晕这块儿，毕竟那些系统出问题，它都可以头晕。这个可以后期啊，可以做一些前庭的一个康复啊，这块。因为这个大脑也有一个可塑性，也可以这个重新学习这个平衡。可以练一下一个前庭操啊，这些。一般视频上搜视频也都能搜到。再者就是焦虑、抑郁的这种头晕。你这个都是情绪和这个，得同时管理他的情绪，别只盯着查清楚这个，别有些人这个医院查一遍，那个医院查一遍。也找不到头晕的原因，但这个就是老是焦虑，这种你就得从情绪上自己先调节，然后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做一个这个头晕日记，记录你发作的时间呐、持续时间呐、诱因呐、还伴随症状啊，这个比做这个检查，对我们医生来说给的信息可能比做检查都重要。
0: 要记录好自己的头晕的发作哈。
1: 对。
0: 这个很重要，描述你的症状哈，这个很重要。那您说我们中医哈有没有这个调理这个慢性头晕的办法？我不是说不是脑血管病哈，也不是心梗，不是特别严重的这个头晕，但是有慢性头晕，您说我们中医有没有一些调理的办法？
1: 中医上它可以一个呢可以就是按摩一些穴位啊，就像这个风池穴呀、百会呀、太冲啊、内关呐、这些穴位。
0: 您说风池穴在哪儿？
1: 风池穴就是在这个颈部的两个大筋之间，然后发际线这个凹陷处。然后假如说按摩的话，你看中医上是穴位得气，可能效果会好。按摩就是以酸胀为度吧，大概2分钟。它这个对各种晕可能都会缓解。
0: 然后百会穴是在我们头顶正中是吧？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1: 对，百会穴是头顶正中间。
0: 那这个按摩怎么按摩呢？
1: 这个你就食指中指并拢，然后轻轻的按，或者掌心轻轻的拍都可以了。
0: 这是治疗哪方面的？调理哪种气这个头晕呢？
1: 这种你看风池穴和百会穴这两个，适用于大部分的这个头晕。
0: 都可以哈。还有太冲穴，太冲穴是在什么位置？
1: 太冲穴就是足背的第一二尺骨结合部的一个前方凹陷，然后拇指从这个脚趾向这个脚踝方向推按，这个用于这个肝阳上亢，这个头晕，毕竟太冲属于肝经嘛，它能去一下肝火，肝阳，
0: 还有内关穴是在我们这个胳膊上是吧？
1: 对，内关穴就在胳膊腕横纹上这个两寸，大概就是两寸，就是三横指吧，两根筋中间，然后拇指轻轻按，这个也是按到酸胀维度吧，这个可以缓解这个伴有的这个伴随症状恶心啊这些。它 适用于这个痰湿这块的这个眩晕。
0: 哎，这是我们这个头晕的一些中医的外治的一些调理方法。当然你说我完全靠这个方法头晕给治好，你说这个可以实现吗？就是我完全就靠按摩啊。
1: 我觉得光靠按摩可以缓解这个症状，你要是完全治好，要是坚持的话应该是可以。
0: 可以当做一个辅助治疗的办法哈，加
1: 的
0: 方法加上它一起来治疗。那
1: 对，首先得排除这个严重的这种头晕，你别严重的你去按这些。要是轻的这种不要命的这种晕，你可以坚持做，可能会治好。
0: 但是这些比较严重的有可能会涉及到心梗还有脑梗的哈，这些头晕我们要及早去治疗。另外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食疗办法也可以缓解头晕的？
1: 可以。这个本身吧，中药就是好多药，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些药物。你看假如说这个食疗啊或是这个茶饮啊这一块，假如说是自己判断，根据刚才那些判断自己是一个肝阳上亢的，这个就可以用点菊花呀、决明子啊这块泡茶。平时注意少吃辛辣的，也是少发脾气，少喝酒，多吃点绿叶蔬菜之类的。要是气血亏虚型的，这个就是黄芪啊、红枣啊，红枣这个毕竟它也能补血补气，对吧？平时可以这个多吃点，毕竟气血亏虚，多吃点有营养的，像这个肉类呀、鸡蛋呐、桂圆啊，然后就是避免这个过度的劳累。假如说是痰湿中阻的这个，一般就是陈皮茯苓这块，大概就是陈皮，我说的这个陈皮就是这种老陈年的老陈皮这个，
0: 就要去药店买的这个陈皮，不要自己用橘子皮是吧？
1: 对。
0: 啊，
1: 这个用这个陈皮茯苓茶经常喝着点，去湿。然后饮食呢禁忌就是少吃甜的，因为它毕竟助湿生痰。然后都可以多吃点薏米呀、冬瓜呀，还有这个萝卜之类的。还有这个最后一个就是肾精不足的，咱可以用点枸杞啊、桑葚呐、这个泡茶喝，或是吃。然后多吃的就是这些补肾的，就像黑芝麻、核桃、山药。这个特别是要注意的就是避免这个熬夜，毕竟熬夜伤阴血吧。
0: 这是我们可以生活当中可以这个药食同源的哈，这些可以代茶饮哈，可以多吃的这些食物哈，可以缓解调理我们这个头晕的症状哈。好的，今天非常感谢荀大夫您的介绍。荀大夫您在什么时间出诊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去找您就诊。
1: 我这个大概就是周四和周天基本上都在门诊。然后其他时候可能就在病房。
0: 周四和周日的这个全天哈，都在我们石家庄市中医院的光华院区脑病科哈。好的啊，非常感谢您，祝您工作顺利。今天我们先到这里了，好，谢谢您，好，再见。
1: 好，
0: 再
1: 见，
0: 再见。
2: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一碗花蒸宴，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3: 我想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都曾经体会过

眩晕的感觉，例如坐过山车时天旋地转，分不清东西南北，蹲着擦地突然站起来的时候，瞬间觉得脑袋空白，身体失去平衡。还有不少人是晕车晕船，痛苦万分。虽然这些回忆并不怎么美好，但很少有人会重视这种情况。大部分的时候，人们只是把眩晕当成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实际上眩晕是一种疾病。眩晕虽然是一个词，但是却可以拆开来看。眩在中医上来说，指的是眼花或者眼前发黑，而晕指的是头晕或者感觉自身和外界景物旋转，这两者一般是形影不离，同时出现，故称之为眩晕。其实眩晕不仅仅是一个单独的疾病存在，有时还可作为中风的先兆出现。自古以来，对于眩晕的病因众说纷纭。汉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病治》中提到，心下有之饮，其人苦冒眩，意思是说痰饮是眩晕的重要致病因素之一。到了金元时期，对眩晕的概念、病因、病机及治法方药有了进一步认识，其中《素问·玄机·原病释·五蕴主病》中说，风火皆属阳，多为兼化，阳主呼动，两动相搏，则为之旋转。此时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于风火论是深信不疑的。除此之外，经过中医知识多年的演变，还有人认为六淫七情也可治眩晕。虽然从古至今各位名家所处的时空不同，无法一起交流，但他们的理论都被后人学习整合。总结来说，眩晕的病因主要有外邪、情志、饮食、体质、年龄、作息、外伤等，且病性分为虚实两种。在了解眩晕之前，咱们要先剖析一下肝脏。古人直观地发现，肝脏是人体内藏血量最多的一个脏器，认为肝脏具有藏血的功能，并且认为血液是滋养人体生命的水，而木正是从水中而生，于是将肝脏的五行属性归于木。而又因为肝脏的特质是主动主生，且肝主疏泄，有调理气机的作用，所以将肝定位为风土之脏。虽然造成眩晕的病因有很多种，但是我们平常接触较多的眩晕症型就是肝阳上亢症。充分了解了肝脏之后，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学习疾病的病理变化。言归正传，肝阳上亢为何会导致眩晕呢？这主要跟人体的阴阳平衡有关。大家都知道，肝和肾分别属木和水，当肝肾阴亏的时候，水无法滋养树木，而体内的阴阳平衡也会失调，阴弱于阳，阳气过盛会化热生风，风阳此时极为亢奋，仿佛冲出牢笼的野兽一般，会直接向上攻击心脏和头部，表现在外的就是眩晕。有的小伙伴也许会问了，这一会儿肝阳上亢，一会儿肝肾阴亏，有点抓不住重点呀。这里简单给大家提一下，肝阳上亢是造成眩晕的直接原因，而肝肾阴亏则是根本原因。很多小伙伴也分不清肝肾阴亏的症状，这里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肝肾阴亏主要有眩晕、耳鸣、头目胀痛、面红目赤、急躁易怒、失眠多梦、腰膝酸软、头重脚轻、舌红少津、脉弦或脉弦细数等，一般以阴虚症状为主。导致肝肾阴亏的症状有两种，一种是情绪过于暴躁恼怒，二是过劳和身体虚弱。那么出现了眩晕该怎么办呢？今天啊，给您推荐一个治疗眩晕的克星，天麻钩藤饮。天麻钩藤饮是出自中医内科杂病症治心意，其主要的功效是

平肝息风，清热活血，补益肝肾。这个方子中有天麻、钩藤、生决明、山栀、黄芩、川牛膝、杜仲、益母草、桑寄生、夜交藤、朱茯神这几味药。这个方子中药的种类比较多，治疗也必然是面面俱到。首先，天麻、钩藤这两味药的主要作用就是平肝息风。上面我们说到，阳气如果特别亢盛，会化生风邪，直冲脑窍。天麻和钩藤的主要任务是压住升起的这股邪风，对于热极生风导致的头疼眩晕、惊痫抽搐效果非常好。光治标可不行，还得有治本的药物，那就是杜仲和桑寄生。这两种药物的主要作用就是补益肝肾，使肝和肾恢复饱满的状态，也有利于控制体内的阴阳平衡。很多小伙伴还发现了，这里有几味温补的药物，那岂不是阴虚火旺的人不太适用呢？其实这个方子的本身就给我们答案了。这其中杜仲和桑寄生只用了常规用量的一半，并且还配伍了一些栀子、黄芩来抑制过于亢盛的阳气，并且栀子、黄芩本身就具有清热的作用，这更加利于疾病的治疗。虽然眩晕经过上面的几味中药的蹂躏已经奄奄一息了，但是疾病带来的后续影响还在，那就是心神不宁，一般表现为心神不安、失眠、多梦等，如果不加理会，可能很久才会痊愈。所以前人在方中加入了夜交藤和朱茯神这两种药物，对宁心安神有很大的帮助。这里给大家介绍周炳文老先生的一个医案，方便大家理解。早在1979年，周老先生接到了一个出诊，是一位姓王的女士。此人精神萎靡，满脸倦容，总是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经过询问才知，王女士7天之前出现了无明显诱因的晕倒、视物旋转，一旦头部的位置改变，上述症状便会加重。当时王女士是痛苦非常，于是去综合医院就诊。当地综合医院给出的诊断是眩晕症、美尼尔尼症，但在当时来说，国际上认可的眩晕症治疗方案是输液，在吊瓶里加入一些利尿的药物，并且辅助服用一些镇定药物，效果应该会不错。但是不巧，这位王女士是个疑难杂症，在综合医院治疗了7天，效果并不明显，于是辗转多地找到了周老。周老当时已经是60多岁，经验十分丰富，简单用四诊总结了一下女子的症状，发现王女士不是那种简单的眩晕症。王女士除了有眩晕、耳鸣、头痛的症状之外，还有神疲乏力、食欲差、脸色苍白的特点，这比较符合气血亏虚的症状。此时便可体现出周老先生的独到之处了。一般的医生能够发现这是肝阳上亢导致的眩晕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周老眼光独到啊，发现了潜藏的威胁。王女士的气血不足，脑部养分不足，大幅度改变体位会耗气，所以会出现眩晕的症状。此病说是肝肾阴虚造成的也对，但主要是因为气血亏虚才导致的肝肾阴亏。于是周老开出了归脾汤和天麻钩藤饮，一共7剂，于10天后复诊，发现王女士的症状大幅减轻，于是减少了天麻钩藤饮的用量。当20天以后，王女士再来复诊的时候，症状已经完全消失。至此，大家对眩晕的病因、病机和治法方药都有了深刻的理解。如果大家有相应的症状，您可以去药店购买天麻钩藤颗粒来服用。对于高血压引起的头疼、眩晕、耳鸣、眼花也有很好的效果。如果服用了3到5天之后，效果不明显或者有加重的情况，希望大家立刻引起重视，到正规的医院进行系统的治疗。

0: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0: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一口老高克慢病，
2: 胡老爱心遍华夏，这里庆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1: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高，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2: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高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1: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高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2: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3: 胡家老高一天喝3口，天天有变化。
1: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4: 胡家老高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一样都不剩，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5: 我才用了1个多月胡家老高，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2: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1: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2: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1: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2: 名额有限，
1: 抓住机遇，
2: 力度空前，
1: 援助多多，
2: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传家宝，有的是金戒指、金手镯、金银饰品，价值高，还有的可能是书啊、祖训呢、这类的东西，精神上的无价之宝。这些东西一代代传，有的整个家族传了几百年还留着呢，这是没法拿钱来衡量的。我们老胡家传家宝就2个，一个是咱们老胡家的家风，这是无形的东西，也是最珍贵的。大夫这个行业和别的行业是不一样的。过去讲3教9流，上九流是帝王将相，大夫排在中间，紧挨着秀才举止，排位还是靠前的。为啥靠前？因为医生是治病救人的，是积德的行业。行医咱们就得讲医德，医德不是咱们嘴上说说的，是上一辈人影响下一辈人，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咱们老胡家一代代传下来的祖训可以说一大堆，从小我们胡家大院的人都背得滚瓜烂熟，背不会就打手板。什么见非义之财勿取，欲合理之事必为，达则济世，守正为民。归纳总结一点，大白话就是好好给人看病，别取不义之财。说起祖训，现在大家伙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看淡了，但是我这辈人还看得很重。受当时家里的环境影响，我父亲那辈、爷爷那辈都是这么做的，身体力行影响着我们，就养成习惯了，想改都改不了了。我这辈子也没啥别的心思， 就把老祖宗说的

0: 上的传家宝，那就是我们的胡家老糕了，传了上百年了，真是不容易。我无论在什么场合，从不避讳和别人说咱们胡家老糕好。甭管治什么病，只要是慢性的，您就用上试一试，一对比立马见分晓了。
1: 导播示意我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先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啊。
6: 哎呀，我这个病人呀，是严重的心衰呀。
0: 啊。
6: 原来这个走几步路就喘的不行了，就不能出门，非常苦恼呀。
0: 哦。
6: 后来我就用了这个一年的胡家老糕。
0: 啊。
6: 哎呀，身体感觉就硬朗了啊。
0: 哎，
6: 生活也能自理了，每天还可以到公园去锻炼去活动，都行了。
0: 啊，太好了，
6: 你看胡老，听说这次这个援助活动力度很大是吧？
0: 啊，
6: 是胡老你费了这个老大劲才给争取来的嘛？
0: 就是啊，非常难得 呀啊！
6: 你看这次活动力度这个这么大，哎呀，我打心眼一看，就知道这个50盒。啊，最合适的了，你看，
0: 就是，
6: 你说援助这么多的胡家老糕，再加上这个宫廷肾宝是吧？
0: 啊，
6: 一万是10000多块钱呐！
0: 哎呀，
6: 这个真是太划算了，我你看。嗯，
0: 就是，
6: 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呀、啊，胡老、
0: 哎，没错的。
6: 我要订2盒，
0: 啊，
6: 1盒给我留着自己吃，巩固一下嘛，啊，
0: 哎，就是，啊，
6: 1盒给我老伴吃，让我老伴手中的这个健健康康的。还多少年啊，
0: 就是，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对吧？啊，
6: 对，嗯，
0: 哎，
6: 你看购买50盒这个胡家老糕，能得到12盒援助胡家老糕，12盒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啊，这个援助金额就高达10000多块钱的呀，啊，
0: 那可不是吧？这是难得的机会呀、啊，是不是老朋友？
6: 难得机会，
0: 嗯，
6: 可不敢错过这个机会啊，胡老，
0: 嗯。
6: 是你为我办的好。

0: 事啊，胡老啊。
1: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0: 哎呀，你可真好，你可真是有爱心，真为这个老病号老同志们这个负责任呀。嗯
1: 嗯。只要您得到它，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这个作用，嗯、是不是啊？也给您的健康恢复了，
0: 哦、
1: 那太好了啊！我先问问您，您得的是什么病啊？
0: 我主要是心衰，告诉你说啊
1: 啊，
0: 原来啊就不能活动，一活动
1: 啊
0: 就气就喘不上来，告诉你说啊，
1: 嗯嗯嗯嗯，
0: 所以说啥也不能干，就待在家里，这个老伴的照顾是，告诉你说
1: 啊
0: 啊
1: 啊啊。
0: 可是又要咱们这个护家老高兴了，哎呀，就是从死里逃生了啊！
1: 嗯，没错，嗯，
0: 不但治了我的病，啊，就救了我的命了呀，胡老！
1: 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0: 是
1: 这次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啊，您不仅能买到这个老高啊，而且还能得到宫廷肾宝，关键是什么呢？
0: 啊、
1: 您马上把电话。啊，
0: 嗯，
1: 还有您的姓名留给我们的导播吧，啊，
0: 好，
1: 这样就把您的名给报上了，报上以后呢，
0: 哎、
1: 您就等待他啊，不然
0: 就
1: 要失掉咱们的机遇了，好吧？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祝您啊有幸会真正得到这一次援助活动，好不好？
0: 好了，再次谢谢，
1: 啊，就这样，老朋友，再会，嗯，
0: 再会。
1: 咱们新政药业和宫廷肾宝的厂家都是良心企业，能够拿出来这么多的胡家老高和宫廷肾宝回馈患者，说明两家企业有担当。众所周知，胡家老高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它和其他的中药膏方完全不一样。如果您有专业设备，您检测一下浓度就知道了。吃一口胡家老膏，顶普通的膏方十口，这一点也不夸张，是经得起验证的。这次企业给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但可惜的是，名额没有那么多，这个咱们也得理解，没有办法。利润太低了，企业也得生存，养活那么多员工，每个员工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得给人开支，这都是费用，所以名额只能这么多了，有的患者可能会预定不上，这个也没有办法。昨天活动第一天，报给胡家老高厂家的数据，那边的领导就有点发愁了，没想到患者都想买最多的，所以需要量太大，第一天就把名额抢去一多半，最开始定的不设上限，后来不得已昨天只能暂停，不停的话再有一天名额就全没了。咱们这次活动的目的保证公平公正，援助给最需要老高的人，所以从今天开始把名额平均分，每天限量200个名额，怕很多老患者没听到节目错过了这个机会。另外这次赠送的宫廷肾宝，咱们以前也说过很多次了，它是完美的补肾药，专门补肾气填肾精的。您如果是全身没劲，腰腿疼，尿频，失眠，用起来效果是特别的好。如果要与胡家老高一起治病，对肾这方面的问题解决得更快了。很多人有一个固有思想，认为免费送的东西好像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这个您可就错了。别的厂家我不了解，但是出品宫廷肾宝的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是精挑细选的，宫廷肾宝是他们的主打产品。 拳头产品，质量标准非常高。平时对外销售的话，一盒宫廷肾宝都400块钱，这回全是免费赠送，无论是赠5盒还是赠12盒，厂家都付出了很大的成本，真是不容易啊。老年人肾气都虚，不管是肾阳虚还是肾阴虚，都可以用这个宫廷肾宝，他给胡家老高打辅助，是事半功倍的。拿到手以后，您自己体会去吧。
2: 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我是及时给你打电话，我特别激动。哎，
1: 哦哦哦，
3: 我跟你讲啊，胡老
1: 啊，
3: 我呢，我在5年前做过一次脑出血。
1: 嗯，
3: 当时呢，医院的查出来的脑出血量不是太大了，就是15毫升。
1: 哦，
3: 哎，在医院的治疗过了以后吧，这个几年来吧，我这个脑袋瓜子一直在嗡嗡的叫。
1: 嗯嗯嗯。
3: 另外呢，我这个睡眠也不好
1: 啊，
3: 一个晚上吧，也最多睡了个3个小时左右。
1: 啊啊
3: 啊！啊，平时呢，这个身体状况啊，我感觉到跟别人比起来，我差得太远了
1: 啊！
3: 哎，给我整的真的可以说，这个5年来吧，我是痛苦不堪啊！
1: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3: 哎，你看走路这腿就没有劲
1: 啊！
3: 哎，什么事情也不想做，
1: 嗯，
3: 头脑子吧，整天是昏昏沉沉的，没有精神。哎，
1: 嗯，
3: 你这胡家老高呢，是听我个亲戚说的，跟我讲了，说是胡家老高效果特别好。
1: 啊，
3: 我这个亲戚呢，他也是老病，他就是用这个胡家老膏都已经治好了，他能出门来到我们家里来，哎，给我拜年的。
1: 嗯，
3: 我听他这么说，我就想用，但是呢，我跟你说老实话，我这个经济条件呢不好，
1: 哎，
3: 这个几年来把家里的积蓄啊都用光了。
1: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苦恼啊。
3: 哎，今天呢，我这个亲戚又给我打电话了，特意给我打电话的。
1: 啊啊！
3: 他告诉我说胡家老高搞活动，他叫我来。
1: 对对对对。
3: 就错过了。
1: 啊啊！
3: 他还跟我说，因为活动最大的那一个最合适了，能省10000多呢。
1: 嗯，没错啊。
3: 我这个亲戚呢，他跟我讲，电话里面跟我讲，他已经成功预定上了最大份的那个50盒。
1: 嗯。
3: 他说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大盒什么宫廷肾宝，
1: 宫廷肾宝，对，
3: 啊，说明这总额高达有10000块钱，
1: 没错啊。
3: 所以我听我这个亲戚这么一讲啊，哎呦，我出去了，我赶忙给你打电话。我想呢，请你胡老爷帮我订个50盒那个大分量的，你可以要帮我，
1: 哎，哎。咱们这次的活动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啊，是千载难逢的。每一个受到援助的患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咱们年纪大了啊，肾虚了，每个人都需要什么呢？来补肾。正好这一次呢，他不仅给咱胡家的老高，还给咱宫廷肾宝。刚才您也提到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3: 嗯，
1: 这次对大家的这个援助太高了啊，能达到10000块钱呐，这个帮扶这是不容易的啊。
3: 嗯，
1: 所以说不仅能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膏，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就是宫廷圣宝。这两款产品强强联合，对老年人肾虚各种老年病都有神效啊。啊，这是难得的机会，以后啊是没有了啊。稍后呢，您赶紧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吧，他会帮助您报上名的，不然就耽误了。抓紧这有利时机吧，不要失掉这个机遇，好不好，老朋友啊？
3: 好的好的，那我赶快打电话。哎，
1: 对，越快越好，就这样。再会。
3: 好的，好，谢谢谢谢，再会。
1: 好，再会。谢 现在大家治病越来越理智了。我总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神药，病是时间堆出来的，也得靠时间去解决。您就说冠心病，您要吃胡家老膏一两个月把病治好，这不现实。但是您要说半年左右，这是符合规律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胡家老膏治病上，咱也有大数据。这么多年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医案都在那儿放着呢，什么病，症状啥样，吃多长时间，咱们的胡家老膏能好利索，都一目了然。我行医这么多年，心里面那已经是滚瓜烂熟了。您就按我说的时间去用，到时间了，一切就全明白了。
2: 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
4: 哎，胡兰，哎，你好。
1: 啊，您好。
4: 哎呀，真的太谢谢您了。
1: 啊啊。
4: 我是这个一个失明的患者。
1: 哦。
4: 原来吧，每天晚上就能睡着两个小时。
1: 哦。
4: 注意力也不集中，还有这个精神老是恍惚。
1: 嗯嗯。
4: 心脏也不好。
1: 嗯。
4: 啊，可是用完胡家老膏之后啊，我现在这一觉都能睡到大天亮了。
1: 你看看啊，
4: 啊，
1: 对您多有作用啊！啊，效果非常好，是吧？嗯，
4: 对，这所有的失眠药我都停了。
1: 嗯，
4: 哎，心脏也舒服了，也不恶心了。
1: 嗯、
4: 哎，
1: 太好了。嗯，
4: 这今天呢，我特意打电话来感谢您的。
1: 啊啊。
4: 你说要搁一天，这我上哪找这么管事的药去呢？
1: 那找不到他，确实胡家老膏有他独到之处，效果非常突出，非常好
4: 啊。再一个，我打电话就是我身边啊，好多人都跟我一样。这不，我听说有这个援助嘛，这50盒相当援助胡家老膏，还有那个宫廷的肾宝。
1: 对，
4: 加起来能省10000多块钱呢。
1: 是这样，没错。
4: 啊，这不，这4个人都想让我帮他买药呢，我就寻思着，他要我自己买也得买，
1: 嗯、
4: 就打电话来问问您、
1: 嗯，
4: 看能不能一起多订几份儿。您就把他们呢、
1: 哎、
4: 都给带上。
1: 嗯。
4: 啊。
1: 我告诉您，老朋友、
4: 嗯，
1: 我知道您这种好心。我也替您高兴，您是仁慈的人，不仅来治疗您那么多的严重的疾病、
4: 嗯、
1: 您还要想帮助这4个人都一起买到这次的帮扶、
4: 嗯、
1: 啊，
4: 是，
1: 这是好事。但是有一样，咱们现在东西是非常少了啊。
4: 哦，
1: 这些是胡家老膏啊，还有宫廷圣宝什么都非常少了，大家抢的相当厉害。
4: 嗯，
1: 您再给他们买、
4: 哦、
1: 这样做是不行的，您只有管您自己了，老朋友、
4: 哦、
1: 啊，您就争取先报上名啊，您就给咱们导播打电话、
4: 嗯、
1: 把您的姓名啊电话留给他、
4: 嗯、
1: 他留下以后啊，他就给您啊定下来了啊、
4: 哦、
1: 这样就更好了。确实、
4: 嗯、
1: 啊，咱们这次的帮扶

0: 话的人那么多，都着急急了。您呢？
1: 是
0: 一句话，我再啰嗦一句，只管您自己，别管别人了，好不好，老朋友？啊，
1: 行行行，好好好。哎呀，那我就得赶紧打着我自己来报上。哎，那你那我就定那个50赠12那个，我这量也多少
0: 了，
1: 赶紧的。
0: 哎，您这次选择是非常好的，
1: 是
0: 这是最大的一次优惠，越快越好，好不好？
1: 行行行，我老爷子，
0: 哎，
1: 我都赶紧打那个，我跟他们说一声，也别让人家给耽误了。
0: 对对对，您这样做太仁义了，
1: 嗯，
0: 太好了，
1: 嗯，
0: 啊，您必有好报啊。
1: 哎，
0: 还有一个，我告诉您啊。
1: 嗯，
0: 电话非常忙，不是马上就接您的电话，他说让您等一会儿，您就等，有点耐心，只要他给您写上您的名字了，
1: 嗯，
0: 就算合格了，嗯，给咱辅助的这个机会就能得到了。
1: 嗯，
0: 我说的您理解吗？啊，
1: 嗯，
0: 我说的啰嗦点，但是对您来说很重要，老朋友。
1: 是是，
0: 尤其您是失明的病人啊，我非常同情您，
1: 嗯，
0: 啊，非常理解您，争取您得到这个机会，
1: 嗯，
0: 那您就是最大的幸福，好不好，老朋友？
1: 嗯，好好的好的，胡老，
0: 啊，
1: 谢谢您了，那我赶紧打电话。
0: 好，再见。
1: 嗯
0: 嗯，感谢这个听众的好心，他很善良，希望身边的人跟自己一样，身体越来越棒。但是这次活动因为名额有限，要严格按照规定去落实，每个人只能给自己报名，不要替别人报，让他们自己来。但是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也挺欣慰。这些年胡家老高大江南北这么多的患者在用，靠我自己是传播不出去的，靠的是像他这样的患者一个传一个，口碑相传。这次举办这么大规模的优惠活动，也是感恩大家这份信任。但唯一一点就是名额有限，患者多，不可能每个患者都能参加上，这个请大家多理解。咱们呢还是以胡家老高的老患者优先，因为很多患者都在服用胡家老高，药不能停。赶上这次优惠活动了，以后有没有还不好说，就先让老患者优先享受这一政策，一次性的把病解决利索，能省不少钱。现在大家赚钱都不容易，谁家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能省就省一点。但是新患者呢也别着急，如果还有名额也可以预定，可以打电话试一下。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喂，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1: 哎呀，胡老，这电话了可算打通了，我也想参加这活动。我刚才听见您说的报名的人太多了，名额没有多少了，现在都开始限制名额了是吗？
0: 没错啊，因为咱的药品数量不多呀，有限呢，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1: 那我赶紧给我报上吧，我都想好了，就定那个50盒那档，
0: 啊，
1: 这个最合适了。哎呀，
0: 嗯，没错，
1: 你说 啊，我就合计这么好的机会我可不能错过了，你加不起来你再赠送我们那个宫廷肾宝，一共能省10000来块钱啊，这也太合适了。
0: 哎，就是这样情况啊，非常难得，所以您一定抓紧有利时机啊。
1: 行行，胡老，我跟你说一下我这情况，然后你给我把名给我报上，
0: 哎，
1: 一定得给我留啊。哎，
0: 老朋友啊，我先抢一句话，
1: 嗯，
0: 您报名怎么报呢？就是给我们的导播打电话啊，他接了电话以后，您把您的姓名啊和您的电话啊都告诉他以后，他给您只要登上记，您就算得到这次的机会了。啊，您理解了吧？
1: 啊，行行，那我理解了。胡老，我以前吧，我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
0: 哦。

0: 等，还有这个轻微脑梗。
1: 嗯
0: 也去过不少医院看了，这晚上睡眠不好，这血糖也高，这药我也吃着，胰岛素也扎着，但这病吧一直都不见好。让我咋说，我跟你有缘呢。后来我听着你的节目，感觉你讲的特别好，然后用上了胡家老杠。哎呀，我用上以后啊，我现在你都不知道啊，我原来我走两步我就喘呢，我这心衰挺重的，出门啥的。也不敢出门，在家里边都得有人得照顾我。我这一天睡眠不好，脾气也大，然后谁一跟我说啥吧，我就感觉闹挺。我老伴一看电视，我都心烦，让他把电视关了。有的时候实在想看了，他就小点声。反正我听着我就闹挺。完了，现在我可好了，我都用了一年多胡家老杠，现在我都能不止生活能自理了。出门啥的都能上公园锻炼啥的了，自己简单的。
1: 你看多好，改变多大呀，是吧？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0: 是，现在吧，我在家里吧，我都那什么了，都能做点饭吃了，而且吧，我老爸看电视我也跟着看，因为我晚上吧睡眠好了，这耳朵吧也不嗡嗡响了，这脑袋也不木了，以前白天一觉一觉睡，现在就没有了，现在就是白天可睡
1: 了。这事多

0: 且两位都有病，是完全可以得到这个帮扶的啊，没有问题。而且这次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不仅给您胡家老高，还给您宫廷肾宝，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不要以为宫廷肾宝不是什么值钱的好药，不是这样的啊。宫廷肾宝过去您买都买不到，这次您得到这个机会，您能够补肾气啊，固本培元啊，这样对您更好的来解决咱的疾病，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两种重要的药品啊，强强联合会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了，太好了，赶紧去报吧，这是大事儿，别的什么事儿先别做，好不好？不要失掉这一次机会，好吗？
1: 好，那谢谢了，胡老，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订购去。
0: 好，
1: 好，好，再见。
0: 好，再见。一个人就一辈子，各种灾，各种难，谁都得经历。树不修不直，人不修不正，所有的灾难其实都是在给您提醒。病也是一样，为啥慢性病它时间漫长，其实就是给你提醒，给你机会去治疗，去解决它。如果不小心得上病了，找对方法，坚持治疗，早晚能见谅。用别的药我不敢说，用咱们胡家老高用本源疗法，那就按时吃，等着结果就行。今天是咱们胡家老高援助活动的第二天，名额到现在为止没剩下多少。这场活动计划举办四天，但是按目前这个情况看，好像四天比较难，顶多就能举办三天了，但是三天也足够了。该知道的都知道了，该报名的我们尽可能在三天之内给大家都报上。活动过后，您再想享受政策，想要买50盒赠20盒胡家老高，再赠12盒宫廷肾宝，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那就没有了，不可能再送了。所以希望大家伙有需要的一定要把这次机会抓住。这次活动可以说是我们节目开播以来最好的机会，最大的优惠，错过了这次活动恐怕就得等很长时间，等下次吧。下次什么时间还有不一定，这个我就没法给大家保证了。不确定的事儿我从来不说，但是确定的是明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没报上的话抓紧，我能说的就这么多，后天没有了，真的没有了。您不信的话，明天活动结束咱们再看。我这么大岁数了，没有必要故弄玄虚的，我就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好了，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吧。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

0: 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0000元。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原著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原著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原著20盒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0: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教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这电话可算打通了，我是河北保定的，我也是
4: 哦。
5: 哎，你们的老朋友、老用户了，这胡家老糕我用了这是5个多月，快半年了。
4: 是吧？
5: 啊，效果不错。这不是听着你们这个援助的活动了，现在能省10000多块钱，我就想参加那个买50盒送12盒那个。
4: 好，您选择的非常好，这是难得的啊。
5: 对对对。
4: 啊，
5: 什么情况呢？我用这5个多月呢，效果真的非常不错啊！哎，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说实话，这个原来你说这个腰也疼，肠胃也不好，是吧？血压也高，晚上睡不好觉，这个身体真的不好。原来呢，哎，这药没少吃，是吧？吃上咱们这个胡家老糕呢，这半年以来差不多5个多月，哎，还真不错。现在首先呢，我的腰不疼了，感冒腰了。哎，睡眠也好了，现在能睡得着觉了。特别是我的血压，哎呦，十几年了，一直这个降压药老吃，这血压还是有时候还不稳定，有时候到150，啊，低压100，有时候呢就降到130-85。哎，现在一直都在130-85的，不高了这回。
4: 啊，非常好啊，正常范围了啊，多少啊？
5: 是啊，现在吃东西吃的也香了，你说吃到嘴里边有滋味了，有食欲了，想吃了。你说这一个年纪大的人是吧？这个能吃能睡啊，这个血压正常，我觉得我们这身体还不错了，这些日子。
4: 这是最关键了啊，这样就健康了，就快乐了。啊，也能长寿了，是不是啊？
5: 哎，对对对，长寿不长寿的，身体没毛病，他不是不遭罪吗？不是，是吧？
4: 嗯嗯。
5: 哎，所以说这个活动呢，我必须得参加这个买50盒送12盒这个，省10000块钱。
4: 哎，您这次选择这是最好的一档啊，太好了、哎、啊！但是非常紧张，
5: 紧张，
4: 大家都抢着这一档啊。如果您能够得到这个的话，我是为您高兴的，是不是啊？
5: 哎呀，说实话，平时你没活动的时候，你想买的是吧？费劲的，有时候还就没货，生产不出来，是吧？你现在有这个好机会，还能省10000块钱，还能多买50大盒，这个多好啊！这个。
4: 这是咱想都想不到的，做梦都想不到，
5: 真的
4: 是那样，是吧，老朋友？
5: 真不敢想。啊，行啊，胡教授，那您帮我报上名吧，我是河北保定的、
4: 哎。好，再会。
5: 再会。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0: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啊，胡老师啊，您好。
4: 您好啊。
6: 哎，我这听着你说这个给患者申请的这个活动啊，我就特别感动。因为啥？在我们小区，我们也知道，这个胡家老糕啊，你就是没活动，你想买还不一定能买得着呢。他供
4: 应那可不是吧？
6: 啊。胡老师又通过自己的努力又申请，力度这么大，我都听着了。
4: 哦，
6: 你要是
4: 太好了，
6: 买50盒的话，能得到援助将近10000块钱呢。你说这对老百姓来说，哪家都不是小钱儿。
4: 没错，
6: 所以说吧，我这回啊，我因为我用着了，效果我是个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我用了20000元了。我这回我一块儿不光我贪心点儿，我拿2份50盒的那个，我给老伴儿也用上，我不能再等了，你再等着你将来以后没这个援助了，不知道啥时候还有优惠，所以说再错过了。
4: 是的，如果您用您买2份的话，同时给您老伴儿用还是非常可以的，但是这次的药品非常紧张啊，少啊，可是您要抓紧有利时机啊，要抢着报名，这是最关键，否则的话您要失机的。
6: 那我胡老师，我长话短说，说说我的恢复情况，我赶紧报名去，因为我
4: 好的，您把您的病情跟我说说好吗？
6: 我之前呀，你没说话，没这么大力气，说一句喘半句的，那心脏老是慌慌憋挺。心绞疼一个星期得犯2-3回，风湿，血压还高，肠胃还不好，成天天的你就是没劲儿，你大夏天你得穿线裤，那袜子也得穿厚了，还往里灌凉风，就觉得胳膊腿的这不是这疼就哪疼，那有好处的时候。现在这个胡家老糕这小半年用下来吧，心绞疼打用上1个月往后我都没再犯过。现在出去
4: 多好，
6: 干啥去，抬脚就走。你上找事儿，说逛个超市、商场啥的，拎点面条、豆油，都不喘了，不慌慌了，心脏。
4: 你看多好啊！
6: 这关节吧，你到阴天下雨的，它也不准了，也不像以前似的疼的下不来床了，这关节都活泛也热乎了。血压这小半年的一直都很稳当，就是没往上走过。以前那血压一生气、一累，一感冒啥的，那血压都往上高。现在没
4: 有
6: 吃美羊羊，这就是我这个肠胃，我肠胃不用查我就知道，因为吃东西我长肉了，大便也成型了，肠鸣也没有了，以前那吃点东西不对付了，那咕噜咕噜的那个肚子肠鸣可厉害。
4: 这是以前所没有的这种啊好的现象，您都恢复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6: 那可不，你要是没用上，我没用上，没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不敢说这话，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心脏，你首先不用提心吊胆的了。在心梗呀，又是在那个啥的啥的了，在出救命的事儿，这都不行了。
4: 对对对，哎。
6: 哦，这我这给你说说老伴儿情况，你给他把把关。
4: 哎，好的。
6: 他是也是脾胃不好，也血压高，他还有啥不？他还有常年那个咳嗽，气管不好，有肺心病。
4: 嗯。
6: 你这回我们山东泰安肥城的，要是行的话吧，我俩的。胡老师一起都赶紧给俺们拿过来、送过来、我报上名去。
4: 哎，好，太好了。哎，看您和您的老伴儿，这些疾病都是非常难治的。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这一次的援助活动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又发放给您宫廷肾宝。这是太好的一个机会啊！宫廷肾宝是咱们老年人肾虚肾亏必须用的一个药，过去咱们买不到啊，所以这次咱们得到这么好的援助的名额，太好了啊！抓紧吧，马上报名吧，好不好？
6: 哎，行行行，那谢谢胡老师啊，我帮你报名，
4: 越快越好啊，快去啊！
6: 我
4: 都为大家着急呀、
6: 哎，
4: 好吧，就这样吧。
6: 哎，好嘞。
1: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啊。
4: 啊，欢迎您啊。
2: 哎，谢谢你啊，这个胡老师。哎呀，这次，这回我们这个患者啊，申请了这么大的优惠，你看，这买50盒，这送这个10大盒这个宫廷肾宝，这一下能省下那10000块钱。说实话，胡教授啊，也能给我们这老百姓，你说这。这10000块钱啊，对我们老百姓说来啊，那可真是不是小数目啊。
4: 那可不是嘛，啊，难得的机会。
2: 是啊，你看这确实，这胡家老高啊，你看，我这不是这个前段时间
4: 啊，
2: 这买的少，只用了这个还不到这3个月。
4: 啊。
2: 哎呀，再买啊，哎呦，这个都买不着了，我这到处打听都没买到。
4: 这货源非常紧张啊！
2: 哎，还有这么大的优惠啊！这我一定再说这多买一些，胡教授啊！
4: 对对对对，哎，
2: 我跟你说一下我这个情况，胡教授啊！
4: 哎，好的，简单的说一下好吗？嗯，
2: 好好好，你看我那是这个，前年吧换了一次这个脑梗啊。
4: 嗯。
2: 哎呀，虽然这个命保住了，可是我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啊，也是啊。
4: 啊啊啊！
2: 哎，这胳膊腿啊都不好使，半边的身子发凉，这发木啊。
4: 嗯嗯嗯。
2: 哎，这手也不能拿东西，虽然能走啊，可是你就是拄个拐啊，哎呀是这摇摇晃晃的，那走不稳啊。
4: 嗯嗯嗯。
2: 哎，还老那个流口水，这嘴歪着眼斜的，你吃个饭，还老这个从嘴角里往外流啊。
4: 嗯。生活自理很差，是不是啊？
2: 哎，对，是啊，胡教授，你看这，哎，我这通过这吃了，现在不到这3个月，哎，这不成想，我这现在啊，这个半年个身子，哎，这清醒了，也不怎么这麻木了，这现在这胳膊腿啊，哎呀，比原来那灵活多了，现在手啊，这慢慢的拿个筷子也能吃饭了。
4: 你看多好，转变多快呀、啊，是不是？恢复的太好了、啊。
2: 这吃饭也不流口水了，这走路也不像原来拖着地了，现在这个拐棍我也不用做主了，这慢慢的，这走的那也利索多了，比以前。
4: 嗯，好极了啊！
2: 哎呀，说实话，这个胡家老高也算这个胡教授也算是救了我的命来算。
4: 哎哎，没错啊！
2: 这次这个这么大的活动啊，我都想这个胡教授，我都想这个尽了最大那个50盒。
4: 您这次选择是最好的一个档次，这次能够获得10000元。

0: 员的这个帮扶，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
1: 对对，是，我感谢你的胡教授，多亏你。哎呀，这个又是申请啊，又是这个申报啊，真是为我们这些，哎呀，这个老患者这些用户们，也是出了大力了。
0: 哈哈，这是我应该做的，得到了，咱们就不要啊把它放掉。所以您呢，抓紧有利时机，打去电话，咱给我的导播把您的姓名还有您的电话的留给他。啊，他只要登记上，您就有把握了，会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
1: 哎呀，确实
0: 咱们
1: 不
0: 要耽误时间了啊！
1: 好好好，
0: 越快越好，好吗？
1: 好好啊，那行，谢谢那个胡教授，那就不多说了，我赶快这个打电话订上。
0: 好，就这样，
1: 好好好，谢谢胡教授。
0: 好，再会。
1: 好好，再会，胡教授，好好。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弟，谢谢你啊，胡老师。
0: 啊。
6: 是你救了我，救了我呀！我现在呀，说话比以前利索了。
0: 哎，我听着就说话很清楚了，太好了。您得的是什么病啊？
6: 我高血压、脑血栓都有6-7年了。
0: 嗯。
6: 以前呢？说话不行，呜了呜了流口水，走路也不行，
0: 啊，
6: 左边的半拉身子不好使，胳膊腿没劲儿，
0: 嗯，
6: 血压高，平常脑袋迷糊，
0: 嗯，
6: 胡老师，我家黑龙江的，这些年呢、
0: 啊、
6: 没少遭罪呀，
0: 我能理解您的病啊，啊，太不容易了，是不是？
6: 是，
0: 太痛苦了，
6: 哎呀，这
0: 啊，
6: 现在行了，可下翻身了、
0: 嗯，
6: 通过这个8个月的治疗啊，现在你说话吧。
0: 啊
6: 能连上六说了，不流口水了
0: 啊！
6: 哎，现在就是血压也正常了，走路吧、
0: 嗯、
6: 虽然慢点吧，但是自己慢慢能走了，能下楼了
0: 啊！非常不容易得到这么好啊，是不是？嗯，
6: 是啊，所以呢，得谢谢你呢，胡老师，得给我给救了，我得感谢你啊！
0: 啊，别客气，您应当感谢谁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啊！
6: 是啊，胡老师，你看我今天通电话吧，一是感谢你。
0: 啊
6: 主要咋的？我一听说这次活动啊，每个省啊，才3000个名额。
0: 嗯，没错。
6: 而且呀、啊，参加活动啊，我想啊，多订点。你一整老端药，怕连不上，我想这回想订两份。
0: 嗯，
6: 我寻思吧，这回参加活动还中那个宫廷肾宝。我以前呢，前列腺也不好，总憋住尿，一整尿裤子，晚上老起夜。啊，
0: 哎，
6: 我寻思
0: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宫廷肾宝过去买都买不着，这次您同时使用宫廷肾宝，再加上这个啊胡家老膏。两个是强强联合呀，这就能促进咱们恢复健康了、
6: 嗯，
0: 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6: 你说太对了，胡老师，你要感谢胡老师给我们申请这么好的援助活动，这参加活动啊，这一次省一万多块钱呢。这回我想订两份，这回。
0: 好的，啊，您赶紧给咱的这个导播打电话啊，只要通了，把您的姓名、电话都留给他。那就是最可靠的因为这次非常难得呀、啊，而且是药品是越来越少啊，供不应求 啊，怕您失掉这个机会，您抓紧吧，老朋友啊！
6: 哎呀，太好了，谢谢胡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抓紧报名。
0: 哎，好的，
6: 哎，再见，胡老师。
0: 好，再会。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膏，援助20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糖贝怕腻怕辣，喝君畅。
9: 走，通宵去，
10: 明天还得上课呢。
9: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10: 嗯，有道理。
9: 抽一根。
10: 我不会。
9: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10: 那好吧。
9: 来一个。
10: 这可不是好东西。
9: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10: 那我试试。
11: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 不负青春。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0: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0: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0: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4: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5: 笑傲江湖。
16: 书接上回，正说到嵩山会，五岳盟主嵩山派的掌门人左冷禅要兼并五岳剑派。在3月15这一天，把华山掌门岳不群、泰山派掌门天门道长、南岳衡山掌门人潇湘叶雨墨的先生和山西北岳衡山掌门人令狐冲都邀请到嵩山的太师山。那么现在在这个禅院就坐的还有一些侠义道别的门派的掌门人，你像什么青城派的掌门人余沧海，还有崆峒的、八卦的，这些门派也都来捧场了。就在这时候，从这个禅院外边急匆匆跑进了两个嵩山弟子，报掌门人，少室山方正大师领着他弟子，还有武当山冲虚道长领着他的门人，来到咱们太室山，现在正往山上走，往山上走呢。哦。左冷禅一听，他不由得这袍袖口就微微发抖。令狐冲一看，哼，瞧左冷禅那个脸面没有什么变化，可是冲他那个袖子微微发抖，说明他一听这武当少林的人来了，他也是高兴。不然的话，他召开一个嵩山会，那太师山离这儿不远，方正大师就不来捧场，他也感觉到比较尴尬，这说明他那多有身份呐。只见左冷禅站起身来，诸位师兄师弟，各位掌门，你们先在此处少坐，我到外边迎接方正和冲虚二位高人。大家都冲他点头，左冷禅他出去了。趁这空，令狐冲来到师父师娘跟前，一撩衣襟跪倒：“您派人给我送的信，我收到了，我给您回信，您看过了吗？”岳不群微微一笑：“看过了。”令狐冲一看：“嗨，我师父啊，瞧着我都乐了。过去他老人家跟我可没有笑模样，看来他老人家对我的印象已经有所转变。”就听旁边师娘轻轻说道：“冲儿起来吧。”哎，师娘。令狐冲这又来到了莫大先生跟前，与莫大先生施礼。哈哈，这位老先生啊，就好像过去跟令狐冲根本没什么交往似的。他洋洋不睬，拿眼皮聊了一下令狐冲，也没说什么，好像都没听到什么。令狐冲知道这位莫大先生他不愿露什么行迹，那我就别多话了。 哎，这才回转身，又遇天门道长施礼。天门道长对令狐冲印象不好，尤其是一想到他在衡山派给中尉女尼当掌门，他就觉着呀，这非驴非马。见令狐冲施礼，他拿鼻子哼了一声，也就罢了。令狐冲这才回到自己的椅子边，他坐下了。又过了一会儿，左冷禅陪同着高僧和仙长来到了禅院之内，众人全都站起身迎接，把这两位接进来。左冷禅一定让他们上座，这两位客气了半天，在旁边啊搭坐坐下了。他们见令狐冲要过来施礼，轻轻地摇摇头，那个意思不必过来了。令狐冲示意，也就没有起身。只见左冷禅站在他的太师椅前边，冲着四下一抱拳，五岳剑派的师兄师弟都来到了，那么其他门派的高人也都来到此处给我们五岳剑派助兴。我左冷禅代表五岳剑派是多谢各位朋友了。这些人是一一还礼，左冷禅满面春风啊。诸位，今天是我五岳剑派的喜日子，我们五岳剑派要合在一起，那么从此后就都是本门的弟兄了，有劲儿往一块儿使。他的话音未落，就听旁边有人答话：毛将不同意五岳并派。左冷禅两眼寒光一闪，他扭头一瞧，说话的乃是天门道长太上。这位天门道长长得特别的庄重，身材很魁梧，平日里就不拘言笑，现在他这一着急一发火，本来很红的脸膛就有点发紫的了。就见他站起身来，冲着左冷禅一抱拳：左师兄，我泰山派自从东陵师祖开创门派以来，传到我这里已经300余年，虽然我这德才不备，可是我也不想在我这一代掌门人身上把我泰山派断送了，因此上我不同意并派之意。这位天门道长头一个站出来就反对并派，武当大师和少林大师这两位高人对视一眼，心想：看来左冷禅并派之说今天要碰大钉子，因为令狐冲这北岳衡山肯定不同意了，那么岳不群也不会同意的，那么潇湘夜雨莫大先生那个人蔫了吧唧的，那叫绵里藏针里边硬啊，这四派要都对着这个左冷禅干，左冷禅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可是左冷禅始终是面带微笑，看看天门道长，然后他把眼光就移到天门道长旁边那个椅子上那个人的脸上边了。那么说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天门道长的师叔，叫玉姬子。书中暗表，现在天门道长有三个师叔，在泰山派里边辈儿是最大的，那就是玉姬子、玉音子和玉庆子。想当年天门道长的师父玉明子是泰山派的掌门人，可是他不当掌门人了，就把这掌门人之位传给了顶门的大弟子天门老道。后来玉明子羽化登仙，他死了，这三个师叔就对这个掌门的师职不满，老想把这掌门职位弄到自己手里边来。可是天门道长做事没有错处，武功还相当有根基，门人也很多，他们三个不能得手。左冷禅向他们许愿了，只要他们三个能帮助自己把并派这个事儿办成功了，那么以后泰山派那面的事务就归他们三个料理。所以现在左冷禅就眼光一撩玉姬子，这个老道呼就站起来了：我灵佛，贫道有一言要当众问问我这掌门师侄， 大家把眼光花一下子都集中到玉姬子的身上。令狐冲还是头一次看到他，就见这老道也得有80多岁，个儿不太高，法似三冬雪，须赛九秋霜，鬓发皆白，肋下带把宝剑，是灰色的道袍，腰中不中系着绦子，他那两眼也是金光闪烁，看得出来内功相当的深湛。天门道长看看自己的师叔，显得很意外，老人家，你有什么事情要当众跟我说呢？我要指责你，你为了自己的虚名，为了自己一人之力，要指江湖大义于不顾，看来你不配当掌门人了。嗯，师叔，您怎么说我为自己的虚名，为一人之力，这话从何说起呀？左盟主为了对付魔教，为了使五岳剑派在江湖上边有立足之地，这才提出来并派的大事。可是你怕这一并派，你就当不了泰山派的掌门，那么并派以后五岳派的派长你也没资格当，那你就什么也不是了。所以说你这才极力地反对并派，现在你应该识时务，顾大局，赞同左盟主倡导的并派大业，不然的话你就是为虚名。难道说师叔我指示的不对吗？天门一听这话，气得浑身发抖。师叔，你这是信口胡言。说着他从怀里边摸出了一把黑悠悠的铁铸铁剑，这把剑长下不过一指半，可是五岳剑派的长辈可都见着过他。这把剑乃是泰山派的镇门之宝，那是300年前东陵师祖用过的宝剑，削铜铁如泥，只要掌门人手里边都掌握着这个东西，这是掌门的信物。就见天门道长把这个东西往出一拿，师叔，你说我为虚名，现在我这掌门人我就不当了，可是无论如何我也不赞成并派。怎么，你真不想当掌门了？我不想当了，我不必留给别人画罢。说着他把手中的这铁剑还来回那么一摇晃，玉姬子突然间往前一窜身，劈手啪把这短剑就抢回来了。即使这样，那么这把剑就归我。啊，天门老道一看师叔就这么大呲呲的出手把剑给抢去了，这个太意外了。恼怒之下他一伸手，苍狼把肋下的宝剑拽出来了。师叔，你敢在我这掌门人手里边抢去这个宝剑，有犯门规，你赶紧把宝剑还给我，不然可别说我以小犯上。可是玉姬子根本都不理他，旁边坐着的玉音子和玉庆子也是冷笑不止。就在这时候，只听这个禅院大门外面有人骂骂咧咧的进来了，这个口音还是南方的口音。哎呀，俺说你这个仇家大老板养的混账王八羔子，真是气死俺老人家了。说着从外边是摇摇晃晃进来一个人，大家一看，哎，这个人呢可是有些奇特，长相就恶叨叨的，挖口脸，闷头翘下巴，抹子眼眉，三角眼，黄眼珠，塌鼻梁，翻鼻子眼，还有点红鼻子头，扎里扎沙的胡须都赶了粘了，也不知道多长时间都没梳理过。你再看穿的这身衣服有点瘆人，反穿皮袄，毛朝外。现在什么天头啊，都快开春了，那么这个天比较暖和，他穿皮袄那得捂得什么样。哎，这位专门练的寒暑不侵，冬穿单是夏穿棉，从现在开始就穿皮袄，一直到三伏天还穿，而且还得一个劲儿说，哎呀，冷啊冷啊，这才显得自己练得寒暑不侵，练到份儿了。 那么这位是谁呢？书中交代，这就是左冷禅请来的滇池五老的师傅，号称叫神迹傲滇池，阿面剑客，复姓欧阳，单字名才。欧阳才前不久他的五个徒弟都死在令狐冲手里边了，左冷禅给他去了一封信，表示哀悼道歉，然后请他进中原到嵩山赴会帮忙。这老家伙就来了，他在外边听着呢，一听天门道长头一个站出来就反对并派，心想好吧，那我就进去先把这老道打发了，为这左冷禅帮帮大忙。他这才在外边一不三幺三不九拐的进来，天门道长冷眼看着他，心想什么混账王八羔子，骂骂咧咧的。欧阳才也不错眼光的盯着他，来到天门道长跟前，他站那儿不动了。哎呀，俺老人家问你，你就是那个泰山派的天门道长吗？不错，正是贫道，你是何人？要报俺老人家的名字，江湖之上或许有个耳闻，俺叫神迹傲滇池欧阳才。就这一报名，整个禅院上下哗这么一声，一个个窃窃私议。要说现在在里边端坐的那都是各个门派的掌门人武学大家，这些人定力多稳呐，武功多强啊，但是一听着欧阳才的名都不由得一愣，很意外。令狐冲对他还真不太了解，因为令狐冲是个年轻的，出道不久。不过他一看大家那闪神就明白了，这是来者不善。就见欧阳才比比划划的，俺说你这个一字杂毛老道，为什么反对左盟主并派？俺老人家现在就想自问你，就凭你这点能耐，你能够阻挡得了吗？呵，天门老道一听，好你个欧阳才，你敢骂我牛鼻子，敢骂我杂毛，我们出家老道忌讳这点话你都骂了，你少管闲事，你要再敢胡来，我剑下可不容情。俺说俺老人家是白给的吗？就看看你怎么个不容情。说着他往前一上步，胸脯就顶着天门道长手中擎这剑尖过来了。天门道长一看，用宝剑虚晃了一下，他那意思啊，你别往前来，你别逼我发招。可是他往前那么一撩不打紧，欧阳才用身上的大皮袄咵嚓就顶到剑尖上了。他这个皮袄是老羊皮的，那简直跟宝铠一样。再说他从小就练金钟罩铁布衫，刀枪不入，天门老道这把剑那可不是什么宝家伙，一次没一次进去，啪的一把让欧阳才就抓到手中，顺势往怀里一挪。天门道长一惊飞晓啊，他刚这么一愣，就觉着腰中余气穴一发麻，哎呀，站不住了。欧阳才突如其来这几招把他学到点中了，然后用手一抓他的肩膀，没让他倒下去。哎呀，你个混账王八羔子，臭脚大老板眼的呀，就这份能耐还敢跟俺老人家动手。玉姬子、玉音子、玉庆子他们坐在旁边脸色变了几遍，很尴尬。要说有人帮忙来教训教训自己这师侄，他们倒比较高兴，不过就抬手把师侄就打到这种程度，他们也觉着作为泰山派的剑侠脸上无光。可左冷禅坐在太师椅上是洋洋得意，大家都明白了，这是左冷禅指派出来的。就听旁边有一个人大叫，欧阳才，你偷师独招点了我师父的穴道，你赶紧把他老人家放开，不然的话我们可绝不容情。欧阳才扭头一看，说话的是坐在后排的一个中年老道，这是天门道长的弟子，叫剑厨道长。 欧阳才一抬手照着天门道长的脸啪就一个嘴巴。哎呀，你这个老道不会教弟子，弟子说话都不会说人话，而老人家打你个嘴巴。啪的一打，天门道长另一个弟子又喊上了，姓欧阳的，你这个畜生，哦呀，你们骂我一句，哦就打你们师父一句，啪，又给天门道长打了个耳光。猛然间天门道长张嘴哗就吐出一口鲜血，这一口血正给欧阳才喷在脸上。欧阳才大吃一惊，心想他怎么吐血了，向后那么一退身，他把手撒开了，可是这天门老道呼的往前一窜身，一只手端住了欧阳才的下巴，另一只手按中了他头顶，猛然间上下的密顶，就听着咔嚓噗噗通，神迹傲滇池，阿面剑客欧阳才脖子被拧断了，死尸栽在当场。大家再看天门老道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浑身是血，两眼冒着火，可是慢慢的这个火亮啊就没了，两眼一闭，扑通是倒在地下死了。原来天门老道被制住穴道以后他是动不了的，可是这一受辱他受不了了，喝出去震断心脉，性命不要，也要出手跟对方一拼。他使劲一震心脉，把穴道冲开了，可是憋出了一口血来吐向对方，然后把对方要了命了，可是他也活不了了，这才死在禅院的地下。左冷禅一看是假惺惺的过来，故作悲苦之状，哎呀，天门道兄，你死得好惨呐，也是这位欧阳剑客下手过重，你们两个同时毙命，来呀，先把他们二位抬出去安置安置。这时候令狐冲是再也按耐不住了，心想这一切都是你左冷禅搞的，你还假作好人，啪的往起这一站身，这才要向左冷禅挑战。
17: 要迟到了，
18: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里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19: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1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一口老高克慢病，
1: 胡老爱心变华夏，这里庆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0: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高，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一百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1: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高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0: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高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1: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2: 胡家老高一天喝三口，天天有变化。
0: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3: 胡家老高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一样都不剩，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4: 我才用了一个多月胡家老高，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1: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

0: 情，共同祝贺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传家宝，有的是金戒指、金手镯、金银饰品，价值高，还有的可能是书啊、祖训啊这类的东西，精神上的无价之宝。这些东西一代代传，有的整个家族传了几百年还留着呢，这是没法拿钱来衡量的。我们老胡家传家宝就两个，一个是咱们老胡家的家风，这是无形的东西，也是最珍贵的。大夫这个行业和别的行业是不一样的。过去讲三教九流，上九流是帝王将相，大夫排在中间，紧挨着秀才举止，排位还是靠前的。为啥靠前？因为医生是治病救人的，是积德的行业。行医咱们就得讲医德，医德不是咱们嘴上说说的，是上一辈人影响下一辈人，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咱们老胡家一代代传下来的祖训可以说一大堆，从小我们胡家大院的人都背得滚瓜烂熟，背不会就打手板。什么见非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必为，达则济世，守正为民。归纳总结一点大白话，就是好好给人看病，别取不义之财。说起祖训，现在大家伙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看淡了，但是我这辈人还看得很重。受当时家里的环境影响，我父亲那辈、爷爷那辈都是这么做的，身体力行影响着我们，就养成习惯了，想改都改不了了。我这辈子也没啥别的心思，就把老祖宗说的给完全做到，我这就算圆满了。这个家风家训是咱们老胡家的传家宝，这是精神上的。还有一个物质上的传家宝，那就是我们的胡家老高了，传了上百年了，真是不容易。我无论在什么场合，从不避讳和别人说咱们胡家老高好。甭管治什么病，只要是慢性的，您就用上试一试，一对比立马见分晓了。
2: 导播示意我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先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4: 请注意第二档。

0: 130盒胡家老糕，原著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原著5大盒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3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原著20盒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0: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0: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4: 你好，欢迎您啊。
5: 哎呀，我这个病人呀是严重的心衰呀。
4: 啊。
5: 原来这个走几步路就喘的不行了，就不能出门，非常苦恼呀。
4: 哦。
5: 后来我就用了这个一年的胡家老糕。
4: 啊。
5: 哎呀，身体感到就硬朗了啊。
4: 哎。
5: 生活也能自理了，每天还可以到公园去锻炼去活动，都行了。
4: 啊。太好了。
5: 你看胡老，听说这次这个援助活动力度很大是吧？
4: 啊啊。
5: 这胡老。你费了这个老大劲才给争取来的嘛。
4: 就是就是啊，非常难得 呀啊。
5: 你看这次活动力度这个这么大，哎呀我打心眼一看就知道这个50盒、啊、最合适的了。你看
4: 就是就是，
5: 你说远住这么多的胡家老糕，再加上这个宫廷圣宝是吧，一万的是10000多块钱呢、
4: 啊啊啊、
5: 哎呀这个真是太划算了你看。嗯，
4: 就是就是，
5: 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呀、啊，胡老、
4: 哎，没错的。
5: 我要订2份，
4: 啊，
5: 1份给我留着自己吃，巩固一下嘛，啊。
4: 哎，就是就是，啊。
5: 1份给我老伴吃，让我老伴手中的这个健健康康的，难度感呢。哈哈。
4: 就是就是，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对吧？啊。
5: 对，嗯。
4: 哎，
5: 你看购买50盒这个胡家老糕、
4: 嗯，
5: 能得到12盒，原是胡家老糕。这个援助十二大宫廷圣宝啊，
4: 哎、
5: 嗯，这个援助金额就高达10000多块钱的呀，啊、嗯，
4: 那可不是吧？这是难得的机会呀、啊，是不是老朋友？
5: 难得的机会，
4: 啊、
5: 嗯
4: 嗯，
5: 何不敢错过这个机会啊，胡老？
4: 嗯，
5: 是你为我办的好事啊，胡老啊！
4: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5: 哎呀，你可真好，你可真是有爱心，真为这个老病号、老同志们这个负责任呀！嗯
4: 嗯。只要您得到它，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这个作用，是不是啊？也给您的健康恢复了，那太好了啊！我先问问您，您得的是什么病啊？
5: 我主要是心衰，跟你说啊
4: 啊，
5: 原来啊就不能活动，一活动啊就气就喘不上来，跟你说啊，
4: 嗯嗯嗯嗯，
5: 所以说啥也不能干，就待在家里和老伴给照顾，是跟你说啊
4: 啊啊啊啊。
5: 可是又往上面那个胡家老高兴了，哎呀，就是从死里逃生了啊！
4: 嗯，没错，嗯，
5: 不但治了我的病，啊，就救了我的命了呀，胡老！
4: 啊啊啊！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5: 是
4: 这次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啊，您不仅能买到这个老高啊，而且还能得到宫廷圣宝。关键是什么呢？啊、您马上把电话。啊，
5: 嗯，
4: 还有您的姓名留给我们的导播吧，啊，
5: 好，
4: 这样就把您的名给报上了，报上以后呢，您就等待他啊，不然
5: 就
4: 要失掉咱们的机遇了，好吧？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5: 对，我
4: 祝您啊有幸会真正得到这一次援助活动，好不好？
5: 好了，再次谢谢，
4: 啊，就这样，老朋友，再会，嗯，
5: 再会。
4: 咱们新政药业和宫廷圣宝的厂家都是良心企业，能够拿出来这么多的胡家老糕和宫廷圣宝回馈。

0: 对患者，说明两家企业有担当。众所周知，胡家老高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它和其他的中药膏方完全不一样。如果您有专业设备，您检测一下浓度就知道了。吃一口胡家老膏，顶普通的膏方十口，这一点也不夸张，是经得起验证的。这次企业给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但可惜的是，名额没有那么多，这个咱们也得理解，没有办法，利润太低了，企业也得生存，养活那么多员工，每个员工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得给人开支，这都是费用，所以名额只能这么多了，有的患者可能会预定不上，这个也没有办法。昨天活动第一天，报给胡家老高厂家的数据，那边的领导就有点发愁了。没想到患者都想买最多的，所以需要量太大，第一天就把名额抢去一多半，最开始定的不设上限，后来不得已，昨天只能暂停，不停的话，再有一天名额就全没了。咱们这次活动的目的，保证公平公正，援助给最需要老膏的人，所以从今天开始，把名额平均分，每天限量200个名额，怕很多老患者没听到节目，错过了这个机会。另外，这次赠送的宫廷肾宝，咱们以前也说过很多次了，它是完美的补肾药，专门补肾气、填肾精的。您如果是全身没劲、腰腿疼、尿频、失眠，用起来效果是特别的好。如果要与胡家老高一起治病，对肾这方面的问题解决得更快了。很多人有一个固有思想，认为免费送的东西好像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这个您可就错了。别的厂家我不了解，但是出品宫廷肾宝的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是精挑细选的，宫廷肾宝是他们的主打产品，拳头产品，质量标准非常高。平时对外销售的话，一盒宫廷肾宝都400块钱，这回全是免费赠送，无论是赠5盒还是赠12盒，厂家都付出了很大的成本，真是不容易啊。老年人肾气都虚，不管是肾阳虚还是肾阴虚，都可以用这个宫廷肾宝，他给胡家老高打辅助，是事半功倍的。拿到手以后，您自己体会去吧。
1: 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我是这次给你打电话，我特别激动。哎，
0: 哦哦哦，
2: 我跟你讲啊，胡老
0: 啊，
2: 我呢，我在5年前做过一次脑出血。
0: 嗯，
2: 当时呢，医院查出来的脑出血量不是太大了，就是15毫升。
0: 哦，
2: 哎，在医院治疗过来以后吧，这个几年来吧，我这个脑袋挂着一直在嗡嗡的叫。
0: 嗯，
2: 哎，
0: 嗯，
2: 另外呢，我的睡眠也不好
0: 啊，
2: 一个晚上吧，也最多睡了个3个小时左右。平时呢，这个身体状况啊，我感觉到跟别人比起来，我差得太远了。
0: 啊，
2: 哎，给我整的真的可以说这个5年来吧，我是痛苦不堪啊。
0: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2: 哎，你看走路的腿就没有劲
0: 啊，
2: 什么事情也不想做。
0: 嗯，
2: 头脑子吧，整天是昏昏沉沉的 会有救。

0: 哎，你这胡椒老膏呢是听我个亲戚说的，跟我讲了，说是胡椒老膏效果特别好。
1: 啊，
0: 我这个亲戚呢，他也是老病，他就是用这个胡椒老膏都已经治好了，他能出门了，到我们家里来，哎，给我拜年的。
1: 嗯，
0: 我听他这么说，我就想用。但是呢，我跟你说老实话，我这个经济条件呢不好，
1: 哎，
0: 这个几年来把家里的积蓄啊都用光了。
1: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苦恼啊。
0: 今天呢，我这个亲戚又给我打电话了，特意给我打电话的。他告诉我说胡家老高搞活动，他叫我来
1: 帮，对，
0: 就错过了。他还跟我说，因为活动最大的那一个最合适了，能省10000多呢。
1: 嗯，没错啊。
0: 我这个亲戚呢，他跟我讲，电话里面跟我讲，他已经成功预定上了最大份的那个50盒。
1: 嗯，
0: 他说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大盒什么宫廷肾宝。
1: 宫廷肾宝，
0: 对，说明说总额高达有10000块钱，
1: 没错啊。
0: 所以我听我这个亲戚这么一讲啊，哎呦，我出去了，我赶忙给你打电话。我想呢，请你胡老爷帮我订个50盒那个大分量的，你可以要帮我。
1: 咱们这次的活动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啊，是千载难逢的。每一个受到援助的患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咱们年纪大了啊，肾虚了，每个人都需要什么呢？来补肾。正好这一次呢，他不仅给咱胡家的老高，还给咱宫廷肾宝。刚才您也提到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这次对大家的这个援助太高了啊，能达到10000块钱呐、这个帮扶这是不容易的啊。所以说不仅能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膏，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就是宫廷圣宝。这两款产品强强联合，对老年人肾虚各种老年病都有神效啊。这是难得的机会，以后啊是没有了啊。稍后呢，您赶紧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吧，他会帮助您报上名的，不然就耽误了。抓紧这有利时机吧，不要失掉这个机遇，好不好，老朋友啊？
0: 好的，好的，那我赶快打电话。
1: 对，越快越好。就这样。再会。
0: 好的，好，谢谢，再会。
1: 好，再会。现在大家治病越来越理智了。我总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神药，病是时间堆出来的，也得靠时间去解决。您就说冠心病，您要吃胡家老膏1-2个月把病治好，这不现实。但是您要说半年左右，这是符合规律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胡家老膏治病上，咱也有大数据。这么多年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医案都在那儿放着呢，什么病，症状啥样，吃多长时间，咱们的胡家老膏能好利索，都一目了然。我行医这么多年，心里面那已经是滚瓜烂熟了，您就按我说的时间去用，到时间了，一切就全明白了。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
2: 哎，胡兰，哎，你好。
1: 啊，您好。
2: 哎呀，真的太谢谢您了。
1: 啊啊。
2: 我是这个一个失明的患者。
1: 哦。
2: 原来吧，每天晚上就能睡着2个小时。
1: 哦。
2: 注意力也不集中，还有这个精神老是恍惚。心脏也不好。可是用完胡家老膏之后啊，我现在这一觉都能睡到大天亮了。
1: 你看看啊。对您多有作用啊，效果非常好， 是吧？
2: 对，这所有的失眠药我都停了。心脏也舒服了，也不恶心了。
1: 太好了。

0: 这今天呢，我特意打电话来感谢您的。
1: 啊啊！
0: 你说要搁一天，这我上哪找这么管事的药去呢？
1: 那找不到了，确实胡家老膏有他独到之处，效果非常突出，非常好
0: 啊。再一个，我打电话就是我身边啊，好多人都跟我一样。这不，我听说有这个援助嘛，这50盒相当援助胡家老膏，还有那个宫廷的肾宝，
1: 对，
0: 加起来能省10000多块钱呢。
1: 是这样，没错。
0: 啊，这不，这4个人都想让我帮他买药呢，我就寻思着，反正我自己买也得买，就打电话来问问您，看能不能一起多订几份，您就把他们呢都给带上。
1: 我告诉您，老朋友，我知道您这种好心，我也替您高兴，您是仁慈的人，不仅来治疗您那么多的严重的疾病，您还要想帮助这4个人都一起买到这次的帮扶啊，
0: 是，
1: 这是好事。但是有一样，咱们现在东西是非常少了啊，这也是胡家老膏啊，还有宫廷圣宝什么都非常少了，大家抢的相当厉害。您再给他们买，这样做是不行的。您只有管您自己了，老朋友啊，您就争取先报上名啊，您就给咱们导播打电话，把您的姓名啊、电话留给他，他留下以后啊，他就给您啊定下来了啊，这样就更好了。确实啊，咱们这次的帮扶工作太紧张了，
0: 对对，
1: 现在大家都急了啊！
0: 啊，
1: 哎，排队的人那么多，打电话的人那么多，都着急急了。您呢？
0: 是，
1: 一句话，我再啰嗦一句，只管您自己，别管别人了，好不好，老朋友？
0: 行行行，好好好。哎呀，那我就得赶紧，我自己来报上。哎，那您这我就订那个50赠12那个，我这量也太
1: 好了，
0: 赶紧的。
1: 哎，您这次选择是非常好的，
0: 是，
1: 这是最大的一次优惠，越快越好，好不好？
0: 行行行，我撂下电话，都赶紧打那个，我跟他们说一声，也别让人家给耽误。
1: 对对对，您这样做太仁义了，太好了啊！您必有好报啊！
0: 哎，
1: 还有一个，我告诉您啊。电话非常忙，不是马上就接您的电话，他说让您等一会儿，您就等，有点耐心，只要他给您写上您的名字了，就算合格了，给咱辅助的这个机会就能得到了。我说
0: 的
1: 您理解吧，啊，我说的啰嗦点儿，但是对您来说很重要，老朋友，
0: 是是，
1: 尤其您是失明的病人啊，我非常同情您啊，非常理解您，争取您得到这个机会，那您就是最大的幸福，好不好，老朋友？
0: 好的，胡老，谢谢您了，那我赶紧打电话。
1: 再见。感谢这个听众的好心，他很善良，希望身边的人跟自己一样，身体越来越棒。但是这次活动因为名额有限，要严格按照规定去落实，每个人只能给自己报名，不要替别人报，让他们自己来。但是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也挺欣慰，这些年胡家老膏大江南北这么多的患者在用，靠我自己是传播不出去的，靠的是像他这样的患者一个传一个，口碑相传。这次举办这么大规模的优惠活动，也是感恩大家这份信任。但唯一一点就是名额有限，患者多，不可能每个患者都能参加上，这个请大家多理解。咱们呢，还是以胡家老膏的老患者优先，因为很多患者都在服用胡家老膏，药不能停。赶上这次优惠活动了，以后有没有还不好说，就先让老患者优先享受这一政策， 一次性的把病解决利索，能省不少钱。现在大家赚钱都不容易，谁家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能省就省一点。但是新患者呢，也别着急，如果还有名额，也可以预定，可以打电话试一下。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这电话了可算打通了，我也想参加这活动。我刚才听见您说的报名的人太多了，名额没有多少了，现在都开始限制名额了是吧？
1: 没错啊，因为咱的药品数量不多呀，有限呢，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2: 那我赶紧给我报上吧，我都想好了，就定那个50盒那档，这个最合适了。哎呀，
1: 没错，
2: 你说啊，我就合计这么好的机会，我可不能错过了。你加不起来，你再赠送我们那个宫廷肾宝，一共能省10000来块钱啊，这也太合适了。
1: 哎，就是这样情况啊，非常难得，所以您一定抓紧有利时机啊。
2: 行行，胡老，我跟你说一下我这情况，然后你给我把名给我报上，一定得给我留啊。
1: 老朋友啊，我先抢一句话、您报名怎么报呢？就是给我们的导播打电话啊，他接了电话以后，您把您的姓名啊和您的电话啊都告诉他以后，他给您只要登上记，您就算得到这次的机会了啊，您理解了吗？
2: 啊，行行，那我理解了。胡老，我以前吧，我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还有那个轻微脑梗，也去过不少医院看了。这晚上睡眠不好，这血糖也高，这药我也吃着，胰岛素也扎着，但这病吧一直都不见好。然后我咋说，我跟你有缘呢。后来我听到你的节目，感觉你讲的特别好，然后用上了胡家老杠，哎呀。我用上以后啊，我现在你都不知道啊，我原来我走两步我就喘呢，我这心衰挺重的，出门啥的、也不敢出门，在家里边都得有人得照顾我，我这一天睡眠不好，脾气也大，然后谁一跟我说啥吧，我就感觉闹挺，我老伴一看电视我都心烦，都把电视关了，有的时候实在想看了他就小点声，反正我听着我就闹挺。现在我可好了，我都用了1年多胡家老杠，现在我都能不止生活能自理了，出门啥的都能上公园锻炼啥的了，自己简单的。
1: 你看多好，改变多大呀，是吧？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2: 是，现在吧，我在家里吧，我都那什么了，都能做点饭吃了，而且吧，我老爸看电视我也跟着看。因为我晚上吧睡眠好了，这耳朵吧也不嗡嗡响了，这脑袋也不木了，以前白天一觉一觉睡，现在就没有了，现在就是白天可
1: 睡。这是多大的变化是不是啊？太好了。
2: 对对
1: 啊、
2: 我刚才我就着急呀、你说我这电话我一直打不通，这打通了我合计了、我心里我寻思啊，你给我报两份吧、我一份，我老伴一份，我俩一起试。我
1: 哎，这可以，您可以报两份，哎，但是这次咱的药品很少了，非常紧张啊。不过您争取有利时机，您只要报上，您和您老奈两份啊，而且两位都有病，是完全可以得到这个帮扶的啊，没有问题。而且这次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不仅给您胡家老高，还给您宫廷肾宝，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不要以为宫廷肾宝不是什么值钱的好药，不是这样的啊。宫廷肾宝过去您买都买不到，这次您得到这个机会，您能够补肾气啊，固本培元啊，这样对您更好的来解决咱的疾病，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两种重要的药品啊，强强联合会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了，太好了，赶紧去报吧。
2: 是是
1: 这是大事儿，别的什么事儿先别做，好不好？不要失掉这一次机会，
2: 哎哎，
1: 好吗？
2: 嗯嗯嗯，好，那谢谢了，胡老，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订购去。
1: 好，
2: 好，好，再见。哎，
1: 好，再见。嗯，一个人就一辈子，各种灾，各种难，谁都得经历。树不修不直，人不修不正，所有的灾难其实都是在给您提醒。病也是一样，为啥慢性病它时间漫长，其实就是给你提醒，给你机会去治疗，去解决它。如果不小心得上病了，找对方法，坚持治疗，早晚能见谅。用别的药我不敢说，用咱们胡家老高用本源疗法，那就按时吃，等着结果就行。今天是咱们胡家老高援助活动的第二天，名额到现在为止没剩下多少。这场活动计划举办四天，但是按目前这个情况看，好像四天比较难，顶多就能举办三天了，但是三天也足够了。该知道的都知道了，该报名的我们尽可能在三天之内给大家都报上。活动过后，您再想享受政策，想要买50盒赠20盒胡家老高，再赠12盒宫廷肾宝，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那就没有了，不可能再送了。所以希望大家伙有需要的一定要把这次机会抓住。这次活动可以说是我们节目开播以来最好的机会，最大的优惠，错过了这次活动恐怕就得等很长时间，等下次吧。下次什么时间还有不一定，这个我就没法给大家保证了。不确定的事儿我从来不说，但是确定的是明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没报上的话抓紧，我能说的就这么多，后天没有了，真的没有了。您不信的话，明天活动结束咱们再看。我这么大岁数了，没有必要故弄玄虚的，我就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好了，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吧。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4: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4: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请此一次。
3: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4: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7: 这电话可算打通了，我是河北保定的，我也是
1: 哦。
7: 哎，你们的老朋友、老用户了，这胡家老哥，我用了这是5个多月，快半年了，
1: 是吧？
7: 啊，效果不错，这不是听着你们这个援助的活动了，现在能省10000多块钱，我就想参加那个买50盒送12盒那个。
1: 好，您选择的非常好，这是难得的啊。
7: 对对对。
1: 啊，
7: 什么情况呢？我用这5个多月呢，效果真的非常不错啊！哎，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说实话，这个原来你说这个腰也疼，肠胃也不好，是吧？血压也高，晚上睡不好觉，这个身体真的不好。原来呢，哎，这药没少吃，是吧？吃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这半年以来差不多5个多月，哎，还真不错。现在首先呢，我的腰不疼了，感冒腰了。哎，睡眠也好了，现在能睡得着觉了。特别是我的血压，哎呦，十几年了，一直这个降压药老吃，这血压还是有时候还不稳定，有时候到150，啊，低压100，有时候呢就降到130-85。哎，现在一直都在130-85的，不高了这回。
1: 啊，非常好啊，正常范围了、啊，多好啊！
7: 是啊，现在吃东西吃的也香了，你说吃到嘴里边有滋味了，有食欲了，想吃了。你说这一个年纪大的人、是吧？这个能吃能睡啊，这个血压正常，我觉得我们这身体还不错了，这些日子。
1: 这是最关键了啊！这样就健康了，就快乐了。啊，也能长寿了，是不是啊？
7: 哎，对对对，长寿不长寿的，身体没毛病，他不是不遭罪吗？不是，是吧？
1: 嗯嗯。
7: 哎，所以说这个活动呢，我必须得参加这个买50盒送12盒这个，省10000块钱。
1: 哎哎哎哎，啊，您这次选择这是最好的一档啊，太好了、啊！但是非常紧张，
7: 紧张，
1: 大家都抢着这一档啊。如果您能够得到这个的话，我是为您高兴的，是不是啊？
7: 哎呀，说实话，平时你没活动的时候，你想买的是吧？费劲的，你有时候还就没货，生产不出来，是吧？你现在有这个好机会，还能省10000块钱，还能多买50大盒，这个多好啊！这个。
1: 这是咱想都想不到的，做梦都想不到，
7: 真的
1: 真是那样、是吧，老朋友？
7: 真不敢想啊！行啊，胡教授，那您帮我报上名吧，我是河北保定的。
1: 好，再会。
7: 再会。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4: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原著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原著5大盒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请注意，第3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原著20盒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4: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3: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4: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8: 啊，胡老师啊，您好。
1: 您好啊。
8: 哎，我这听着你说这个给患者申请的这个活动啊，我就特别感动。因为啥？在我们小区，我们也知道，这个胡家老糕啊，你就是没活动，你想买还不一定能买得着呢。他供
1: 那可不是吧？
8: 啊、胡老师又通过自己的努力又申请，力度这么大，我都听着了。
1: 哦，
8: 你要是
1: 太好了，
8: 买50盒的话，能折到援助将近10000块钱呢。你说这对老百姓来说，哪家都不是小钱儿。
1: 没错，嗯。
8: 哎，所以说吧，我这回啊，我因为我用着了，效果我是个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我用了小半年了。我这回我一块儿不光我贪心点儿，我拿2份50盒的那个，我给老伴儿也用上，我不能再等了，你再等着你将来以后没这个援助了，不知道啥时候还有优惠，所以说再错过了。
1: 是的，如果您用您买2份的话，同时给您老伴儿用还是非常可以的，但是这次的药品非常紧张啊，少啊，可是您要抓紧有利时机啊，要抢着报名，这是最关键，否则的话您要失机的。
8: 那我胡老师，我长话短说，说说我的恢复情况，我赶紧报名去，因为我
1: 好的，您把您的病情跟我说说好吗？
8: 我之前呀、你没说话没这么大力气，说一句喘半句的，那心脏老是慌慌憋挺，心绞疼，一个星期得犯2-3回，风湿，血压还高，肠胃还不好，成天天的、你就是没劲儿，你大夏天你得穿线裤，那袜子也得穿厚了，还往里灌凉风，就觉得胳膊腿的这不是这疼就哪疼，那有好处的时候，现在这个胡家老糕这小半年用下来吧，心绞疼打用上1个月往后我都没再犯过，现在出去
1: 多好、
8: 干啥去，抬脚就走。你上找事儿，说逛个超市、商场啥的，拎点面条、豆油，都不喘了，不慌慌了，心脏。
1: 你看多好啊！
8: 这关节吧，你到阴天下雨的，它也不准了，也不像以前似的疼的下不来床了，这关节都活泛，也热乎了。血压这小半年的一直都很稳当，就是没往上走过。以前那血压一生气、一累，一感冒啥的，那血压都往上高。现在没有
1: 了
8: 啊，这就是我这个肠胃，我肠胃不用查我就知道，因为吃东西我长肉了，大便也成型了，肠鸣也没有了，以前那吃点东西不对付了，那咕噜咕噜的那个肚子肠鸣可厉害。
1: 这是以前所没有的这种好的现象，您都恢复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8: 那可不，你要是没用上，我没用上，没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不敢说这话，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心脏你首先不用提心吊胆的了，在心梗呀，又是在那个啥的了，在出救命的事儿，这都不担心了。
1: 对对对，
8: 对，我这给你说说老伴儿情况，你给他把把关。
1: 好的。
8: 他是也是脾胃不好，也血压高，他还有啥不？他还有常年那个咳嗽，气管不好，有肺心病。你这回我们山东泰安肥城的，要是行的话吧，我俩的胡老师一起都赶紧给俺们拿过来， 送过来，
1: 哎，
8: 我报上名去。
1: 哎，好，太好了。哎，看您和您的老伴儿，这些疾病都是非常难治的。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这一次的援助活动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又发放给您宫廷肾宝，这是太好的一
8: 个
1: 机会啊！啊，宫廷肾宝是咱们老年人肾虚肾亏必须用的一个药，过去咱们买不到啊，所以这次咱们得到这么好的援助的名额，太好了啊！抓紧吧，马上报名吧，好不好？
8: 哎，行行行，那谢谢胡老师啊，我帮你报名，
1: 越快越好啊，快去啊！我都为大家着急呀。啊，
8: 哎，
1: 好吧，就这样吧。
8: 哎，好嘞。
6: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5: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9: 哎，你好，胡老师啊。
1: 啊，欢迎您啊！
9: 哎，谢谢你啊，这个胡老师。哎呀，这次，
1: 啊，
9: 这回我们这些患者啊，申请了这么大的优惠，你看，
1: 哎，
9: 这买50盒，这送这个10大盒这个宫廷肾宝，这一下能省下那10000块钱。说实话，胡教授啊，也，
1: 啊，
9: 能给我们这老百姓，你说这10000块钱，
1: 嗯，
9: 对我们老百姓说来啊，那可真是不是小数目啊！
1: 那可不是嘛，啊，难得的机会。
9: 是啊，你看这确实，这胡家老高啊，你看，我这不是这个前段时间
1: 啊，
9: 这买的少，只用了这个还不到这3个月，
1: 啊，
9: 哎呀，再买啊，哎呦，这都买不着了，我这到处打听都没买到。
1: 这次
9: 听说
1: 这个紧张啊，
9: 还有这么大的优惠啊，这我一定再次这多买一些，胡教授啊。
1: 对对对对，哎，
9: 我跟你说一下我这个情况，胡教授啊。
1: 哎，好的，简单的说一下好吗？嗯，
9: 好好好，你看我那是这个，前年吧换了一次这个脑梗啊。
1: 嗯。
9: 哎呀，虽然这个命保住了，可是我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啊，也是啊。
1: 啊啊啊！
9: 哎，这胳膊腿啊都不好使，半边的身子发凉，这发木啊。
1: 嗯嗯嗯。
9: 哎，这手也不能拿东西，虽然能走啊，可是你就是拄个拐啊，哎呀，这个摇摇晃晃的，那走不稳啊。
1: 嗯嗯嗯。
9: 还老那个流口水，这嘴歪着眼斜的，你吃个饭，还老这个从嘴角里往外流啊。
1: 嗯，生活自理很差，是不是啊？嗯。
9: 哎，对，是啊，胡教授，你看这，哎，我这通过这还吃了，现在不到这3个月，哎，这不成想。
1: 啊，
9: 我这现在啊，这个半年个身子，哎，这清醒呢，也不怎么这麻木了。这现在这胳膊腿啊，也比原来那灵活多了。现在手啊，这慢慢的拿个筷子也能吃饭了。
1: 你看多好，转变多快呀，啊，是不是？恢复的太好了，
9: 哎，
1: 啊！
9: 这吃饭也不流口水了，这走路也不像原来拖着地了。现在这个拐棍我也不用做主了，哎，这慢慢的。
1: 嗯，
9: 这走的那也利索多了，比以前。
1: 嗯，好极了啊！
9: 哎呀，说实话，这个胡家老高也算这个胡教授也算是救了我的命来算。
1: 哎哎，没错啊！
9: 哎，这次这个这么大的活动啊，我都想这个胡教授，我都想这个定了最大那个50盒。
1: 嗯嗯嗯嗯，您这次选择是最好的一个档次。这次能够获得10000元的这个帮扶，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
9: 对对，是，我感谢你的胡教授，多亏你。哎呀，这又是申请啊，又是这个申报啊，真是为我们这些，哎呀，这些老患者、这些用户们，也是出了大力了。
1: 哎，这是我应该做的，得到了，咱们就不要啊把它放掉。所以您呢？抓紧有利时机，打去电话，咱给我的导播把您的姓名还有您的电话的留给他，啊，他只要登记上，您就有把握了，会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
9: 哎呀，
1: 咱们不要耽误时间了啊！
9: 好好好，
5: 越快越好，好吗？
9: 好好啊，那行，谢谢那个胡教授，那就不多说了，我赶快这个打电话订上。
5: 好，就这样，
9: 好好好，谢谢胡教授。
5: 好，再会。
9: 好好，再会，胡教授，好好。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4: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4: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3: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4: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10: 400-156-3699，400-156-36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这位朋友。
11: 胡老师，你好。
5: 你好，欢迎你啊。
11: 胡老师，我得谢谢你啊，胡老师。
5: 啊。
11: 是你救了我呀，我现在呀说话比以前利索了。
5: 哎，我听着就说话很清楚了，太好了。您得的是什么病啊？
11: 我高血压、脑血栓都有6-7年了。
5: 嗯，
11: 以前呢。

0: 血压也正常了，走路吧，虽然慢点吧，但是自己慢慢能走了，能下楼了。
1: 啊，非常不容易得到这么好啊，是不是？嗯，
0: 是啊，所以呢，得谢谢你呢，胡老师，得给我给救了，我得感谢你啊。
1: 啊，别客气，您应当感谢谁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啊。
0: 是啊，胡老师，你看我今天通电话吧，一是感谢你，主要咋的？我一听说这次活动啊，每个省啊，才3000个名额。
1: 嗯，没错。
0: 而且呀、啊，参加活动啊，我想啊，多订点。你一整老端药，怕连不上，我想这回想订2份。
1: 嗯，
0: 我寻思吧，这回参加活动还中那个宫廷肾宝。我以前呢，前列腺也不好，总憋不住尿，一整尿裤子，晚上老起夜。啊。
1: 哎。
0: 我想
1: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宫廷肾宝过去买都买不着，这次您同时使用宫廷肾宝再加上这个啊胡家老高，两个是强强联合啊，这就能促进咱们恢复健康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0: 你说太对了，胡老师，你要感谢胡老师给我们申请这么好的援助活动，这参加活动啊，这一次省10000多块钱呢，这回我想订2份。这回
1: 好的，哎，您赶紧给咱的这个导播打电话啊，只要通了，把您的姓名电话都留给他，那就是最可靠的了。因为这次非常难得呀、啊、而且是药品是越来越少啊，供不应求 啊怕您失掉这个机会，您抓紧吧，老朋友啊。
0: 哎呀，太好了，这谢谢胡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抓紧报名。
1: 哎，好的，
0: 哎，再见，胡老师。
1: 好，再会。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6: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6: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7: 生活大咖购，
8: 开心快乐购。
7: 大家好，我是星辰。
8: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7: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8: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价格

0: 咱得是抄底的。
1: 没错，请您先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0: 哎呀，对不住大家，因为咱们这个供不应求啊，热线电话太火爆，
1: 是，
0: 所以咱们要先把电话存好，省得待会儿您抢不到名额，您着急。4006371818，您可以存上，这是大咖购。
1: 没错，所以呢，选择大咖购呢，就是质量的保证啊，就是最重要是优惠的保证啊。
0: 没错。
1: 那么今天咱们又给大家带的是什么好东西呢？
0: 是星辰老师最爱吃的，噔噔噔噔。
1: 对头，因为我本人特别爱吃豆制品，所以我对这个腐竹是情有独钟，独有情钟。
0: 哎，说到自己的心头爱话都不会说了。
1: 对对对。
0: 而且我跟大家透露一下，星辰老师最近长得越来越像腐竹了。
1: 哎呀，那就是瘦高挑呗。
0: 对呀、啊，
1: 我喜欢。
0: 你看我这么说他，他都不生气。看来是对腐竹真的太爱
1: 了，真爱，真爱啊！
0: 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腐竹还不太一样。平时我们吃到的腐竹黄颜色的比较多，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市面上难得一见的黑豆腐竹。
1: 其实说到腐竹，大家脑海里都会浮现出黄颜色的腐竹。
0: 对，
1: 怎么会有黑颜色的腐竹呢？
0: 所以物以稀为贵呀、
1: 啊。
0: 那今天的黑豆腐竹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也请我们的王总给大家介绍一下。王总您好。
2: 哎，主持人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特别开心今天又给大家带好吃的来了、啊、
0: 哎呀，我们特喜欢你。
2: 今天给大家啊、对而且我

0: 黑豆腐足，现在咱在超市里面基本很难看得到。像我们现在这个货呢，基本就是北上广一些一线的一些那个城市，它的一些比较高端的那个超市里面，现在有我们这个黑豆的腐竹。为什么？因为黑豆本身的产量就比较少，黑豆本身就比黄豆要少啊，这一点大家要知道。那再有一点，价格也要比黄豆的要高，对不对？然后呢，为什么它价格高？为什么说大家喜欢这个黑豆的腐竹？就是因为这个黑豆的腐竹，它用的是原料是黑豆。这个黑豆首先第一点，我们用的全部都是非转基因的。
1: 这个太重要了，
0: 强调这一点，这个是最重要的啊。
2: 对，
0: 全是东北的黑土地出来的黑豆啊，都是非转基因的，而且都是应季的这个大豆。然后再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黑豆啊，本身来说就是对身体好，因为中医当中就知道哈，这个黑色的东西都是入肾经的，比方说海参是黑的，
1: 对，
0: 阿胶是黑色的，
1: 对，
0: 黑豆也是黑色的。所以说黑色的东西本身入肾经啊，黑豆啊在中医里面有一个名叫肾之谷啊，本身呢就入肾。对肾呢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呢这个黑色属水，水呢本身就是走肾的，所以有些肾虚的朋友特别适合来吃黑豆啊。而且呢这个健脾利水，消肿下气啊，包括呢滋肾阴，而且呢润肺燥啊，尤其有的时候咳咳的呀，然后尤其有咳嗽的这种朋友都可以来吃这个黑豆。包括啊像有乌发黑发的这个好处啊，你的这个头发然后头发长得更好，更浓密，多吃点黑色的东西，黑豆特别好。然后再有一点呢，黑豆本身它就属于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啊，它里面有一样东西可能大家没想到，就是它的那个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就我们平时像中老年人补充蛋白质，你怎么补充？你说吃鸡蛋吃完了容易便秘，我说对不对？老年人你说一天也不能吃鸡蛋呢，对吧？
2: 喝牛奶，
0: 高血脂的高血压的。啊，对呀、啊，你这个那个鸡蛋都是要控制量的，
1: 对，
0: 对吧？那还有啥呢？就是这个牛奶有可能乳糖不耐受，对不
2: 对？
0: 对，
2: 有人喝完闹肚子、啊，
1: 对，
0: 哎、是。你说那这个肉，你说你吃，你能对对吃啊？
1: 哎呀，
0: 尤其是老年人，你让他
1: 我家老人现在都只吃清淡的，他们都不怎么吃肉。
0: 都能吃素，都吃素的了，
1: 对
0: 不对？所以啊，要告诉大家，你别看黑豆它小，但是它的蛋白质啊是肉的两倍，是鸡蛋的三倍，是牛奶的十二倍，
2: 哇！
0: 所以你吃黑豆补充的蛋白质又是优质蛋白，对你的身体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对不对？所以说黑豆它贵有贵的道理。再有一点，黑豆里边有十八种的氨基酸，而且其中有八个是人体必需的，但是你自己合成不了的。还有十九种的油酸啊，这个油酸要告诉大家，里面有不饱和脂肪酸，达到了80%。不饱和脂肪酸是啥？就让你越吃你那个血管越疏通，就这个概念，大家能懂不？
1: 这个太重要了。
0: 吸收率，对，它吸收率还高，吸收率是95%以上，而且。再有一点哈，哎呀，这好处太多了，我这一想起滔滔不绝呀、啊。我跟你们讲啊，这个黑豆哈，你拿回家以后，它里面哈这个胆固醇它是不含的，没有胆固醇。
1: 哎，这
0: 像咱中老年人高血脂的、高血压的，不敢吃有胆固醇，它没有胆固醇。它这个固醇叫什么？叫植物固醇。这个植物固醇呢，到咱身体里边是不被你吸收的，是抑制你吸收胆固醇的，降低你的胆固醇在血液当中的含量的。
2: 那真好。
0: 所以你常吃黑豆。血管有堵的，对不对啊？里面垃圾比较多的，然后呢，帮助你来软化一下你的血管，滋润你的皮肤，尤其是高血压的朋友，心脏的问题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多吃点咱的这个黑豆特别好啊。总之就是降低你的血粘度啊，还有这个钙、铁、锌、铜、镁，哎呦妈呀，老多了，全是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
2: 哎，你看你一讲你家的这个黑豆，滔滔不绝。
1: 然后我感觉这书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哈。
2: 我特意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这里边蛋白质含量居然高达了58%呀，
1: 真的很高呀。
2: 一般的牛奶只有7%左右，
1: 对，
2: 是吧？
1: 对，
2: 我天，太厉害了。
1: 但是王总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黑豆的这么好，我已经两眼冒光了，真的好喜欢它。我们做成腐竹，因为我也看了一下这个腐竹的状态，这工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0: 这个工艺其实挺有讲究的。首先第一点呢，我们是传承了百年的这种工艺，古法的这个制作。然后呢，再结合咱们现代的一些现代化的这个机器呀，来进行到这样的一个生产的。首先第一点，选豆，选豆啊，就决定了这个腐竹的品质。有一些像小的作坊做出来那个腐竹啊，你会发现这个腐竹不好吃，渣渣来来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腐竹啊，它可能它那个豆本身就是陈年的豆，它磨出来的那个香它就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它本身品质就不高。咱们都是每一年都是当季的应季的这个黑豆给大家来做的。而且都是大的、饱满的、油性非常足的这种豆儿，所以说呢，它就决定了咱腐竹的品质都属于这种上好的品质。然后，而且我。

0: 我是不是给你们邮了一个我们那个原料的采购证明？你们看到没有啊？
1: 看到
2: 了。
0: 啊、原料采购证明。我
1: 看到了，
2: 我看到了，
0: 是从黑龙江来的这个大豆、
1: 哦、
0: 啊、
1: 嗯，
0: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而且黑土地的这个豆啊，
1: 嗯，
0: 然后再有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咱们啊得浸泡，它这个泡呢得恒定在20度，
1: 嗯，
0: 啊，恒定在20度，这个豆得泡6到7个小时，
1: 嗯，
0: 让它吸足了水分，然后我再给你们去豆。去什么？去死豆，去豆壳，
1: 嗯
0: 啊，然后都是人工给你们挑选的，
1: 嗯、
0: 这个机器筛不出来，都是人一个一个拿手给你们挑出来的，
1: 嗯
0: 啊、不能泡发了一些死豆啥的，我都给你们去掉了、
1: 嗯，
0: 壳都给你们去掉了，
1: 嗯，
0: 然后去完这些豆了以后，才会去给大家磨浆，再给大家过滤，过滤以后再给大家来进行煮浆，
1: 嗯，
0: 最后一步最重要就是揭皮儿，揭皮这个过程很重要。我们都是手工取皮、
1: 嗯、
0: 手工揭皮，
1: 嗯
0: 啊，就是哈，把这个豆浆熬煮好了以后，让它凝固。上面呢用那个表皮把这个表皮揭开，然后挂到那个杆上，然后呢来取咱们的这个腐竹，要轻要快才能够保证这个腐竹是完整的，
1: 嗯，
0: 就是它这个必须是全手工来完成的
3: 技术活、啊、
0: 这个机器是做不到的啊、
3: 嗯、
0: 而且最关键啊，咱这个腐竹品质为什么好，因为我只用前三层的皮，
1: 哦，
0: 前三层的那个腐皮，因为前三层那个是最厚的，
1: 嗯
0: 啊，品质也是好的，
3: 应该是营养也最好的吧、
0: 啊、
1: 对，
3: 是吧，
1: 肯定
0: 是，对，营养也好，您的四层五层呢，你想那玩意儿清汤寡水的，你说你再泡成腐竹了，那就不好吃了，营养价值也降低了，
1: 嗯，
0: 所以咱就用前三层，然后最后我给你们晾晒。晾晒这点我一定给大家强调啊，我总能看到有的人说什么我是什么自然晾晒，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们讲啊，就小作坊才自然晾晒呢，那大厂没有自然晾晒的，
1: 嗯，
0: 你自然晾晒你挂在那杆上来个虫子来个蚊子是不是，来个苍蝇你都不知道，
1: 对
0: 呀、啊、有没有灰尘你都不知道，真正的高品质的腐竹我们都是用那种几十万的设备啊、就是十万级的没有那个污染的无菌的那个车间里面给大家用机器给你们烘干的，
1: 嗯，
0: 低温烘干的，
1: 嗯，
0: 知道吧，它是纯密封的状态给你们烘干的、
1: 嗯、
3: 难怪有的就吃起来会牙碜呢，
1: 对，
3: 那是它是、
0: 哎、对
3: 哦，明白了，
1: 这个肯定不牙碜，哎，王总、
0: 啊、
1: 我听您说的这个画面感特别强、
3: 嗯、
1: 我感觉经历了一下你们做腐竹的这个过程、
0: 嗯、
1: 觉得特别放心啊，但是我现在关注的是价格、
0: 嗯、
1: 因为你看市面上很少见黑豆的原材料又非常贵，
3: 你又说了这么多这个人工的程序啊、
1: 嗯、
3: 我觉得这得多少钱、啊、
1: 多少钱
3: 我能吃得起吗，
1: 您今天给我们带来多少包然后多少钱呀、
0: 啊、我先跟大家讲哈、啊，就这个黑豆腐竹啊，我们现在的这个推广价其实真的就是挺给力的了，我们这个价格现在每袋呢是29.9元，每袋是
3: 150克是吧，
0: 真的行，你现在买黄豆的腐竹你看看超市里面都得20-30啊，
1: 对
0: 啊，咱这是黑豆腐竹、
3: 嗯、
0: 啊，价格29.9元。
1: 那我们今天花多少钱带走多少包呀、
0: 啊、今天我跟你讲我有经验了啊，我上次跟你俩合作完我有经验了、
1: 啊、
0: 我这次这样式的哈、啊、
1: 嗯、
0: 啊、咱们黑豆的这个腐竹呢给大家带4包，
1: 嗯，
0: 4包、
1: 嗯、
0: 然后呢我再送大家不用翻倍了对吧哈、
1: 嗯、
0: 再送你们6包，再送你们6包、
3: 哎、再送6包黑豆吗，
0: 黄豆的
3: 啊，黄豆的
0: 也是咱厂出来的，除了颜色不一样啊、剩下的工艺啥的都一样、啊。
1: 卖多少钱？
0: 包的这个，这个黄豆的腐竹也得卖20呢，也得卖20。
1: 一共卖多少钱？
0: 啊、一共你就算呗，怎么着你得我
3: 120再加6，240。
0: 对，240块钱。完事，我今天我这样式的，我再给你们降价，降199，好吧？
1: 您的意思是199带走10包腐竹，有4包黑豆腐竹，有6包黄豆腐竹，对吧？
0: 对。
1: 嗯，这是给我们生活大咖购的力度，大家先抢起来，4006371818，
3: 嗯，
1: 4006371818，
3: 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儿啊，
1: 4006371818，
3: 这个我再
1: 咋了，
3: 我再想一下啊，这个黑豆的是4袋是吧？
1: 嗯，
3: 然后黄豆的是6袋。虽然也凑了个10圈10，
1: 你看人家多知道，人家把赠品加了6袋。
3: 对啊，
1: 没有翻倍。
3: 但是我们在节目开场一直在说黑豆好，
1: 物以稀为贵嘛，
3: 物以稀为贵。
1: 对，结果黑豆比黄豆少。
3: 对，少了。那你怎么也得给我再来6袋。
1: 你看，要说了半天，这王总他还是厉害呀、啊，还
3: 是
1: 奸商、啊。
3: 所以王总
1: 知道黄豆的价值不如黑豆的高，就给我们黄豆。
0: 我咋是奸商了呀？
3: 这样，王总，你听我一句，你再给我来6袋这个黑豆的吧，黑豆的，我挺喜欢黑豆。
1: 王总，我就表达一下新陈老师的意思，因为黑豆的我们吃的少，没吃过、
0: 哎、
1: 我们就想多吃点黑豆的、
3: 嗯、
1: 所以我们不想要那么多黄豆的，我们要那么多黑豆的，行不行，
3: 来
1: 再来6袋黑豆，
3: 对，再来6袋黑豆，
1: 嗯，
0: 那你就这样式的，那行，那我就再加你们2包黑豆对吧，
1: 啥为啥要加2包，我们要再要6包黑豆的，
3: 对，你
1: 6包黑豆腐竹
0: 4包了吗，4包加2包它不是6包吗，
1: 我们额外

0: 外再要跟黄豆一样多的六包。
1: 我要让黑豆变成十全十美。
0: 对。
2: 那你俩想的太美了，那你俩
0: 我俩就挺美的。
2: 我最多送两包，
1: 还不能想想
2: 我最多送两包，六包黑豆，六包黄豆，好不好？
1: 嗯，因为不是你看啊，王总，我知道您是一个特别实诚的人，因为咱们开场就说这个黑豆特别好，你也跟我们讲这黑豆的营养价值比黄豆要好。
0: 您说了那么长时间，
1: 对，
0: 我俩都听入迷了，结果最后
1: 黑豆还少，
0: 没让我们吃够，
1: 对，
0: 那能行？
2: 没少啊，
0: 你这胃口吊的挺足，最后没满足啊。
1: 这样，黑豆来个十全十美，黄豆
2: 不，
1: 就六六大顺吧。
2: 贵呀，黑豆贵呀，
1: 我知道贵呀，
0: 我们也知道贵呀，不贵我们就不跟你多要那么多了。
1: 对呀。
2: 黑豆产量少，我就天天搁地里面，我给你们刨，它也是那点产量，知道吧？
1: 咱也不需要您那么辛苦啊，
0: 你辛苦一把吧，王总。这样，我允许您限个量，然后你只刨出来限量的这部分就行了，好不好，王总？
2: 哎妈，我让你俩气死了。
0: 没事儿，我每天给你报销水钱。
1: 十包，
2: 你我给你，我再给你六包十包黑豆，十包黑豆付出，那就299了，对不对？
0: 不对，
2: 这就399了。六包再加六包黄豆，你们自己算，将近500块钱呀。我今年199啊。
0: 对，
1: 咱不说钱，
2: 到哪来
1: 说钱多伤感情啊？
0: 咱感情这么深了，还提钱呢，
1: 对不对？
0: 你不想让我们这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尝尝你的黑豆腐竹吗？你在我们的平台做宣传是为了啥呢？不是为了让大家吃到黑豆腐竹的好吗？
1: 刚才丫丫都说了，可以让你限个量。
0: 对呀，
1: 你给我限50就行了。
0: 你限个量就行了，
2: 你
0: 限50组。
2: 那我限个量吧，那我限个量吧。
0: 嗯，
2: 那10组行不？
1: 50组，你给我来
2: 十组，不是50组，10组。
0: 好了，咱不吵了，这样吧，30组我拍板了，行不行？
1: 折中啊。
0: 行，就让大家打电话，不行我们就挂掉了，挂电话了。
2: 那就30个啊，你们给我31个订单，那一个人你们自己解决行不？
1: 没有31个，
0: 我没有三十，只有30个。好，听众朋友们赶快来抢，4006371818，
1: 加油了啊！10袋黑的，6袋黄豆的，加油！4006371818。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善道御味品牌的黑豆腐竹和黄豆腐竹。那在我们俩不懈的努力和争取之下，王总也特别给力，199块钱，今天黑豆腐竹您带回去10大包，
1: 是
0: 黄豆腐竹您带回去6大包，总共16大包，199块钱，在生活大咖购有专人免费送货上府，啥都甭想，多订2组，4006371818。
1: 这个可真的靠抢，只有30个名额啊，30个名额是10个黑豆的，6个黄豆的。
0: 对，
1: 那么超过第31个，那可就是4个黑豆的，6个黄豆的。
0: 是
1: 啊，加油，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每一包呢，给大家说一下，都是150克装，150克装。说实话，今天王总真的非常给力。这个黑豆腐竹您吃到的价格比平时黄豆腐竹的价格还要低呢。
1: 对，
0: 对不对？
2: 我给你们讲，太划算了，太划算了。来，你俩看看那个后面那配料表里，你给我念念咱家配料表里有啥呗。
0: 黑豆腐竹的就是黑豆和水，
1: 黄豆腐竹就是黄豆和水，
0: 啥也没
2: 了。对呀，我这里只有黄豆、黑豆，再就水啊，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你在外面买那个腐竹哈，你就哪怕是10几20块钱一袋的，你看看那配料表里面各种的胶，然后还有那个各种的那种什么淀粉，然后还有啥呢，还有各种的那个什么增头剂啊，在这里面我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啊，知道吧？而且哈，你平时你在外面吃腐竹，你会发现有的那腐竹泡完了以后
0: 特硬，
2: 大硬心儿，
0: 对，对
2: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2: 它是因为在煮豆的那个过程当中里面加淀粉了，更重用的，知道吧？所以你那个腐竹你撒泡它都是咬不动，它的芯儿都是硬的。而且有的腐竹吧，它为了这个增重，它里面还给你加盐，知道吧？一边煮着那个豆浆，一边给你加盐，也是为了增重的。但是咱家这里面黑豆腐竹里就是黑豆和水，
0: 对，
2: 黄豆腐竹里就是黄豆和水，
0: 啥也没有。
2: 我跟你讲，这成本都可贵了，
0: 对，
2: 成本真的都可高了。
0: 是，
2: 所以咱们这个朋友们哈，这30个朋友谁抢着，真的就谁都赚到了。
0: 王总，
2: 这个腐竹是真的，
0: 好，真的
2: 好。来，
0: 咱这个泡饭有特别的讲究吗？您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2: 我得给大家讲一下哈，首先你把这腐竹拿出来以后啊，第一点。记好了，别用热水去泡它，因为咱这个是纯豆和水做出来的，你用热水泡完了以后啊，它就会变软了。让家们，你再煮一煮啊，你再大煮煮，可能都能变豆浆的那种的，你知道吧？就别用热水去泡它啊，别用热水去泡它，用凉水先冲一下，然后你啊就掰成那个小段的，你吃多大你掰多大，完事呢你就放在那个凉水里泡啊。我建议大家啊，就是泡4到6个小时。你比方说你第二天想吃，前一天晚上睡觉之前你给它泡上，你中午想吃，早上起来你泡上，晚上想吃，中午的时候给它泡上，泡4到6个小时就可以了。而且呢，拿出来以后就直接可以做了啊。然后最关键，我们家这个腐竹泡发率高，你普通的腐竹顶多也就是1.5到2倍就不错了，我们家这腐竹打底就是2.2

0: 的一个泡发率，2.2到2.5倍，它泡发率很高的，所以呢，咱就泡出来以后，就这一袋啊，基本的说能吃个两三盘没问题，然后呢，再就是吧，这个东西拿回家做法还很多，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拿回家了以后，你可以拌花菜，就那个韩国的那个饭店里面不都有那个拌花菜那个菜吗？里面都有腐竹，红油腐竹啊，然后呢还能做炝锅腐竹啊，红烧腐竹，哎，我再教你们一个啊，腐竹炖红烧肉，
1: 哎，这老香
0: 了，
2: 我口水都快流下来
1: 了，对，我得拿盆接口水了，我得。
0: 他那个腐竹啊，炖完那红烧肉，腐竹就是肉味儿，这就是素肉了，就成素肉了，可好吃了。然后腐竹还能炒那木耳，腐竹还能炖汤啊，腐竹包那个牛腩包，特别特别好吃。
2: 不行，我得赶快买回去回家做去了，太好吃了。
1: 我要尝试这黑豆腐竹，听你说的我已经欲罢不能。
2: 要不是这个东西现在现场不能吃，我俩早就开始吃起来。
1: 我俩就把生的吃了。好，赶快抢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这个市面上您单独买这一包就将近30块钱，我们今天黑豆的啊，今天我们的组合是199块钱带回去16包，其中是10包黑豆腐竹，6包黄豆腐竹，
2: 但是
1: 咱们算一算有多合适，
2: 只限前30位朋友，马上就没有了啊，
1: 对，
2: 赶快试试运气，
1: 对，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哎，那再请王总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它的品质，
0: 对，我给大家承诺一下，首先我们今天给大家选择到的都是非转基因的大豆，再有一点，咱家这个腐竹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胶，没有增稠剂，没有淀粉，没有咸盐，只有豆和水，剩下啥也没有。
2: 好，感谢王总啊，感谢
1: 良心企业
2: 这么好的品质，
1: 高性价比，
2: 感谢王总，再见。
1: 好，再见，
0: 谢谢，
1: 哎，也感谢大家，我们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好腐竹咱们今天吃到是正宗地道，而且经济实惠，
2: 是
1: 4006371818，
2: 祝您订购成功，那不要走开，精彩继续啊。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我要吃桃酥里脊。
2: 浩浩，不能用你的筷子去夹菜，知道吗？得用公筷夹到你的盘子里，再用你自己的筷子吃。
3: 老头子，你怎么也不起个好的示范作用呢？
4: 都是自己家人，不用吧？
3: 没听电视上说吗？使用公筷并不是防范他人的表现，而是保护他人的表现。
1: 公筷是什么呀？那我的筷子是母的吗？
2: 公筷的公是公众的公，也是公德的公。
5: 使用公筷，文明健康用餐，也是一种美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8: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9: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毒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8: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38。
10: 好的产品叫名牌，
8: 好的大夫叫名医，
10: 好的健康节目叫
8: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1: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2: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1: 中医的中药辨证是
13: 要保证4种药，
14: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8: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今天为你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省第七人民医院急诊科陈福冉大夫，和大家来讲解夏季谨防腹泻造成严重后果的话题。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脏外科副主任高伟年，为大家讲解中末期心衰患者的希望心脏移植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瑞。最近一段时间的昼夜温差也是比较大的，即引发腹泻的症状，而且马上就是高考了啊，那我们应该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下调节肠胃防止腹泻呢？下面来连线河北省第七人民医院急诊科陈福冉大夫，给我们来介绍一下。陈大夫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咱们最近有没有接诊过类似这样腹泻的患者呀？
2: 最近腹泻的病人是一个明显增多的趋势。
0: 一般都是什么样的情况，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2: 举一个我前几天值夜班碰到的一个病人吧。在夜班的时候就接诊到了这样一个将近30岁左右的一个青壮年的男性，他是一个主因腹痛腹泻5小时来院的。这个病人呢，在5小时以前开始出现一个腹痛腹泻的症状，疼痛呢以脐周为主，可以忍受。他的腹泻症状较明显，腹泻5个小时内出现了近10次，呈现一个水样变，难以忍受。用他自己的话说，坐在厕所根本起不来，同时他还伴有一个乏力、头晕、轻度的发热症状。然后家属带着这个病人来到了我们的医院，然后通过查体追问病史，我们发现这个病人自述最近因为工作压力较大，饮食呢不太规律，有时候会出现暴饮暴食，长时间不吃饭。然后今天晚上在进食是吃的路边摊吃的烧烤小龙虾，还吃了一些冰镇的啤酒饮料等其他的冷饮，这些出现了一个腹泻比较明显的症状。
0: 当时咱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啊？
2: 当时立即给予这个病人补液止泻，然后给了他监护，因为这个病人一个青壮年的男性都已经没有办法自己走路了。
0: 所以当时的这个反应还是比较严重的哈。
2: 对对对。
0: 后来结果怎么样啊？
2: 后来这个病人住院1天半以后就出院了。
0: 也是因为他前段时间这个吃的饮食不当，所以说再加上可能是这个天气啊什么的，引发了这个相关的腹泻。我们知道刚才提到了马上也是高考了，可能是很多这个孩子最近吃的也是大鱼大肉的，有没有在这样的情况下给他们送上的一些建议呢？
2: 因为近期气温比较高，然后高考学生呢确实也是情绪压力紧张比较大。在此呢就是说，首先要注意个人饮食的卫生，一定要进食干净，新鲜的食材，然后不要 过度的贪凉，情绪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调节，不要过度的紧张、焦虑，以及恐惧什么的。然后，进食过程不要贪快，细嚼慢咽，还是有道理的。
0: 嗯，确实，如果有任何问题，咱们及时的送到医院，咱们急诊抓紧时间给他们去做相关的这样的治疗哈。好，
2: 对对，
0: 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
2: 啊，谢谢。
0: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么稍后的医生开讲，我们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脏外科副主任高伟年，为大家来讲解中末期心衰患者的希望心脏移植。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当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
3: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您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当心脏像一台疲惫的发动机，逐渐的失去泵血的功能，中末期心衰患者的生活就会陷入到黑暗当中。但是现代医学的光明呢，从未熄灭。心脏移植这项被誉为生命礼物的尖端技术啊，正在为绝望当中的患者重启生命之门。据统计呢，我国每年会完成心脏移植手术大约是500例，术后5年的生存率已经达到70%以上。那么什么样的患者可以进行心脏移植？这一项技术又有什么样的难点呢？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脏外科副主任、外科学教研室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高伟年，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中末期心衰患者的希望——心脏移植。如果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高主任。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说，可能是很多比方说到了心衰晚期的这样的患者啊，真的是就像我们刚才形容到的，这个门就被关了，而且带来了无尽的黑暗。但是我们现在新的技术可能是为他们打开了另一扇窗户。那么能不能先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国家里边中末期心衰患者现在的这个生存状况。

0: 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1: 嗯，是这样，咱们全球承认的心衰的发病率啊，大概是1%到2%。
0: 嗯，
1: 然后呢，会有10%到20%进展为中末期的心衰。
0: 嗯，
1: 到了中末期心衰以后呢，它的死亡率大概在一年的死亡率大概在25%到75%左右。也就是说，到了中末期心衰呢，有一半的患者因为得不到有效的救治，而那个死亡了。
0: 嗯，
1: 然后呢，这一部分患者呢，他的生活质量又特别差，常常因为啊呼吸困难、乏力啊，日常生活是明显受限的，而且需要反复的住院治疗。
0: 嗯，
1: 但是住院呢，治疗手段，内科的治疗手段又很有限，远期的效果往往达不到一个患者的一个需求。
0: 嗯，
1: 目前就是最终患者。可以治疗这部分的技术就是心脏移植和人工心脏。心脏移植手段效果现在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主要是受供体短缺的一个影响。
0: 嗯，
1: 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2: 这个心末期，就是心衰末期这样的患者里边有年龄上的分布吗？是全年龄段都有可能吗？
1: 都有可能。
2: 对，不一定局限于年龄长的人。
1: 对对对，有儿童也有。
2: 哦，这一般都有先天造成的可能性。
1: 对对对。
2: 嗯，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点，就是他会先接受内科的这样的一些治疗，内科的治疗一般就会只是通过药物去维持吗？
1: 对，通过药物，而且是比较强有力的正性的激励药物啊，强心利尿啊，还有可能就是病情比较严重的，短期可能还需要通过机械循环的辅助的一个支持。
2: 嗯，如果说在这个内科反复治疗不太行的情况下，就会让外科去介入了。
1: 对，外科去会诊去介入，看看有没有心脏移植的指征。
2: 嗯，
1: 时机。
2: 嗯，就是您刚才提到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啊，它其实属于中末期心衰患者。那可能刚刚发现心衰和到了中末期的时候，它的表现其实是不一样的啊。就是作为这个患者，就是他如何去判断，或者咱们从医疗的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到了中末期它有什么具体的表现？
1: 我们是有严格的指征的。到了中末期呢，首先它的心功能会严重的下降。
2: 嗯，
1: 老百姓可能体检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经常心脏彩超。
2: 嗯，
1: 心脏彩超有个重要指标就是射血分数，射血分数明显降低，一般是小于30%以下。
2: 嗯，
1: 然后呢，患者就是一年以内，就是因为心衰最少得住院2次以上。
2: 哦，
1: 然后住院期间也需要，静脉的一个正性激励药物的一个支持。
2: 嗯，
1: 然后其他器官因为这个心功能下降导致灌注下降而出现一些进行性的一些肾功能啊肝功能的一些恶化。
2: 嗯嗯，它其实自身的这个表现也是我们传统心衰的那样表现。
1: 对，
2: 就是眼前发黑，然后呼吸急促，这样的一些表现啊。它只是越来越严重
1: 了，越来越重了。对，
2: 哦，那其实刚才提到了这个心脏移植的这么一个角度啊，其实我觉得对于传统的中国老百姓来说，就是如果没有到这一步的时候，他其实不会考虑这一点的。
1: 对，是
2: 对。那从咱们医疗的这个角度，医生的这个角度来说，一般这个患者他到了哪一步了，或者指标已经达到什么样的标准了，你就必须得去移植了。
1: 他移植呢，首先就是刚才我说的心功能。
2: 嗯，
1: 肯定是严重下降。我们有严格的指标，就刚刚我说那个射血分数，心脏彩超的射血分数，它是已经降到30%或25%以下了。
2: 嗯，
1: 然后内科药物通过一些正性激励药物，去改善的时候效果也不佳，而且出现了肝肾功能的一些损伤。
2: 嗯
1: 嗯，
2: 这个时候
1: 这个时候就需要考虑心脏移植了，也不能等到它肝肾功能出现不可逆的损伤了再做，效果也就不好了。
2: 嗯，其实我觉得很多患者啊家属，尤其是和咱们外科大夫去沟通的时候，他都会讨论一个点，就是咱这个手术时间节点这么问题，说做早了是感觉是不是这个切入早了呢，做晚了是不是对身体这个又有点影响了呢。您刚才其实说了，如果说等到肝肾功能确实有问题了再做，它其实没啥效果了。
1: 对，
2: 那如果说他没有到这个节点，他提前做了，这个不会有问题吧？
1: 因为这有严格的指征的
2: 啊，
1: 而且是各种指标必须符合才可以做。一般的，到那个做心脏移植患者，他其实生活质量很差了， 大部分都下不了床，就是连正常的走路啊都需要很费劲了。所以说到那个时候他有很强烈的愿望希望做。
2: 也就是说心脏移植它是只存在于中末期吗？
1: 中末期，对。
2: 那如果比方说刚刚有这个，
1: 那不会的。我们现在呢，现代医学，现在内科有好多治疗的手段，好多患者心衰的患者通过内科治疗，好多还能达到正常的一个状态。
2: 哦，其实就是我们常规老百姓说的话，就实在是没办法了。
1: 对，实在没办法，
2: 就是到了最后一步了，
1: 最后一步了，
2: 只能是这样了啊。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心脏的这个移植手术，我们一听啊，就是非常对于老百姓来说很高级、很高精尖的这样一个手术啊。那您作为这个专业的这样的大夫，您觉得啊，这么长时间这个临床了，咱们心脏移植方面有什么技术难点，或者有什么技术突破吗？
1: 因为我们医院啊，心脏外科年手术量很强大，去年是2400多台，今年因为到目前已经做了1000大几百台了。因为在技术层面，因为我们搭桥手术做的比较多，搭桥手术属于显微手术，非常精细的。而心脏移植呢，它的手术属于大血管手术。大血管就是涉及到大血管的吻合，主动脉还有上下腔静脉左房的吻合，所以说从技术上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难点。就是对于手术操作来说，因为现在整套流程我们都是很熟练的。
2: 能不能跟我们来科普科普？您比方说我们认为的哈，它就是把人体打开，然后把心脏安进去，然后把血管接住，把神经血管都接住，是这个道理吗？
1: 大概差不多。因为我们心脏外科啊有个神奇的一个装置叫体外循环。这个机器呢可以代替心脏工作，也可以代替肺给血液养和。我们做手术的时候呢是先建立这个体外循环的。体外循环建立上呢就不需要他心脏和肺去工作了。然后我们会把患者的心脏取下来。然后我们做心脏移植的时候，其实我们先是一组人去取供体。然后通过特殊的保存液取好了之后带到医院。然后这个时间呢取好了供体没问题，我们另一组手术大夫就开始操作了，就是建立体外循环。然后取下患者的心脏，然后等我们供体到了，我们就开始在修剪供体，然后就直接进行吻合。
2: 这一般得需要多少大夫共同努力啊？
1: 5-6个大夫。
2: 哦，就是全套下来。
1: 全套下来。
2: 这个时间大概有多长时间？
1: 时间大概是要是吻合来，就是取完供体回来做心脏吻合到整个病人出手室，大概是3到4个小时左右。
2: 那时间我们想象中要短。
1: 对对对，现在因为技术流程都比较流畅了。
2: 您像这么多年了，就是咱们这个技术其实有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啊。您觉得从您刚刚接触到这个技术一直到现在，您觉得有哪些这个是突破过的技术啊？
1: 因为万事开头难嘛。因为刚开始你好多流程，因为它不光是手术的一个问题，还有术后护理康复，还有用药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来说我们做的也有一定的量了，之前主要的难度还不是就是手术，
2: 不是术中的这个问题，
1: 不是术中的问题。因为术后他要吃一些抗排斥药啊，然后术后的一些护理啊，他包括他的营养啊，包括一些他就是血压血糖的一个调节呀，它其实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环节。其实最开始我们还是在术后出现的一些突发的问题比较多。但是现在整个流程都比较顺畅了。而且之前呢我们医院是河北省唯一的一个心脏移植的定点医院，但是以前大家都知道我们省二院的心脏外科在本部。我们本部可能那个受条件的限制。然后从去年呢我们心脏外科整个搬到了鹿泉院区。鹿泉院区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新建的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医院。从整体的环境啊，包括我们有专门的心脏移植的移植间。有2间心脏移植的移植间。所以说对术后这些感染啊这些并发症呢已经大大降低了。
2: 现在是一个科学的一个进步哈。
1: 对对对，在硬件程度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2: 确实。那您刚才提到了，其实在术中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现在其实已经不成什么问题了。其实刚才还提到一个重要的点，就是您说到的这个后期的这个恢复，确实对于患者或者说家属来说，他非常关心的一个点就是我用的是别人的心脏，然后这个心脏到了我身上以后，它会不会引发一些排异的反应，或者说它后期能不能适应。毕竟心脏这个东西和其别的我觉得不太一样，它毕竟是全身很重要的一个器官哈。这个在后期康复当中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1: 因为这个后期病人出院了，然后我们其实这个出院之后我们又还有好多工作要做。因为心脏移植每个患者我们要定期的随访，定期的让他来医院复诊，一定要研心脏他术后就是出院之后的一些心脏的一些功能指标啊，包括他用药的情况，用药的量，我们都是严格监控的。我们有指定的专门人员做这个术后的回访，也有好多数据。然后药物管理上必须的按时服用一些免疫抑制剂啊，还有一些激素啊，而且这个不能自己的加量或者减量。我们出院之前都会跟患者反复的交代，而且出院之后我们也会通过电话微信呢、一些其他方式随时跟患者的沟通。还有就是说出院之后还有一项就是要预防感染。比如回到家呀，不注意啊，不注意个人卫生啊，还有一些接触一些发烧的一些家人朋友们都是要严格避免的。还有就是饮食要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饮食啊，要营养要均衡。而且还有一重要一点，要适量运动。刚做完移植的半年到一年里，我们不建议做剧烈运动的。一定要适当运动，而且
2: 但是也得动，
1: 对，
2: 也不能躺着
1: 啊，对，但是不能劳累，不能过度的劳累。
2: 一般情况下，如果说我们在这个移植完了以后，我们在医院里边还需要待大概多长时间呀、
1: 做完移植呢，我们在大概医院，因为调那个抗排斥药嘛，大概是2到3周左右。然后就出院了。
2: 还需要在医院住2到3周。
1: 2到3周，对。
2: 他回去以后这个抗排斥的这个药物需要长期去服用。
1: 长期去服用的。而且现在呢因为国家医保政策的政策也非常好。以前呢咱们吃这抗排斥药啊，一个月费用还是挺高的。一个月大概2000多块钱。但是现在呢可以办慢性病，走慢性病，好多患者一个月就是吃口服药的费用可能已经到400-500块钱了。就是医保承担了绝大部分。
2: 节省了不少的成本。
1: 对，节省了不少的成本。
2: 那他做完这个心脏移植以后的这个生存率现在有数据吗？
1: 我们一年的生存率大概是在95%。全国的一年的生存率大概就是80%-90%。然后3年呢大概是80%。但是我们医院是从03年做的第一例心脏移植，这个患者呢已经存活了22年。到现在也是一直情况比较不错的。
2: 还是可以的哈。现在这个技术确实是很发达。
1: 全国的它就是生存期大概是15年左右。
2: 其实对于这个广大的听众朋友，他会有一个疑问啊，您比方说这个每一个人的这个身上的这零件属于自己的，那您比方说从一个陌生人的这个心脏然后移植到自身，他这个为什么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宿主的这个叫什么器官它能吻合到一起呢？
1: 因为这个我们配型啊，这就涉及到一个配型的问题。并不是说每一个我们有严格的指征去把控这个事情。因为假如说患者的心脏，我们会需要他一些指标，他的大小，他左心的大小，他整体的大小和他供体的，我们是需要匹配的。因为他两个从大小形态包括心室的大小都是需要匹配的。不可能说患者是一个比较大的心脏，你给他安了个孩子心脏，这肯定是不行的，远期效果肯定是不好的。所以说在我们供体的选择上，我们也是有一些严格的指标的，和需要等待的受体这个患者是相匹配的才可以。
2: 这个除了这个大小体积这个需要匹配之外，剩下的其他的指征还需要吗？
1: 最重要是血型。
2: 这个血型也得匹配上。
1: 对。
2: 然后其他的其实也就
1: 其实身高啊体重啊这些也都是要两个人大致差不多的。
2: 那以现在的这个经验我们好匹配吗？
1: 还可以，因为咱们呢咱们河北省有两个 OPO 单位，一个是省三院，一个是省二院，就是我们医院。所以说因为省三院呢是做肝移植，我们医院是做肾移植和心脏移植。现在我们医院这些患者等待的时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短的。
2: 一般下来平均要等待多长时间？
1: 快的有一周两周的，慢的一个月到两个月。但是全国来说大的中心它等待的时间都是比较长的。可能半年啊半年以上的，但是好多患者其实是等不到那个年龄那个时间段的。
2: 但是相对来说在咱们医院里边等待时间还是可控的。
1: 对。
2: 确实。其实通过刚才高主任的这个简单的讲解，我们大概对于这个中末期心衰患者心脏移植有了一定的一些了解哈。就是如果说收音机前有各位相关的这样的患者朋友，大家伙如果考虑到心脏移植的话，其实是可以来到省二院来去做一些尝试。然后我们经过我们的查体，然后听过医生的评估，我们来看看到底适不适合这样的一个行为哈。好，广大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脏外科副主任高伟年，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中末期心衰患者的希望心脏移植。如果说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8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高主任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我们心脏的分配机制以及在等待供体期间维持生命的相关这样的话题。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妈，吃饭了。
4: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3: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4: 不用你管。
3: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4: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3: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4: 真的？
3: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4: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3: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4: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3: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4: 吃饭，我吃饭。
3: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

0: 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5: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毒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5: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微信公众号直接加群就可以了。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脏外科副主任高伟年，为大家讲到的话题是中末期心衰患者的希望心脏移植。如果说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当然可以在即时客户端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给我们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请出高主任。高主任你好。
1: 嗯，主持人好。
0: 嗯，好，那刚才我们是给各位广大听众朋友们科普了一下，到底在中末期心衰患者的这样的生存的环境当中，如何去判断是否应该去做心脏移植，包括我们如何去做这个心脏移植的这样的一个手术哈。那其实我们很多朋友他有一个疑问，就是心脏移植它并不像我们传统的这样，比如说我们拉个阑尾炎呐、然后或者我们做一个这个肺结节这样的一些手术，它毕竟是一个移植，并且是一个活体的一个器官。那在咱们国家这个

0: 心脏的这个供体的分配机制，这个标准一般都是怎么来判定的？
1: 咱们国家呢有一个中国人体器官的分配系统，进行登记，患者进行登记，然后等待移植，总体是遵循公平公正透明的原则，然后主要有两点，一个叫紧急状态，这个顾名思义，就是说这患者已经实在不能再等了，如果再等到供体，肯定是面临着死亡，他会上了一些特殊的设备啊，假如就我们叫那个体外模肺氧合，有我们常说的 ECMO 的支持，或者上了左心辅助装置的一个辅助，或者上了一个主脉球囊反搏 IABP 的一个支持，这都属于紧急状态，这是一个原则。如果患者上了这个紧急状态，这个是一个首选的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是一个就近的原则，这个供体在哪里？哪里的供体？假如说就是我们河北的供体，它首选的是有移植资质的这几个医院才行。就像我们做心脏移植，它首选的就是我们，这里满足这两点，
0: 就是优先是本地的供给本地的患者。
1: 对对对对，
0: 那如果说我们患者在等待这个供体的过程当中，他如果已经产生了非常严重的一些后果，他应该怎么去维持啊？
1: 这种就是，肯定是住院的，我们要上一些内科的用药，有一些那个利尿剂啊，正性激励药物啊，都是静脉用的，然后现在其实辅助的手段也是比较多的，就是刚才我说的，叫 ECMO 体外模肺的氧合，它其实也相当于一个，小的一个心肺机，能代替心脏供血，而且也是可以，帮助肺加氧的，这个在我们医院也已经很成熟了，我们科自己可以装这个，然后我们的急诊科ICU 也都可以做这项工作。然后还有就是现在国内也比较流行的，现在做的也是相对比较多的，叫左心辅助的一个装置。它是相当于一个
0: 人工心脏，
1: 对，人工心脏一个泵。但是现在就是这套设备包括它做下来，就是现在主要面临的是费用比较高，而且不在医保。
0: 这个一般情况下，除了这个费用比较高之外，它是不是还使用起来不太方便啊？
1: 对，它使用呢，因为它是一个用电的一套设备，它需要有电池。现在主要存在问题呢，它这个要从心脏里分出一个钢缆，就是电源线啊。然后外接电池，然后患者呢要，会有一个小背包背这个电池，而且到了它的电池是一般能顶十大几个小时，晚上是需要充电的。
0: 它如果说不充电，它就会有问题了。
1: 对，但是好多人家也是有备用电池的。
0: 它也就是说需要长期来携带这样的一个设备，
1: 对，长期携带的。
0: 但是使用了这样的外接的设备，它其实生活应该和常人没有区别。
1: 生活没有问题，但是它主要的问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它有一个外接的一个电源线，也就是电缆出来，它容易感染。好多患者就是说最后是不是因为这个设备的问题，因为感染的问题。因为它毕竟连着心脏的，一头连着心脏的。
0: 确实，因为正好最近一段时间，这个网上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消息，比方说刷抖音的时候，他会有一些，比方说使用了这样的外接设备、人工心脏的这样的患者，他来分享自己的生活，然后也是说背上要经常携带一个背包，然后他其实很多时候他会说，哎呀，我不影响我的上班，或者我不影响我的日常生活，但其实确实是，这也是一个折中的一个选择哈，这属于在心脏移植和这个治疗期间使用的一种方法。它应该不能长期吧？这个
1: 它有的设备也是可以长期的，作为长期的一个治疗。有的可以作为心脏移植的一个桥接。现在咱们国内装的人工心脏，存活的患者最长的有七八年的时间了。
0: 那还是可以的。那其实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要去选择，就是我们的人工。这个心脏移植的这样一个范围哈，
1: 对，主要是心脏移植和人工心脏，因为中末期心衰患者目前就这两个选择方式。但是人工心脏就我们叫它左心辅助装置，这个费用实在现在是太高了。一般的它就是一套设备，50-60万。然后包括你做完手术监护下来，可能到80-90万，是 而且他目前不在医保，但是好多患者这个家庭没办法受得了的。
0: 对，确实不好承受。
1: 嗯，
0: 其实对于很多这个中末期的这样的患者，其实不光是心脏啊，他其实很多全身这些大的器官，经济其实是选择最终的结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到底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治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以人为本的一个过程哈。其实刚才我们也是讲到了这样一个话题，就是心脏移植，我们不仅要通过我们的身体的情况来选择，我们还要通过各种各样的层面我们来综合去判断。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在这么多年的发展过程当中，心脏移植也有着长足的进步，从刚开始的我们的技术的生疏，到现在我们整个全流程的这样的技术的发展，它其实也反观到了未来，有可能随着我们的技术更加的进步，到了后期我们的心脏移植可能又有一个全新的一个飞跃。那您觉得啊，现在人工智能 AI 已经这么的就是广泛的应用了，您觉得在未来的这样的发展当中，会如何改变心脏移植的领域呢？
1: 其实我觉得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左心辅助装置，也就是人工心脏。
0: 嗯，
1: 它现在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个电池的问题。
0: 嗯，
1: 假如未来的某一天，它可以实现了，这种无线的充电，那不需要外界的电池。
0: 嗯，
1: 那我觉得对这个患者来说，他的生活质量啊，包括他的预后啊，会有一个更大程度的一个提高。
0: 嗯，
1: 然后就是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异种的一个移植。
0: 嗯，
1: 因为现在你说 AI 啊，包括科技其他方面进步的都比较快，好多像猪的，
0: 嗯，
1: 都在做实验，将来是不是能够替代人的？
0: 嗯
1: 啊啊，都是有可能的。
0: 嗯，
1: 因为现在本身咱们国内每年等待移植的患者是比较多的，但是供给来说确实是严重的受限，每年只有七八百的患者能接受了心脏移植，而要等不到的，因为他确实是有生存期的，可能就没有办法了。
0: 嗯，确实，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异种的这样的移植也属于未来的一个科研的一个项目方向啊。
1: 对
0: 对，确实，如果我们只是人和人之间的这样的配型，确实现在这个概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的高，但是相对来说在咱们省在咱们院还是可以的哈。
1: 对对对，
0: 嗯，还是可以的。那您对于这个中末期心衰治疗的这个发展还有什么预期吗？未来
1: 随着科技的进步还有技术手段和方式的提高，未来中末期患者他的生存期啊，包括他的存活率啊，我想一定会有大幅的提升的。但是呢，现在就是说好多患者他并不知道到中末期心衰这个程度了还可以选择心脏移植或者人工心脏这些有效的手段，尤其是在咱河北省，好多患者大部分就是这种患者因为经济的原因，也是因为那个反复治疗的一个情况，没有能接受到有效的一个心脏移植或者人工心脏。其实心脏移植和人工心脏在我院都已经开展了，然后也希望通过咱们这个栏目和节目能让听众们了解这个信息，然后为身边的朋友有这些身边有这些相关的需要的朋友们进行一个宣传啊推广。因为确实是目前移植的效果呀，还有这人工心脏辅助的这个治疗方式啊，目前来说对这种中末期的患者现在就是两个唯一的一个治疗方式，而且目前来说患者的生存情况和预后都是还是不错的。
0: 嗯，对，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啊，如果说身边有这样的患者朋友们，咱们如果已经确实是走到了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临界点了，我们不妨可以来到省二院去考虑一下心脏移植的这么一个方法啊。那在节目之前呢，我们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我收集了一个问题，其实我们有很多朋友啊，他会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有一位家长他提到了一个小问题，他有个9岁的一个小女孩孩子，他是半年前呢，因为这个心肌炎进展为了这个心肌病，然后反复出现了心力衰竭，还有恶性的心律失常，然后内科保守治疗呢效果已经不太好了，医院就判定他是心功能的严重衰竭，也判定为了中末期的心衰。这个家长啊，现在也是常规的这样的一些思考，就是呀，这么小的孩子能不能进行心脏移植手术？他想问问，到了这一步了，是不是只有这一条路了？
1: 对，这么小的孩子也是可以做心脏移植的，因为他基本上他没有其他的

0: 可以治疗的方式了，就是能让孩子有效的获益。而且我们医院在2011年已经开展了低粒的儿童的心脏移植。
1: 嗯，在儿童的这个等待移植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时间会比成人要长？
0: 时间会比成人要长一些。
1: 嗯，
0: 相对的。
1: 那他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是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些方法？
0: 对，我们也是一样的，也是有这个 ECMO 啊、IBP 啊、左心辅助装置啊，有这些设备的支撑的。
1: 嗯，其实对于我们孩子来说，是不是他如果真的完成了心脏移植，他的生存率会比这个成人要更加好一点点？
0: 也是看供给的匹配度。
1: 嗯
0: 啊、还有他这个，因为儿童好在一点呢，他很少合并有其他的疾病。
1: 嗯
0: 啊、都是单纯的，因为儿童一般都是爆发性的心肌炎啊，他没有像成人那些高血压呀、一些老年病啊、糖尿病什么的啊，所以说预后会相对的比成人会好一些。
1: 嗯，确实。让我再替这个家长，我再补充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的这个心脏移植以后，孩子的身体他会成长，那他这个心脏会跟着去成长吗？
0: 嗯，一般来说呢，因为也看他当时的匹配度，孩子也得看年龄。
1: 嗯、
0: 啊，看他多大一个年龄，然后给他匹配心脏，因为这从供给的选择上，我们就都会有所考虑的。
1: 嗯，其实就会给他选一个差不多的。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然后
0: 想着他以后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嗯，
1: 像这样的9岁的这样的一个女生，选择起来是不是相对来说会比较麻烦一点？
0: 也得根据她的身高、体重、胸围，会综合的去考量的。
1: 嗯
0: 嗯，
1: 也得是进行综合的一些内容哈。
0: 嗯，
1: 好，那最后再了解一下，就是比方说啊，我们现在有这个患者想要去进行这样的一些心脏移植啦，或者说我要去做好提前的准备了，来到医院咱们肯定会做相应的检查。
0: 对，
1: 然后一般情况下他会完善什么样的检查？
0: 像我们一般这种需要做移植的患者呢，我们需要住院。
1: 嗯，
0: 首先我们要考虑他的配型。
1: 嗯，
0: 有好多验血的一些指标，然后胸片啊，看主要看心脏大小啊，
1: 嗯，
0: 然后肺 CT 啊，看一些肺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啊，
1: 嗯，
0: 然后肝肾功能，超声，
1: 嗯，
0: 这都是需要一个常规做的一些检查，
1: 嗯，
0: 然后根据他的病史啊，根据他的既往史啊，
1: 嗯，
0: 再做一些相关的检查。
1: 嗯
0: 嗯，
1: 这样的话，医生会给他一个综合的判断，
0: 对，会给一个综合的判断，
1: 嗯，来判断他最后到底适不适合，
0: 对
1: 对，或者是什么时间段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手术，对，所以说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到医院，找到专业的医生去做专业的治疗。节目最后呢，还想请高主任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因为确实现在这个生活压力大。而且这个很多朋友确实这个心脏啊动不动就有点不舒服，他其实也不一定非得是心衰，或者说到了这个这样一个阶段，就普通的这个老百姓们平时比方说我们养护心脏，这个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变得更健康，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0: 嗯，因为现在确实是节奏比较快，大家压力都比较大，但是呢作为一个心脏外科的医生，我首先要提醒大家几点。
1: 嗯，
0: 因为我们做的比较多的是冠心病，冠心病做搭桥手术比较多。首先，吸烟是严重人体血管的，
1: 嗯，
0: 它不光影响心脏的冠脉血管，还会影响脑血管。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我们做了好多年轻的40多岁的一些冠病搭桥的患者，
1: 嗯，
0: 好多他们都是有这个吸烟史。
1: 嗯，
0: 第二个呢，因为现在生活条件都比较好，好多人的血糖控制的都不好。
1: 嗯，
0: 血糖也是影响这种冠心病的一个高因素。然后就是尽量的少熬夜，少熬夜，然后适当的运动。
1: 确实，其实您提到的这几个建议都是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去做到的一些啊。
0: 嗯，
1: 对，只是大家伙想做而不想做这么一个选择了。对，所以说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不让我们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发展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我们一定要行动起来。好的，今天非常开心，请到高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了这么多关于我们专业领域里边心脏移植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如果说各位还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结束以后来到我们的线上平台，随时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也会及时的回复各位。好，再一次感谢高主任做客直播间，好，再见了。好，以上就是燕赵明医堂今天的全部健康服务节目，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 03118-5866 866980828662-8068-808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晋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猪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 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重要天气提示。首先呢，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的预警信号。今天傍晚到前半夜，中南部部分地区自西南向东有8到10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也发布了冰雹橙色的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以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中西部、邯郸中西部地区将受冰雹天气影响，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和渤海海域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8到10级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低气温呢，出现在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3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1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天气。最高气温呢，张家口北部、承德、秦皇岛、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15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3度。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动起来。
2: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3: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2: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3: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和解疑答惑。欢迎朋友们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咱们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即时新闻，下载之后呢，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朋友们随时的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啊。互动的方式呢，是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也可以直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随时的在群里留言提问。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天是越来越热了啊，很多人都已经开始使用空调了。您知道吗？开空调的时候啊，首先不能直接开制冷。为什么呢？因为啊，长期闲置的空调的内部最常见的污染物就是霉菌和灰尘。此外呢，还可能存在螨虫、葡萄球菌、军团菌等致病菌。像空调的蒸发器、接水盘还有滤网都是污染的重灾区哈。 而空调在前段时间都属于闲置期哈，闲置期间残留的冷凝水会让内部持续潮湿，霉菌呢就会快速的繁殖。如果呢我们在夏天开空调的时候啊，直接开制冷，那就相当于让人体直接吸入空调内部的污染物。吸入的后果就是会导致咳嗽、打喷嚏、鼻塞、咽痛等症状，尤其呢也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支气管哮喘发作等等。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军团菌，它常常存在于空调、蒸发器和水盘，在25到42摄氏度的环境当中，它会快速的繁殖。而如果我们随着冷风雾化吸入之后呢，就可能引发军团菌的肺炎。那初期的症状啊，像感冒，但是呢，它特别容易快速的恶化，致死率是比较高的。像老年人朋友、儿童，还有慢性病患者等免疫力较弱的人群，风险是更高的。河北省卫健委就提醒您了，咱们在夏天呀，使用空调前要先关闭空调的电源，拔掉插头，取下空调的过滤网，用温水加上中性的洗涤剂浸泡清洗，等干燥之后呢，再重新装回哈，也不能晒的时间太长，避免暴晒变形。而当我们开空调的时候呢，您可以首先切换至送风模式，并且调至最大风速，让空调运行15到30分钟。在这个时间呢，也要保持开窗通风，将空调内部堆积的这个灰尘呐、霉菌、孢子等污染物都排出室外。关注健康，人人有责。夏天呢，气温攀升，湿度也不断加大哈，再加上食物容易腐败变质，还有好多人喜欢吃生冷的饮食，还有频繁的使用空调等等哈，这个急性胃肠炎就进入发病的高峰期。那么对于小朋友来说啊，胃肠功能是比较弱的，那家长就应该做好防护工作。急性胃肠炎有哪些症状？科学的预防和应对的方法有哪些？我们又应该如何从饮食的管理入手，做好夏季胃肠病的防治？今天呢，在我的健康我管理这个板块当中，我们将邀请到专家，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傅海燕，来跟大家一起深入聊一聊夏季胃肠病防治，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这一健康威胁。欢迎朋友们守候收听。
2: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4: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4: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4: 我的健康我管理。
1: 让我们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刚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啊，夏天的气温攀升，尤其是湿度特别大哈，这几天呢又经常下雨，而食物呢也容易腐败变质，加上很多人啊喜欢吃生冷的饮食，还有频繁的使用空调，那急性的肠胃炎就进入发病的高峰期。尤其对于小朋友来说哈，胃肠功能比较弱，那吃点凉的可能就会导致肠胃不舒服，发生胃肠道疾病等等哈，所以呢我们应该特别做好防护工作。那么在夏天急性胃肠炎有哪些症状？科学的预防和应对有哪些方法？我们又应该如何从饮食的管理入手，做好夏季胃肠病的防治呢？ 今天我的健康我管理这个板块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专家跟大家一起来深入聊一聊。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傅海燕。欢迎您，傅主任。
5: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儿童医院消化科傅海燕。非常欢迎大家来听节目。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夏季儿童哪些胃肠道的疾病，咱们应该怎么去诊断，怎么去做预防，怎么治疗。
1: 好的，欢迎傅主任哈。傅主任呢是咱们中国罕见病联盟遗传病肝病分会副主任委员，以及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科感染学组委员，以及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小儿消化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石家庄市消化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等。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啊，您有哪些关于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夏季胃肠病防治等方面的问题，或者呢刚才给大家介绍哈我们的副主任擅长的相关领域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直接来跟副主任进行交流。那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呢都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3118669808以及03118669808。同时呢，在我们健康动起来的六个微信群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您第一时间来留言提问，我们也会随时关注到您的问题啊，并且同步给副主任，邀请他来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解答。副主任您看，刚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啊，夏季胃肠病出现的原因是不少的哈。那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胃肠病高发的疾病包括哪些呢？
5: 好的。夏天到了，天气呢也比较热，食物呢也就容易变质。相对来说呢，最近比较多见的还是胃肠炎会多一些。由这个带来的一些呢伴随的症状，比如说肠道的痉挛、脱水、消化不良，都是很多的一种表现。
1: 确实这些都属于夏季高发的胃肠病哈。那症状有哪些呢？
5: 往往呢就是小朋友在饮食不当，或者是暴饮暴食，或者是吃了一些不新鲜的食品之后呢，可能第一反应会恶心和呕吐。而且有些小朋友比较频繁一些，另外呢后续就开始出现腹泻，大便呢或者是水样的大便，或者是呢有些细菌感染的小朋友可能就会有一些粘液呀、血性物质啊附着。

0: 我在这个大便上边，另外呢会伴有腹痛，有些小朋友呢就会出现发热，也就是发烧，有的低烧37度多，或者呢有些能烧到39度多。这种情况呢一旦出现，我们就要回顾一下小朋友是不是吃了不合适的食品呀，所以要警惕胃肠炎的情况了。
1: 也就是说一旦发生这些症状，我们家长还是要回顾或者复盘一下，到底是哪些原因可能会导致宝贝出现这些问题哈。那么有没有哪些症状出现了之后预示着可能这个疾病相对来说比较严重，需要我们尽早甚至尽快就医的呢？
0: 对的，这个的话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孩子的生命体征平稳不平稳，也就是说他第一意识是不是清楚，能不能够跟爸爸妈妈正常的来进行对话，也就是他的思路是清晰的。第二个呢就是看看他有没有严重的脱水，比如说小婴儿呢，我们就是要看他嘴唇干不干，哭的时候眼泪有没有，可以用手轻轻的摸一摸他的前衅是不是凹陷比较厉害。另外呢我们还要学会观察宝宝的尿量，如果说他的尿量又明显的低于平时，然后又有口唇的干燥、前衅的凹陷、伴有高热，这些我们是需要到医院的。对于大的朋友来说，大的小朋友来说呢，我们也是要看他精神萎靡这些情况有没有，有没有伴有剧烈的腹痛，还有就是难以缓解的腹泻，这些情况如果有的话，我们都需要到医院来就诊。
1: 这个是需要引起我们家长朋友高度重视的哈，因为其实在很多人的概念当中觉得，哎呀，夏天拉肚子或者胃肠不舒服，出现一些症状属于正常现象，一般人呢可能在家就自行处理了，比如说吃吃这个抗生素或者吃点这个止泻药。那从专业的角度您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做法，首先它是不是正确的，如果不是，那我们科学的正确的处置方法还包括哪些？
0: 首先直接的回答来说，这个做法
1: 不正确的
0: 、有时候甚至它会帮倒忙。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腹泻呢它分为细菌性的和病毒性的，如果是病毒性的腹泻，首先抗生素呢对它就没有效果，而且呢我们肠道都有好多正常的菌群在生长，抗生素一进来它就跟炮弹一样把正常的菌群消灭掉了，只剩下一些不好的细菌在肠道里边，反而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并发症。所以第一反应是吃抗生素是不对的。第二个呢就是吃强力的止泻药，这种情况也是不对的，尤其是一些病毒感染，那腹泻的过程呢就相当于是一个排毒的过程。我们如果硬生生的给它刹车止住不让它泻，那这些有毒有害的物质在体内排泄不出来，在肠道里头积累，然后呢肠道就把这些有害物质又重新吸收到身体里，那这些有害东西就是毒素啊，毒素进入身体以后反而会造成小朋友发高烧啊，这些不良的不好的这些情况。
1: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强力的止泻啊或者是止吐啊都会导致这个毒素重新的被身体吸收，其实这个也是很可怕或者说很错误的一个做法哈。那您给大家说一说正确的科学的做法是什么？
0: 科学的做法呢，首先就是我们最主要的是要关注小朋友是不是脱水。因为我们知道轻度的呕吐啊、腹泻呀、对于小朋友来说很少能造成他严重的危及生命的情况，而怕的是脱水。一旦脱水呢，他整个身体的内环境就乱套了。然后整个就跟我们一个微环境、一个工厂本来是井然有序的运行着，但是由于脱水，他这个工厂就罢工了，这种情况就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所以我们一旦发现小朋友有呕吐啊、腹泻呀，我们就要想办法给他补液。比如说在家的话，我们可以口服补液，药店里呢能买到，目前能买到口服补液盐3，我们按照说明书呢给小朋友适量的来喝，缓慢的一点一点的喝，只要他不脱水，那我们就不用太紧张。
1: 也就是说出现比如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呕吐啊或者是腹泻的症状，我们其实不用特别的过分的去担心啊，但是如果一旦出现这个脱水的症状和情况，那需要我们尽早的去 关心，

0: 这是属于一个危险的信号，是吧？
1: 对的。
0: 科学的方法就是观察孩子的状况，不能出现脱水。那么在没有出现脱水之前给他完成这个补液呢，还是说只要出现了这个腹泻就要进行补液呢？
1: 理论上来说，小朋友出现腹泻，这时候就有大量的水分呢从身体里排出来，就应该给他进行补液。只是呢，腹泻次数越多，补液量就会多一些。
0: 这没有一个临界点，说是达到什么状况才补液，比如说一天拉多少次什么的才给补液，而是只要出现腹泻的症状，别管多少次。那其实这个补液都是应该进行的。
1: 对的。
0: 所以说其实这也是颠覆了我们家长的一个认知的误区哈。很多人觉得说哎呀拉的次数少没事儿，其实不是这样的啊。不光是需要补水，也是需要给身体补充一些，就像刚才副主任给大家介绍的营养液，是吧？
1: 对。
0: 那平常很多的家长说孩子出现腹泻了，缺盐了或者缺糖了，那可能在家调制一些这个盐糖水，这种跟我们这个补液可以替换吗？
1: 只有你拿不到补液盐的时候，就说孩子又脱水又拿不到补液盐的时候，可以用这种情况代替。但是现在呢，咱们补液盐基本上任何一个药店都能买得到，还是建议用补液盐，
0: 而不是自己在家用点盐调一调。
1: 对的，因为补液盐呢，它是有里边的成分，比如说钾、钠、氯呀，或者是说一些葡萄糖啊，这些它是根据腹泻的需要来调制的，而且呢，它有这个渗透压，也是适合我们的肠道的，所以说比较科学。而自己配置的呢，相对来说，它从这个渗透压和这个电解质和糖分的需求上，它和患者的腹泻并不完全能搭。
0: 所以说科学的做法是进行正确的补液，这个正确的补液就是我们用科学的产品，而不是自己调制。另外呢，在饮料当中啊，也会有那种什么补液饮料，什么补电解质水的这种出现，那这种的是可以替代的吗？
1: 往往饮料当中呢，它除了这个电解质之外呢，它可能会有一些糖分，或者是说一些其他的添加剂，尤其是如果含糖成分更高的话，它就会在肠道里头停留，然后呢增加肠道的渗透压，肠道里边渗透压高的时候，它就会把身体里边的水分再倒吸回肠道里头，会加重我们的腹泻。还是如果能拿到口服补液盐的话，我们优选口服补液盐。
0: 优选口服补液盐啊！如果实在没有口服补液盐的话，那么第二选择应该是就是咱们自己在家调一些盐糖水，而不是去购买饮料哈。那么这个饮料和就您说的这个口服补液，它可以互相补充吗？比如说有的朋友觉得说，哎，有的饮料当中它宣传的比如说含某些微量元素啊，或者是矿物质比较多，那在这个时候正确的方法是喝一些白开水跟补液相配合呢，或者热的温的这个水，还是说用一些所谓的市面上宣传当中呢含的这个成分比较多的饮料跟这个补液相配合呢？
1: 在腹泻的时候，喝白水相对来说，它白水里边缺少这个我们丢失从粪便当中丢失的钠、钾、氯这些情况，它是缺少的。如果实在拿不到补液盐的情况下，看看这个饮料里头的糖分含量也不是特别高，添加剂也不是特别多的话，也可以就是暂时的替代性的少喝一点点。
0: 但优先我们还是选择补液哈。
1: 对，
0: 尽量咱就别用其他的方式来代替补液了。有代替补液的那个方法，其实咱也可以买到补液了啊，因为现在其实购买也很方便的哈。所以呢，其实如果一旦出现腹泻或者是呕吐的症状时，我们正确的处理方法是，补充补液，而不是吃抗生素或者是强力止泻或者是止吐的药物哈。那么我们刚才说了哈，补充这个补液，同时有没有什么配合的药物或者其他的方法来就是说让孩子舒服一点，或者是尽早的恢复到健康的这种状况的方法呢？
1: 有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是有好多就是比较方便可以买到的药品。比如说如果腹泻比较严重的话，

0: 我们可以给宝宝或者小朋友买蒙脱石伞。
1: 嗯，
0: 这个蒙脱石伞呢，它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它就是一个止泻药，其实它是一种可以吸附肠道的病毒、细菌这些不好的物质的一种东西。
1: 嗯，
0: 哎，它也有助于保护我们的黏膜。另外的话呢，就是益生菌。我们药店也可以买到一些正规的益生菌，来调整我们的肠道菌群，有助于早点康复。
1: 嗯，所以说正确的处置的方式是蒙脱石散和益生菌。哦，我们都知道益生菌呢，它可能适合全年龄段的人群，但是这个蒙脱石散是不是也是适合全年龄段呢？
0: 对，蒙脱石散从小婴儿到成年人都是可以用的。
1: 嗯，
0: 只是它在应用的时候的剂量不太完全相同。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应用蒙脱石散的时候，注意水分和这个药品它的这个配比。
1: 嗯，对，所以说蒙脱石散确实对于我们夏季的这个腹泻呀、呕吐啊有一定的作用啊，益生菌也有一定的作用，包括我们刚才副主任说到的这个口服补液，其实夏天的时候大家可以这几种药常备在家里面哈，有备无患。那么这问题就来了，副主任哈，很多人说，哎，那您说了可以吃一些蒙脱石散啊、益生菌啊，可以口服补液，那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自行在家用这些药品来处置，什么情况下是需要去医院就医的呢？这个是按照时间周期来算，还是按照症状来算呢？
0: 看症状
1: 啊。
0: 哎，如果宝宝或者小朋友精神也好，玩的也好，小便也好，眼睛眼泪也好，就也没有反复的高热，也没有剧烈的腹痛，大便当中呢也没有很多的血性物质，哎，然后它都看起来和平时差不了太多，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先观察。
1: 嗯，
0: 哎，但是如果一旦孩子高热下不来，或者大便当中有好多血性物质，或者是说小便也少了，精神也不好了，或者是肚子疼得特别剧烈，我们就要考虑他需要到医院来找医生帮着看一看是什么原因，
1: 嗯，
0: 下一步应该怎么处理呢？是这样的。
1: 嗯，所以说其实这种情况下就应当及时就医了哈。
0: 对，
1: 一般情况下到医院之后我们会进行一些检查，这个检查主要包括哪些呢？抽血是吗？
0: 抽血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1: 嗯，抽血主要是为了看一下什么呢？
0: 采血呢，我们看孩子的血常规。
1: 嗯，
0: 来看看呢，一个呢是看
1: 血常规，病毒性的还是细菌性的，是吧？
0: 对，看他白细胞高不高，
1: 嗯，
0: C 反应蛋白水平怎么样，
1: 嗯，
0: 初步来判断一下病毒和细菌的方向。
1: 嗯，
0: 第二个采血呢，我们就有可能要看看它的电解质怎么样。
1: 嗯，
0: 因为我们在腹泻或者呕吐当中呢，我们会丢失一些碱性的液体，好多小朋友呢会有酸中毒。
1: 嗯，
0: 看看有没有酸中毒。另外呢，它的钾钠氯这些电解质的水平有没有严重的丢失。
1: 嗯，
0: 如果确实有丢失，我们应该怎么给它补液。
1: 嗯，
0: 根据这个来决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
1: 哦，所以说如果呢出现刚才我们副主任说的那些症状，别管时间长短，还是要抓紧时间到医院去就医哈。其实从医学角度来看呢，我们都知道夏季的细菌和病毒都挺多的哈，也比较喜欢攻击我们的肠胃哈。那他们主要是通过哪些途径攻击我们的肠胃呢？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病从口入
1: 啊。
0: 胃肠道的疾病呢，绝大多数就是从嘴巴里吃进去，然后呢进一步，尤其那些毒素，然后进一步引发致病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食品的污染，比如说有些凉拌菜呀，或者有些切开的瓜果没有及时的冷藏或者及时的处理，可能我们吃进去以后呢就会致病。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水源污染，比如说出去旅游了，然后或者到山里旅游了，
1: 嗯，
0: 看到这个山泉
1: 水，
0: 哦，哎，或者是说有时候看到实在渴得不得了了，随便喝一口的，
1: 嗯，
0: 那这种情况呢就是水源性的污染。
1: 嗯，
0: 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到公众场合之后摸摸门把手，扶扶这个电梯的扶梯啊等等，这些可能接触了病毒以后，如果咱们的手又没有及时的清洗干 净，可能它就会进入体内，诱发这个胃肠道的炎症。
1: 所以说病从口入这四个字，尤其是对于夏天的胃肠道疾病来说，是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啊。所以呢，我们应该做好防护哈。那么夏季我们防护的

0: 措施有哪些呢？
1: 第一个那就是手卫生，这个从
0: 及时洗手。
1: 对，从我们疫情的时候，那时候特别严格洗手法嘛，
0: 七步洗手法。
1: 对，对的。当然我们现在在家里没必要那样，但是我们一定不能只用清水洗洗手，我们还是要用适当的这个洗涤剂，比如说香皂、洗手液这些，把手好好洗一洗。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的瓜果蔬菜要及时的吃之前要清洗，如果剩下了肯定要保鲜膜包好放冰箱里冷藏，而且不要冷藏过长时间，因为冰箱它也不是保险箱。
0: 对，李斯特菌也特别容易在夏天入侵我们的这个胃肠道哈。
1: 对，
0: 所以说其实在夏天呢，如果我们及时的做好防护，确实能够保护宝贝脆弱的胃肠道，能够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但是如果呢一旦出现了什么问题哈，那刚才我们的副主任也是给大家支了很多的招，正确的方法是我们口服补液还有蒙脱石散益生菌等等哈，同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宝贝的身体的状况，出现情况及时的去就医，及时的去就诊，科学的来应对哈。也非常感激副主任在节目的上半段啊，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可以说夏天非常实用的方法哈。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辛苦您了副主任，咱们节目的下半段再见。
1: 再见。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关节两。

完全不如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我的健康我管理，成为更好的自己，
2: 遇见美好的生活。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夏季的胃肠病防治。确实呢，夏天是胃肠病高发的一个季节哈，我们应该如何做好防治，如何科学的保护我们的肠胃。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傅海燕。再次欢迎您，傅主任。
3: 大家好，
2: 傅主任，您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也有很多朋友在提问哈，我们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哈。这位朋友他说，我女儿呢今年十岁了哈，胃肠不好哈，只要吃冰棍就特别容易吐，这个平常应该做什么样的预防，应该吃些什么样的药物来调理一下吗？
3: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家长朋友如果说只要一吃冰棍就吐，还是说他吃了其他的食品会吐，家长需要平时呢关注一下。因为第一个呢，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呢冰棍里边呢有时候是比较凉的，它会刺激到我们的胃肠道。

0: 可以关注一下，因为现在这个随着社会，随着这个环境的变化，好多小朋友呢对牛奶啊、奶制品呀、有些是不太耐受的，所以这个我们也需要多关注一些。另外呢，还有一部分小朋友呢是有一些这个胃肠道功能不太好的，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脾胃比较弱的孩子，他可能真的经受不起这个凉的这个刺激，所以我们平时除了避免就是减少吃冷饮之外，我们平时呢也给孩子多吃一些软的好消化的这些饮食，来让他的胃肠道好好的休息，然后避免对他的刺激。这样会更好一些。
1: 所以说其实对于这样的小朋友来说，首先生冷寒凉应该都是比较忌讳的哈。另外呢，刚才副主任也给提建议了，就是说既然发现宝贝吃了凉的可能会胃肠不舒服，其实我们还是要寻找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吃了东西会吐哈。那找到背后的原因，有可能是这个奶制品不耐受啊，有可能是其他的原因，找到原因我们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和治疗，其实这个是最好的方案哈。
0: 对，
1: 所以这位朋友还是有必要抓紧时间去面诊一下的哈。
0: 对的。
1: 还有这位朋友他提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我呢只要稍微吃的一不合适就拉肚子，但是呢不去管他啊，也不吃东西，慢慢的就好了，这个不太频繁。那么像这种情况下需不需要重视，需不需要到医院去看一下呢？
0: 这种情况呢就是猛一听症状来说，有点类似于肠易激综合征。这种情况呢，它是一种功能性的疾病，它呢有些人就表现为腹痛，然后呢尤其是排便前后容易痛，排便后呢它就会舒服一些。另外呢有些人就会表现为腹胀，但是呢这种情况呢去医院再找一找也找不着明确的器质性的病变，这种情况叫肠易激。所以说如果您一吃就不舒服的情况下，我建议您可以简单的到医院做个排查，如果确实没有问题，那我们考虑是个肠易激综合征。如果是肠易激综合征呢，它就是说肠道呢特别敏感，它这个肠道神经系统和大脑之间的信号传递有一点问题，尤其是凉东西一刺激它就会肚子不舒服。另外的话就是肠道菌群的失调，那这种情况的话也可以尝试着吃一些益生菌调整一下。还有一个关键的就是精神心理的因素，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肠道是人的第二大脑，所以说呢我们如果压力大呀、紧张啊这种情况的话，肠道也会变得敏感，所以我们也可以试着放松心情，调整心态，心情放松下来，肠道也许也会跟着好下来。
1: 所以说我们也是要综合的来考虑，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发的哈。那其实您看副主任，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哈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有代表性哈。对于一些可能平时胃肠道就不是特别好的朋友来说，您比如说前面那个可能是胃不好脾不好，那这个可能是肠不太好哈。那对于这样的人群或这样的朋友来说，有没有什么夏季养护的好方法？我们就是先养好它，平时多养养它，它可能就没那么脆弱了哈。
0: 首先咱们夏天到了，空调会用得越来越多，我们肯定要先做好物理防护，也就是呢第一避免这个空调的凉风直吹腹部，然后呢不要坐在这个冰凉的这个地面上，吹空调你比如说要吹肚子那儿可以搭一个小毯子，
1: 绝对不能贪凉哈。
0: 小毛巾，如果说已经受凉了，不能避免的已经受凉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热敷一下，但是呢不要温度太高把皮肤烫伤了。也可以喝一点温水，或者喝一点点这个姜糖水，这一些稍微暖一暖。
1: 所以说其实夏天都说冬吃萝卜夏吃姜，那对于这样胃肠道不好的朋友来说，一些姜糖水反而是对我们很友好的哈。
0: 对
1: 还有朋友提了一个问题啊，他说那个我也是这样，受凉受寒就会觉得肚子疼，平常应该怎么护理？
0: 首先第一个，如果受凉受寒会出现这些情况，那往往在换季的时候可能这些人群会更敏感，肚子疼，有些人会肚子胀气然后有些人就会腹泻。那这种情况呢，还是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物理防护，另外呢就是

0: 调整饮食，比如说有些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我们不吃，另外呢有些辛辣油腻的东西不吃，还有一些容易产气的食品，比如说红薯啊、韭菜、洋葱，碳酸饮料，另外呢有些时候有些高脂肪的，比如说巧克力啊或者油炸的食品，对于这个人群也不是特别适合的，
1: 不友好，不容易消化，
0: 对，
1: 增加胃肠道负担，
0: 对。那个另外的话，如果没有严重的便秘的话，这种人群呢也不要一次性的吃太多的粗纤维的食品。对，
1: 所以说平常的这种养护和良好的生活的习惯也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对，
1: 那您说像这种的，这属于慢病吧，它慢慢的这种调养能调养过来吗？
0: 可以的
1: 哦，所以说其实夏天也是一个调养的好时机。
0: 对
1: 啊，其实呢，既然知道比如说受凉受寒会不舒服，胃肠道不好，那其实我们做好这个防护工作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工作是要前置的哈。那么还有朋友问到了益生菌，他说副主任刚才您说到了益生菌，市面上的益生菌很多，应该怎么选择呢？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方案呢？
0: 市面上现在益生菌比较多，但是呢它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保健品类的，一类呢是正规药品。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是推荐到药店买正规药品。
1: 药品就是说械字号的，不能买那个健字号的是吧？
0: 不要买健字号的。平时可以吃一些健字号的来调理肠胃，但是当我们真正患病的时候，我们这个肠道需要的这个菌量就很多，所以而保健品有时候达不到这个水平，我们就需要正规的药品来用。
1: 生病的时候是一定要用械字号的，日常保健是可以选择这个健字号的。
0: 对。
1: 那日常保健的角度来说，是不是菌群越多越好？我们平时选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往往来说呢，这个益生菌呢，它也分，你比如说双歧杆菌、酪酸梭菌、还有布拉氏酵母菌，其实这些药物呢，没有特别的，就是我指定非要用哪一种。往往来说，对于消化不良，或者是说这个肠道细菌失调的这种，我们用双歧杆菌，往往在指南当中提到的会多一些。第二个提到多一些呢是布拉氏酵母菌。布拉氏酵母菌呢还有一个优势呢，就是说当我们有那种感染性腹泻的时候，这个它就会用到一些抗生素这一类的。相对来说，布拉氏酵母菌它对这个抗生素的耐受性会好一些，可能更推荐一些。
1: 所以大家可以优先选择含布拉氏酵母菌和双歧杆菌的产品。那么对于这个量有没有特别推荐的？您比如说我们可能在购买的时候啊，会看到比如说这个说它含量特别多，就是一袋就能含什么800，还有的说一袋就能含10000啊，16000，那是不是数量越多越好呢？我们普通人选择的时候应该怎么来选呢？从您专业的角度给我们一些建议。
0: 就是我们肠道里头有好多好多的菌在生长，然后不同的菌有不同的肠道的它的需求，所以这个时候呢，它每一个药的生产呢也是根据这个来生产的，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根据这个药品说明书上的剂量来规范的服用就可以了。
1: 就是说大家也不用纠结我到底选哪一种哈，只要这个菌够，只要这个菌日常能够补充就可以了哈。还有一位朋友他提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我女儿呢现在是经常便秘，吃点香蕉可以调理吗？或者说这种便秘的也适合吃益生菌吗？
0: 便秘的话，首先如果宝宝在新生儿期和在就是在月子里的时候，如果大便都是正常的，胎便也正常排出来了，那就不考虑先天性巨结肠这一类不好的疾病。那如果孩子小的时候很正常，后续出现便秘，多数是功能性的。那香蕉呢，现在其实不太推荐，尤其是没有完全长熟的香蕉，它里边反而还有一些因素会一些成分会引起便秘。而真正的对于便秘来推荐的两种水果，最主要的是西梅和火龙果。西梅呢尤其在国际上也得到了一个认可，它里边呢有很多的果胶，然后呢它就有助于这个 这个大便的排出。
1: 嗯，那这个西梅和火龙果如果仅仅通过水果来调节的话，这个量应该怎么把控呢？
0: 可以，这个没有一个具体的要求，
1: 嗯，
0: 根据孩子的耐受程度。
1: 嗯，
0: 如果孩子喜欢吃呢，我们就适当的多吃一点。
1: 嗯，这个没问题的哈。
0: 对的，
1: 嗯，所以说这个那需要跟益生菌或者其他的药物或者保健品相配合吗？
0: 嗯，其实在国际上的研究现在对益生菌能不能治疗便秘还是持有不同意见的。
1: 哦，
0: 而真正的就是说对于便秘的缓解有帮助的药物，但是这些药物没什么副作用的有两种。对于小朋友，尤其是小于一岁的小朋友来说，推荐的是乳果糖。
1: 嗯，
0: 然后一岁以上或者两岁以上更大的小朋友呢，推荐的是聚乙二醇。
1: 嗯，
0: 对。
1: 那这个他这个已经十几岁了呢，或者说一些成人呢？
0: 啊，那就推荐聚乙二醇四千散。
1: 聚乙二醇四千散哈，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哈。
0: 哎，
1: 啊，那这个其实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会多多少少的面临一些胃肠道的问题啊。其实今天我们跟大家讲到的就是夏季胃肠疾病的预防或者防治工作。那您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便秘它是属于胃肠道疾病吗？
0: 便秘呢它叫功能性的胃肠道疾病。
1: 哦，
0: 当然也有一些器质性的疾病啊，比较少见的比如说乙状结肠溶肠。
1: 嗯，
0: 刚刚我提到的先天性巨结肠。
1: 嗯，
0: 或者有些肠蠕动的问题，或者有些小朋友或者大人肠道里头有东西堵塞了肠道，是吧？有这些器质性的。但是如果小朋友生长发育哪里都挺好，没有别的问题，这种情况多数是功能性的问题。
1: 嗯，
0: 功能性的就是说没有真正的实质性的问题。
1: 嗯，
0: 可以通过调整能够改善的疾病。
1: 嗯，那便秘有没有说达到什么样的症状或者有什么样的程度就需要尽早尽快就医的呢？
0: 有的，比如说小朋友有便秘，然后有体重下降，或者有便秘伴有便血。
1: 嗯，
0: 哎，或者是说因为他又便秘又合并不吃东西，就吃不了东西的这种情况，就或者是说又便秘生长发育又不好，你比如说甲状腺功能低下的有些小朋友又便秘身高又小食欲又不好，哎，要有其他的伴随症状要来的。
1: 嗯，对，这个综合考量，如果觉得它影响了宝贝的生长发育或者是身体健康，那么还是需要尽早去就医的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夏季胃肠病的防治。其实呢，对于很多的人来说哈，夏季的胃肠道疾病跟饮食脱不了关系哈。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夏天嘛，就是像这个烧烤啊，啤酒啊，西瓜呀，这些标配，是不是？就是大家都觉得说，哎，夏天应该有这些。那您给大家说一说，这些它存在什么样的健康隐患？我们应该如何考量，或者这个量如何把握呢？
0: 对，像烧烤、冰啤、冰西瓜，这都是这个快乐几件套。
1: 对，
0: 但是这些情况呢，就是我们在去吃烧烤的时候，我们得一定要烤熟它。
1: 嗯，
0: 避免外边焦了里边还生着。
1: 嗯，第一个是要全熟。
0: 对，
1: 嗯，
0: 要不然它生的里边可能有寄生虫，也可能有各种细菌。另外呢，就是刷酱要注意，看看去刷这个酱料的时候，它这酱料是不是干净的，我们要关注一下。
1: 哦，
0: 另外的话看它这个吃烧烤的地方有没有像苍蝇啊这些东西来回飞。
1: 嗯，
0: 他们可能会携带一些病菌这些东西来传播。嗯，啊，嗯，另外的话就是夏天到了，可能人们爱吃小龙虾，但是这个小龙虾里头其实隐患挺多的。嗯，比如说它的生长环境都比较复杂，有的时候会有寄生虫，有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重金属，因为小龙虾对重金属的这个耐受非常好，所以他就把这个重金属就藏到身体里头，可能就会人吃进去，那肯定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不良的影响。
1: 嗯，
0: 另外的话就是小龙虾有时候会引起一种非常可怕的一种疾病，叫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1: 对
0: 啊，突然之间出现腹痛啊，然后尿的那个酱油色的尿啊，这种情况就是横纹肌溶解，有很大的概率，而且有时候会伴有肾脏的损伤。另外的小龙虾呢，它里边的嘌呤会比较高。嗯，对于这个肥胖的人群或者有痛风的人群，我们还是尽量要避免来吃它的。
1: 嗯，所以说夏季就像副主任说的快乐几件套并不一

0: 定对小朋友或者对大人的身体友好哈，所以呢，如果作为家长来说，带着小朋友去吃这些又不太注意，无论是酱料也好，还是环境的也好，这个干净卫生都属于错误的做法哈。那么对于胃肠道的养护来说呢，家长还容易犯哪些错误呢？我们应该还从哪些方面来注意呢？
1: 常见的我们在临床上常见的一些问题呢，就是比如说小朋友呕吐啊、腹泻呀，家长呢就不敢给孩子吃东西了，进食不让吃了。那其实是他不吃东西，那这个孩子没有热量进来，没有水分进来，那这孩子进一步可能就发展为低血糖。那低血糖我们知道有可能会晕倒，有可能会大脑造成损伤，其实是很危险的。那另外呢，不让孩子吃喝，孩子的热卡从哪儿来？另外的话，不吃不喝，孩子就容易脱水，脱水的我刚刚讲了，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0: 对，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就是刚刚说的，一发烧一拉肚子，那肯定是有炎症了呀，赶紧吃消炎药，吃抗生素吧。这个也是刚刚我们讲过的，
0: 对，非常错误的，而且大家应该说这个错误率比较高频的去发生的哈。
1: 对的对的，这个是错误的，
0: 抗生素是一定不能吃的，一定不能随便吃哈。
1: 对的对的。另外的话就是如果孩子有腹泻的话，家长可能就说，哎呀，他今天拉了10次了，今天拉了20次了。其实我们不只看他的腹泻次数，我们还要观察他大便性状。就当医生去医生那儿看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拉的是水样便，是糊状便，还是说大便当中带有粘液，带有血性物质。另外的话，没有去看医生之前呢，我们要关注孩子是不是有脱水的表现，就是刚刚提到的皮肤呀、眼窝呀、尿量啊、囟门呐、这些表现，我们要注意观察的。另外的就是有些家长呢，一看孩子腹泻了、吐了，就赶紧喝饮料。孩子爱喝饮料嘛，就使劲喝饮料。这些呢，也是尽量先不要急着喝饮料，还是要先喝补液盐这一些。
0: 补液盐，或者在这个时候喝点什么米汤啊、养胃的这种粥，是不是正确的做法？
1: 可以的
0: 啊，这个是可以的哈。所以说，其实呢，我们确实应该特别注意胃肠道在夏季的养护工作。那么其实刚才副主任给大家说了一些我们不能吃的，比如说一些冷饮啊冰西瓜呀、小龙虾呀、烧烤的哈。那么有没有能吃的，或者说对肠道比较友好可以多吃的夏季的食品呢？
1: 夏季的食品，其实夏季来说，这个人体这个出汗多，另外呢胃液分泌的可能会少一些，那这种情况我们相对来说还是要吃的相对清淡一些，这第一个，
0: 不能重油重盐。
1: 但是清淡呢，不代表就是说我们只吃米粥啊，或者我们只吃一些特别，就是淀粉类的东西，我们还是要补充这个蛋白质，像鸡蛋呀、肉类啊，多吃一些瘦肉的，然后加工的稍微软一些。这样的话就是说从蛋白质、脂肪以及碳水的角度我们都要补充得到。另外的话就是瓜果蔬菜在夏天也是都可以吃的，但是适当的量。另外的话就是注意有一些容易过敏的人群，在这个季节呢我们要注意避免像一些海鲜呀，或者一些牛奶，就是牛奶蛋白过敏的人群，因为夏天就刚才那个听众提到了，那夏天到了，如果有牛奶蛋白过敏，那这种情况冰棍儿啊这些东西我们还是要，牛奶冰糕这些要避免一下的。
0: 所以说夏季有一些食物对我们是友好的，可以多吃，有一些呢不太友好，那我们就要尽量的避免或者是少吃哈。那其实今天我们的副主任也给大家讲到了很多我如何养护我们的肠胃哈。最后您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吧，夏季胃肠道疾病的预防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1: 就是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那夏天呢天气也热了，然后环境当中呢也有一些病毒细菌在大量的滋生，也容易引起这个传播，也引起患病。所以说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做好手卫生，第二个呢我们注意避免不洁饮食，避免暴饮暴食，然后呢我们清理好我们的冰箱，食物呢放进去以后不要久放，不要取出来之后呢也注意需要加热的我们要加热透。另外的话就是如果小朋友有腹泻、呕吐、腹痛等等症状。

0: 我们在家里一边评估一边观察，
1: 嗯，
0: 哎，另外的话，如果病情变化，要及时就医，
1: 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千万不能忍着，更不能自己随意的去吃药哈。那节目的最后，副主任您再给大家说一下您出诊的时间吧，方便我们一些听众啊网友去找到您进行面诊。
0: 嗯，我呢是在河北省儿童医院，然后消化科，在周一出全天的门诊，另外的话周六会有国际部的门诊，
1: 所以有需要的家长朋友可以提前在网上进行预约挂号。也非常感激副主任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讲的非常的务实哈，也非常的专业，谢谢您，辛苦了，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嗯，再见。
1: 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激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心要稳，气要顺，夏季一体多病老人的心肺康复指南，欢迎大家守候收听，也欢迎朋友们接下来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精彩节目。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7: 花
8: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4: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危险藏在哪儿？
11: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 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2: 隐患就藏在身边。
13: 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1: 安全没有旁观者。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7: 一口老高克慢病，
18: 胡老爱心变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17: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高，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18: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高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17: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高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18: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19: 胡家老高一天喝三口，天天有变化。
17: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20: 胡家老高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一样都不剩，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21: 我才用了一个多月胡家老高，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18: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17: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18: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17: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18: 名额有限，
17: 抓住机遇，
18: 力度空前，
17: 援助多多，
18: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1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传家宝，有的是金戒指、金手镯、金银饰品，价值高，还有的可能是书啊、祖训呢、这类的东西，精神上的无价之宝。这些东西一代代传，有的整个家族传了几百年还留着呢，这是没法拿钱来衡量的。我们老胡家传家宝就两个，一个是咱们老胡家的家风，这是无形的东西，也是最珍贵的。大夫这个行业和别的行业是不一样的。过去讲三教九流，上九流是帝王将相，大夫排在中间，紧挨着秀才举止，排位还是靠前的。为啥靠前？因为医生是治病救人的，是积德的行业。行医咱们就得讲医德，医德不是咱们嘴上说说的， 是上一辈人影响下一辈人，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咱们老胡家一代代传下来的祖训可以说一大堆，从小我们胡家大院的人都背得滚瓜烂熟，背不会就打手板，什么见非义之财勿取，欲合理之事必为，达则济世，守正为民。归纳总结一点，大白话就是好好给人看病，别取不义之财。说起祖训，现在大家伙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看淡了，但是我这辈人还看得很重。受当时家里的环境影响，我父亲那辈、爷爷那辈都是这么做的，身体力行影响着我们，就养成习惯了，想改都改不了了。我这辈子也没啥别的心思，就把老祖宗说的给完全做到，我这就算圆满了。这个家风家训是咱们老胡家的传家宝，这是精神上的。还有一个物质上的传家宝，那就是我们的胡家老糕了，传了上百年了，真是不容易。我无论在什么场合，从不避讳和别人说咱们胡家老糕好。甭管治什么病，只要是慢性的，您就用上试一试，一对比立马见分晓了。导播示意我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先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0: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2: 400-156-3699，400-156-3699。
2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9: 喂，你好，这位朋友。
24: 哎，胡老，你好。
19: 你好，欢迎您啊。
24: 哎呀，我这个病呀是严重的心衰呀。
19: 啊。
24: 原来这个走几步路就喘的不行了，就不能出门，非常苦恼呀。
19: 哦。
24: 后来我就用了这个1年的胡家老糕。
19: 啊。
24: 哎呀，身体感到就硬朗了啊！
19: 哎，
24: 生活也能自理了，每天还可以到公园去锻炼去活动，都行了
19: 啊！太好了，
24: 你看胡老，听说这次这个援助活动力度很大是吧？
19: 啊，
24: 是胡老你费了这个老大劲才给争取来的嘛？
19: 就是啊，非常难得 呀！
24: 你看这次活动力度这个这么大，哎呀，我打心眼一看，就知道这个50号、最合适的了，你看。
19: 就是。
24: 你说援助这么多的胡家老高，再加上这个宫廷圣宝是吧？10000多块钱呢、
19: 啊。
24: 哎呀，这个真是太划算了，你看。
19: 就是。
24: 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呀、胡老。
19: 没错的。
24: 我要订两份。一份给我留着自己吃，巩固一下嘛。
19: 就是。
24: 一份给我老伴吃，让我老伴手中的这个健健康康的，还多两年。
19: 就是，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对吧？
24: 对，
19: 哎，
24: 你看购买50号这个胡家老高，能得到12号援助胡家老高，12号援助12大公顷圣宝啊，这个援助金额就高达10000多块钱的呀，
19: 那可不是吧？这是难得的机会呀、是不是老朋友？
24: 难得机会，
19: 嗯，
24: 何不敢错过这个机会啊，胡老？是你为我办的好事啊，胡老啊！
19: 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24: 哎呀，你可真好，你可真是有爱心，真为这个老病号、老同志们这个负责任呀！
19: 只要您得到它，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这个作用，是不是啊？也给您的健康恢复了，那太好了啊！我先问问您，您得的是什么病啊？
24: 我主要是心衰，跟你说
19: 啊，
24: 原来啊就不能活动，一活动啊就气就喘不上来，跟你说所以说啥也不能干，就待在家里和老伴的照顾生，跟你说可是又要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兴了，哎呀，就是从死里逃生了啊！
19: 没错，
24: 不但治了我的病，就救了我的命了呀，胡老！
19: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呀、这次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您不仅能买到这个老高啊，而且还能得到宫廷圣宝，关键是什么呢？您马上把电话。还有您的姓名留给我们的导播吧，
24: 好，
19: 这样就把您的名给报上了，报上以后呢，您就等待他不然
24: 就
19: 要失掉咱们的机遇了，好吧？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祝您有幸会真正得到这一次援助活动，好不好？
24: 好了，这次谢谢，
19: 就这样，老朋友再会，
24: 再会。
19: 咱们新政药业和宫廷圣宝的厂家都是良心企业，能够拿出来这么多的胡家老高和宫廷圣宝回馈患者，说明两家企业有担当。众所周知，胡家老高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它和其他的中药膏方完全不一样。如果您有专业设备，您检测一下浓度就知道了。吃一口胡家老高，顶普通的膏方10口，这一点也不夸张，是经得起验证的。这次企业给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但可惜的是，名额没有那么多，这个咱们也得理解，没有办法。利润太低了，企业也得生存，养活那么多员工，每个员工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得给人开支，这都是费用，所以名额只能这么多了，有的患者可能会预定不上，这个也没有办法。昨天活动第一天报给胡家老高厂家的数据，那边的领导就有点发愁了，没想到患者都想买最多的，所以需要量太大，第一天就把名额抢去1多半，最开始定的 不设上限，后来不得已昨天只能暂停，不停的话再有一天名额就全没了。咱们这次活动的目的保证公平公正，援助给最需要老高的人，所以从今天开始把名额平均分，每天限量200个名额，怕很多老患者没听到节目错过了这个机会。另外这次赠送的宫廷肾宝咱们以前也说过很多次了，它是完美的补肾药，专门补肾气填肾精的。您如果是全身没劲、腰腿疼、尿频、失眠，用起来效果是特别的好。如果要与胡家老高一起治病，对肾这方面的问题解决得更快了。很多人有一个固有思想，认为免费送的东西好像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这个您可就错了。别的厂家我不了解，但是出品宫廷肾宝的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是精挑细选的，宫廷肾宝是他们的主打产品，拳头产品，质量标准非常高。平时对外销售的话，一盒宫廷肾宝都400块钱，这回全是免费赠送，无论是赠5盒还是赠12盒，厂家都付出了很大的成本，真是不容易啊。老年人肾气都虚，不管是肾阳虚还是肾阴虚，都可以用这个宫廷肾宝，他给胡家老高打辅助是事半功倍的，拿到手以后您自己体会去吧。
5: 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
19: 喂，你好，这位朋友。
24: 胡老你好。
19: 好，欢迎你啊。
24: 哎，胡老，我是及时给你打电话，我特别激动。哎，
19: 哦哦哦，
24: 我跟你讲啊，胡老
19: 啊，
24: 我呢我在5年前做过一次脑出血。
19: 嗯嗯嗯嗯，
24: 当时呢医院的查出来的脑出血量不是太大了，就是15毫升。
19: 哦，
24: 哎，在医院的治疗过来以后吧，这个几年来吧，我这个脑袋挂着一直在嗡嗡的叫。
19: 嗯嗯嗯。
24: 哎，另外呢我的睡眠也不好
19: 啊，
24: 一个晚上吧也最多睡了个3个小时左右
19: 啊啊啊
24: 啊。平时呢个身体状况啊，我感觉到跟别人比呢我差得太远了
19: 啊。
24: 哎，给我整的真的可以说这个5年来吧我是痛苦不堪啊。
19: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24: 哎，你看走路个腿就没有劲
19: 啊啊，
24: 什么事情也不想做。
19: 嗯，
24: 头脑子吧整天是昏昏沉沉的，没有精神。哎，
19: 嗯，
24: 因为胡家老高呢是听我个亲戚说的，跟我讲了，说是胡家老高效果特别好
19: 啊。
24: 我这个亲戚呢他也是老病，他就是用这个胡家老高都已经治好了，他能出门了，来到我们家里来，哎，给我拜年的。
19: 嗯，
24: 我听他这么说我就想用，但是呢我跟你说老实话，我这个经济条件呢不好。
19: 哎，
24: 这个几年来把家里的积蓄啊都用光了。
19: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苦恼啊。啊，
24: 哎，今天呢我这个亲戚又给我打电话了，特意给我打电话的
19: 啊啊，
24: 他告诉我说胡家老高搞活动，他叫我呢
19: 对对对对
24: 就错过了
19: 啊啊。
24: 他还跟我说因为活动最大的那个最合适了，能省10000多呢。
19: 嗯，没错啊。
24: 我这个亲戚呢他跟我讲，电话里面跟我他已经成功预定上了最大份的那个50赫。
19: 嗯，
24: 他说买50赫胡家老高就能得到大盒什么宫廷肾宝。
19: 宫廷肾宝，对。
24: 啊，说明这总额高达有10000块钱。
19: 没错啊。
24: 所以我听我这个亲戚这么一讲啊，有出去了，我赶忙给你打电话。我想呢请你胡老爷帮我订个50赫那个打分量的。
4: 你肯定要帮我。
19: 哎，哎，咱们这次的活动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啊，是千载难逢的。每一个受到援助的患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咱们年纪大了啊，肾虚了，每个人都需要什么呢？来补肾。正好这一次呢，他不仅给咱胡家的老高，还给咱宫廷肾宝。刚才您也提到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这次对大家的这个援助太高了啊，能达到10000块钱呐、啊，这个帮扶，这是不容易的啊。所以说，不仅能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高，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就是宫廷圣宝。这两款产品强强联合，对老年人肾虚各种老年病都有神效啊！啊，这是难得的机会，以后啊是没有了啊。稍后呢，您赶紧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吧。他会帮助您报上名的，不然就耽误了，抓紧这有

0: 的，
1: 是的，
0: 再会。
1: 好的，好，谢谢，谢谢，再会。
0: 好，再会。现在大家治病越来越理智了。我总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神药，病是时间堆出来的，也得靠时间去解决。您就说冠心病，您要吃胡家老膏，一两个月把病治好，这不现实。但是您要说半年左右，这是符合规律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胡家老膏治病上，咱也有大数据。这么多年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医案都在那儿放着呢，什么病，症状啥样，吃多长时间，咱们的胡家老膏能好利索，都一目了然。我行医这么多年，心里面那已经是滚瓜烂熟了。您就按我说的时间去用，到时间了，一切就全明白了。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
2: 哎，胡兰，哎，你好。
0: 啊，您好。
2: 哎呀，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啊啊。
2: 我是这个一个失明的患者。
0: 哦。
2: 原来吧，每天晚上就能睡着两个小时。
0: 哦。
2: 注意力也不集中，还有这个精神老是恍惚。
0: 嗯嗯。
2: 心脏也不好。
0: 嗯。
2: 哎、啊，可是用完胡家老膏之后啊，我现在这一觉都能睡到大天亮了。
0: 你看看啊。
2: 啊。
0: 对您多有作用啊！啊，效果非常好， 是吧？嗯。
2: 对，这所有的失眠药我都停了。
0: 嗯。
2: 哎，心脏也舒服了，也不恶心了。哎。
0: 太好了。嗯、
2: 这今天呢，我特意打电话来感谢您的。
0: 啊啊！
2: 你说要搁一天，这我上哪找这么管事的药去呢？
0: 那找不到他，确实胡家老膏有他独到之处，效果非常突出，非常好。
2: 啊！再一个，我打电话就是我身边啊，好多人都跟我一样。这不，我听说有这个援助吗？这50盒相当援助胡家老膏、
0: 啊，
2: 还有那个宫廷的肾宝，
0: 对，
2: 加起来能省10000多块钱呢。
0: 是这样，没错。
2: 啊，这不这4个人都想让我帮他买药呢，我就寻思着，他让我自己买也得买，就打电话来问问您，看能不能一起多订几份，您就把他们呢、
0: 哎、
2: 都给带上。
0: 嗯
2: 嗯、啊，
0: 我告诉您。老朋友、
2: 嗯、
0: 我知道您这种好心，我也替您高兴，您是仁慈的人，不仅来治疗您那么多的严重的疾病、
2: 嗯、
0: 您还要想帮助这4个人都一起买到这次的帮扶、嗯、啊，
2: 是，
0: 这是好事。但是有一样，咱们现在东西是非常少了啊。
2: 哦，
0: 这也是胡家老膏啊，还有宫廷肾宝什么都非常少了，大家抢的相当厉害、
2: 嗯、
0: 您再给他们买、
2: 哦、
0: 这样做是不行的，您只有管您自己了，老朋友、
2: 哦、
0: 啊，您就争取先报上名啊，您就给咱们导播打电话、
2: 嗯、
0: 把您的姓名啊电话留给他，他留下以后、
2: 嗯、
0: 啊，他就给您啊，定下来了啊，这样就更好了。
2: 哦、
0: 确实、
2: 嗯、
0: 啊，咱们这次的帮扶工作太紧张了，
2: 对，
0: 现在大家都急了啊。
2: 啊、
0: 哦，哎，排队的人那么多、嗯，打电话的人那么多，都着急急了。您呢？
2: 是，
0: 一句话，我再啰嗦一句，只管您自己，别管别人了，好不好，老朋友？
2: 行行行，好好好、嗯、哎呀，那我就得赶紧打我自己来报上。哎，那你那我就订那个50赠12那个，我这量也多
0: 少
2: 了，赶紧。
0: 哎，您这次选择是非常好的，
2: 是，
0: 这是最大的一次优惠、
2: 嗯、
0: 越快越好，好不好、啊、
2: 行，我老爷电话都赶紧打那个、
0: 哎、
2: 我跟他们说一声，也别让人家给耽误。
0: 对，您这样做太仁义了、
2: 嗯、
0: 太好了、
2: 嗯、
0: 啊，您必有好报啊。
2: 哎，
0: 还有一个我告诉您啊、
2: 嗯、
0: 电话非常忙，不是马上就接您的电话，他说让您等一会儿，您就等，有点耐心，只要他给您写上您的名字了、
2: 嗯、
0: 就算合格了、
2: 嗯、
0: 给咱辅

0: 助的这个机会就能得到了。
1: 嗯，
0: 我说的您理解吗？啊，
1: 嗯，
0: 我说的啰嗦点儿，但是对您来说很重要，老朋友。
1: 是是，
0: 尤其您是失明的病人啊，我非常同情您，
1: 嗯，
0: 啊，非常理解您，争取您得到这个机会，那您就是最大的幸福，好不好，老朋友？
1: 嗯，好，好的，好的，胡老，
0: 哎，
1: 谢谢您了。那我赶紧打电话。
0: 好，再见。
1: 嗯
0: 嗯，感谢这个听众的好心，他很善良，希望身边的人跟自己一样，身体越来越棒。但是这次活动因为名额有限，要严格按照规定去落实，每个人只能给自己报名，不要替别人报，让他们自己来。但是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也挺欣慰。这些年胡家老高大江南北这么多的患者在用，靠我自己是传播不出去的，靠的是像他这样的患者一个传一个，口碑相传。这次举办这么大规模的优惠活动，也是感恩大家这份信任。但唯一一点就是名额有限，患者多，不可能每个患者都能参加上，这个请大家多理解。咱们呢还是以胡家老高的老患者优先，因为很多患者都在服用胡家老高，药不能停。赶上这次优惠活动了，以后有没有还不好说，就先让老患者优先享受这一政策，一次性的把病解决利索，能省不少钱。现在大家赚钱都不容易，谁家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能省就省一点。但是新患者呢也别着急，如果还有名额也可以预定，可以打电话试一下。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喂，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1: 哎呀，胡老，这电话了可算打通了，我也想参加这活动。我刚才听见您说的报名的人太多了，名额没有多少了，现在都开始限制名额了是吧？
0: 没错啊，因为咱的药品数量不多呀，有限呢，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1: 那我赶紧给我报上吧，我都想好了，就定那个50盒那档，这个最合适了。哎呀，
0: 嗯，没错，
1: 你说啊，我就合计这么好的机会，我可不能错过了。你加不起来，你再赠送我们那个宫廷肾宝，一共能省10000来块钱啊，这也太合适了。
0: 哎，就是这样情况啊，非常难得，所以您一定抓紧有利时机啊。
1: 行行，胡老，我跟你说一下我这情况，然后你给我把名给我报上，
0: 哎，
1: 一定得给我留啊。
0: 老朋友啊，我先抢一句话，您报名怎么报呢？就是给我们的导播打电话啊，他接了电话以后，您把您的姓名啊和您的电话啊都告诉他以后，他给您只要登上记，您就算得到这次的机会了啊。您理解了吗？
1: 啊，行行，那我理解了。胡老，我以前吧，我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
0: 哦，
1: 还有那个轻微脑梗，也去过不少医院看了，这晚上睡眠不好，这血糖也高，这药我也吃着，胰岛素也扎着，但这病吧一直都不见好。让我打说我跟你有缘呢。后来我听到你的节目，感觉你讲的特别好，然后用上了胡家老高。哎呀，我用上以后啊，我现在你都不知道啊，我原来我走两步我就喘呢，我这心衰挺重的，出门啥的，也不敢出门，在家里边都得有人得照顾我。我这一天睡眠不好，脾气也大，然后谁一跟我说啥吧，我就感觉闹挺。我老伴一看电视，我都心烦，让他把电视关了。有的时候实在想看了，他就小点声，反正我听着我就闹挺。然后现在我可好了，我都用了1年多胡家老高，现在

0: 在我都能不止生活能自理了，出门啥的都能上公园锻炼啥的了，自己简单的。
1: 你看多好，改变多大呀，是吧？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0: 是，现在吧，我在家里吧，我都那什么了，都能做点饭吃了，而且吧，我老爸看电视我也跟着看。因为我晚上吧睡眠好了，这耳朵吧也不嗡嗡响了，这脑袋也不木了，以前白天一觉一觉睡，现在就没有了，现在就是白天可
1: 睡。这是多大的变化，是不是啊？太好了。
0: 对对
1: 啊，
0: 我刚才我就着急呀、啊、你说我这电话我一直打不通，这打通了我合计了、我心里我寻思啊，你给我报两份吧、我跟我一份，我老伴一份，我俩一起吃。我
1: 哎，这可以，您可以报两份，哎，但是这次咱的药品很少了，非常紧张啊。不过您争取有利时机，您只要报上您和您老奶两份啊，而且两位都有病，是完全可以得到这个帮扶的啊，没有问题。而且这次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不仅给您胡家老高，还给您宫廷肾宝，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不要以为宫廷肾宝不是什么值钱的好药，不是这样的啊。宫廷肾宝过去您买都买不到，这次您得到这个机会，您能够补肾气啊，固本培元啊，这样对您更好的来解决咱的疾病，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两种重要的药品啊，强强联合会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了，太好了，赶紧去报吧，这是大事儿，别的什么事儿先别做，好不好？不要失掉这一次机会，好吗？
0: 好，那谢谢了，胡老，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订购去。
1: 好，
0: 好，好，再见。
1: 好，再见。一个人就一辈子，各种灾，各种难，谁都得经历。树不修不直，人不修不正，所有的灾难其实都是在给您提醒。病也是一样，为啥慢性病它时间漫长，其实就是给你提醒，给你机会去治疗，去解决它。如果不小心得上病了，找对方法，坚持治疗，早晚能见谅。用别的药我不敢说，用咱们胡家老高用本源疗法，那就按时吃，等着结果就行。今天是咱们胡家老高援助活动的第二天，名额到现在为止没剩下多少。这场活动计划举办四天，但是按目前这个情况看，好像四天比较难，顶多就能举办三天了。但是三天也足够了，该知道的都知道了，该报名的我们尽可能在三天之内给大家都报上。活动过后您再想享受政府

0: 定的事儿我从来不说，但是确定的是明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没报上的话抓紧，我能说的就这么多，后天没有了，真的没有了。您不信的话，明天活动结束咱们再看。我这么大岁数了，没有必要故弄玄虚的，我就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好了，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这电话可算打通了，我是河北保定的，我也是
0: 哦。
5: 哎，你们的老朋友、老用户了，这胡家老哥，我用了这是5个多月，快半年了，
0: 是吧？
5: 啊，效果不错，这不是听着你们这个援助的活动了，现在能省10000多块钱，我就想参加那个买50盒送12盒那个。
0: 好，您选择的非常好，这是难得的啊。
5: 对对对。
0: 啊，
5: 什么情况呢？我用这5个多月呢，效果真的非常不错啊！哎，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说实话，这个原来你说这个腰也疼，肠胃也不好，是吧？血压也高，晚上睡不好觉，这个身体真的不好。原来呢，哎，药没少吃，是吧？吃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这半年以来差不多5个多月、
0: 啊、
5: 哎还真不错，现在首先呢我的腰不疼了，感冒腰了，哎睡眠也好了，现在能睡得着觉了，特别是我的血压、哎呦十几年了一直这个降压药老吃，这血压还是有时候还不稳定，有时候到150啊，低压100，有时候呢就降到130-85，哎现在一直都在130-85的，不高了这回，
0: 啊，非常好啊，正常范围了、
5: 啊，
0: 多好啊！
5: 是啊，现在吃东西吃的也香了，你说吃到嘴里边有滋味了，有食欲了，想吃了。你说这一个年纪大的人是吧？这个能吃能睡啊， 这个血压正常，我觉得我这身体还不错了。

0: 这些日子啊，
1: 这是最关键了啊，这样就健康了，就快乐了啊，也能长寿了，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长寿不长寿的，身体没毛病，他不是不遭罪吗？不是，是吧？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这个活动呢，我必须得参加这个买50双送12盒这个，省10000块钱。
1: 哎，喊您这次选择这是最好的一档啊，太好了啊！但是非常紧张，
0: 紧张，
1: 大家都抢着这一档啊。如果您能够得到这个的话，我是为您高兴的，是不是啊？
0: 哎呀，说实话，平时你没活动的时候，你想买的是吧？费劲的，有时候还就没货，生产不出来，是吧？你现在有这个好机会，还能省10000块钱，还能多买50大盒，这个多好啊！这个，
1: 这是咱想都想不到的，做梦都想不到，
0: 真的，
1: 真是那样，是吧，老朋友？
0: 不敢想啊！行啊，胡教授，那您帮我报上名吧，我是河北保定的。
1: 好，再会。
0: 再会。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啊，胡老师，您好。
1: 您好啊。
6: 哎，我这听着你说这个给患者申请的这个活动啊，我就特别感动。因为啥？在我们小区，我们也知道，这个胡家老高啊，你就是没活动，你想买还不一定能买得着呢。他供
1: 那可不是吧？
6: 啊、嗯，胡老师又通过自己的努力又申请，力度这么大，我都听着了。
1: 哦，
6: 你要是
1: 太好了，
6: 买50盒的话，能得到援助将近10000块钱呢。你说这对老百姓来说，哪家都不是小钱儿。
1: 没错，
6: 哎。所以说吧，我这回啊，我因为我用着了，效果我是个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我用了小半年了。我这回我一块儿，不光我贪心点儿，我拿2份50盒的那个，我给老伴儿也用上，我不能再等了。你再等的，你将来以后没这个援助了，不知道啥时候还有优惠。所以说再错过了。
1: 是的，如果您用您买2份的话，同时给您老伴用还是非常可以的。但是这次的 药品非常紧张啊，少啊，可是您要抓紧有利时机啊，要抢着报名，这是最关键，否则的话您要失机的。
6: 那我胡老师，我长话短说，说说我的恢复情况，我赶紧报名去，因为我
1: 哎，好的，您把您的病情跟我说说好吗？
6: 哎。我之前呀、啊、你没说话没这么大力气，说一句喘半句的，那心脏老是慌慌憋挺啊，心绞疼一个星期得犯两三回，风湿、血压还高，肠胃还不好，成天呀的、你就是没劲儿，你大夏天你得穿线裤，那袜子也得穿厚了，还往里灌凉风，就觉得胳膊腿的这不是这疼就哪疼，那有好受的时候。现在这个胡家老膏这小半年用下来吧，心绞疼打用上一个月往后我都没再犯过。
1: 嗯，
6: 现在出去
1: 多好、
6: 干啥去、抬脚就走、你上早市、是逛个超市商场啥的，拎点面条豆油都不喘了，不慌慌了，心脏
1: 你看多好啊。
6: 哎，这是这关节吧，你到阴天下雨的它也不嘴了，也不像以前似的疼的下不来床了，这关节都活泛也热乎了。
1: 嗯，
6: 血压这小半年的一直都很稳当，就是没往上走过，以前那血压一生气、一累一感冒啥的那血压都往上高，现在没往上走了。这就是我这个肠胃，我肠胃不用查我就知道，因为吃东西我长肉了，大便也成型了，那肠鸣也没有了，以前那吃点东西不对付了，那咕噜咕噜的那个肚子肠鸣可厉害。
1: 这是以前所没有的这种啊好的现象，您都恢复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6: 那可不，你要是没用上，我没用上，没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不敢说这话，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这心脏你首先不用提心吊胆的了，在心梗呀，又是在那个啥的了，在出救命的事儿，这都不担心了。
1: 对对对，哎。
6: 对，我这给你说说老伴儿情况，你给他把把关。
1: 哎，好的。
6: 他是也是脾胃不好，也血压高，他还有啥不？他还有常年那个咳嗽，气管不好，有肺心病。
1: 嗯。
6: 你这回我们山东泰安肥城的，要是行的话吧，我俩的胡老师一起都赶紧给俺们拿过来、送过来，我报上名去。
1: 哎。好，太好了，看您和您的老伴儿，这些疾病都是非常难治的，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这一次的援助活动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又发放给您宫廷肾宝，这是太好的一个机会啊！宫廷肾宝是咱们老年人肾虚肾亏必须用的一个药，过去咱们买不到啊，所以这次咱们得到这么好的援助的名额，太好了啊！抓紧吧，马上报名吧，好不好？
6: 哎，行行行，那谢谢胡老师啊，我
1: 好，
6: 你报名，
1: 越快越好啊，快去啊！我都为大家着急呀、好吧，就这样吧。
6: 好嘞。
3: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胡老师啊。
1: 啊，欢迎您啊。
7: 哎，谢谢你啊，这个胡老师。哎呀，这次
1: 啊，
7: 这回我们这个患者啊，申请了这么大的优惠，你看，这买50盒，这送这个12大盒这个宫廷肾宝，这一下能省下那10000块钱。说实话，胡教授啊，也能给我们这老百姓，你说这10000块钱啊，对我们老百姓说来啊，那可真是不是小数目啊。
1: 那可不是嘛，啊，难得的机会。
7: 是啊，你看这确实，这胡家老高啊，你看，我这不是这个前段时间
1: 啊，
7: 这买的少，只用了这个还不到这3个月，
1: 啊，
7: 哎呀，再买啊，哎呦，这都买不着了，我这到处打听都没买到。
1: 这次
7: 听说这个
1: 紧张啊，
7: 还有这么大的优惠啊，这我一定再算这多买一些，胡教授啊。
1: 对对对对，哎，
7: 我跟你说一下这个我这个情况，胡教授啊。
1: 哎，好的，简单的说一下好吗？
7: 好好好，你看我那是这个前年吧患了一次这个脑梗啊。哎呀，虽然这个命保住了，可是我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啊，也是啊。哎，这胳膊腿啊都不好使，半边的身子发凉，这发木啊。哎，这手也不能拿东西，虽然能走啊，可是你就是拄个拐啊，哎呀，这个摇摇晃晃的，那走不稳啊。哎，还老这个流口水，这嘴歪着眼斜的，你吃个饭，还老这个从嘴角里往外流啊。
1: 生活自理很差，是不是啊？
7: 哎，对，是啊，胡教授，你看这，哎，这我这通过这吃了，现在不到这三个月，哎，这不成想，我这现在啊，这是半年个身子，哎，这清醒了，也不怎么这麻木了，这现在这个，这胳膊腿啊，哎呀，比原来那灵活多了，现在手啊，这慢慢的拿个筷子也能吃饭了。
1: 你看多好，转变多快呀、啊，是不是？恢复的太好了、
7: 对对
1: 啊。
7: 这吃饭也不流口水了，这走路也不像原来拖着地了，现在这个拐棍我也不用做主了，这慢慢的，这走的那也利索多了，比以前。
1: 好极了啊！
7: 哎呀，说实话，这个胡家老高也算这个胡教授也算是救了我的命了，算。
1: 没错啊。
7: 这次这个这么大的活动啊，我都想这个胡教授，我都想这个定了最大那个50盒。
1: 您这次选择是最好的一个档次，这次能够获得10000元的这个帮扶，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
7: 对对，是，多感谢你的胡教授，多亏你，哎呀，这个又是申请啊，又是这个申报啊，真是为我们这些，哎呀，这个老患者这些用户们，也是出了大力了。
1: 这是我应该做的，得到了咱们就不要把它放掉，所以您呢抓紧有利时机，打去电话，咱们给我的导播把您的姓名还有您的电话的留给他啊，他只要登记上您就有把握了，会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
7: 哎呀，
1: 咱们不要耽误时间了啊。
7: 好好好，
1: 越快越好，好吗？
7: 好好啊，那行，谢谢那个胡教授，那不多说了，我赶快这个打电话订上。
1: 好，就这样。
7: 好，谢谢胡教授。
1: 好，再会。
7: 好好，再会，胡教授。好好。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

0: 报名电话
1: 400-156-3699 400-156-3699。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4: 胡老师，我得谢谢你啊，胡老师
3: 啊。
4: 是你救了我。

0: 以前呢说话不行，乌了乌了流口水，走路也不行。
1: 嗯、啊。
0: 左边这半拉身子不好使，胳膊腿没劲儿。
1: 嗯。
0: 血压还高，哎，平常脑袋迷糊。
1: 嗯。
0: 胡老师，我家黑龙江的，这些年呢、
1: 啊、
0: 没少遭罪呀。
1: 我能理解您的病啊啊，太不容易了，是不是？
0: 是。
1: 太痛苦了。
0: 哎呀，
1: 这啊，
0: 现在行了，可像翻身了、
1: 嗯。
0: 通过这个八个月的治疗啊，
1: 嗯、
0: 现在你说话吧，能连上六说了，不流口水了。
1: 啊。
0: 哎，现在就是血压也正常了，走路吧、
1: 嗯、
0: 虽然慢点吧，但是自己慢慢能走了，能下楼了。
1: 啊，非常不容易得到这么好啊，
0: 哎、
1: 是不是？嗯。
0: 是啊。所以呢，得谢谢你呢，胡老师，得给我给救了，我得感谢你啊！
1: 啊，别客气，您应当感谢谁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啊！
0: 是啊，胡老师，你看我今天通电话吧，一是感谢你，
1: 啊、
0: 主要咋的？我一听说这次活动啊，每个省啊才3000个名额。
1: 嗯，没错。
0: 而且呀、啊，参加活动啊，我想啊多订点。你一整老端药，怕连不上，
1: 啊、
0: 我想这回想订两份。
1: 嗯，
0: 我寻思吧，这回参加活动。还中那个宫廷肾宝，我以前呢前列腺也不好，总憋住尿，一整尿裤子，晚上老起夜，啊，
1: 哎，
0: 我现在
1: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宫廷肾宝过去买都买不着，这次您同时使用宫廷肾宝，再加上这个啊胡家老高，两个是强强联合呀。这就能促进咱们恢复健康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0: 你说太对了，胡老师。你要感谢胡老师给我们申请这么好的援助活动，这参加活动啊，这一次省10000多块钱呢，这回我想订两份。这回
1: 好的啊，您赶紧给咱的这个导播打电话啊，只要通了把您的姓名电话都留给他，那就是最可靠的的，因为这一次非常难得呀、啊，而且是药品是越来越少啊，供不应求 啊,、
0: 哦、
1: 啊，怕您失掉这个机会，您抓紧吧，老朋友啊！
0: 哎呀，太好了，这谢谢胡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抓紧报名。
1: 哎，好的，
0: 哎，再见，胡老师，
1: 好，再会。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
2: 预
3: 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告别深

0: 心交并，一于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2: 人最怕百病气，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意。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昨天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到要送给大家一份礼物，虾青素疼痛贴，免费报名领取的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每人限领一份，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相约在电波当中，我们一起啊说健康讲健康，到最后我们一起拥有健康。那这两天的时间呢，给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同志介绍了一下自己，同时呢也给大家呀带来了一样好东西。昨天呢给听众朋友介绍了，说我们节目啊为了所有的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福利物资。那这个物资啊也是经过我们深思熟虑，然后啊甄别筛选到最后确定的，就是给我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了一小份。那这一份呢福利物资啊，就是我们很有名的，同时呢用过了之后都说好的虾青素疼痛贴。那昨天呢节目结束之后啊，很多热心的听众朋友已经打来电话了，然后呢也告诉了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家庭住址。这一两天的时间呢，我们这边呢就马上安排邮寄，把我们的福利物资啊邮寄到您的家里，让您呢第一时间把这个用上，感受体会一下高科技带来的便利，同时呢也感受一下孟非老师的这份热情与真心。那这两天呢老的听众朋友啊一听到我的声音呢感觉很熟悉很踏实。那同时呢收音机前很多新的听众朋友啊对孟非老师呢不是特别的了解。那可能说呀咱们接触的时间还是有点短，以后呢日子长着呢啊。那这一次啊给大家接着说一说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干过什么擅长什么。昨天我不感慨了一下吗，我说人呢一生当中难得遇到贵人，难得遇到一个人真心实意的所有的东西都给你想到的这么一个人。那这样的人呢最佳的一个身份，或者说最合适做的事儿，或者说只有这样的人能做出这样的事儿，那一定是一个有爱心的有责任心的师长。那孟非老师啊就比较幸运，就遇到了这样的老恩师，而且呢还不是遇到一个，遇到了两个。那在上大学期间呢很早的就接触到了医院，很早的就被我的老恩师啊带到了医院里面开始临床的实习。当然说开始前期啊咱不可能说上手，但是呢老师带着呀那就不一样了，可以看到很多最真实的病例， 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康复的，可以看到自己的老恩师啊是怎么样通过自己毕生的经验和绝技帮助这些病痛摆脱病痛的折磨。而且这些呀是花多少钱你也学不到的，这些东西啊讲究一个事儿，讲究什么呢？就是机缘。如果你跟这个人没有很深的机缘，那你也不可能相识，没有很深的机缘，那也不可能成为师徒。那你看看这是不是说一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遇到这样的师长啊。所以后来啊这个毕业了之后也就基本上啊结束了医院的实习。然后呢也赶得巧啊，昨天不讲了吗，说当年那个年代啊，国外的这些先进的医疗方式、康养方式、治疗方式慢慢的涌进中国。那我们中国呢当时也决定和这个国外啊进行一些深度的交流沟通学习，最后啊接轨。那当时呢在国内啊就很多的康复中心、康养中心就出现了。而同时呢当时在国内啊从规模啊再包括这个医资力量最雄厚的，那就是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单位，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说到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昨天给大家解释了。首先第一个，接待的所有的人都是老年的，而且呢身患多种慢性病的。那第二个呢是康复，康复和康养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康养啊实际上就是养病了啊，歇着呀躺着呀，然后呢定期给你测量一下呀，是不是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啊，合理的运动啊，这叫康养。那康复实际上就是以解决问题为主的。那再连起来呢，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看这才是核心所在，就是一个救一个治，有危险了马上救，没有危险的情况下，病情稳定的情况下好好的给治。在我们中心呢这个有个有意思的现象啊，这也是所有的患者给我们说出来的，说在你们中心你们能做到什么，基本上能做到想死都死不了。当然呢这句话有点说夸张的成分，可是呢事实啊却达到了这样的结果。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单位这个实力还是比较强的。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介绍啊，包括咱们这次给大家发放的福利，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实际上都是我们中心里面给这些患者用过的好东西。那当年呢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一下子就搞了五个很有名的，我昨天也说了，说必须搞几个医学学术的带头人作为总顾问，那很难呢这些人从工作岗位上拉出来到这个救治中心，怎么办呢，就找了三个全国比较有名的学术带头人，那我的老恩师啊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这几个师兄弟啊有几个人在后面就被调到了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做主治医师，然后后来呢有的呢职位也在升职。那反过来呢我这边毕业了之后啊在医院里面又待了一年的时间，这边呢基本上就一直在催

我的老师，意思就是你多往这边走走啊。过来了之后呢，第一有一些特殊的病人需要我的老师看，毕竟来说呀，这个医学技术啊是非常厉害的。那第二个呢，也要统领一下大局。就这样的情况下，那你说老师是不是会把自己一些特别直进的、感觉放心的、水平够用的这个人派到这里面去啊？那我的几个师兄长，那是，那我这边呢也是。那当时啊，毕竟来讲20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对吧？你说以中医这个角度来说呢，你一定是年龄越长、经验越足的，技术越强。你说20多岁刚刚从学校门出来1年左右的时间，这技术能强到哪儿去呢？只能说在老师的身边呢，学的比较多，见的比较多，哎，起步呢比别人强一点。也就是说，我这个在大学这几年的时间，加上在医院实习这1年的时间呢，可能说，如果从实际的角度去出发，真的不比那些学了十几年这些学中医的人来的差。为什么？就是因为有这个名师指路，而且呢，言传身教，而且一直把我带到身边。换句话来讲吧，就是我见到的这些特殊的案例，甚至比别人上了5、6年班、10年班见到的多。而且这些特殊的病例又在我的老师手里面慢慢的康复，甚至治好的。那这种无形的经验，那是一辈子很难有机会遇到的，也是花多少钱你都不一定能买得到的。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天大的好机会啊？那到了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我也是从基层开始做起啊，开始呢是实习医生，然后慢慢的呢啊变成正式的。在这个阶段呢，就给了我很大的学习空间。有人说，这个孟非啊，你在那儿还能学什么？我告诉大家，到了那儿啊，这个眼光啊，可就不是一个国家了，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了全世界了。哎，那这个全世界呀，这个区别可就大了。就是你能够在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见到全世界的最先进的医学技术啊，这可不是夸张的来讲。为什么呢？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有很多的分部门，有什么呢？就是只要你在中国能够见到的本土医学，在那里都有。你看啊，在咱们中国有一些少数民族医学就做得很厉害，经常大家能够提到的，你看蒙医，那我们中心里面每个中心里面，我们是5个中心啊，每个中心里面都有蒙医大夫。苗医这里面我们也有，你像什么苗药啊、苗玉啊、苗汤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有一个大蒸锅，那这个大蒸锅呀，可不是蒸包子的啊，这个大蒸锅是蒸人的。这个瑶玉啊，治病很厉害。那当然，这个里面呢，一个是泡这个瑶玉的药汤，第二个就是瑶玉的汗蒸。那这种汗蒸啊，可不是说像现在这种汗蒸中心里面的那种汗蒸不一样。那个里面呢，是底下是一个大池子啊，所有的药材都放到里面熬，熬过了之后上面有屉。当然这个屉很结实啊，人掉不进去，然后上面放上椅子，椅子再往上啊，围成一圈的墙，然后有门有窗有透气口。这个时候呢，把这个门一关，帘子一拉，这个里面药浴的蒸汽就在里面封闭了，调整好温度，人在这里面呢进行药蒸。当然那个墙边上有个洞啊，头在外面啊，要不然人闷死了。哎，控制好温度，这种尤其是对于一些特殊的慢病，深入骨髓的风寒湿邪啊，驱邪散风散寒这类的效果是出奇的好。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有这个蒙医，有苗医，还有瑶医，还有壮医，还有藏医，还有离医。你看看啊，就基本上整个国内比较知名的这些医学体系里面的大夫，在我们那都有。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可以说叫包罗万象啊？啊，那个中医里面的当然就是更多了，但是呢，无论是苗、蒙、回、瑶、藏啊、离、壮等等这些医学呀，包括中医，咱们通通的被称为什么？被称为中国的本土医学。那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说和国际接轨呢？那首先第一个事情就是什么？我们单位里面有个制度叫医学交换生，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外呀，这么多年以来，实际上是越来越对中国的医学感兴趣，包括在国外啊，越来越多的中医馆也是雨后春笋一般，很多很多，而且啊，门庭若市，来的人很多，他们很相信中国。

的这种神秘的东方一些文化。你看，包括在那里面呢，什么刮痧呀、针灸啊、按摩呀、推拿呀、正骨啊，那外国人见了之后啊，眼红的不得了。为什么他们没有？而且呢，效果呀出奇的好。那你看，咱们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说在国外，如果说出现什么扭伤啦、等等啦这种情况下，那不是特别严重的啊，在咱们看来不是特别严重的，在国外，那你就要干什么？你就要先拍片，然后呢，可能就要做手术了，甚至说有一些骨裂的这种情况下必须要切开了，然后还有一些断肢的也要切开了。但是这种呢，遇到中国的正骨大夫就不一样。你看咱们这个脱臼的中国的正骨大夫，手一拉一提一扭，咔哧就上去了，甚至有一些骨折了的，咱们中国的正骨医生啊，他就捏着你这个断处，手感触碰，来感受你里面骨头的这个位置，三扭两错，咔嘣给你掰正，然后放上夹板，上了药了。那国外一般情况下就是上个夹板，打成石膏就完事了，但是中国不一样啊。那中国有一个药到现在呀，效果都比较好，叫什么呢？叫七里散。这个七里散呢，配方精妙，而且呢，拿这个白酒或者黄酒啊一调，调过了之后就抹到这个患处，然后呢，促进这个跌打或者是骨折的愈合，效果来得特别好。那咱们国内不讲究一句话吗？说叫伤筋动骨一百天呢。那你看，100天下来，确实说时间比较长，比较遭罪。但是呢，如果说你用到这个正骨了，然后呢再放上这个七里散，可能这个时间呢你就减短了，可能说多长时间？2个多月，那就基本上没有大事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国外呀对中国的医学呀很向往。那反过来呢，国外的这个医学呀，咱们统称为什么呢？统称为西方医学，又叫西医。其实西医的发展呢比较快，尤其是最近这么多年以来啊，西医当中呢，以这个细胞学说呀，包括这个自由基学说呀，包括这个基因学说呀，包括生物制药、生物工程等等这方面呢，它迈的步子比较大。甚至到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听过一个东西，听过一个什么呢？说那个天价的120万人民币一针的抗癌针，大家听到过。可能有人说，哎呀，这120万一针呢，这癌症就治好了啊？不是那么回事啊，它是单独的只对一个癌症有效果，来的这么好。可是你想想啊，咱们以前是谈癌变色的，得了癌症就在家等死的。但是呢，正是因为有了这类的药的突破发现，那西方医学呀也引领了现在整个全世界的医疗走向。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发现一个事，就说在我们国内啊，这个中医院慢慢变少，西医院呢是越来越多。你无论是到哪个城市去，一定是西医作为主导，中医院就那么几个。你到省会城市去啊，无非也就是省中医院、市中医院，就这么两个了。那剩下的就是小的什么中医门诊了。但是你到每个省会去了，一定能见到省医大一、省医大二、省医大三，甚至省医大四。这都是西医的医院了。你看，从数字比例上就不一样。再加上小诊所，你去看啊，一般的小诊所都是西医诊所打针输液的，那中医诊所呀来的人就少了。什么原因呢？在这里面咱们得承认，就是说以快慢为例，西医呀来得快，中医呀来得慢。所以老百姓啊嘴上常说一句话，叫西医治标，中医治本，反正这些话呀基本都对。那咱们中国呢，作为一个14亿人口传承几千年文明的古国呀，咱们永远不固步自封，咱们永远把外面的好东西啊拿过来学习。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国外啊就向往咱们中国的这个本土医学。那反过来呢，我们也要多多接触和学习西方的这些技术。那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叫医学交换生，就不是说学校里面的了，就是国外也有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看像什么日本啊、德国呀、包括这个瑞士啊、法国呀等等这些国家都有。那同样咱们中国也有了之后啊，那你看中国的这些医生以本土医生为主，里面也有西医啊，也占比例不小。但是国外呢，他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都是以西医为主了，他们也想引进中国的中医学校。这就出现了一个契机了，
就是你想学这。

0: 面的，这面想学那面的。那医学呀，有这么一句话，叫医学无国界。这句话呀，永远都对。不只是医学无国界啊，甚至很多有作为、有思想的科学家也提过一句话，叫科学无国界。你看，我认为啊，这句话提得非常好。那提到这里啊，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就是谁啊？我们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主义者，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革命战士，就是我们的白求恩。那不远万里啊，到中国来，这充分的证明了一句话，就是什么呀？就是医学无国界。那我们呢，跟国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就相互的交流学习。孟非老师啊，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被派出去，派出去了三次，一次啊，在国外待上半年六个月的时间。那这六个月的时间下来啊，是有双重任务的。第一个任务呢，到那里是学国外的这种方式方法。那第二个任务呢，也是以半个老师的身份到那里面去教会他们咱们中国的这些传统中医技法啊。你看这是不是两方面都得利啊？那你说这个交换生有没有意义啊？当然有意义了。也正是因为我们经常性的这种交流学习，我们中心里面的技术啊，一定是走在前列的。我可以跟大家这么去讲啊，就说现在国际上只要能够成型的先进的这种治疗理念、治疗方法、治疗仪器，在我们中心里面全都能找得到啊。只要是你成熟的、成型的、能够用到临床的，在我们中心里面都有。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先进不先进呢？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啊，那我到你们医院挂个号吧。告诉大家，我们医院不挂号，我们医院只收治。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是说你来看个感冒发烧啊，我们中心里面不是做这个的啊，我们这边只是接收啊，大家听好了，叫接收来这里面做康复救治的人，也就是说是想做慢性病的康复治疗的到我们中心里面来，是这样的。什么感冒发烧啊，阑尾炎呢、啊这些情况呢，什么牙疼胃疼的到我们这不要来。我们这里都是解决这个慢病的，都是解决慢病时间长了快要发生危险的，想多活一些年的，想减轻病痛的，就这样的。那在我们中心里面有的就是本土医学，同时呢越来越多的我们也能够接触到国外的这种治疗方式就到我们这来了。你包括这一次啊，给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其实也是最早在国外的时候就见到过类似的这种方法。这什么情况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当时呢，我们是在德国的时候，这话说回来都20来年前了。那个时候啊，在国外就流行几样东西，我给大家说一说，看看你们有没有人对那个东西有印象啊。第一个呢叫核酸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啊。说什么呢？说我们人呢是由器官组成的啊，器官呢是由细胞组成的。那我们这个细胞啊，这在西医的理论来讲，有细胞膜啊，有细胞质，中间有细胞核。那这细胞也需要营养，这在中医里面是对这个东西不了解的。因为中医啊是解决宏观的一个人，西医呢是解决微观你生的一个病。那这个核酸呢，它就这么个意思。他说我们人这个细胞内核中心呢有一个锁链，这个锁链呢叫 DNA。 那这个 DNA 啊决定着基因和细胞的复制生成，在这个基因复制生成的过程当中啊，就出现了细胞的老旧更迭，这个细胞衰亡了，那就会有个新的细胞长出来。靠谁呢？靠这个细胞内核里面呢，靠这个端粒的分解断裂。然后呢，这里面需要营养，什么东西要能够营养它，营养这个 DNA 核呢？就是这个核酸。如果能够补充进去核酸，能够延长人的寿命，修复我们的细胞。所以当时这个核酸呢在国外啊就比较火，慢慢慢慢的呢，你看也是有新的机构和国家的科研单位就引到中国来了。那当时啊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也比较火爆，叫什么呢？就是这个虾青素。有人说这个虾青素，孟非老师是啥样的？是不是跟那个大虾有关系啊？是河里的虾还是海里的虾呀？我告诉大家啊，也不是河里的虾，也不是海里的虾。虾青素是一种物质，那这种物质啊还真别说，在哪里面有呢？在虾里面多啊，这个所以说由此得名， 虾青素啊。那个虾青素这个东西啊，不只是虾里面有，蟹里面也有啊啊。然后呢，这个海洋里面的生物里面有，那反过来啊，这个陆地上的一些生物里面也有。后来啊，人们才发现，这个虾青素对人呢作用比较多。首先第一个抗氧化，这个抗氧化就是对抗自由基，对抗自由基就能够延缓人的衰老，这是第一个很厉害的地方。第二个呢，虾青素能够消炎，你看一般解决炎症用到它。第三个，虾青素能够软化血管。第四个，虾青素能够提高免疫力。所以在那个年代啊，这个虾青素的功能作用被开发的越多，国外对这个虾青素的重视就越来越大。那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呀，国外有学者就研究，就发现啊，虾青素这个东西啊，它还能够解决骨骼细胞的重建和修复。哎，这一下就发现了，说在解决骨关节问题上，虾青素也能起到作用。由此啊，就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就是原先那些解决骨病的，像什么氨糖啊、软骨素啊、补钙啊，在这个基础上啊，慢慢的又加了一项，加了一项什么？加了一项虾青素的渗透疗法。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我们人的关节呀，就有个东西叫关节腔囊，这个实际上是保护我们内部关节的关节滑液的干净的啊。但是呢，保护过劲了，就出现一个什么，很难有营养物质穿透这个关节腔囊，由此啊，骨病难治就在这里。你看我们常说的一个叫大脑的血氧屏障，一个叫关节腔囊，这个东西啊不好过，由此这两个病就不好治。那在国外交流学习的时候，我们就见到了很多东西，你看有抗氧化的 SOD， 有抗氧化的这个番茄红素，有抗氧化的葡萄籽儿，同时有抗氧化之王之称的虾青素。那当时呢，国内咱们还没有，那你说我们见到了之后稀罕不稀罕呢？对吧，我们作为中医学的老师教国外的，是不是怎么开方怎么看病，那你说国外的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也得学过来啊？哎，我们就这样就了解了虾青素这个东西，我们眼红啊。后来慢慢国外的技术成熟了，就发现什么东西里面的虾青素含量最多呢？啊，实际上有个东西叫雨生红球藻。雨就是下雨的雨，生就是生长的生，红就是红色的红，球就是皮球的球，藻就是海藻的藻，叫雨生红球藻。发现这个雨生红球藻了，一片一片的啊，在这个水面上生长，然后呢，它随着时间的不同，它的颜色就发生变化。这就证明了一个事儿啊，虾青素啊，在这个雨生红球藻当中啊，含量是最高的，纯度和密度是最大的，从而啊，就造成了这个雨生红球藻的短暂的一生啊，它的颜色骤变啊，一会儿变成黄的，一会儿变成红的、绿的、紫的，特别特别的好看。就是后来啊，人们就开始养殖这个雨生红球藻，从这里面专门来提取一种东西，就是虾青素。再往后啊，就把这个虾青素啊誉为抗氧化之王，直到现在都是。那当时啊，中国慢慢的，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啊，什么论文啊、材料啊、样品呢、啊，就弄过来了。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医疗机构啊，我们是不允许啊做这个东西的。但是我们不妨碍和一些企业进行交流啊。我们把这些论文呢、实践的东西拿过来之后啊，越来越多的企业对它有认识，慢慢慢慢呢，国内就开始生产了。从此啊，有虾青素方面的美容的产品就出来了，有虾青素的保健产品就出来了，还有一些跟虾青素啊有关的这个药品也出来了，生物制品也出来了。那当时啊，慢慢慢慢的，我们中国呀也出现了用虾青素来解决骨关节疾病的好东西。那国外呢，在这个虾青素的基础上啊，就是那种液态的啊，涂抹到什么关节啊、膝盖啊，以渗透形式为主的。但是在国内，我们中国人聪明啊，国外学过来的东西在国内用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有本土的中医药文化。那如果说虾青素这种有用的物质、抗氧化之王、穿透力非常强的好东西，再加上我们中国本土的中药材，那碰撞到一起会出现什么样呢？没想到啊，这个事情一落地一做成之后，居然引爆了一个方向，就是中国骨关节解决起来的方法当中多了一个虾青素疼痛贴。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情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那既然咱们说到了这个骨病的解决呀，在我们中心当中，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些老年患者当中骨病的发生率又几乎达到了99%以上啊。你说哪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家这个关节还像年轻人一样能跑能跳啊？那你看这种情况下咱们也要解决呀，口服的要有，外用的也要有。那我们呢就联合了国内比较优秀的企业，同时呢大家刚刚听我也介绍了，这个虾青素啊，它不只是说在身体当中什么抗氧化延缓衰老啊，解决心血管脑血管的这些问题啊，这在临床上来说是有十足的把握的。那我们也是在国外发现了这个虾青素啊，能够解决我们的关节问题。哎，那这样的事儿呢，你说我们要不要引进过来啊？对我们中国的患者来讲，这是个好事啊。后来啊，咱们在国内就慢慢的跟这些在虾青素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的企业进行接洽。那在我们湖北啊，就有一个企业做得很厉害。哪个企业呢？研发基地啊，在这个湖北的荆州，啊，营销基地呢，在这个湖北的武汉。他们现在啊，对这个虾青素的研究啊，不得了。怎么说不得了呢？他们现在有一个亚洲最大的虾青素，也就是原料啊，它叫雨生红球藻，从这个里面提取的。它现在是亚洲第一。整个亚洲啊，它是最大的一个雨生红球藻的培育基地。但有第二点它厉害的地方啊，也就是说整个国内虾青素的无论是生产还是研发还是科学技术还是专利，它也是名列前茅。同时呢，它又是我们国家呀关于虾青素研究突破方面的院士工作站。只是说虾青素这一个领域方面的专利就有35项，在国内是遥遥领先。那这个企业啊跟我们是有合作的。同时呢，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虾青素疼痛贴，就是专门解决骨关节问题的，这个就是在这个企业拿到的。那为什么说跟他们要合作呢？啊，为什么说用他们的好东西呢？我告诉大家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绝大部分所有的好东西都是我们定制的，找各个优秀的企业定制的。在虾青素关节疼痛贴

你们就可以打电话。打了个电话之后啊，我们工作人员就把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就给您邮寄到家，您就可以用一用了。那首先说一下啊，咱们什么样的人可以用到？大家听好了，你是风湿的啊，关节炎的，老寒腰的，老寒腿的，骨质增生的，关节呀、啊，这个骨骼退化的，包括这个莫名其妙的经常红肿的这一系列的情况，你都可以用到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那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啊，我给大家说过了，我说这个一盒里面呢是五贴，这个一贴呀、啊，你用五六个小时就可以了啊，最多不超过六七个小时。那首先呢，它用上了之后，对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帮助？这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里面这个虾青素。首先呢，在这个艾芝特这个企业做出来的这个虾青素啊，它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叫什么呢？叫穿透。你记住了，为什么骨骼难解决问题？为什么骨病折磨这么多年，一般用上药物了之后效果差，就在什么？就在于这个从外往里穿透难。你吃进去的东西，你先要吸收，流经全身的血液代谢，到最后再到达你的关节患处，就那么一点儿。你说浪费的多还是来这儿的多呀？那一定是浪费的多呀。那在关节这块啊，外部直接给药来的是最方便的。所以啊，现在市面上很多什么膏、喷剂、贴的都有，就是为了直达病灶，针对我们哪里不舒服的地方，我们针对性解决。那在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啊，这个膏上面啊，第一个里面的主料就是虾青素。虾青素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听好了，你看看孟非老师告诉你的这一招管用不管用？它是从根源上来解决高渗透的，也就是说，这种小分子的虾青素，它的个头是非常非常小的。这个小分子啊，它在这个膏药贴上面，你一旦贴到你个患处之后，它就会进行渗透，而且是快速的渗透。它呀，通过你这个毛孔就渗透到你这个皮下组织里面去了，再从皮下组织再往里渗透，就渗透到了骨膜。它透进去不重要了，一旦把这个通道给打开了，它从外往里渗透就进入了关节腔里面去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就在它身后就形成了一个通道了？为什么说传统的膏药来的作用慢一点呢？你记住一个事啊，就说传统的膏药啊，有个现象，它分子大，哎，这分子一大呀，它进去的就少，只有里面一小部分小分子的能进去。大分子的进不去，因为中医里面就没有这么分子大分子小的这一个事儿。那你看国外不一样啊，这个西医讲究微细微观，中医讲究宏观，这种事一对比，西医的这块占优势，虾青素啊就能够打开通道，从你皮肤这一块一直到关节腔囊里面，打开那种你肉眼看都看不见的这种小通道。而虾青素本身，我刚刚讲了，它又有一定的消炎的作用。大家发现没有？我们是不是所有的关节病，大部分都被称为关节炎呢？包括你有骨质增生的，啊，你有这个骨刺的、突出的、磨来磨去那面红肿痒热的，这不都是里面有炎症吗？而且这种炎症啊，跟你平时认为的炎症还不一样。咱们平时的那种说什么你咽喉发炎呢、肠道发炎呢，这叫疣菌性炎症。而这个关节腔里面呢，99.9%都属于什么呢？无菌性炎症。那你这个有菌性炎症，咱们一般就是拿抗生素来解决了。你像什么吃个阿司匹林呐，啊，吃个什么头孢啊，吃个罗红霉素啊，啊，螺旋霉素啊，这个庆大霉素等等等等。你记住了，各种霉素类的，它都有针对性解决这个炎症的作用。可这无菌性的炎症麻烦了。这哪咋解决呀？这只能说提高自己的正气，西医讲提高自己的免疫力，才能解决这种炎症。那虾青素啊，就神奇了，它是不只能够解决有菌性的炎症，它还能够解决无菌性的炎症。它穿透进去了。

之后，首先来解决你里面关节腔里面这个炎症的问题。哎，这个现象一出来了之后，他把这个炎症慢慢给你控制了。那第二个，他呀，帮助后面的那些药材搞出了一个通道。那这个通道啊，在咱们身体当中你是看不见的，你也感受不到，但是这个通道就出现了。就像什么呀？就像这个前面是突击部队，就是这个下青素啊，它这个小组形式的就进到里面去了，然后大部队在后面就跟上。那这个虾青素的疼痛贴里面呢，可不只是只有一个虾青素啊，也就是说这个里面的虾青素为主，那里面还有一共合到一起啊21种成分。我给大家说一说，这里面有什么呀？这里面最主要的有虾青素，这里面还有这个三七啊，有姜黄，有艾叶，有肉桂，有白芷，有川乌，有草乌，有细辛，有白芥子，有乳香，有川芎啊，有透骨草，有当归，有红花。然后呢，这里面还有独活，还有冰片，还有薄荷等等等等，加到一起一共21种。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方子是不是也是一个大组方啊？哎，那这个大组方其中最神奇的，也是最被我们中心认可和看重的，就是这个虾青素。你看其他的药材呀，或者其他的膏药贴呀，它这里面大部分的都是这种中药类的，而现在呢，咱们这个里面虾青素占了主导了。这个虾青素啊，就起到了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呢？叫透进去，打开通道，哎，解决里面的问题，带着药材往里走。那第二步了，咱们这虾青素通道打开了，咱们可以直接面对敌人了，直接面对里面的酸麻疼啊，关节磨损严重等等等等的问题。这膏药里面啊，剩下的药就进去起威力了。你看啊，这里面有这个川乌，有草乌，有白芷，有细辛，有独活，还有防风，这6味药材呀，在里面顺着虾青素这个通道就进去了。它干什么呢？大家听好了，它能够拔。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事儿叫拔毒啊？是不是？咱们长疖子那个，要长了个火疖子，要不要贴这个拔毒膏啊？哎，咱们关节里面有这个风，有湿，有寒，有邪，那大家告诉我，要不要把它拔出来呀？那怎么拔呀？你这个没有通道，它出不来呀，是不是？你没有有力气的东西也拔不出去呀。所以大家发现没有，拔火罐那个样，哎，你就得这个意思给它拔出来。当然了，这关节里面的东西，你拔火罐拔不出来，用什么呀？用药材拔呀。咱不说了吗？这个川乌、草乌啊、白芷、细辛啊、独活、防风这6味药材放里面去了，就开始了干什么？清除。拔除关节腔和骨缝里面的这些风寒湿邪，从而啊让咱们这个通道就畅通了，增强了血管的通透，也改善了这里面那个代谢循环，从而啊这个风寒湿邪一拔出去，你这个酥酥麻麻呀啊这个胀痛的这个感觉呀就减轻了。那我告诉大家有意思的是啊，我昨天不说了吗？这个一般外面的膏药，你贴上之后啊，都会热烫。那咱们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不是，很少很少有烫的。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它贴上了之后是温的，但是呢，每个人贴上感觉不一样。有的人贴上啊是温的，有的人贴上是热的，还有偶尔小小小小的一部分贴完了之后是越贴温度越高。有人说：“那你这里面是不是也有辣椒素啊？”不是，我告诉大家啊，只要你一贴上发烫的，就是有辣椒素；但是你贴上不发烫的，就没有辣椒素。而我们这个中心里用到的虾青素疼痛贴，它有的人贴上是温的，有的人贴上是热的，有的人贴上只有一小部分是烫的。那这就解释出来，如果说里面有辣椒素，那全烫。什么原因造成的？有温有热呢？这就是里面呢，你的一个风啊、邪呀、啊，和这个经络不通，出现的不同的用后反应。那你看，咱们一拔的时候，你拔的越狠，告诉大家，驱的风。

就感觉慢慢上来了。你发现没有啊？我们如果平时啊，你这个关节不治，你就难受的时候，你呀、啊、拿这个热乎东西啊，电热毯呐、热水袋呀、啊，你放到上面，你过一会儿，它都感觉舒服一点。温热呀，是能够帮助关节减轻痛苦的。但是咱们用到的这个下行度疼痛贴呀、啊，它是反过来了。别的那个膏药是加辣椒素，让你外部发热；咱们这个呢，是让你从里往外的热。原因呢，就在于你里面的这个凉的没了，哎，热乎劲儿自然就出来了。从里往外热和从外往里热这两个概念。孟非老师啊，是东北人。那东北呢，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呀？叫这个冻梨冻柿子。可能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不是东北的，孟非老师给你们普及一下，可好吃了。啥东西呢？这个这两年呢，大家有没有在网上看到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哈尔滨呢，这个冰雪游园会、冰雪大世界呀、啊，是异常的火爆。每到这个春节期间，哎呀，全国各地的人呢，蜂拥而至。到东北，到东北尝尝东北的杀猪菜，到东北啊吃一下东北的哈尔滨这面的德莫雷炖鱼啊，开江的松花江鱼，然后呢，东北人的热情，东北的菜，什么锅包肉啊、小鸡儿炖蘑菇啊，啊，咱就不多说了，说多了呀，孟非老师这口水都快出来了。那我跟你们说的是什么东西？大家听好了啊，我跟你们说的就是冻梨。你看这么多年来，东北的冻梨呀、啊、很少走出去。这现在呀、啊，外地人来了，见到冻梨了。那说到冻梨跟虾青素这个疼痛贴有什么关系啊？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这个冻梨呀、啊，在外面冻着，当当硬。啊，化开它有两种方法。第一种，你把这个冻梨放在盆里，你加热水；第二种，你把这个冻梨放盆里，你加冷水。你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事儿。就是你加热水的这个盆里面呢，这个水呀、啊，是慢慢慢慢的，哎，温度就降下来了。然后这个梨呀、啊，是从外层一层一层的慢慢的就化了。这个时候啊，化的慢，很慢，你得化好久。然后呢，你再一摸，就外面这一层化了，你一捏呀、啊，中间一大块还是硬硬的。但是东北人呢，化冻梨、冻柿子。都不这么化，东北人怎么化呢？我们加冷水，哎，你把这个冻梨、冻柿子，你放到盆里，然后呢，你加上一瓢两瓢的凉水，就是刚接出来那种自来水，好了，你放在那里不用管。没过几分钟，你就发现变了，什么变了呢？就是这个梨呀、啊，外面结了厚厚的一层冰，那这一下啊，这水温就更凉了。有人说这个热水化得快呀，我告诉大家不对，实际上化这种冷水化得快，我们东北的习俗就是拿冷水来化。那你说东北的冬天啊，屋子里面有火炉子，热水难道不够吗？用不完的用。为什么用冷水化呢？我告诉大家，热水化这个冻梨是从外往里化，水温越来越凉，而这个冷水化这个冻梨是从里往外化，这个里面的这种凉就渗出来了，渗到这个冻梨的表面，结成了厚厚的一层冰。大家这回就明白了吧？所以啊，这个从里往外和从外往里是两个概念。怎么叫两个概念呢？就是如果说你从外往里面热，那你只感觉到烫。但是呢，咱们现在是虾青素这个膏药贴，打开了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啊，打通了之后，带着这个刚刚我说的这几种药材进去，起到第一个作用，驱风散寒。那这个时候，里面的风邪就顺着这个通道就走了，药材顺着这个通道就进去了，从而就形成了个循环呢。这个时候啊，这个风和湿就往外走，然后呢，里面开始热度就上来了，从里面开始温热。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人感觉就舒服。哎，这时候人就感觉舒服了。不信咱们再打个比方，你听听啊。就说一个人呢，从外面很冷很冷回到房间里面去啊，这个时候很冷，但是呢他在屋子里面坐一会儿，然后啊拿一盆热水泡泡脚，哎，他一会儿他就感觉舒服了，这冷的也小了，

0: 什么原因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时候啊，脚里面有一个穴位叫涌泉穴，咱们这个热度啊，顺着这个涌泉慢慢往里面循环，这热气是进到里面去的，往外散热，泡泡泡，一会儿这个人呢，甚至都能泡出汗。这个时候热度上来了，人就不冷了。可是如果你换一下，你要是烤火，我告诉你，你烤着烤着你都打寒战，甚至感觉衣服里面越来越冷，这原因就清楚了吧？所以大家听好了，解决骨头里的问题，咱们一定要想个办法往里进。那这么多年解决不好，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用到的普通的膏药啊，都是打分子的，穿透低。咱们现在这个虾青素疼痛贴不一样了，它这个离子通道一打开呀，把风邪顺着这个通道排出去了，把药性顺着这个通道进去了，虾青素把这个通道就打通了，它在这儿就出来。那第一个是透，第二个是拔，第三个就调理了，是不是？调理什么呢？咱们得活血化瘀啊，咱们得温通经络呀，咱们得强筋健骨啊，这才是解决骨关节后面的。当然啊，这五贴达不到这样的结果，但是这五贴能让你缓解减轻很大一部分事儿啊。那你看，咱们要畅通气血，咱们这方里面有什么呀？有三七，有红花，有当归啊，有川芎，这几个药啊，都是解决活血的，都是解决化瘀的。咱们这个关节腔里面呢，那么多年沉淀的老毛病，你说那里面脏血坏血多不多呀？循环不动了。那这个时候咱们这几味药进去了，哎，就起到了一个活血化瘀、消散的作用，逐渐呢把这些淤血呀就给它排出去。要不然里面时间长了都凝结了，一凝结了呀，气血就瘀滞了，越瘀滞，你看我们很多老人家，这个早上起来关节就胀、沉僵啊，就感觉胖嘟嘟的了，活动一会儿再好了，就跟这个有关系。那再有啊，咱们通过经络的调整，咱们这个里面还有东西呢，有这个艾叶，有肉桂啊，有这个透骨草、薄荷脑，这些药材进去了之后，进一步的畅通我们的气血，温润我们的筋骨，打通我们的关节，从而啊，咱们这个身上的一个体感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哎，你像什么风湿的、关节炎的、骨刺的、增生的、扭伤的、挫伤的啊，老寒腰的、老寒腿的都可以用啊。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这个东西简单方便，而且呢，让我们的骨骼呀越来越健康。我告诉大家，一般左右3分钟就微微的热度就上来了，哎，持续时间甚至能达到12个小时，当然不用贴那么久啊，实际上15分钟左右，你就会明显感觉这舒服多了，哎，疼痛感都减轻了，这就证明啊穿透进去了。所以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咱们现在呢，你呀就感觉孟非老师说的这些对你的健康有所帮助的情况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别跟孟非老师客气啊，咱们既然做这个节目，就是为了关注大家的健康，帮助大家呀恢复健康，我们拿出这个诚意，我们拿出福利，就是帮您解决身上的问题的。这2-3天的时间呢，我相信通过我讲的这些内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一些不熟悉我的，对我多少有点了解了，也能感觉到这孩子呀，这个讲话的态度和语气听着就挺实在。所以说呀，您千万别跟我客气，您呢就继续锁定频道，记住孟非这个台，然后呢抓紧时间打这个电话，咱们提前打电话，提前报名，好不好？然后呢，争取啊这个东西早点到您的手上，让您早点用上我们中心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帮助您减轻痛苦，就是我的责任。在这里啊，也衷心的希望我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跟我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啊，有所收获，慢慢的恢复健康。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好，导播帮忙给接一个我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

0: 和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1: 400-6829-577，400-6829-577。
0: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我打了好几回电话了，中午打进来了。
2: 哎呦，这占线，你这打的电话人。
3: 对，太忙了，就是我吧，就是咋的，我着急，我这脖子疼，
2: 啊。
3: 然后手肘也疼，胯骨也疼，是年轻的时候吧，落下的月子病。
2: 哦。
3: 哎，那时候哪像现在这，你说这生孩子就伺候的。有月嫂，那我们那年代哪有月嫂啊？都得下来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没人管。
2: 听你这口音还是北方的，给北方更冷，要赶上冬天，那坐月子可遭罪了。
3: 对呀，我那时候生我儿子的时候，可不就是冬天时候生的吗？
2: 你这样，老同志，这回别着急，我给你邮寄一盒，你帮你报上名。你打电话不就是要报名领这个下乡做高药贴吗？对吧？
3: 对对，我就想领一份，我就寻思你能不能帮我报上名。
2: 没问题，现在谁打进来电话，我们都给的。咱们给你报上名，然后你告诉我地址、收货人姓名、电话，给你邮寄。我给你嘱咐一下啊，你是情况呢，是脖子、手肘啊都疼了。你这样，你把那个
3: 对，
2: 片儿啊，你剪成两小片儿。这样的话，咱们用的
3: 啊，
2: 这个膏药啊，它药效足，里面的药含量高，切成小块儿，而且你贴的时间不要长啊，一贴贴上5个小时，最多7个小时你就接下来，药就没了，它穿透力。而且你是月子病，一定是寒气比较重嘛。这个人寒气重的人用上这个膏药贴，他会有温热，甚至有点发烫。要是不是寒气重那个人，就感觉是温的不热。你这个应该会感觉，到时候你要有热的现象，不是过敏啊，这是正常的，这是祛风散寒。你接着贴没关系的，听明白吗？
3: 行，那行，那谢谢你了。
2: 别的，
3: 哎，好，谢老师了。
2: 那什么，你再拿点花椒泡泡脚，这个每天晚上要泡泡脚驱驱寒，对你这个有帮助。
3: 行，好，
2: 那
3: 好，
2: 您报上名，给你邮寄。哎，祝您健康，
3: 好，
2: 再见。
3: 哎，好，再见。
0: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1: 400-6829-577，400-6829-577。
0: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呀，你好呀，孟非老师，
2: 哎，
4: 我就想要报名呀，就领那个膏药止疼贴。
2: 啊，好啊，可以吗？你是有哪儿不舒服吗？
4: 哎呀，我这个腰呀，疼的都有10多年了呀。
2: 哦，什么情况啊？风湿还是腰突啊？
4: 哎呀，就是检查出来是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
2: 哦，那可以用，可以用。
4: 是啊，我就是听你说这个杀青素嘛，能穿透静物嘛，我就想着试试。你说光这样子一天天的，呀，遭老罪了，这总犯病呢。我想让你帮我报个名吧。
2: 没问题，没问题。老同志，我跟你说一声啊，咱们
4: 啊。
2: 一盒里面是5天，然后
4: 啊。
2: 如果说你只是腰那个一个地方疼的情况下，那一天你可以给它剪成2片，这是
4: 哦哦哦。
2: 第二个呢，这个膏药啊，它这个时间不要太长，5到7个小时你就接下来就行了，长时
4: 行。
2: 间也没事儿，但是呢，5、6个小时药效就进得差不多了，它是穿进去。你刚才说对了，杀青素才能带着这个药穿进去。那这样，你把那个联系方式啊、地址啊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我这两天就最快的速度帮你安排，给你福利邮寄到家，到你手里，咱们先用上，咱们解决问题，好不好？
4: 行了，太好了，那就谢谢您了。好
2: 哎，
4: 嘞，
2: 不客气。哎，好，哎，再见。
4: 再见。
0: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
1: 400-6829-577，400-6829-577。
0: 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再说一遍，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
1: 400-6829-577，400-6829-577。
0: 大家现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照品牌工程，助力和。

0: 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生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来邝将军的未婚妻子前来探望，而为行国方便吧？
1: 谁都能见，
2: 就是邝中大媳妇儿不能见。哎，
1: 不能见，
0: 而为行国方便吧？
1: 好，快点。
3: 二位，我这儿有点酒菜，咱们喝着呀。
4: 走走走
3: 走走走，喝着喝着。

0: 什么责无旁贷，你一人承担罪名，此事分明遭人陷害。况且你书信之上也曾写到被害二字，请问仇家是谁？
1: 这恐是宗镇大人
0: 石兴隆。
1: 正是。
0: 石兴隆啊，老

0: 能怎样？
1: 加之二龙山下，我走之后，你母女二人投奔哪里，暂且安身，以免为我再受重连。

0: 多多保重，
1: 狂浪多多珍重，你我后会有期。
2: 好，
3: 好戏押韵。

都不敢拦着，没有这锁麟囊是老夫人亲手交给您的，老夫人还指着他。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危险藏在哪儿？
2: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2: 安全没有旁观者。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3: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2: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1965年，在保定义县燕下都遗址中，战国两件铁铸实物与世人相见，它们是目前仅见的先秦铁铸。这两件珍贵的文物现存于河北博物院。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4: 它是由89块铁闸叶片组成的，用丝绳或者皮条编缀在一起。这些闸叶呢，有圆角长方形的、方形的、梯形的，还有不规则形状的。外表是凸起，里面呢内凹，表凸里凹，略有弧度。闸叶四边有多个穿孔，跟上下左右连缀在一起。从顶到底部共有7层闸叶，都是上层叠压下层，前面叠压后面，合成了一个球形，正前方留空，这样可以把脸露出来。
3: 别看这两件铁铸实物锈迹斑斑，经过化学分析，它使用了当时的黑科技快炼钢技术锻造，具有顶级防护性能，领先欧洲1000多年。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研究燕赵服饰文化多年，他对这两件铁铸给予极高的评价。
5: 这个里边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个呢，它是有帽檐儿；另外呢，它有一个呢，就是在鼻子这个上边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翘起。这个翘起呢，有着它这个防护的一个作用。我们都知道，在战国时期啊，我们的这个燕赵文化形成时期，我们这里有这种频繁的战事的催生出来这样的一种铁甲的产生，可以说我们在那个时期，河北北部这个地方，应该说呢，我们的这个冶铁技术，我们的金属工艺应该还是比较发达的。
3: 周礼说，燕无函，函就是铠甲，燕国没有制作甲胄的工匠，为什么会没有呢？不是不需要，而是人人都会，连国君燕王哙都能自己动手做。辟处北方的燕国能够制造出铁铸，对铸制作工艺的升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史书记载，当时各列国中，燕国的制甲技术当属一流，作为那个时代最珍贵的物资，也是最先进的科技，为什么优先用来制作铸呢？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4: 古人在多年的征战过程中啊，积累了宝贵的防护经验。我们知道，头部的创伤往往比身体其他部位的创伤更加致命，一顶铁铸往往能关系到一个士兵的生死，因此在头部保护方面，古人也是极尽珍贵物料的。
3: 坚硬的铁铸冰冷沉重，却是战士生命最重要防线，给了将士冲锋上前的勇气。两件铁铸实物的出土，证明中国在战国时期铁制甲胄已经达到生产化和实战化。在此后的数百年里，这种扎甲胄一直顽强存在于中国军队中。 这种工艺出现在燕赵大地，在刘立军教授看来也彰显着一种精神。
5: 我们这个生产力使我们的工艺技术达到一定的提升，同时又结合着当时的一政治军事的一个特征，从这些器物当中啊，也可以反映出呢我们那时候一种勇武精神。这个时期也最能代表燕赵的精神，就是侠义的精神，这种奔放、豪气、粗放这样的一个性格特征呢，从服饰文化当中可以彰显。
3: 战国之前，胄都是由货真价实的青铜炼成，铁胄从战国一直延续到清朝，不断演变着样式和材质，在古代冷兵器时代不可替代。清末冷热兵器逐渐过渡，甲胄也逐渐完成了漫长的历史使命，最终被制服所代替。在变化中也有亘古不变的，那就是对生命的最大尊重和以人为本的防护意识。铁胄的制作工艺走进民间百姓生活中，蜕变为今天的头盔，成为保障我们安全的根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朝有，健康四季春秋。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3: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医。不痛中言人人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昨天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到要送给大家一份礼物，虾青素疼痛贴，免费报名领取的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每人限领一份，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

到最后，我们一起拥有健康。那这两天的时间呢，给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同志介绍了一下自己，同时呢，也给大家呀带来了一样好东西。昨天呢，给听众朋友介绍了，说我们节目啊，为了所有的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福利物资。那这个物资啊，也是经过我们深思熟虑，然后啊，甄别筛选，到最后确定的，就是给我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了一小份。那这一份呢，福利物资啊，就是我们很有名的，同时呢，用过了之后都说好的虾青素疼痛贴。那昨天呢，节目结束之后啊，很多热心的听众朋友已经打来电话了，然后呢，也告诉了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家庭住址。这一两天的时间呢，我们这边呢就马上安排邮寄，把我们的福利物资啊邮寄到您的家里，让您呢第一时间把这个用上，感受体会一下高科技带来的便利，同时呢也感受一下孟非老师的这份热情与真心。那这两天呢，老的听众朋友啊，一听到我的声音呢，感觉很熟悉，很踏实。那同时呢，收音机前很多新的听众朋友啊，对孟非老师呢，不是特别的了解。那可能说呀，咱们接触的时间还是有点短，以后呢，日子长着呢啊。那这一次啊，给大家接着说一说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干过什么，擅长什么。昨天我不感慨了一下吗？我说人呢，一生当中难得遇到贵人，难得遇到一个人真心实意的所有的东西都给你想到的这么一个人。那这样的人呢，最佳的一个身份，或者说最合适做的事儿，或者说只有这样的人能做出这样的事儿，那一定是一个有爱心的、有责任心的师长。那孟非老师啊，就比较幸运，就遇到了这样的老恩师，而且呢，还不是遇到一个，遇到了两个。那在上大学期间呢，很早的就接触到了医院，很早的就被我的老恩师啊带到了医院里面开始临床的实习。当然说开始前期啊，咱不可能说上手，但是呢，老师带着呀，那就不一样了，可以看到很多最真实的病例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康复的，可以看到自己的老恩师啊是怎么样通过自己毕生的经验和绝技，帮助这些病痛摆脱病痛的折磨。而且这些呀，是花多少钱你也学不到的。这些东西啊，讲究一个事儿，讲究什么呢？就是机缘。如果你跟这个人没有很深的机缘，那你也不可能相识；没有很深的机缘，那也不可能成为师徒。那你看看，这是不是说一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遇到这样的师长啊？所以后来啊，这个毕业了之后，也就基本上啊结束了医院的实习。然后呢，也赶得巧啊，昨天不讲了吗？说当年那个年代啊，国外的这些先进的医疗方式、康养方式、治疗方式，慢慢的涌进中国。那我们中国呢，当时也决定和这个国外啊进行一些深度的交流沟通、学习，最后啊接轨。那当时呢，在国内啊，就很多的康复中心、康养中心就出现了。而同时呢，当时在国内啊，从规模啊，再包括这个医资力量最雄厚的，那就是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单位，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说到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昨天给大家解释了，首先第一个接待的所有的人都是老年的，而且呢身患多种慢性病的。那第二个呢是康复，康复和康养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康养啊，实际上就是养病了啊，歇着呀，躺着呀，然后呢定期给你测量一下呀，是不是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啊，合理的运动啊，这叫康养。那康复实际上就是以解决问题为主的。那再连起来呢，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看这才是核心所在，就是一个救一个治，有危险了马上救，没有危险的情况下，病情稳定的情况下，好好的给治。在我们中心呢，这个有个有意思的现象啊，这也是所有的患者给我们说出来的，说在你。

你们中心，你们能做到什么？基本上能做到想死都死不了。当然呢，这句话有点说夸张的成分，可是呢，事实啊，却达到了这样的结果。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单位这个实力还是比较强的。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介绍啊，包括咱们这次给大家发放的福利，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实际上都是我们中心里面给这些患者用过的好东西。那当年呢，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一下子就搞了5个很有名的。我昨天也说了，说必须搞几个医学学术的带头人作为总顾问，那很难呢，这些人从工作岗位上拉出来到这个救治中心怎么办呢？就找了3个全国比较有名的学术带头人，那我的老恩师啊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这几个师兄弟啊，有几个人在后面就被调到了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做主治医师，然后后来呢，有的呢职位也在升职。那反过来呢，我这边毕业了之后啊，在医院里面又待了1年的时间，这边呢基本上就一直在催我的老师，意思就是你多往这边走走啊。过来了之后呢，第一有一些特殊的病人需要我的老师看，毕竟来说呀，这个医学技术啊是非常厉害的。那第二个呢，也要统领一下大局。就这样的情况下，那你说老师是不是会把自己一些特别直进的、感觉放心的、水平够用的这个人派到这里面去啊？那我的几个师兄长，那是，那我这边呢也是。那当时啊，毕竟来讲20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对吧？你说以中医这个角度来说呢，你一定是年龄越长、经验越足的，技术越强。你说20多岁刚刚从学校门出来1年左右的时间，这技术能强到哪儿去呢？只能说在老师的身边呢，学的比较多，见的比较多，哎，起步呢比别人强一点。也就是说，我这个在大学这几年的时间，加上在医院实习这1年的时间呢，可能说如果从实际的角度去出发，真的不比那些学了十几年这些学中医的人来的差。为什么？就是因为有这个名师指路，而且呢言传身教，而且一直把我带到身边。换句话来讲吧，就是我见到的这些特殊的案例，甚至比别人上了5、6年班、10年班见到的多。而且这些特殊的病例又在我的老师手里面慢慢的康复，甚至治好的。那这种无形的经验，那是一辈子很难有机会遇到的，也是花多少钱你都不一定能买得到的。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天大的好机会啊？那到了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我也是从基层开始做起啊，开始呢是实习医生，然后慢慢的呢啊变成正式的。在这个阶段呢，就给了我很大的学习空间。有人说，这个孟非啊，你在那儿还能学什么？我告诉大家，到了那儿啊，这个眼光啊，可就不是一个国家了，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了全世界了。哎，那这个全世界呀，这个区别可就大了。就是你能够在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见到全世界的最先进的医学技术啊，这可不是夸张的来讲。为什么呢？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有很多的分部门，有什么呢？就是只要你在中国能够见到的本土医学，在那里都有。你看啊，在咱们中国有一些少数民族医学就做得很厉害，经常大家能够提到的，你看蒙医。那我们中心里面，每个中心里面，我们是5个中心啊，每个中心里面都有蒙医大夫。苗医这里面我们也有，你像什么苗药啊、苗玉啊、苗汤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有一个大蒸锅。那这个大蒸锅呀，可不是蒸包子的啊，这个大蒸锅是蒸人的。这个瑶玉啊，治病很厉害。那当然，这个里面呢，一个是泡这个瑶玉的药汤，第二个就是瑶玉的汗蒸。那这种汗蒸啊，可不是说像现在这种汗蒸中心里面的那种汗蒸不一样，那个里面呢是底下是一个大池子啊，所有的药材都放到里面熬，熬过了之后上面有屉，当然这个屉很结实啊，人掉不进去，然后上面放上椅子，椅子再往上啊围成一圈的墙，然后有门、有窗、有透气口，这个时候呢把这个门一关，帘子一拉，这个里面药浴的蒸汽就在里面封闭了，调整好温度，人在这里面呢进行药蒸，当然那个墙边上有个洞啊，头在外面啊，要不然人闷死了。哎，控制好温度，
这种尤其是对于一些特殊的慢病，深入骨髓的风寒湿邪啊，驱邪散风散寒这类的效果是出奇的好。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有这个蒙医，有苗医，还有瑶医，还有壮医，还有藏医，还有离医。你看看啊，就基本上整个国内比较知名的这些医学体系里面的大夫，在我们那都有。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可以说叫包罗万象啊？啊，那个中医里面的当然就是更多了。但是呢，无论是苗、蒙、回、瑶、藏啊、离、壮等等这些医学呀，包括中医，咱们通通的被称为什么？被称为中国的本土医学。那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说和国际接轨呢？那首先第一个事情就是什么？我们单位里面有个制度叫医学交换生，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外呀，这么多年以来，实际上是越来越对中国的医学感兴趣，包括在国外啊，越来越多的中医馆也是雨后春笋一般，很多很多，而且呀，门庭若市，来的人很多，他们很相信中国的这种神秘的东方医学文化。你看，包括在那里面呢，什么刮痧呀、针灸啊、按摩呀、推拿呀、正骨啊，那外国人见了之后啊，眼红的不得了。为什么他们没有？而且呢，效果呀，出奇的好。那你看，咱们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说在国外，如果说出现什么扭伤啦、等等啦这种情况下，那不是特别严重的啊，在咱们看来不是特别严重的，在国外，那你就要干什么？你就要先拍片，然后呢？可能就要做手术了，啊，甚至说有一些骨裂的啊，这种情况下必须要切开了，然后还有一些断肢的也要切开了。但是这种呢，遇到中国的正骨大夫啊就不一样。你看咱们这个脱臼的中国的正骨大夫，手一拉一提一扭，咔哧就上去了。甚至有一些骨折了的，咱们中国的正骨医生啊，他就捏着你这个断处，手感触碰。来感受你里面骨头的这个位置，三扭两错，咔嘣给你掰正，然后放上夹板，上了药了。那国外一般情况下就是上个夹板，打上石膏就完事了。但是中国不一样啊，那中国有一个药到现在呀 效果都比较好，叫什么呢？叫七里散。这个七里散呢，配方精妙，而且呢，拿这个白酒或者黄酒啊一调，调过了之后就抹到这个患处，然后呢，促进这个跌打或者是骨折的愈合，效果来得特别好。那咱们国内不讲究一句话吗？说叫伤筋动骨100天呢。那你看100天下来，确实说时间比较长，比较遭罪。但是呢，如果说你用到这个正骨了，然后呢再放上这个七里散，可能这个时间呢你就减短了，可能说多长时间？2个多月，那就基本上没有大事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国外呀对中国的医学呀很向往。那反过来呢，国外的这个医学呀，咱们统称为什么呢？统称为西方医学，又叫西医。其实西医的发展呢比较快，尤其是最近这么多年以来啊，西医当中呢，以这个细胞学说呀，包括这个自由基学说呀，包括这个基因学说呀，包括生物制药、生物工程等等这方面呢，他迈的步子比较大。甚至到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听过一个东西，听过一个什么呢？说那个天价的120万人民币一针的抗癌针啊，大家听到过。可能有人说，哎呀，这120万一针呢、这癌症就治好了啊？不是那么回事啊，它是单独的只对一个癌症有效果，来的这么好。可是你想想啊，咱们以前是谈癌变色的，得了癌症就在家等死的。但是呢，正是因为有了这类的药的突破发现，那西方医学呀也引领了现在整个全世界的医疗走向。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发现一个事，就说在我们国内啊，这个中医院慢慢变少，西医院呢是越来越多。你无论是到哪个城市去，一定是西医作为主导，中医院就那么几个。你到省会城市去啊，无非也就是省中医院、市中医院，就这么两个了，那剩下的就是小的什么中医门诊了。但是你到每个省会去了，一定能见到省医大一、省医大二、省医大三，甚至省医大四，这都是西医的医院了。你看，从数字比例上就不一样。再加上小诊所，你去看啊，一般的小诊所都是西医诊所，打针输液的，
那中医诊所呀，来的人就少了。什么原因呢？

在这里面咱们得承认，就是说以快慢为例，西医啊来得快，中医啊来得慢，所以老百姓啊嘴上常说一句话，叫西医治标，中医治本，反正这些话呀基本都对。那咱们中国呢，作为一个14亿人口、传承几千年文明的古国呀，咱们永远不固步自封，咱们永远把外面的好东西啊拿过来学习。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国外呀就向往咱们中国的这个本土医学。那反过来呢，我们也要多多接触和学习西方的这些技术，那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叫医学交换生，就不是说学校里面的了，就是国外也有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看，像什么日本呢，德国呀，包括这个瑞士啊、法国呀等等这些国家都有。那同样，咱们中国也有了之后啊，那你看中国的这些医生以本土医生为主，里面也有西医啊，也占比例不小。但是国外呢，他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都是以西医为主了，他们也想引进中国的中医学校，这就出现了一个契机了，就是你想学这面的，这面想学那面的，那医学呀，有这么一句话叫"医学无国界"，这句话呀，永远都对。不只是医学无国界啊，甚至很多有作为、有思想的科学家也提过一句话，叫"科学无国界"。你看，我认为啊，这句话提得非常好。那提到这里啊，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就是谁呀？我们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主义者，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革命战士，就是我们的白求恩。那不远万里啊，到中国来，这充分的证明了一句话，就是什么呀？就是医学无国界。那我们呢，跟国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就相互的交流学习。孟非老师啊，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被派出去，派出去了3次，一次啊，在国外待上半年6个月的时间。那这6个月的时间下来啊，是有双重任务的。第一个任务呢，到那里是学国外的这种方式方法。那第二个任务呢，也是以半个老师的身份到那里面去教会他们咱们中国的这些传统中医技法。你看这是不是两方面都得利啊？那你说这个交换生有没有意义啊？当然有意义了。也正是因为我们经常性的这种交流学习，我们中心里面的技术啊，一定是走在前列的。我可以跟大家这么去讲啊，就说现在国际上只要能够成型的先进的这种治疗理念、治疗方法、治疗仪器，在我们中心里面全都能找得到啊。只要是你成熟的、成型的、能够用到临床的，在我们中心里面都有。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先进不先进呢？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啊，那我到你们医院挂个号吧。"告诉大家，我们医院不挂号。我们医院只收治，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是说你来看个感冒发烧啊，我们中心里面不是做这个的啊，我们这边只是接收啊，大家听好了，叫接收来这里面做康复救治的人，也就是说是想做慢性病的康复治疗的，到我们中心里面来，是这样的。什么感冒发烧啊、阑尾炎呢、这些情况呢，什么牙疼胃疼的，到我们这不要来。我们这里都是解决这个慢病的，都是解决慢病时间长了快要发生危险的，想多活一些年的，想减轻病痛的，就这样的。那在我们中心里面有的就是本土医学，同时呢越来越多的我们也能够接触到国外的这种治疗方式，就到我们这儿来了。你包括这一次啊，给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其实也是最早在国外的时候就见到过类似的这种方法。这什么情况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当时呢，我们是在德国的时候，这话说回来都20来年前了。那个时候啊，在国外就流行几样东西，我给大家说一说，看看你们有没有人对那个东西有印象啊。第一个呢叫核酸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啊？说什么呢？说我们人呢是由器官组成的。啊，器官呢是由细胞组成的。那我们这个细胞啊，这在西医的理论来讲，有细胞膜啊，有细胞质，中间有细胞核。那这细胞也需要营养，这在中医里面是对这个东西不了解的，因为中医啊是解决宏观的一个人，西医呢是解决微观你生的一个病。那这个核酸呢，它就这么个意思。他说我们人这个细胞内核中心呢有一个锁链，这个锁链呢叫 DNA。

那这个 DNA 呀，决定着基因和细胞的复制生成。在这个基因复制生成的过程当中啊，就出现了细胞的老旧更迭，这个细胞衰亡了，那就会有个新的细胞长出来。靠谁呢？靠这个细胞内核里面呢，靠这个端粒的分解断裂。然后呢，这里面需要营养，什么东西要能够营养它，营养这个 DNA 核呢？就是这个核酸。如果能够补充进去核酸，能够延长人的寿命，修复我们的细胞。所以当时这个核酸呢，在国外啊就比较火。慢慢慢慢的呢，你看也是有新的机构和国家的科研单位就引到中国来了。那当时啊，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也比较火爆，叫什么呢？就是这个虾青素。有人说这个虾青素，孟非老师是啥样的？是不是跟那个大虾有关系啊？是河里的虾还是海里的虾呀？我告诉大家啊，也不是河里的虾，也不是海里的虾，虾青素是一种物质。那这种物质啊，还真别说，在哪里面有呢？在虾里面多啊。这个所以说由此得名虾青素啊，那个虾青素这个东西啊，不只是虾里面有，蟹里面也有啊啊，然后呢，这个海洋里面的生物里面有，那反过来啊，这个陆地上的一些生物里面也有。后来啊，人们才发现，这个虾青素对人呢作用比较多。首先第一个抗氧化，这个抗氧化就是对抗自由基，对抗自由基就能够延缓人的衰老，这是第一个很厉害的地方。第二个呢，虾青素能够消炎，你看一般解决炎症用到它。第三个，虾青素能够软化血管。第四个，虾青素能够提高免疫力。所以在那个年代呀，这个虾青素的功能作用被开发的越多，国外对这个虾青素的重视就越来越大。那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呀，国外有学者就研究，就发现啊，虾青素这个东西啊，它还能够解决骨骼细胞的重建和修复。哎，这一下就发现了，说在解决骨关节问题上，虾青素也能起到作用。由此啊，就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就是原先那些解决骨病的，像什么氨糖啊、啊软骨素啊、补钙啊，在这个基础上啊，慢慢的又加了一项，加了一项什么？加了一项虾青素的渗透疗法。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我们人的关节呀，就有个东西叫关节腔囊。这个实际上是保护我们内部关节的关节滑液的干净的啊，但是呢，保护过劲儿了，就出现一个什么，很难有营养物质穿透这个关节腔囊，由此啊，骨病难治就在这里。你看我们常说的一个叫大脑的血氧屏障，一个叫关节腔囊，这个东西啊不好过，由此这两个病就不好治。那在国外交流学习的时候，我们就见到了很多东西，你看有抗氧化的 SOD。有抗氧化的这个番茄红素，有抗氧化的葡萄籽儿，同时有抗氧化之王之称的虾青素。那当时呢，国内咱们还没有。那你说我们见到了之后，稀罕不稀罕呢？对吧？我们作为中医学的老师教国外的，是不是怎么开方、怎么看病？那你说国外的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也得学过来啊？哎，我们就这样就了解了虾青素这个东西，我们眼红啊。后来慢慢国外的技术成熟了，就发现什么东西里面的虾青素含量最多呢？啊，实际上有个东西叫雨生红球藻，雨就是下雨的雨，生就是生长的生，红就是红色的红，球就是皮球的球，藻就是海藻的藻，叫雨生红球藻。发现这个雨生红球藻啊，一片一片的啊，在这个水面上生长，然后呢，它随着时间的不同，它的颜色就发生变化。这就证明了一个事儿啊，虾青素啊，在这个雨生红球藻当中啊，含量是最高的，纯度和密度是最大的，从而啊，就造成了这个雨生红球藻的短暂的一生啊，它的颜色骤变啊，一会儿变成黄的，一会儿变成红的、绿的、紫的，特别特别的好看。就是后来啊，人们就开始养殖这个雨生红球藻，从这里面专门来提取一种东西，就是虾青素。再往后啊，就把这个虾青素啊誉为抗氧化之王，直到现在都是。那当时啊，中国慢慢的，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啊，什么论文呐、材料啊、样品呐、就弄过来了。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医疗机构啊，我们是不允许啊做这个东西的。但是我们不妨碍和一些企业进行交流啊。我们把这些论文呐、实践的东西拿过来之后啊，越来越多的企业对它有认识。慢慢慢慢呢，国内就开始生产了。从此啊，

0: 有虾青素方面的美容的产品就出来了，有虾青素的保健产品就出来了，还有一些跟虾青素啊有关的这个药品也出来了，生物制品也出来了。那当时啊，慢慢慢慢的，我们中国呀也出现了用虾青素来解决骨关节疾病的好东西。那国外呢，在这个虾青素的基础上啊，就是那种液态的啊，涂抹到什么关节啊、膝盖啊，以渗透形式为主的。但是在国内，我们中国人聪明啊，国外学过来的东西在国内用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有本土的中医药文化。那如果说虾青素这种有用的物质，抗氧化之王，穿透力非常强的好东西，再加上我们中国本土的中药材，那碰撞到一起会出现什么样呢？没想到啊，这个事情一落地一做成之后，居然引爆了一个方向，就是中国骨关节解决起来的方法当中多了一个虾青素疼痛贴。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0: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那既然咱们说到了这个骨病的解决呀，在我们中心当中，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些老年患者当中骨病的发生率又几乎达到了99%以上啊。你说哪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家这个关节还像年轻人一样能跑能跳啊？那你看这种情况下，咱们也要解决呀，口服的要有，外用的也要有。那我们呢就联合了国内比较优秀的企业，同时呢，大家刚刚听我也介绍了，这个虾青素啊，它不只是说在身体当中什么抗氧化、延缓衰老啊，解决心血管、脑血管的这些问题啊，这在临床上来说是有十足的把握的。那我们也是在国外发现了这个虾青素啊，能够解决我们的关节问题。哎，那这样的事儿呢，你说我们要不要引进过来啊？对我们中国的患者来讲，这是个好事啊。后来啊，咱们在国内就慢慢的跟这些在虾青素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的企业进行接洽。那在我们湖北啊，就有一个企业做得很厉害。哪个企业呢？研发基地啊，在这个湖北的荆州啊，营销基地呢，在这个湖北的武汉。他们现在啊，对这个虾青素的研究啊，不得了。怎么说不得了呢？他们现在有一个亚洲最大的虾青素，也就是原料啊，它叫雨生红球藻，从这个里面提取的。它现在是亚洲第一，整个亚洲啊，它是最大的一个雨生红球藻的培育基地。但有第二点它厉害的地方啊，也就是说整个国内虾青素的无论是生产还是研发还是科学技术还是专利，它也是名列前茅。同时呢，它又是我们国家呀关于虾青素研究突破方面的院士工作站。 只是说虾青素这一个领域方面的专利就有35项，在国内是遥遥领先。那这个企业啊跟我们是有合作的，同时呢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虾青素疼痛贴，就是专门解决骨关节问题的，这个就是在这个企业拿到的。那为什么说跟他们要合作呢？啊，为什么说用他们的好东西呢？我告诉大家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绝大部分所有的好东西都是我们定制的，找各个优秀的企业定制的。在虾青素关节疼痛贴这一块，我们就是和湖北艾施特进行合作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他们研究出来的就不得了了，它是不止单纯的用到了虾青素，同时呢又用到了整个中医系统当中对关节非常好的药材合到里面去，跟虾青素二合一，出现了这么个好东西。那我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啊，你们呢这两天听到了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事儿之后啊，你们就可以打电话，打了个电话之后啊，我们工作人员就把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就给您邮寄到家，您就可以用一用了。那首先说一下啊，咱们什么样的人可以用到，大家听好了，你是风湿的啊，关节炎的，老寒腰的，老寒腿的，骨质增生的，关节呀、啊、这个骨骼退化的，包括这个莫名其妙的经常红肿的这些类的情况，你都可以用到咱们这个

一个特殊的作用，叫什么呢？叫穿透。你记住了，为什么骨骼难解决问题？为什么骨病折磨这么多年？一般用上药物了之后效果差，就在什么？就在于这个从外往里穿透难。你吃进去的东西，你先要吸收，流经全身的血液代谢，到最后再到达你的关节患处，就那么一点儿。你说浪费的多还是来这儿的多呀？那一定是浪费的多呀。那在关节这块啊，外部直接给药来的是最方便的。所以啊，现在市面上很多什么膏、喷剂、贴的都有，就是为了直达病灶，针对我们哪里不舒服的地方，我们针对性解决。那在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这个膏上面啊，第一个里面的主料就是虾青素。虾青素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听好了，你看看孟非老师告诉你的这一招管用不管用？它是从根源上来解决膏渗透的，也就是说，这种小分子的虾青素，它的个头是非常非常小的。这个小分子啊，它在这个膏药贴上面，你一旦贴到你个患处之后，它就会进行渗透，而且是快速的渗透。它呀，通过你这个毛孔就渗透到你这个皮下组织里面去了，再从皮下组织再往里渗透，就渗透到了骨膜。它透进去不重要了，一旦把这个通道给打开了，它从外往里渗透就进入了关节腔里面去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就在它身后就形成了一个通道了？为什么说传统的膏药来的作用慢一点呢？你记住一个事啊，就说传统的膏药啊，有个现象，它分子大，哎，这分子一大呀，它进去的就少，只有里面一小部分小分子的能进去，大分子的进不去，因为中医里面就没有这么分子大、分子小的这一个事儿。那你看国外不一样啊，这个西医讲究微细微观，中医讲究宏观，这种事一对比，西医的这块占优势。虾青素啊，就能够打开通道，从你皮肤这一块一直到关节腔囊里面，打开那种你肉眼看都看不见的这种小通道。而虾青素本身，我刚刚讲了，它又有一定的消炎的作用。大家发现没有？我们是不是所有的关节病，大部分都被称为关节炎呢？包括你有骨质增生的，啊，你有这个骨刺的、突出的，磨来磨去那面红肿痒热的。这不都是里面有炎症吗？而且这种炎症啊，跟你平时认为的炎症还不一样。咱们平时的那种说什么你咽喉发炎呢、肠道发炎呢，这叫有菌性炎症。而这个关节腔里面呢，99.9%都属于什么呢？无菌性炎症。那你这个有菌性炎症，咱们一般就是拿抗生素来解决了。你像什么吃个阿司匹林呢？吃个什么头孢啊？吃个罗红霉素啊，螺旋霉素啊，这个庆大霉素等等等等，你记住了，各种霉素类的，它都有针对性解决这个炎症的作用。可这无菌性的炎症麻烦了，这哪咋解决呀？这只能说提高自己的正气，西医讲提高自己的免疫力，才能解决这种炎症。那虾青素啊，就神奇了，它是不只能够解决有菌性的炎症，它还能够解决无菌性的炎症。它穿透进去了之后，首先来解决你里面关节腔里面这个炎症的问题。哎，这个现象一出来了之后，它把这个炎症慢慢给你控制了。那第二个，它呀，帮助后面的那些药材搞出了一个通道。那这个通道啊，在咱们身体当中你是看不见的，你也感受不到，但是这个通道就出现了。就像什么呀？就像这个前面是突击部队，就是这个虾青素，啊，它这个小组形式的就进到里面去了，然后大部队在后面就跟上。那这个虾青素的疼痛贴里面呢，可不只是只有一个虾青素啊，也就是说这个里面的虾青素为主，那里面还有一共合到一起啊21种成分。我给大家说一说，这里面有什么呀？这里面最主要的有虾青素，这里面还有这个三七。有姜黄，有艾叶，有肉桂，有白芷，有川乌，有草乌，
有细心。

有白芥子，有乳香，有川芎啊，有透骨草，有当归，有红花。然后呢，这里面还有独活，还有冰片，还有薄荷等等等等，加到一起一共21种。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方子是不是也是一个大主方啊？哎，那这个大主方其中最神奇的，也是最被我们中心认可和看重的，就是这个下青素。你看其他的药材呀，或者其他的膏药贴呀，它这里面大部分的都是这种中药类的，而现在呢，咱们这个里面虾青素占了主导了。这个虾青素啊，就起到了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呢？叫透进去，打开通道，哎，解决里面的问题，带着药材往里走。那第二步了，咱们这虾青素通道打开了，咱们可以直接面对敌人了，直接面对里面的酸麻疼啊，关节磨损严重等等等等的问题。这膏药里面啊，剩下的药就进去起威力了。你看啊，这里面有这个川乌，有草乌，有白芷，有细辛，有独活，还有防风，这六味药材啊，在里面顺着虾青素这个通道就进去了。它干什么呢？大家听好了，它能够拔。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事儿叫拔毒啊？是不是？咱们长疖子那个，要长了个火疖子，要不要贴这个拔毒膏啊？哎，咱们关节里面有这个风，有湿，有寒，有邪，那大家告诉我，要不要把它拔出来呀？那怎么拔呀？你这个没有通道都出不来呀，是不是？你没有有力气的东西也拔不出去呀。所以大家发现没有，拔火罐那个样，哎，你就得这个意思给它拔出来。当然了，这关节里面的东西，你拔火罐拔不出来，用什么呀？用药材拔呀。咱不说了吗？这个川乌、草乌啊、白芷、细辛啊、独活、防风，这六味药材放里面去了，就开始了干什么？清除、拔除关节腔和骨缝里面的这些风寒湿邪，从而啊，让咱们这个通道就畅通了，增强了血管的通透，也改善了这里面那个代谢循环，从而啊，这个风寒湿邪一拔出去，你这个酥酥麻麻呀，啊，这个胀痛的这个感觉呀，就减轻了。那我告诉大家，有意思的是啊，我昨天不说了吗？这个一般外面的膏药，你贴上之后啊，都会热烫。那咱们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不是，很少很少有烫的。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它贴上了之后是温的，但是呢，每个人贴上感觉不一样，有的人贴上啊是温的，有的人贴上是热的。还有偶尔小小小小的一部分贴完了之后是越贴温度越高。有人说，那你这里面是不是也有辣椒素啊？不是，我告诉大家啊，只要你一贴上发烫的，就是有辣椒素，但是你贴上不发烫的就没有辣椒素。而我们这个中心里用到的虾青素疼痛贴，它有的人贴上是温的，有的人贴上是热的，有的人贴上只有一小部分是烫的。那这就解释出来，如果说里面有辣椒素，那全烫。什么原因造成的有温有热呢？这就是里面呢，你的一个风啊、邪呀、和这个经络不通，出现的不同的用户反应。那你看，咱们一拔的时候，你拔的越狠，告诉大家，驱的风越多，你这个地方感觉就越热。为啥呢？因为你里面凉的东西出去了，你热的东西是不是要感受一下？热血过来了，哎，这个时候温度你就感觉慢慢上来了。你发现没有啊？我们如果平时啊，你这个关节不治，你就难受的时候，你呀，拿这个热乎东西啊，电热毯呐、热水袋呀，你放到上面，你过一会儿，它都感觉舒服一点。温热呀，是能够帮助关节减轻痛苦的。但是咱们用到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它是反过来了。别的那个膏药是加辣椒素，让你外部发热，咱们这个呢，是让你从里往外的热。原因呢，就在于你里面的这个凉的没了，哎，热乎劲儿自然就出来了。从里往外热和从外往里热是两个概念。孟非老师啊，是东北人。那东北呢，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呀？叫这个冻梨冻柿子。可能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不是东北的。孟非老师给你们普及一下，可好吃了，啥东西？

0: 所以呢，这个这两年呢，大家有没有在网上看到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哈尔滨呢，这个冰雪游园会、冰雪大世界呀，是异常的火爆。每到这个春节期间，哎呀，全国各地的人呢，蜂拥而至到东北，到东北尝尝东北的杀猪菜，到东北啊，吃一下东北的哈尔滨这边的德莫雷炖鱼啊，开江的松花江鱼，然后呢？东北人的热情，东北的菜，什么锅包肉啊，小鸡儿炖蘑菇啊，啊，咱就不多说了，说多了呀，孟非老师这口水都快出来了。那我跟你们说的是什么东西？大家听好了啊，我跟你们说的就是冻梨。你看这么多年来，东北的冻梨呀，很少走出去，这现在呀，外地人来了，见到冻梨了。那说到冻梨跟虾青素这个疼痛贴有什么关系啊？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这个冻梨呀，在外面冻着当当硬啊，化开它有两种方法。第一种，你把这个冻梨放到盆里，你加热水；第二种，你把这个冻梨放盆里，你加冷水，你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事儿，就是你加热水的这个盆里面呢，这个水呀，是慢慢慢慢的，哎，温度就降下来了，然后这个梨呀。是从外层一层一层的，慢慢的就化了。这个时候啊，化的慢，很慢，你得化好久。然后呢，你再一摸，就外面这一层化了，你一捏呀，中间一大块，还是硬硬的。但是东北人呢，化冻梨、冻柿子都不这么化。东北人怎么化呢？我们加冷水，哎，你把这个冻梨、冻柿子，你放到盆里，然后呢？你加上一瓢两瓢的凉水，就是刚接出来那种自来水，好了，你放在那里不用管。没过几分钟，你就发现变了，什么变了呢？就是这个梨呀，外面结了厚厚的一层冰，那这一下啊，这水温就更凉了。有人说这个热水化得快呀，我告诉大家不对，实际上化这种冷水化得快，我们东北的习俗就是拿冷水来化。那你说东北的冬天啊？屋子里面有火炉子，热水难道不够吗？用不完的用。为什么用冷水化呢？我告诉大家，热水化这个冻梨是从外往里化，水温越来越凉；而这个冷水化这个冻梨是从里往外化，这个里面的这种凉就渗出来了，渗到这个冻梨的表面，结成了厚厚的一层冰。大家这回就明白了吧？所以呀，这个从里往外和从外往里。是两个概念，怎么叫两个概念呢？就是如果说你从外往里面热，那你只感觉到烫，但是呢，咱们现在是虾青素这个膏药贴打开了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啊打通了之后，带着这个刚刚我说的这几种药材进去，起到第一个作用，驱风散寒。那这个时候里面的风邪就顺着这个通道就走了，药材。顺着这个通道就进去了，从而就形成了个循环呢。这个时候啊，这个风和湿就往外走，然后呢，里面开始热度就上来了，从里面开始温热。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人感觉就舒服，哎，这时候人就感觉舒服了。不信，咱们再打个比方，你听听啊，就说一个人呢，从外面很冷很冷，回到房间里面去，啊，这个时候很冷，但是呢，他在屋子里面坐一会儿。然后啊，拿一盆热水泡泡脚，哎，他一会儿他就感觉舒服了，这冷的也少了。什么原因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时候啊，脚里面有一个穴位叫涌泉穴，咱们这个热度啊，顺着这个涌泉慢慢往里面循环，这热气儿是进到里面去的，往外散热，泡泡泡，一会儿这个人呢，甚至都能泡出汗。这个时候热度上来了，人就不冷了。可是如果你换一样。你要是烤火，我告诉你，你烤着烤着你都打寒颤，甚至感觉衣服里面越来越冷，这原因就清楚了吧？所以大家听好了，解决骨头里的问题，咱们一定要想个办法往里进。那这么多年解决不好，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用到的普通的膏药啊，都是大分子的，穿透低。咱们现在这个虾青素疼痛贴不一样了，它这个离子通道一打开呀。把风邪顺着这个通道排出去了，把药性顺着这个通道进去了， 夏静素把这个通道就打通了，他在这儿就出来。那第一个是偷，第二个是绑，第三个就调理了，是不是？调理什么呢？咱们的活血化瘀啊，咱们的温通经络呀，咱们的强筋健骨啊，这才是解决骨关节后面的。当然啊，这五贴达不到这样的结果，但是这五贴能让你缓解减轻很大一部分事儿啊。那你看，咱们要畅通气血，咱们这方里面有什么呀？有三七，有红花，有当归啊，有川芎，这几个药啊都是解决活血的，都是解决化瘀的。咱们这个关节腔里面呢，那么多年沉淀的老毛病，你说那里面脏血坏血多不多呀？循环不动啊。那这个时候咱们这几味药进去了，哎，就起到了一个活血化瘀消散的作用，逐渐呢把这些淤血呀就给它排出去，要不然里面时间长了都凝结了，一凝结了呀，气血就瘀滞了，越瘀滞，你看我们很多老人家这个早上起来关节就胀沉僵啊，就感觉胖嘟嘟的了，活动一会儿再好了，就跟这个有关系。那再有啊，咱们通过经络的调整，咱们这个里面还有东西呢，有这个艾叶，有肉桂啊，有这个透骨草、薄荷脑，这些药材进去了之后，进一步的畅通我们的气血，温润我们的筋骨，打通我们的关节，从而啊，咱们这个身上的一个体感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哎，你像什么风湿的、关节炎的、骨刺的、增生的、扭伤的、挫伤的啊，老寒腰的、老寒腿的都可以用啊。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这个东西简单方便，而且呢，让我们的骨骼呀越来越健康。我告诉大家，一般左右三分钟就微微的热度就上来了，哎，持续时间甚至能达到12个小时，当然不用贴那么久啊，实际上15分钟左右你就会明显感觉这舒服多了，哎，疼痛感都减轻了，这就证明啊穿透进去了。所以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咱们现在呢，你呀就感觉孟非老师说的这些对你的健康有所帮助的情况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别跟孟非老师客气啊，咱们既然做这个节目就是为了关注大家的健康，帮助大家呀恢复健康，我们拿出这个诚意，我们拿出福利，就是帮您解决身上的问题的。这两三天的时间呢，我相信通过我讲的这些内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一些不熟悉我的对我多少有点了解了，也能感觉到这孩子呀这个讲话的态度和语气听着就挺实在，所以说呀，您千万别跟我客气，您呢就继续锁定频道，记住孟非这个台，然后呢抓紧时间打这个电话，咱们提前打电话提前报名好不好，然后呢争取啊这个东西早点到您的手上，让您早点用上我们中心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帮助您减轻痛苦就是我的责任。在这里啊，也衷心的希望我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跟我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啊，有所收获，慢慢的恢复健康。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好，导播，帮忙给接一个我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打了好几回电话了，中午打进来了。
0: 哎呦，这占线，你这打的电话人。
2: 对，太忙了，就是我吧，就是咋的时候，我着急，我这脖子疼。
0: 啊。
2: 然后手肘也疼，胯骨也疼，是年轻的时候吧，落下个月子病。
0: 哦。
2: 哎，那时候哪像现在这，你说这生孩子就伺候的。 有月嫂，那我们那年代哪有月嫂啊，都得下来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没人管。

0: 听你这口音还是北方的，给北方更冷。要赶上冬天，那坐月子可遭罪了。
1: 对呀，我那时候生娃的时候，可不就是冬天时候生的吗？
0: 你这样，老同志，这回别扔，我给你邮寄一盒，你帮你报上名。你打电话不就是要报名领这个夏青素高药贴吗？对吧？
1: 对对，我就想领一份，我就寻思你能不能帮我报上名。
0: 没问题，现在谁打进来电话，我们都给的。咱们给你报上名，然后你告诉我地址、收货人姓名、电话，给你邮寄。我给你嘱咐一下啊，你什么情况呢？是脖子、手肘啊都疼了。你这样，你把那个
1: 对。
0: 片儿啊，你剪成两小片儿。这样的话，咱们用的
1: 啊。
0: 这个膏药啊，它药效足，里面的药含量高，切成小块儿。而且你贴的时间不要长啊，一贴贴上5个小时，最多7个小时你就歇下来，药就没了。它穿透力，而且你是月子病，一定是寒气比较重啊。这个人寒气重的人用上这个膏药贴，他会有温热，甚至有点发烫。要是不是寒气重那个人，就感觉是温的不热。你这个应该会感觉，到时候你要有热的现象，不是过敏啊，这是正常的，这是驱风散寒。你接着贴没关系的，听明白吗？
1: 行，那行，那谢谢你了。
0: 别的，
1: 哎，好，谢老师了。
0: 那什么，你再拿点花椒泡泡脚，这个每天晚上花椒泡泡脚驱驱寒，对你这个有帮助，
1: 行，好，
0: 那这样，
1: 好，
0: 您报上名，给你邮寄。哎，祝您健康，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你好呀，孟非老师，
0: 哎，
3: 我就想要报名呀，就领那个膏药止疼贴。
0: 啊，好啊，可以吗？你是有哪儿不舒服吗？
3: 哎呀，我这个腰呀，疼的都有10多年了呀。
0: 哦，什么情况啊？风湿还是腰突啊？
3: 哎呀，就是检查出来是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
0: 哦，那可以用，可以用。
3: 是啊，我就是听你说这个杀青素嘛，能穿透静物嘛，我就想着试试。你说光这样的一天天的，呀，遭老罪了，这总犯病呢。我想让你帮我报个名吧。
0: 没问题，没问题，老同志，我跟你说一声啊，咱们
3: 啊。
0: 一盒里面是5天，然后
3: 啊。
0: 如果说你只是腰那个一个地方疼的情况下，那一天你可以给它剪成2片，这是
3: 哦哦哦。
0: 第二个呢。这个膏药啊，它这个时间不要太长，5到7个小时你就接下来就行了，长时
3: 行。
0: 间也没事儿，但是呢5、6个小时药效就进得差不多了，它是穿进去。你刚才说对了，杀青素才能带着这个药穿进去。那这样，你把那个联系方式啊、地址啊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我这两天就最快的速度帮你安排，给你福利邮寄到家，到你手里，咱们先用上，咱们解决问题，好不好？
3: 行了，太好了，那就谢谢您了。
0: 哎，
3: 好嘞，
0: 不客气。哎，好，哎，再见。
3: 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再说一遍，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

0: 体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提起杨志芳啊，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湖北松滋市京剧团的主要演员，龚青一京剧表演艺术家王玉荣的学生。杨志芳在业务上的勤奋努力，刻苦钻研，技艺娴熟，博采众长。他的嗓音宽亮而且圆润，行腔流畅优美，表演细腻感人，扮相俊美朴素大方。近年来啊，他在上海、北京等地演出了《玉堂春》《望江亭》《潇湘夜雨》，以及演出了新编历史剧《岳飞夫人》。他的表演呢，给首都观众以及其他省市的一些个广大京剧爱好者呀，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并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今天借这个机会啊，我就为大家播放两段由杨志芳主演的传统戏和新编历史戏的选段。首先，请大家欣赏由杨志芳演唱的新编历史剧《岳飞夫人》的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杨志芳演唱的《岳飞夫人》选段。大家从他的唱腔当中可以感受到啊，他在京剧唱腔改革方面呢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尤其后有这段流水版，他的唱腔别致新颖，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好，下面请大家再欣赏一段《即将》。

0: 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现在呀，越来越多的外国设计师在作品当中开始关注和运用中国元素，比如说很多人就喜欢拿咱们的中国龙做文章。其实啊，说到中国元素，就只有龙吗？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就来说说咱们中国文化和美学历史上一些著名的 logo。 其实啊，龙纹只不过是大中国万千纹样当中的一小种，花鸟鱼虫，从接地气的到高大上的，只要你想得到的，都被古人做成过美美的服饰纹样，而且呢，都有着不同的内涵。我们一块儿来感受一下。要说的第一类图案叫团科，团科呀，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团花。简单的说呢，就是把各种东西搞成圆的。中国文化确实对于圆形有很大的喜爱，隋唐时期普及了怎么在布料上搞出圆形图案这个技术问题之后啊，历朝历代啊都流行团科。比如说唐朝人喜欢弄一些对称的骑士、动物、宝花之类的，然后呢用一圈圆点把这些图案来围起来，变成一个圆形的图案。宋元时期流行的团花就更加自然一点，通常会把重要的动物、花朵配合一些次要的云纹、叶子之类的，让这些团很自然地形成一个圆形。明清时期织绣技术越来越成熟，工匠们已经可以熟练地把各种东西绣成圆的，团花的流行趋势就变得更加对称和严谨。中华文明一直以来呀，喜欢圆满、团圆、包容，所以呢，对于圆形之美的喜爱，恰好是中华文化之美的一个重要表现。还有一类图案呢，叫歪脖子动物。中国衣服上的动物和其他文化服饰上的动物有一个小区别，就是中国的动物啊，常常歪脖子。咱们就拿仙鹤这个图案来说吧，中国呢也常常有半侧面的仙鹤，但是更多的时候看上去身体是个正面，脖子和头呢却是个侧面，好像啊歪脖子了。这个呀，是因为老祖宗觉得仙鹤的身体最美的是正面翅膀张开的曲线，仙鹤的脖子呢最美啊是侧面的曲线，要同时画出这两种最美的曲线，正面、侧面、半侧面都做不到，所以呀，就发挥想象，做出一个身正脖子歪的效果。这个呀，倒是和埃及壁画的正身侧面不谋而合。我们总说中国人的造型总是不追求形似，而追求神似，其实也可以说我们追求的是美似。为了更好地体现各个部位的美感，老祖宗发挥丰富的想象力，比毕加索提前了1000多年开创了立体主义。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聊聊中国文化和美学历史上一些著名的 logo 设计图样。首先要说的是吉祥纹样。吉祥纹样估计是中华文明特有的一种玩法，尤其到了明清时期，达到了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地步。基本上总结起来就两个方法，首先呢是看图加寓意。比如说呀，石榴表示多子，寿桃呢表示长寿，元宝表示财富。还有一种呢是听声加寓意，比如说蝙蝠表示福，鹿啊表示鹿，葫芦啊表示福禄。这两种方法虽然呢听起来有点俗，但却是中华文化中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体现。除了吉祥纹样之外呀，文人字画也是中国古代 logo 的一个重要大类。如果说吉祥纹样体现的是中华文明俗的一面，那么这个文人字画则是雅的一面。宋元时期，文人绘画发展到一个巅峰，织绣也不甘示弱呀，通过刻丝、刺绣等等丰富的手法，做出了可以以假乱真的文人画。还不够用的话呢，就直接写字，搞一堆花花草草。当然了，这类作品通常呀，好几年才能做成一件，做好了呢，一般也不会剪了做衣服。小件的通常就做成了团扇，大件的呀就挂着，跟画儿一样欣赏。把工艺品变成艺术品，而且呢还是充满文人情趣的艺术品，这种啥都能变美变雅的追求，也是中国传统审美的特点。中国的织绣纹样还有成千上万种，比如说几何纹、缠枝花、云纹、水纹等等，篇幅所限，挂一漏万啊。上下五千年历史留下了如此繁多而美丽的纹样设计，展现的呢是中华文化的包容和圆满，不追求形似，而追求美似，追求美好的吉祥寓意，追求文人情趣和雅致的审美。总之啊，都是咱们中华文明的精髓，值得保护和传承。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演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优秀的程派旦角演员张曼玲。她是1956年啊毕业于中国戏曲学校，在校期间呢，她主要是攻青衣花旦，兼学刀马旦，曾经得到过王瑶卿校长和华慧林以及程玉清等老一辈艺术家们的精心培育。1961年呀、他接受了原校长史若虚先生的建议，改学的程派。他先是跟王荫秋学习，后来呢，他又向李石际学习一些个程派的剧目，演出以后啊，受到了行家们的好评。后来啊，他又正式拜了赵荣深先生为师，他在艺术见解和表演艺术方面都日趋成熟，已经成长为程派的优秀传人。张曼玲的嗓音圆润高亮，甜美清澈，但却能呢成功地演唱低回委婉、含蓄深沉见长的程派唱腔。这主要是由于他呀，不仅仅是单纯的模仿，而是力求掌握程派唱腔这个韵味醇厚、四声考究、柔中有刚的特点，然后再结合自己的条件，创造性地继承流派的唱腔。他以程腔演唱的传统戏呢，《银瓶公主》和新编的历史故事剧叫《大明魂》，这些戏呢都获得了成功，特别是《大明魂》这个戏，得到了文艺界的很高评价。专家们认为啊，说《大明魂》呢是程派戏，但呢又确实是发展了程派戏，有创造性的这个程派戏，他在这个程派戏这个画廊里呢增加了新的形象。那么今天我想借这个时间呢，播送几段呢由这个张曼玲呢演唱的一些个程派戏。首先呢，请大家欣赏陈三两爬堂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张曼玲演唱的《陈三两爬堂》选段。这出戏啊，大意是明代进士李九经被奸臣陷害致死，留下了女儿淑萍和儿子凤鸣。李淑萍为了埋葬父亲和教养胞弟呢，自卖自身，沦为妓女。从此啊，姐弟就分散了。李淑萍入妓院以后啊，改姓陈。她在妓院呢，拒不接客。以出卖诗文的收入呢来奉献给宝儿。由于他博学多才啊，每篇文章可卖三两银子，因此啊人称陈三两。后来呀、他在妓院又收了一个孤儿叫陈奎，收为他为弟弟，就是义弟，并且供他读书。他这个义弟陈奎呢学成以后呢进京赶考，这时候宝儿又将陈三两卖给一个富商为妾。陈三两不从，富商告知县衙，县官李凤鸣受贿，严刑拷打陈三两。陈三两在公堂上呢，这个申辩，并且讲述自己的身世。这时，李凤鸣认出了陈三两就是他自己的亲生姐姐李淑萍。此时啊，他听说新任巡案陈奎到来，这时候他就向陈三两谢罪，并且呢，陈三两这个怒斥李凤鸣啊。后来陈奎赶到以后呢，惩办了李凤鸣。这出戏呀、原来呢就是李诗记在张曼玲学习期间呢，给张曼玲说的这出戏。那么现在呢，请大家欣赏呀，李诗记，演唱的《陈三两爬堂》公堂那个对唱那段。
1: 这一戏呀、我到银波里。
2: 明白什么？
1: 明白大老爷你，你是个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白头如新，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虽是白头之交，却并不知己，形容交情不深。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西汉时期，邹阳有一次因为受人诬陷，被梁孝王关进监牢，准备处死。邹阳十分激愤，他在狱中给梁孝王写了一封信，信中列举事实说明，待人真诚就不会被人怀疑，纯粹是一句空话。他写道，荆轲冒死为燕太子丹去行刺秦始皇，可是太子丹还一度怀疑他胆小畏惧，不敢立即出发。卞和将宝玉献给楚王，可是楚王硬说他犯了欺君之罪，下令砍掉他的脚。李斯尽力扶助秦始皇执政，使秦国富强，结果被秦二世处死。所以谚语说，有白头如新，青盖如故，双方互不了解，即使交往一辈子，头发都白了，也还是像刚认识时一样。真正相互了解，即使是初交，也会像老朋友一样。梁孝王读了邹阳的信后很受感动，立即把他释放，并作为贵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杨去亮决意变法，
9: 这座国耻时

0: 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0: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2: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削我国耻。
1: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人。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

0: 前面说到，在秦孝文王嬴柱即位的多事之秋，国政繁剧，朝野思变，老臣蒙骜激昂上书，为开秦国新局，重振雄风，他请命统兵30万，大举东出，与六国一战，以血国耻。然而，来自蔡泽的反对之声，以及秦王朝堂之上的突然发病，令议政大殿方寸大乱。话说，虽然在朝会上遇到意想不到的反对，蒙骜却始终没有放弃来年春天起兵的谋划。遥想当年武安君白起时候的秦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以他们这班老将自然也成了六国闻之变色的赫赫名将。然而白起离世后，秦军却是连续3次大败，不得不缩回函谷关采取守势。此等奇耻大辱，非但一般老将怒火中烧，蒙骜更是耿耿于怀。毕竟蒙骜是上将军，无论按照秦国传统还是按照秦国法度，连续3次大败的将军都是不赦之罪。虽说3次大战都是奉王命强令出征，兵败之后并没有问罪于任何一员大将，而是秦昭王向朝野颁布罪己书，承担了全部战败之责。然而败仗终究是将军们自己打的，于心何安？蒙骜记得很清楚，在武安君与秦昭王发生意见分歧的时候，他们一般大将都是站在武安君一边，主张白起不要与王命对抗，只奉命出兵便是。而以当时六国的涣散惊慌，获胜应该毫无疑义。但当时的武安君却冷冰冰地回道：“战机在时不在势，战机一过，纵有强势亦无胜机。赵国已成哀兵，举国同心，唯求玉石俱焚，为将者岂能不察？”于是武安君违抗王命出兵，最后被秦昭王赐死。现在回忆起来，当年的大败都因众将轻敌所致。而此番以蔡泽为首的一般主政大臣却是反对仓促出战六国。蒙骜深知主政大臣们的反对有着纷繁复杂的原因，首要之点便是新军嬴柱并非强军，大臣们深恐大战一开，新军不能激发举国之力，反而会生出无法预料的变局。再则便是大臣们对包括蒙骜在内的一般老将的用兵才能的疑虑，虽然谁也不会公然说开，但是这种疑虑却是人人心知肚明。唯其如此，蔡泽张明的理由便是秦国需要充实国力，眼下大军不宜轻动。而就实来说，秦川的一场老林雨，再加上陇西地震，秦昭王逝去，秦国也确实有些狼狈。然而这些在蒙骜看来根本无损秦国的元气，所谓乱象完全是主政大臣们的应变无方所造成的。假如商君、张仪、处理吉、魏冉、范雎等任何人主政，又怎会在老秦王垂危之际措手不及？所以在蒙骜看来，李蔡泽虽然没有实际摄政丞相之务，但终归还是最高爵位的名义领政大臣，分明是计较自己丢失相权，耿耿于怀而不做国事预谋，到头来却要以大灾未过、国葬未行为理由反对出兵，当真是岂有此理。老夫明明说的是来年春天出兵，与大灾与国葬却有何干？难道一年当中你等一般主政大臣连一场老林雨的灾害都理不顺吗？正因为如此等等想法，老蒙骜才在新军朝会上愤然指斥蔡泽。若不是新军突然发病，老蒙骜定然是要与蔡泽将相失和了。而事情的转机是在吕不韦奉诏查勘府库军资之后。话说被授予太子傅的吕不韦提出了查勘府库军资后再做决定，所以当他一鼓作气地查完了关中的10多座官库之后，新秦王竟当场下达王书，大军整备，3个月内相机发兵。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
1: 不用核实，蒙骜相信清册的真实。秦军府库一律由辎重粮草营掌管，辎重营总管无一例外都是稳健又不失勇猛的将军，其军务重心首先在保障粮道畅通，而不是保障仓储完好。即使营库有少数通晓仓储的军力，也无法使营库将军将仓储完好当作头等大事来做。大多时候，营库的粮草军械都是露天堆放，除了雨雪天气用麦草或帐篷稍作善盖，几乎再没有任何法程。蒙骜也曾经做过3个月辎重将军，清楚记得国卫府军吏每次来核查粮秣器物时，都要皱着眉头长吁短叹，最终又都是摇着头默默走了。如今想来，当年对此大事还真是熟视无睹，这个吕不韦也是不可思议，短短3个月将举国府库查勘得如此巨细无遗，尤其对大军营库几乎是仔细梳篦了一遍，令人不得不服。蒙骜二话不说，飞马直奔国卫府，当头索要60名仓储军力。
2: 老兄弟，胡话也！
1: 同样白发苍苍的司马耿一脸苦笑：“
2: 哎呀，你老哥哥只说有没有，给不给？哼，莫说60，只怕6个也没有。哼，堂堂国卫府，60个仓储吏都没有。
3: 老兄弟，仓储吏不是工匠啊，是巡查节制号令指挥，你说有几多？”
2: 啊，老哥哥是说一个仓储吏可管多个库场。
1: 司马耿嘟囔了一句：“
3: 哼，还没老糊涂。”
2: 哎，好好好，给3个了事。
3: 3个？我一总才2个。
2: 哎呀，好好好，一家1个。
3: 老兄弟也，
1: 司马耿哭笑不得，
3: 我这20多座府库，星星一般散在郡县，一个跑得过来吗？啊，还急还要被太仓大内拉去帮库，再走一个，老夫还做不做大军后盾啦？啊！
1: 蒙骜不禁大皱眉头：“
2: 鸟，如此说，吕不韦是拿捏老夫啦？”
1: 司马耿恍然笑了。
3: 吕不韦，
2: 嘿，老兄弟只去找他，断无差错也。老哥哥都没有，一个太子傅倒有。哼，亏你好章法，
3: 你知道甚来？吕不韦的兵器仓储，只怕我得拜他为师。
1: 见素来甚严的老司马如此推崇吕不韦，蒙骜心头猛然一跳，一拱手，大步出门，上马出城，过了渭水白石桥，便向吕庄而来。蒙骜听蒙武说过，这个吕不韦虽然做了太子傅，却超然于朝局之外，除非奉诏，寻常总住在城南自家的庄园，城中府邸反倒10有8 9都是空荡荡。到的庄门，拴好战马，蒙骜也不报号，提着马鞭径自登门。门厅仆人想拦不敢，飞步跑过蒙骜进庄通报去了。一个白发老人在正厅廊下当头一躬：“
3: 老朽见礼了，敢问可是上将军？”
1: 蒙骜有些惊讶：“
2: 哦，足下识得老夫。
3: 老朽见过蒙武将军，我家先生去太子府未归，上将军请。”
1: 蒙骜原本要告辞，忽然心中一动，不觉走了进去。四开间的厅堂宽敞简朴，脚底一色大方砖，几张大案前都是草席一张， 没有地毡，没有青铜大鼎一类的名贵礼器，连正中那张大屏也是极寻常的木色。蒙奥打量一番，笑道：“
2: 人言吕氏富可敌国，不想如此简朴也。”
1: 肃立一旁的西门老总是回道：“艺不聚财，我家先生素来厌恶奢华，财力雄厚时也是如此。”
2: 蒙奥点头一声好，站起来笑道：“啊，襄樊家老知会先生，他给老夫一道难题，老夫要向他讨一个通晓仓储者。哎，茶水没工夫销售了，告辞。”
1: 说罢一拱手，啾啾大步去了。
2: 蒙奥没想到当夜二更，那个家老带着吕不韦的一封书简与三个中年人到了上将军府邸。
1: 吕不韦书简只有两句话：“
2: 遵上将军嘱托，派来三名仓储执事，上将军但以军力待之可也，彼等若立得寸功，也是立身之徒，不为安矣。”
1: 西门老总是说，这三个执事都是当年吕氏商社的干员，专一经管陈诚大仓，十多年没出过任何差错。
2: 蒙奥问得几句，见这三人个个精干，心下大是宽慰，立即下令长史给三人入册定职，先留中军大营听用。
1: 次日黎明，蒙奥带着战时全套军力，风驰电掣般出了咸阳。
2: 一月之间，蓝田大营始终没有停止过忙碌，夜间军灯通明，白日号角频频，除了没有喊杀声，任何声音都有。修葺兵器辎重，处置霉烂衣甲，裁汰伤病老幼，整饬辎重将士，整顿大型器械，观赛步骑调整，确定进军方略等等。久未大战的秦军在一个月的紧张折腾之后，30万精锐大军终于在蓝田大营与函谷关集结就绪。4月16日清晨卯时，蒙奥升帐发令，第一支令箭方举，忽闻帐外马蹄声急雨而来，满帐大将正在疑惑，白发苍苍的司马耿已经跌跌撞撞冲进大帐，对着蒙奥一摇手，软倒在了两排将墩之间。蒙奥一步冲下帅案，抱住了老国尉，右手掐上了人中穴。司马耿气若游丝：“秘书，快
4: 抬入后帐救治，快！”
1: 蒙奥一边卸司马耿腰带，一边大喊，机密王书哗啦展开。蒙奥刚瞄得一眼，一声闷哼，一口鲜血骤然喷出，全副甲胄的壮硕身躯山一般轰隆倒在了帅案。前排蒙武一个箭步冲前，抱住父亲进了后帐。老将王和大是惊愕，愤然上前捡起了王叔，刚一搭眼也轰然跌倒在地，王叔哗啦跌落展开，两行大字锥子般刺人眼目：“秦王骤逝，东出止兵，王陵蒙武留镇蓝田，蒙奥王和急行还都。”大帐静如幽谷，一片喘息犹如猝然受伤的狼群。骤然之间，电光一闪，雷声炸起，大雨瓢泼倾泻，无边雨幕笼罩了天地山川。中军幕府前缓缓升起了一幅巨大的白帆，广袤30余里的蓝田军营没进了茫茫汪洋。夜半时分，吕庄被一阵急促的打门声惊动了。 当吕不韦被从睡梦中叫醒时，西门老总是紧张的话也说不清楚了。吕不韦从老人的惊惧眼神已经料到几分，二话不说，大步出门，跟着内侍飞马去了。到得不齐林立、戒备森严的章台宫，四更雕斗堪堪打响，老长史桓立正在宫城门等候。一句话没说，将吕不韦曲曲折折领进了城堡深处的秘密书房。跨进那道厚实的铁门，吕不韦立即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的紧张窒息。太子赢一人跪在坐榻前，浑身瑟瑟发抖。华阳后沉着脸立在榻侧，冷冰冰空荡荡的目光只盯着赢异人。两名老太医与老内侍围着坐榻，惶恐的手足无措。坐榻上一方大被覆盖着白发散乱的一个老人，两手作势指点，喉头嘎嘎作响，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心下猛然一沉，吕不韦迅即觉察到最为不幸的事情已经发生，整个宫廷正在一片混乱茫然之中。当此之时，冷静为要，右手猛然一掐左手虎口穴，吕不韦顿时神志清明，大步进了令人窒息的厅堂。手足无措的老内侍一眼看见吕不韦，立即匆匆迎来，凑着吕不韦耳边低声一句：“秦王弥留，只等太子复。”将吕不韦领到了坐榻前。贵府的营役人蓦然觉察吕不韦到了，噌地站了起来，微到父王身边，陡然将华阳后挡在了身后。华阳后眉头舒得立起，又迅速收敛，眼神示意太医退下，匆匆过去站到了坐榻里侧。臣吕不韦参见我王。吕不韦拜倒在地，声音沉稳清朗，不显丝毫慌乱。坐榻大背下艰难地伸出一只苍白的大手，作势来拉吕不韦。吕不韦立即顺势站起，俯身坐榻，高声道：“我王有话但说，不韦与王后太子共担一命。”营柱迷离的目光疏忽亮了，喉头嘎嘎响着，将吕不韦的一只手拉了过来，又将华阳后与营役人的手拉了过来，叠在一起，目光阴阴望着吕不韦，喉头艰难地响着，嘴唇艰难地蠕动着，一个字也吐不出来。我王是说，要王后与太子同心共济，臣一力相助。雪白头颅微微一点，喉头嘎的一声大响，迎住双手撒开，两眼僵直地望着吕不韦，顿时没了气息。华阳后惊叫一声。

0: 一声，颓然昏倒在坐榻之下。营役人愣怔片刻，陡然嚎啕大哭。太医内侍们顿时忙乱起来。吕不韦凝神肃立坐榻之前，伸手抹下了秦王营柱的眼帘，理顺了散乱虬结的雪白长发，又拉开大被覆盖了骤然萎缩的尸身，对着坐榻深深三躬，这才转身走到已经被太医救醒的华阳后面前，一拱手低声道：王后对秦王之死心有疑窦，臣自明白，然目下急务在安定大局，于是皆可缓图。王后与秦王厮守终生，深知王心，必能从大处着眼也。华阳后深重地叹息了一声，陡然起身道：
1: 侬务必，我孤身为亡人，侬也小事之人，我这王后尚终日清心，不敢放纵，见有贱人如此大胆，当如何治罪？不治杀王之罪，何以面对朝野？急务先于大局，晓得无？不将淫贱者寡刑处死，万事休说。
0: 语势凌厉，神色冰冷，与寻常那个清纯娇媚的纤纤处女判若两人。
2: 刚才咱们听到，正当经久未战的秦军终于在蓝田大营与函谷关集结就绪之际，刚刚即位的新军营柱却骤然离世，这令动荡不安的秦国朝野迅速陷入困局。好，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3: 略知一二。
4: 宋代的消防制度建设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在农业文明背景下的消防特点，有些措施对于今天的消防建设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来看一看宋代人是怎么救火的。宋代救火分为京师和地方两套运行机制，京师救火主要靠军队，由马步军殿前、三衙和开封府各自带领军兵救火，救火人员统一编号，火起时发放救火器具，直到火扑灭时先清查器具人员，确保都没有问题后才解散救火队伍。还规定救火人员不能随身携带刀剑等兵器，以防趁机妖夺物色。至于百姓是否参与京师

0: 定。以上这些文献记载可能反映了各个阶段不同的情况。总体来看呀，北宋救火的主要力量是军队，百姓呢只是偶尔参与。在救火的过程中，如果遇到火势过旺一时难以扑灭的情况，救火人员会根据火势大小将火源周围的建筑物拆除，留出一段距离做隔离带，以阻止火势蔓延。这个方法呀至今仍在使用。京师之外地方救火的情况，在作义字笺、庆元条法式类中都有记载。宋代林堡之间有救火的义务，通常是诸州县镇寨的居民每十家结为一甲，选一家为甲头，将各户的户主名录盖章或画押之后交由甲头保管。火灾发生时由甲头召集，每家出一个人参与救火，火灭之后再按名录点名检查是否有人失职不来，如果该到而不到，当事人以及相关负责人都要受到惩罚。
1: 赢渠梁决意变法，
2: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3: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2: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4: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3: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5: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6: 话说赢异人虽为太子，然而生性纯良的夏姬，也就是异人的生母，却从未有过任何的非分之想。20多年来，他从未走出过那座被幽居的小小庭院。他坚信即获儿子平安归秦，并贵为赢柱嫡子，但太子府赢柱的正厅也永远不是他的天地，老太子赢柱也不会是自己真正的夫君。然而一次突如其来的秘密召见却改变了这一切。当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出现在他的面前时，夏姬终于认出这就是已有20多年未曾见面的当年的夫君太子赢柱。夫妻相见，两人诉说人世沧桑。激情之际，秦王赢柱突然发病，于是咱们便听到了刚才的一幕。王后华阳夫人大怒，要置夏姬于死地，而弥留的秦王赢柱艰难地向太子赢异人与吕不韦交代着身后的事宜。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咱们稍后继续。
7: 华阳后一开口，赢异人的嚎啕哭声戛然而止，人虽依然跪在榻前，目光却剑一般直刺向华阳后。华阳后口中的贱人正是她的生母夏姬。华阳后非但当众辱骂生母，还要力杀生母，何其险恶。赢异人母子一生何苦，子为人质，母求冷宫，还当如何折辱。赢异人宁可不做太子秦王，也要顶住这个蛇蝎处女。一腔愤怨，赢异人的脸色立时铁青，一扶坐榻便要挺身站起，怒斥华阳后。恰逢吕不韦的目光直逼过来，冷静体贴威严，又透出一丝无可奈何的绝望。那目光分明在说，你只要一开口，秦国便无可收拾，一切便付之东流。赢异人读懂了那熟悉而又陌生的目光，终是低头哽咽一声，猛然扑到父王尸身，放声痛哭。王后之见，臣不敢苟同。

0: 吕不韦转身对华阳后一躬，语气平和而又坚定。王后明察，先王久病缠身，朝野皆知，纵有他事诱发，终归顾及不至为根本因由。再则夏姬为先王名正言顺之妾，得配先王尚早于王后一年。夏姬正因先王为太子时多病孱弱，洁身幽居20年，此心何凉？此情何堪？先王纵密诏夏姬入宫，于情于理于法无一不通，若得治罪，敢问依凭何律？秦法有定，背夫他交谓之淫，卖身操业谓之贱。今夏姬以王妾之身会先王，夫妇敦伦，何罪之有？
1: 吕不韦，你岂有此理？
0: 王后明察，当此危难之际，吕不韦既受先王顾命，便当维护大局，无论何人背大局而泄私愤，吕不韦一身当之，纵死不负顾命之托。大厅一片寂静，大臣吏员都肃然望着平和而又风冷闪闪的吕不韦。陡然之间，老长史桓立拜倒在地，高声一呼：“老臣恳请王后顾全大局。”“
2: 臣等恳请王后。”
0: 史官太医内史们也一起拜倒。华阳后嘴唇咬得青紫，终是长吁一声，抹抹泪水，抬头哽咽道：“
1: 先王死不瞑目，农等谁没得见，便不能体察我心。也好，此事容当后议。农只说，目下要我如何？”
0: 吕不韦道：“王后明察，国不可一日无君，
1: 天负我也。”
0: 华阳后咬着嘴唇悠悠一叹，对着始终背向自己跪在坐榻前的迎议人狠狠挖了一眼，走到大厅中央，冷冰冰道：“
1: 老长史听命，秦王诈轰，国不可一日无君，本后与顾命大臣吕不韦即行拥立太子子楚即位。
2: 特书录毕，顾命用印。”
0: 长史桓立捧着一张铜盘大步过来。华阳后冷冷看了一眼吕不韦，打开裙带皮盒，拿出一方铜印，在印泥匣中一蘸，盖上了铜盘中的羊皮纸。老桓立低声道：“
2: 拥立新君，顾命大臣亦得用印。”
0: 吕不韦慨然点头，打开腰间皮带皮盒，拿出一方2寸铜印盖了，低声吩咐一句：“立即刻检，颁行朝野。”转身向迎议人拜道：“
2: 臣吕不韦参见秦王。”
0: 桓立等所有在场官吏也一起拜道：“
2: 臣等参见秦王。”
0: 迎议人正在愤怨难平，哀哀痛哭，骤然听得参见声大起，不禁一阵惊愕，手足无措地站了起来，连忙先扶起吕不韦，又吩咐众人起身，神色略定，回身陡然一躬：“
1: 子楚谢过母后。”
0: 此举突兀，吕不韦与在场人众却不约而同地点头赞许。华阳后冷笑道：“
1: 谢我何来？该农做事了。”
0: 迎议人略一思忖，又凑在华阳后耳边低语了几句，见华阳后神色缓和地点了头，回身哽咽着道：“

0: 父王心丧，我心苦不堪言，料理国事力不从心，今命太子父吕不韦以顾命大臣之身与刚成君蔡泽共领相权，处置一应国事，极难处报母后定夺可也，其余非当务之急者，父王丧葬后朝会一决。
1: 臣吕不韦奉命。
2: 吕不韦肃然一躬，回身走到老长史桓立面前一拱手，
1: 敢问老长史，今夜发出几卷王书，秦王病情知会了几位大臣？
2: 老长史桓立肃然拱手，
1: 回禀顾命，夜来发出国事王书六卷，皆是各郡县下忙都农事，秦王病情除太子父外尚未知会任何大臣，此前下官禀明太子加厚了章台守护。
2: 吕不韦一点头高声道，
1: 在场立元人等

0: 发丧事宜，带回咸阳定夺。其次，当此非常之时，任何人擅自走漏消息，力斩无赦。救救老秦，共赴国难。古老的誓言骤然回荡在深夜城堡。吕不韦发令完毕，各方立即开始分头忙碌起来。吕不韦对桓厉低声耳语两句，过去将华阳后与新军营一人请到了章台秘密书房。华阳后一脸不悦道：“
1: 奴已是顾命大臣，连连发令，如此神秘兮兮，勿晓得多此一举了。”
0: 吕不韦浑然无觉，一拱手道：“臣启太后、秦王，目下有一急务，须得秦王王叔方能处置，非臣不敢担承。”
1: 营一人目光一闪，抹着泪水道：“我方才已经言明，扶丧期间不问国事，先生与太后商议，我去守护先王。”
0: 说罢举步便走。秦王且慢，吕不韦肃然一躬：“王执公器，扶丧不拘常理，自古皆然。丧期之中，王虽不亲理国事，然大事不可不欲闻也。臣以为华阳后德非寻常，必不会以扶丧之由拒秦王欲闻重大国事。”
1: 华阳后被吕不韦点破心事，亦清楚听出吕不韦劝诫中隐含的强硬，一心不悦，却不得不做大度，对营一人一挥手道：“小的侬知于母亲生分，要侬走了吗？回来回来，听了还要说，晓得了。”
0: 回头道：“
1: 先生说甚是要王叔？”
0: 吕不韦正色道：“蒙骜300,000大军即将出关，须得立即止兵。”
1: 呀，这件大事如何忘了？
0: 营一人不禁恍然惊叹，眼角一瞄华阳后，又没了声息。华阳后冷冷笑道：“
1: 哼，先生已宣明规矩，秦王自当先说了。”
0: 营一人略一思忖道：“
1: 先生之见甚是，非常之时，当立即止兵。”
0: 华阳后一点头道：“
1: 只是先生想好，那般老将军为了出兵，只差要出人命，骤然止兵，非同小可。此事须得那般老将军们信得过的老人去办，晓得无？”
0: 吕不韦欣然一拱手：“太后大事，臣当妥为谋划。
2: 止兵王叔成，太后秦王过目。”
0: 老桓厉匆匆捧来了铜盘，营一人抢先捧起王叔，展开在华阳后面前。华阳后点头说声好，营一人便将王叔放入铜盘道：“
1: 长史用王印。”
0: 老桓厉道：“
2: 此书为特命，需三印成书，敢请太后新君用印。”
0: 营一人生平第一次用印，心头猛然一跳，摸着腰间道：“
1: 哎呀，惭愧惭愧，我素来不带绝印，只盖母后印可也。”
0: 已经盖好王后印的华阳后非但没有责难，反而荡出一丝笑来：“
1: 哎呀，小的侬长不大，老长史立即派人到咸阳太子府用印，晓得无？”
0: 吕不韦急迫道：“臣正要先回咸阳，物色副军特使，秦王写一手书，臣去太子府用印便是。”
1: 特级王叔妥当，古老的章台在晨曦中已经渐渐显出了城堡轮廓。
0: 吕不韦大步出了书房，向城堡车马场走来。
1: 方进幽暗的涌向。

0: 甬道，一个身影蓦地闪了出来，低声道：“先生慢行。”吕不韦止步端详，不禁大是惊讶：方为新君，王何如此行径？营役人喘吁吁道：“我因随带在身，快来用了。”吕不韦不禁大皱眉头道：“王作如此小计，臣不以为然。”营役人目光亮晶晶闪烁：“哼，此女心机百出，哄得父王孕护终生，左右得防她滋事，
1: 值得公器，得行王道。女子纵然难与，也当以正去邪，如此行径，王甚之戒之。”
0: 说话间已经用印，营役人收起铜印，点头道：“不敢辜负先生所期，我只小心周旋。”吕不韦叹息一声道：“扶丧之期，王好自为之。”一拱手匆匆去了。进入咸阳，吕不韦的司马快车径直驶向国尉府。国尉司马耿是紧急指兵的唯一人选，这是吕不韦一开始便瞅准了的。司马耿非但是秦惠文王时名将司马错之后，而且是武安君白起时的老国尉，论军旅资历比蒙骜一般老将还高着半辈。名将之后，知兵而不征将，谋国大德也。更难得者，司马耿数十年身居国尉，不骄不躁，将秦军后备谋划运筹的滴水不漏，尤其是长平大战的三年，兢兢业业，保得秦国50余万大军全无后顾之忧，到头来却总是将功劳推给当时的两任丞相魏冉与范雎。秦昭王感念有加，几次要封司马耿为上卿，与丞相上将军同爵，都被司马耿固执地辞谢了，理由只一句话：老臣无大才，若不欲老臣做国尉，老臣为告退归隐也。非但如此，每遇朝堂记忆军国大事，甚或大将们商讨战法，司马耿都坦率谏言，绝不以明哲保身之道沉默避世。如此一个国尉，一般老将人人敬重，只他持书前去，断不至生出差错。司马耿陈功方罢，正在厅堂翻检文书，忽见素无来往的吕不韦匆匆进来，虽颇感意外，却也郑重其事地请客人入座。吕不韦开门见山，入座一拱手，将一来突然变故和盘托出。司马耿听得脸色铁青，不待吕不韦说出来意，陡然拍案插断：“
2: 连番国丧，新君未安，用兵大忌也。老夫愿请王叔力赴蓝田大营执兵。”
0: 骤然之间，吕不韦热泪盈眶，深深一躬，捧出了王叔：“啊，这是三印特命，感劳老国尉兼程驰驱。”司马耿慨然接书，回身一声高喝：“
2: 堂下备马，六旗轮换。”
0: 吕不韦连忙道：“战马颠簸，前辈还是乘车为好。”已经在快速披挂软甲的司马耿连头也没回：“
2: 闲话休说，忙你大事去，老夫颠不得轻重嘛。”
0: 吕不韦肃然拱手告辞间，厅外战马一片长嘶，三名轻装骑士人各两马，已在啾啾待命。司马耿提着马鞭大步出厅，飞身跃上当头一匹火焰般的雄骏战马，喝了一声走，两腿一夹，暴风骤雨般去了。吕不韦快步出门，立即驱车刚成军府邸。蔡泽公鸭嗓嘎嘎直乐：“
3: 好个太子傅，
2: 老夫正要找人消磨，呵呵，来得好。
0: 岂有的下，先进书房说话。
2: 嘿嘿，书房闷得慌，茅亭正好。
0: 吕不韦凑近低声一句，秦王四更轰去，老丞相好兴致。
2: 啊，哎，此等事开的玩笑。
0: 蔡泽脸色骤然涨红了，吕不韦哭笑不得，拉起蔡泽大步走到茅亭下，倏地从皮带扯出一卷竹简，丢到石案上。老丞相，且看这是否王书。蔡泽哗啦打开竹简一瞄，愣怔的一脸青紫，大张着嘴，喉头咯咯直响，硬是说不出话来。吕不韦连忙一手扶住，一手在蔡泽背上轻轻捶打。老丞相莫急莫急，若非你逼我，不韦岂能从山墙下来。蔡泽呼哧呼哧大喘一阵，方才费力出声，
2: 吕不韦，你休得糊弄老夫，秦王纵去，弥留时岂能不召老夫。
0: 吕不韦边捶打边道，老丞相盖世聪明，当知此中道理。秦王刚刚移驾章台，只有太子与华阳后及老长史随行，骤然发病，何能知会得诸多重臣？
2: 岂有此理！
0: 蔡泽一把推开吕不韦，愤愤然嚷了起来，
2: 莫非你也是方才知晓吗？啊，你太子父能连夜奉书，老夫领国丞相竟是不能。秦王做了30年太子，于公于私素来笃信老夫，弥留时必召老夫无疑。果然未召老夫，其间必然有诈。你吕不韦是否狡书，亦未可知。
0: 虽说愤激之词难免偏颇，然蔡泽这番话委实说的肃杀之极，直将吕不韦打一个谋君狡书的灭族罪嫌疑。吕不韦纵然清楚这个老人心病何在，也不能不先杀住蔡泽这股疯焰，当下冷冷道，刚成君故是丞相，然并非开府独领，而是与太子营一人共领相权。秦王弥留，召君亦可，不召君亦可，何来必然之说？吕不韦虽非丞相，却是太子左父，秦王弥留，托后为大，刚成君扪心自问，吕不韦与君谁与太子更为相得？蔡泽呼哧呼哧喘息着无话，吕不韦和缓语气道，况且不韦也是三更被人唤起，朦胧仓促不知所以，四更赶到章台，未到五更秦王撒手，华阳后多有微妙，太子无以措手足，吕不韦仓促安定章台乱局，纵想知会刚成君，哪里却有片刻时机。
2: 秦国绝情，老夫挂冠去矣。
0: 蔡泽一叹，愤然沮丧尽在其中。
3: 话说老秦王的国葬大礼刚刚完毕，新军营柱又骤然而逝，正带大兵东出的秦军立即止兵，而太后华阳夫人恼恨下机，要置其于死地，从而与太子嬴异人心生间隙，丞相蔡泽却也因为秦王弥留之际未被召见而耿耿于怀。此刻的秦国殿起仓促，山雨欲来，吕不韦就这样被历史推向了前台。好，听众朋友， 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百感交集。百感交集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无数感触交融汇集在一起，形容心情复杂，感慨无比。百感交集的交有一齐同时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世说新语。魏玠，字叔宝，河东安邑人，晋怀帝时任太子贤马。太子贤马是太子的侍从官，他精读《易经》《老子》，说话常常是非常深刻的。西晋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持续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北方的匈奴贵族刘裕乘机起兵入侵，晋怀帝永嘉3年，匈奴军队两次长驱直入，一直打到西晋都城洛阳，但都被西晋军队击退。面对动荡不安的时局，魏玠决心把家迁往南方。他的哥哥魏粲在朝廷担任官职，母亲不忍心和魏粲分离，魏玠劝他要以家庭大计为重，终于说服母亲同意南迁。永嘉4年，魏玠告别哥哥，离开洛阳，带着母亲和妻子一起南下。魏玠一向体弱多病，一路上长途跋涉，餐风饮露，经受了千辛万苦。在将要渡长江的时候，他的神情容貌都显得憔悴不堪。他对所有的人说，见到这白茫茫的江水，心里不由得百感交集。只要是一个有感情的人，又有谁能排遣这万千的思绪和感慨呢？由于社会动荡，魏玠南迁也没有能够安居乐业。过江不久，妻子不幸亡故，他辗转到达建康，于永嘉6年病逝，年仅

0: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1: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0: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1: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十二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十盒；订购十六盒猛

0: 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四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断药之前呢，我为大家呢争取到的最后一次优惠活动今天呢就全面结束了。让我欣慰的是啊，很多听众在得知了这个消息以后马上就打电话报名，抓住了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不少报名早的人呢都已经拿到了大礼包了，打电话来呢跟我报喜。像黑龙江的一位老姐姐说，尹老师啊，托您的福，我拿到大礼包了。我老伴儿把礼包打开，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送的太多了，摆了满满一桌子啊，看起来呀就像过年置办的年货一样。不同的是呢，这些年货啊是给眼睛准备的，给眼睛啊过个健康节。还有一位老大哥呀很有意思，他跟我说这个大礼包里边让他最开心的就是多送的四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他说这得多少钱呢，能多用一个疗程啊，啊这眼睛这回算是有了保障了。他是有十几年的高血压，动脉血管硬化导致了干眼通道的堵塞，最后呢得了高血压的眼病，幸亏呀、遇到了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眼睛不红不肿啊，也不头疼恶心了。这次呢多赠送的药又能多用一个疗程了，他当然呢非常的开心。关于高血压呀这个眼病呢，我多说一句，很多人觉得高血压眼病没什么大事儿，但是高血压眼病可不仅仅是眼睛干涩、发红、发热，还会引起呢眼睛疼、头疼、恶心、视力下降、眼前固定黑影等等的症状，甚至是失明。所以呀、有高血压的人最好每年呢咱们都去检查一下眼睛，如果说发现了问题，我们早点用上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打通干眼通道，这样的话呢治疗时间还短，还能节省啊不少的药费。尤其是这次断药前给大家呢开展了最大力度的优惠，这是实实在在呀给我们省钱的活动。每次听到大家报上名参加上活动的好消息啊，我都很高兴，心里踏实了许多。能让更多的人得到优惠，得到眼病康复的机会，那我呢当初各部门打申请到处寻找机会，这些努力呀、就没有白费，就很值得。 唯一的遗憾呢，就是名额太少了，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这次呢，还是我之前去中亚国筹集到的一小批赛加羚羊角，才让大家这次有机会啊用上药。还有一个原因呢，我之前在节目里边也讲了，随着猛药建其方，明目二十味丸知名度提高，得到国际上的认可，有一个赛加羚羊角出口国提出以出口药作为条件为我们提供赛加羚羊角，也就是说呢，对方给我们提供赛加羚羊角，我们做成猛药制眼其方明目二十味丸之后，必须出口给他们一部分，用于他们国家的眼病的治疗。所以说这些客观因素啊，让猛药制眼其方明目二十味丸的库存量更加的有限，所以这次活动啊，只能是供应一部分地区，虽然不能全部都汇集到，只能说呢，尽量的照顾到更多的人。为了公平起见，这些供应的地区，我们按照打电话报名的先后顺序来确认名额。如果报名晚了，名额啊，没有了，那就只能是跟缘分呢擦肩而过了。说实话呀，我是一边高兴一边担忧。高兴的是呢，有那么多眼病患者抓住了机会，既多得到了药，又省了治疗的费用。最最重要的是，有了这对支眼组合以后啊，完全不用担心会突发眼病，眼病症状加重，这些情况都不会发生。我们可以呀、啊，安安稳稳地度过每一天。这样的话呢，我的目的呀、啊，可以说是基本上就实现了，让大家呢既省了钱，又治了眼病。但是我还是有一些担心，担心呢，总有那么一些人，遇到机会的时候思前想后，犹豫不决，最后错过机会了。要是错过这次机会了，那往后啊，您后悔也来不及了。因为一旦活动结束了，猛药制眼其方明目二十味丸就不再供应了。而且现在呢，眼底血管会痉挛收缩，就会导致啊，眼内严重的缺乏肝肾之精的濡养。而我们本身呢，就有老慢眼病的人呢，如果没有从根本上治疗，眼病就会加重几分。而过去呢，本来眼病就很严重，视力低下的患者呀，很可能就会失明。所以这样一个关键时期，用不上猛药制眼其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损失是很大的。其实呢，我理解这部分人的心情，他们不是不想治眼病，只是啊，还有一点顾虑，怕治不好。因为这些眼病患者不是没有治疗，反而啊是治太多了，不知道怎么治了。这样的人呢，往往病程时间长，至少都是超过3年以上的，各种方法呀都用过，但是呢结果不尽如人意。比如说有的药当时啊用上有效果，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没效果了，怎么办呢？只能再换别的药。用了不少药，换了不少的方法，但是症状始终没见好，还越来越严重了。想想啊，不如做手术吧，一次性的解决了。手术做完是好了，可是一段时间之后呢又复发了，而且呢比之前还更严重了。最后是钱没少花，罪也没少遭，病还没看好，以至于到最后就不想治了，不知道怎么治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呀？原因就在于没有找到正确的根源。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啊，教给我医术的时候，他告诉过我，打通干眼通道是草原上世世代代传下来的 治疗眼病的唯一的方法，而打通干眼通道最快的也是最好的方法自然是蒙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方中的再加羚羊角，又名通天眼，顾名思义呀，它通的功效是最强的，可以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降低眼压。还有南海的白蝶贝珍珠，源自深海至阴之物，具备强大的修复能力，可以有效的修复受损的眼底组织，再加上麝香走窜能力强，可以裹挟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迅速的进入到眼组织，改善眼底的代谢和整个眼组织的通透性。仙灵顶上珠啊，强效打通干眼通道，能快速的控制眼病，改善症状。这样的组合呢，让您呢彻底治好眼睛，并且呀不再复发。我刚才提到的打电话来报喜的那位黑龙江的老姐姐，就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的受益者呀。她之所以说给眼睛过个健康年，就是因为她当初赶上冬天，快过春节那阵儿啊，眼病突然严重了，视力呢急剧下降了，仅剩下 0.02， 离失明就差一步之遥了。多亏遇到了这对治眼组合，才让他呀过上了舒心年。这位老姐姐人不算胖，就是血脂啊比较高。她50来岁的时候就有高血脂症，现在都已经将近20年了。这个高血脂症啊，就像高血压眼病一样，初期症状不明显，或者说没有什么症状的表现，等到有感觉了，已经是严重阶段了。等他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不但是血脂高，血压也高。他一直呢坚持去吃降脂药、降血压的药，但是这个治疗呢，它是治标不治本呢，而是反反复复的呀，始终没有保持到一个平稳的合格的状态。其实不单是高血压对眼睛的影响，高血脂同样呢会引发眼部的问题。血脂高啊，容易影响身体内呢多部位的动脉血管，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性的疾病。那么也可能呢会引起啊眼底血管视网膜的病变。这位老姐姐吃的降压药呢是隐达帕安片，血压是控制住了，但是她经常浑身没劲儿，饭后溜达500米都走不动，总感觉呀头晕头痛。晕的呀像踩棉花上一样，踩不到地儿上，严重的时候呢觉得整个房顶子呀都在转，而且呢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以前能做针线活，后来呀切菜不戴眼镜都能切到手啊。他自己也买药，老伴儿也给买药，儿女呢也打听哪里治眼病治得好。这几年治病花的钱呢都能买一辆小汽车了。问题呢是他这个眼病啊一点没见好。刚好去年年底，家家都开始准备年货，他跟老伴呢也出去逛街买年货，在外边待的时间长了点，回到家呀这眼睛啊就不舒服了。早上一起来，他感觉右眼睛好像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老伴儿呢赶紧就带他去了医院，右眼睛啊从 0.5 的视力下降到了 0.02， 几乎啊就剩下光感了，跟失明差不多了呀。在医院呢治疗了半个月啊，做了手术也没有什么效果，他是心灰意冷的回家休养，就想着万一哪天自己失明了可怎么办呢，可怎么办呢，日子怎么过呀，每天想的就是这些非常焦虑的事情。赶巧以前的老同事呢来家里头拜年，看他这个情况啊，哎，就让他听一听我的节目。他听了节目之后呢才恍然大悟，治疗眼病的根源 在于打通干眼通道。不把干眼通道打开，什么治疗都是白费力气。就这样，他用上了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刚用上一个星期，眼睛干涩红肿，眼窝里边疼的感觉呀都有所缓解了。他感觉呢，眼睛滋润了，清凉了，不难受了。用完一盒的时候呢，有一天吃饭的时候，他对老伴说，你这个花生米啊有点炒糊了。老伴呢惊喜地说，你眼睛好了呀，以前别说糊不糊啊，连这个菜是什么颜色的都看不清楚啊。然后到医院一检查，视力从 0.02 升到了 0.3， 眼睛也不难受了，视力也逐渐的恢复了，他的心情也特别好，过上了一个舒心的春节。也正是他亲身体验到了这对治眼组合的神奇的效果，这次听到活动马上就报名了。他就是想继续的巩固，继续用。像这位老姐姐呢是比较幸运的，及时挽救了眼睛，没有失明。但还有一些人呢，一直听节目，听别人都好了，哎，心里也着急，但还怕自己用上呢没有人家效果好。我只能说呀，别人治好了不代表您的病啊也好了，谁用上谁才能体验到好的效果。这次优惠活动啊今天就结束了，只要您还有光感，趁着现在呢还能报名的时候，给自己呀一个光明的机会。如果活动结束了，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就不再供应了。时间的关系啊，我就不再多说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大家伙儿打来的热线电话。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人心医者。
0: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0: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十二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十盒。 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今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你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
6: 哎尹老师，哎是今天活动就结束了吗？
5: 对的，这次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还有珍贵的仙灵顶上珠的赠送。大家呢都想用上这对治眼组合，想把咱们的眼病啊快点治好，所以呢大家伙儿啊都在抢名额。但是呢这次药的数量啊本来就不多啊，咱们也没办法，所以呢这个只能是今天活动啊就得结束了啊。
6: 哟，那尹老师我已经参加上活动了，我参加的是那个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送4盒。再赠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这个优惠，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我就担心他把我落下了，就给你打电话了，这就。
5: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报名的人太多了，物流的工作量呢也很大，咱们呀得按照顺序给大家送啊。但是只要是您确定报上名了，就一定会有您的啊。
6: 哦，那我就放心了。
5: 哎。好，那说一说自己的情况吧。您今年多大年龄啦？是什么眼病啊？
6: 我今年70了，尹老师。
5: 嗯。
6: 我现在呀，整个的精气神吧上来了。
5: 嗯。
6: 这眼睛啊，也往好的方向发展呢。
5: 还好。
6: 我这心情啊，可好了。上次买了一个疗程的药嘛啊，这一个疗程用下来，这效果特别明显。原来结膜炎挺严重的，这眼睛啊，又干又红。经常痒的不行，现在基本上不痒了，也不红了，这眼睛啊感觉挺湿润的。另外呢我还有这玻璃体混浊，这原来眼睛里边有那黑线头啥的，这现在也少了挺多的。另外最近几天眼前这雾散开了挺多了，
5: 眼前的黑线头少了呀，说明呢玻璃体的浑浊物在逐步的吸收，玻璃体越来越透明了，雾散开了，说明了晶状体浑浊已经在逐步的解决。通过用药之后啊，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迅速的打通了干眼通道，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上达到目系，使您的晶状体的细胞啊得到激活，它一激活之后呢开始免疫修复，过去浑浊的晶状体就慢慢的透明了，这样组合治疗呢病好的就更快了。
6: 是我在这白内障啊有6-7年的时间了，这眼睛的毛病是越来越多，我就怕眼睛在瞎了，我现在呀看到希望了，是有盼头了，就是这药特别难买，这经常断药，这次优惠活动啊真是为我们省了不少的钱呢。
5: 我呀这一辈子呀就是给大家伙儿啊治疗眼病啊，所以呢我个人啊是深深的了解咱们眼病患者的不容易啊，太多的人之前走了很多的弯路，也花了不少的钱，但是这个病呢老觉得怎么治也治不好，怎么治治的也不理想。那现在呢我们有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咱们的眼病患者呀 就不用再担心失明这个问题的出现了。因为呢，它是汇集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那我就告诉大家伙儿，您用上之后看东西逐渐的清晰，眼前的黑线头啊、小黑雾啊、小黑点儿啊慢慢的消失，您的视力呢也会通过我们按照疗程的使用恢复正常。哎，我觉得您非常幸运啊，已经定上了，咱们就安心的在家里等药就行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我也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抓住啊这个花少钱重获光明的机会啊。好了，就跟您聊到这儿吧。
6: 行行行，哎呀，只要能把药送到了我就放心了。
5: 放心吧，药肯定能送到了啊，安心的在家坐等收药。好了，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6: 哎，好的，好，再见。
4: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严老师啊，您好。
5: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7: 哎呀，严老师您客气了。我第一天报名的时候吧，我就听到这次是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以后还没有药供应了。我呢就赶紧打场外电话，订了16盒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他免费还赠送4盒，再赠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这次机会太难得了，我呢还想给老伴儿啊再订一份16盒的优惠。
5: 可以呀，先说一说您的情况吧。
7: 啊，老师，我是糖尿病引起的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眼底呢还出过血，就看东西就和那个黑棉花糖一样吧，就一团一团的，雾气也重，就根本就看不清楚，这视力呢就一天天的越来越差。
5: 糖尿病啊，它最容易引发呢眼底的病变，尤其是眼底出血，因为血液当中的糖毒啊，它是具备很强的腐蚀性的，当游走到眼底循环的时候呢，我们眼底的这血管又特别细，就细如发丝，血管壁特别薄，所以说它经受不住糖毒的腐蚀啊，就容易出现呢眼底的出血。出血之后，如果说仅仅的激光止血，这个出血点吸收不了，眼前就会形成黑影，糖毒呢继续的腐蚀，就会反复的出血，视力就会继续下降，长此以往发展下去啊，最终患者他就会走向失明的地步啊。
7: 我当时吧，我就害怕这眼睛失明。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和仙灵顶上珠吧，我用了一个疗程，眼前呢就黑棉花团的那些东西吧就都没有了，这眼压呢也很平稳的降下来了。
5: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呢治的是病根，方中的代加羚羊角呢是唯一能打通干眼通道的国宝级的动物药。干眼通道啊畅通之后呢，眼内的垃圾毒素啊就排出来了，防水的流出通道啊就通畅了，防水循环正常了，那您的眼压呢就平稳的降下来了。仙灵顶上珠的珍贵之处就是强效打通干眼通道，让疾病啊好转的更快，让视力呢快速的恢复，这对治眼组合就能攻克一切眼病的顽疾呀。
7: 对对， 用上这对替眼组合之后吧，我这眼睛胀疼的感觉吧减轻了，感觉眼珠子也就变软了，尤其这段时间眼前就看东西

0: 越来越亮了，一米以外的东西吧也能看得清楚了。
1: 嗯，
0: 我觉得我继续用下去吧，这视力肯定能完全恢复正常。
1: 嗯，
0: 哎，老师跟你说呀，就遇到治病的好药啊不容易。我一听到最大优惠活动的消息啊，我马上就订了16盒的优惠。
1: 嗯，
0: 另外吧，我老伴儿现在吧他也有白内障了，视力也一天天的越来越差。我就想就趁着最大优惠给我老伴儿也订一份16盒的优惠。
1: 啊，您这个想法我是非常支持的。
0: 嗯，
1: 眼病无小事啊，一定得早治疗。嗯，之前咱们患者呀往往就是走了太多的弯路了，药也吃了，手术也做了，眼药水也滴了，视力呢越来越差，有的失明了，大家都很痛苦啊。可就是找不到治病的好药。现在好了，现在我们有了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0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只要您还有光感，我们就有希望让大家的视力恢复正常。方中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这都是治眼病效果更好的药。只有这样强强组合用药，才能让我们重见光明。你过去的药大家伙可以看一看，找一找，你没有任何药有这样的一个大组方。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以后我们也没有药的供应了，所以说大家呢想重见光明，赶紧的拨打咱们场外的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0: 嗯，好好，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给老伴订药。
1: 哎，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0: 嗯嗯，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倪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李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李老师，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1: 嗯，
4: 我听说吧，这次活动就是最后一天了吗？
1: 对呀，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今天过去之后咱活动就全面结束了。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请讲。
4: 林老师，这次活动我也报上名了，参加的吧是16盒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4盒，再赠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我就等这个药了。
1: 报上名啊，就安心等着药到了就行了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59岁。
1: 哦，岁数不大呀。什么眼病啊？
4: 我是家族遗传性的青光眼，有6年了。3年吧，我妈就是因为青光眼，最后2个眼睛都瞎了，什么都看不见了。哎呀，她没少遭罪呀。
1: 嗯，
4: 我姐呢也是先查出来青光眼了，她现在也失明3年了。之前吧没少用药，她一心想把这个眼睛治好，养老金都花没了，眼前呢还是黑的，什么都看不见。
1: 嗯，
4: 后来呢还是我姐打听到尹老师的，
1: 嗯，
4: 她把自己的情况都跟你说了。你和别的大夫不一样，你说眼睛啊治不好了，让我姐姐别乱花钱了，把钱留着以后还要生活用呢。
1: 对呀，我觉得这是任何一个大夫都应该做到的事儿啊。
4: 但是呢其他的医生吧为了赚钱可不都这样做，所以呢我姐姐特别相信你，信任你。
1: 嗯，
4: 她怕呀我也失明，让我把你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这个仙灵顶上珠赶紧用上。
1: 嗯，
4: 我现在呀都用了2个疗程了。
1: 用了2个疗程之后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吗？
4: 视力慢慢的改善了，之前是神经萎缩，左眼睛严重，内角外角都看不全了，都是黑的。用右眼睛能好一点了。
1: 嗯嗯，
4: 内角看不着，外角能看到，这个左眼睛0.1，右眼睛0.2。
1: 现在的视力呢？
4: 现在左眼睛0.3，右眼睛已经0.4了。
1: 嗯，
4: 不光视力提升起来了，是神经萎缩也改善挺大的呢。
1: 嗯嗯嗯，
4: 右眼黑影基本看不见了。
1: 嗯，
4: 哎，左眼睛呢内角基本上能看见鼻子尖的都。
1: 啊
4: 外眼睛现在也小了很多了。
1: 现在2个疗程。

0: 物也不再相信了。这对智眼组合呢，汇集了智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除非失明了，咱们确实治不了了，但只要还有光感，就有希望呢让您重见光明。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放弃啊这次健康的机会，放弃了就等于放弃了光明，就会永远活在黑暗的恐惧和痛苦当中啊。
1: 是啊，林老师啊，遇到治病好药啊太不容易了。
0: 嗯，
1: 所以我就参加了16盒的优惠。其实场外老师啊让我参加8盒的优惠，可是我算了一下呢，4个疗程呢是最合适了。我这毕竟是遗传的眼病，我就想多买一点，多用一段时间，心里踏实呀。我想问一下，我现在猛药之眼奇方明目25元，是早晚各10粒服用的，用不用调量呢？
0: 不用调量，继续这么治疗就行。这次呢您参加的是16盒的优惠，赠送4盒，我非常的支持，因为这样治疗起来呢咱们用足疗程啊就更踏实了。这次呢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啊也没有药的供应了，今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还在饱受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呀，就不要犹豫，赶紧参加活动，这对智眼组合能让您重见光明，不要错过了。那错过之后，以后就真的失明了，你到那个时候说句不好听的话，失明之后什么药也救不了大家了。所以在这儿呢祝大家呀都能重见光明。好了，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任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62了。
0: 哦，62岁了。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能够帮助到您的吗？
4: 任老师啊，就是我刚才听广播说哈，活动今天就结束了。这不才开始吗，咋就结束了呢？
0: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因为这次呢药不多。大家都知道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治眼病效果神奇，他们能攻克一切眼病的顽疾。另外呢，这次力度最大，以后啊也没有药供应了，所以大家伙儿啊都在抢，药数量太少了，没办法，今天就只能就活动结束了。
4: 严老师，你看我也想订16盒的优惠，遇到好药啊不容易啊，我也想巩固一下，你看。
0: 可以。说说您的情况。
4: 哎呀，如果没有你的好药啊，我今天不可能给你亲自打电话。早就啥都看不着了。我现在能自己下楼了，完自己还能上厕所穿衣服。
0: 好。
4: 还能看电视。哎呀妈，我已经相当满意了，知足了。谢谢尹老师救了我呀。
0: 不用谢啊，您的生活呢能自理了，幸福感就强了。人活着呀。就希望了，就盼头了。您现在治疗多长时间了呀？
4: 治疗有4个疗程的时间哈。

0: 当时吧，就是血压高，去年八月份得了一次脑梗，右眼吧，当时都看不着了，视力吧，就是看着手动，手指头看不清，而且吧，眼前好大一块阴影不动，完了右眼吧不行了，左眼睛嘛也跟着就是慢慢的不行了，后来就不能下楼了，完自己吃饭也看不着菜了，你说
1: 啊。
0: 鞋都看不清左右脚了，
1: 哎呦，
0: 最后吧就只能靠着两只手去摸呀，我以为这后半辈子呀就毁在这眼睛上了，我这心里呀就特别特别烦，晚上也睡不好觉，也不愿意多说话了，你说心烦呢，啥药都吃了也没有用，我特别就是害怕失明啊，后来是我的命好啊，妈用上你的那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用了一个疗程之后吧，哎，我的眼睛开始透亮了，感觉小洞里透亮的地方吧就越来越大了，看着也越来越远了，完了那个眼前的阴影吧它也越来越小，差不多两个疗程吧就彻底的看不见阴影了，现在四个疗程马上快要用完了，完现在基本上生活是没问题了，现在吧自己也能下楼了，还能做饭了，哎，自己还能烧水，能做家务，擦擦桌子啊，扫扫地呀，总之我现在可以做就是这些日常的家务了，
1: 咱们能做这些力所能及的事儿，想上哪儿去抬腿就去，这也就很好了，现在呢您眼睛明亮啊，心也豁亮了，心情也好了，
0: 哎呀，是啊，我恢复的比想象的还要好。完了，我去医院吧，就检查了眼底哈，说眼底没有堵的地方了。还说我没有白内障了。你说非常谢谢你呀，尹老师啊。
1: 别谢我啊，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是蒙医药留下来的瑰宝。我呢，只是把老祖宗给咱们留下来的呀，这个瑰宝呈现在老百姓的跟前儿了。啊，仙灵顶上珠呢更不用说了，是塞加羚羊角脚尖一厘米的地方，能强效打通干眼通道，它们呢组合在一起呀，能攻克一切眼病的顽疾。您今天给我打电话就是想跟我分享这些好的消息是吗？
0: 哎呀，遇到那个治病的好药真是不容易，然后还有最大的优惠活动，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就是想巩固一下。
1: 您已经治疗了四个疗程了，哎，原则上已经康复了，不用再用药了，这次药呢太少了，今天活动就结束了，咱们把药呢留给更需要的眼病患者，您呢把钱省下来，好好的改善一下生活，出去旅旅游，把晚年生活呀过得更加的精彩，更加的丰富，这回活动您就不用参加了，好不好？
0: 好好，尹老师我听你的。哎，你真是为患者着想啊，遇到你呀、是我们眼病患者的福气。
1: 您别客气啊，这次活动呢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啊也没有药的供应了。今天呢活动全面结束，我在此呢也提醒一下还在饱受病痛折磨求医无门的眼病患者，赶紧打场外的电话参加活动，我们花最少的钱治好眼病，做一个生活能自理未来有希望的光明老人。好了，跟您说到这儿，再见。
0: 好，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4: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3: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
5: 哎，您好，
1: 等了，
5: 您老师啊，哎呀，我真的是特别着急呀、
1: 能帮助到您什么吗？这么着急呀、
5: 我现在吧是用蒙药治眼奇方 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6: 嗯、
5: 用了四个疗程了。现在吧、
6: 哦
5: 啊、我断药七天了，我一直在等药啊。
6: 哦、
5: 前几天嘛，儿子让我上他们家、
6: 嗯、
5: 因为他家吧没有收音机。哎呀、
6: 啊、
5: 这两天我就心里特别着急呀、
6: 啊、
5: 他的药到了吧、
6: 啊、
5: 我错过了。我就赶紧从儿子家回来了。
6: 嗯，我刚才听您说已经用了四个疗程了是吧？
5: 啊对对，没想到我回到家吧、
6: 啊、
5: 这一打开收音机说药到了、
6: 嗯、
5: 哎呀还充攒了最大那个力度优惠活动、
6: 嗯、
5: 但今天活动就要结束了吗？
6: 对呀，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们还能够享受到猛药健气方明目二十味丸赠送本品，另外呢额外赠送仙灵顶上珠的这个优惠。如果错过今天呢、
5: 哦、
6: 以后这药就不再供应了。
5: 哎呀我也不想错过呀、
6: 嗯、
5: 你看我报不上名嘛，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呗。你说我这多不容易啊，断药七天了。
6: 非常抱歉啊，咱们呀都得拨打场外的电话、啊、进行报名。您今年多大年龄了？然后跟我说一说您这个眼病的情况。
5: 我今年66岁。
6: 啊，
5: 嗯，我吧有那个白内障，还有那个黄斑变性，
6: 嗯、
5: 那个玻璃体混浊，视力不好，我哪儿也去不了，看就1到2米远，中间嘛还老有那种黑点儿，也不能出门。
6: 嗯
5: 后来吧，
6: 嗯，
5: 听那个病友介绍的哈，你、
6: 嗯、
5: 用上了你这对自眼组合。
6: 那您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5: 这个雾啊，这个很多，哎，我都能、
6: 嗯、
5: 去我儿子家了。
6: 嗯，这关键呢，您有黄斑变性啊，您现在这个雾散了呀，
5: 嗯、
6: 说明这个白内障晶状体的浑浊呢在透明、
5: 哦，
6: 因为您合并了黄斑变性嘛，眼前看东西中心处。他这个黑影现在还有没有啊、
5: 嗯、没有了
6: 啊，没有了、
5: 嗯、
6: 哦，过去您眼前那个黑影有多大呀？
5: 哎呀过去那黑影吧也差不多也有鸡蛋那么大。
6: 嗯
5: 现在没有了，现在能看呢50米远了都。
6: 那您停药这七天出现过反复没有？
5: 没有。
6: 我建议您呢最好到医院做一个视力的检查，再做一个眼底黄斑区的检查，做一个荧光造影就可以了啊，去做个检查。
5: 我没有去医院，主要我想着吧，现在活动太优惠了，哎呀这是多好的事情
6: 啊，
5: 怕错过机会真可惜了。
6: 优惠活动啊的确是给大家争取了非常大的福利政策啊，而且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您跟我讲啊、
5: 嗯、
6: 现在这个情况恢复的不错，如果说康复的话呢我就不建议您占这个名额了，您能理解吗？
5: 哎，我能理解，能理解。
6: 哎，好，您可以啊，今天抓紧时间做一个检查，检查完之后啊，把结果啊给我发过来，我看一下。如果还需要用药的话，咱们再报名。
5: 嗯，那好吧，我先上医院检查去啊。
6: 哎、好，在这里啊，我也提醒大家，这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呢，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将不再供应，还在饱受眼病病痛折磨的患者，不管您过去走了多少的弯路，有过多少的失望，这次最大优惠活动都要参加，一定给自己啊一个重获光明的机会。因为这对治眼组合汇聚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它们组合在一起啊，能攻克一切眼部的顽疾。如果呢您想重新看到家人的模样，想和老伴儿啊一起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想过上有希望有尊严的生活，这次活动一定要参加。今年活动呢全面结束，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报名，祝大家都能重见光明。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倪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 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

0: 日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1: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你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呢。哎
3: 哎，李老师啊，我想啊参加咱这次活动，哎真的是优惠了。
4: 对，这次我们的优惠活动啊是有史以来呢这个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活动结束之后，我们的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呢就不再供应了，所以大家伙啊一定要抓住这个省钱又治病的机会啊，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报名。
3: 是啊，但是吧我打场外电话啊，那个场外老师说呢，我这个情况 先去做个复查，如果没有问题了 就可以停药了。说我呀不需要着急啊参加这活动呢，我就想呢再跟你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呢向我呢少买一些也行。
4: 我看看您具体的情况吧。场外老师呢一般让您做复查，告诉您可以停药了，说明呢就病已经治好了，这不是好事吗？行，说说您情况吧，我听听。
3: 我吧哈，主要吧就是有这个白内障，还有这个红斑的前膜，后来吧就不像东西哈就变形重影，还眼前呢还雾蒙蒙的。
4: 您这是重症眼病，白内障是因为晶状体浑浊，眼前呢会出现呢看东西有雾感，病越重的雾就越厚，看东西呢还会出现重影。黄斑前膜说明您眼底的黄斑区上啊有一层膜给覆盖上了，这一覆盖上之后呢，您看东西的时候，第一它变形，第二呢中心视力就会严重的下降了。
3: 是啊，这我之前哈就没做手术哈，我呀就害怕就做这个手术，后来呢就听说哈林老师这个医术高明，哎不用开刀手术就能把这个眼病治好，这说明这个猛药治眼齐方的效果非常好，里边呢还是这个珍贵的药材，哎又是这个赛加01角啊、麝香啊，就是牛黄啊，还有这个南海这个白蝶贝的珍珠，哎效果非常好，配合加林顶上珠哈、效果就更好了。我现在呢用了4个疗程，哎呀效果呀非常好
4: 啊。猛药治眼齐方一共是25味珍贵的药材，这是目前的治眼病真正的大组方，方中的药材呀、极其珍贵，你像国宝级的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这都是治眼病的奇药啊。
3: 是啊，哎我原来哈看6-7米远都特别的难，还看不清，这都3年多了哈，后来呢就真的就成了寸步难行了。哎自从用了这对治眼组合以后哈，哎我现在呢能自己出门了，哎现在眼睛哈不再怕这太阳光了，
4: 说明现在眼睛亮了，身体也能自己做主了。
3: 对呀、这过个红绿灯了哈，看那个斑马线，哎现在都没有重影了，哎也没有这个变形了、现在呢就和正常人哈没啥区别了。这次哈正好遇到最大优惠活动，哎呀我也想啊巩固下哈，以后呢怕那没有这药供应了，我就想啊参加这次活动。
4: 那您现在用量减了没有啊？
3: 减了，现在呢是1天2次，1次呢8粒。
4: 减量之后情况出现过波动吗？
3: 没有。
4: 啊，既然减量没有波动啊，停药也不会有波动，这一点您可以放心。您现在啊，是不是因为这次是最大的优惠活动，以后呢也没有药的供应了？您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怕错过了是吧？

0: 对，老师，
1: 好，我明白啊。我给大家申请这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啊，为的就是给大家呢省钱治大病。药品的数量很少，咱们需要治病的人太多。您之前非常的幸运，已经通过四个疗程的治疗啊，咱们把这个病啊治得差不多了，治好了。有多少人想买药，那个时候都买不到啊。所以呢，我也坚持常来老师的观点，您先去复查。如果复查说了，哟，这病没好利索，那您找我。即便说活动结束了，我这边想方设法，我也让您参加上啊。如果说人家说了，哎呦，康复了，那不用再花这个钱了，也不需要再用药了，咱们把药、把名额留给那些更需要的眼病患者，好不好？
0: 好的，我听明白，老师。哎，
1: 太好了，行，那我们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0: 哎，再见，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建光明的机会。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1: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0: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1: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0: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0: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1: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0: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1: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参、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0: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1: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0: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下面就由

0: 请初艺肾养员弘阳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说修好不见好，终归少不了。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可能有的人觉得这句话呀说得对，说得准，也有人会认为呀这都是瞎掰，根本没那事儿。我不管您认不认可啊，我认可，绝对认可。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因为这么多年我所经历的、所遇见的、发生在我身上的很多事儿，验证了这个说法，要不然我不会这么说的。最近有新闻说嘛，说国外的科学家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经常给别人物质帮助的人，比从来不帮助别人的人，得病概率降低了30%。物质帮助别人呢，很简单，那就是经常做慈善，做捐助，比如说给孤寡老人提供粮食，提供食用油，提供一年四季的衣服，反正就是吃穿用吧，就这些都叫物质帮助。还有一种更好的，那就是精神上的帮助和支持。做个简单的比喻，精神上的帮助其实就是教给别人一些解脱的方法，打开对方的心结，让不快乐的人快乐起来。这种做法其实比给别人物质帮助还要好。那这种布施呢，是最了不起的，会开导别人，会为别人提供精神上的帮助的人很少得病，即便得病了，也会通过每天在帮助别人的行为当中稍微再做一些治疗，病就好了。那这个说法到底准不准呢？很准呐，真的很准。你看，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就是当年我们在县城读高中的时候的同学，他呢是从别的公社考进来的。高考呢，他考的学校和我完全不一样，学的专业也完全不一样。他学的是电力专业，然后呢分在了电业部门，条件挺好的。高中的时候吧，那个时候他就有心脏病，先天的。这个事儿，我们班的同学都知道。他不能上体育课，一到体育课了，老师就告诉他，你呀，坐在操场上看看书，散散步吧，你不用跟着跑步了。他的心脏病挺重的，稍微动作大一点啊，他就上不来气儿，脸呢，煞白煞白的。所以，那阵儿啊，学校还不是楼房，都是平房。教室里边还没有暖气，就用红砖搭了一个炉子，立起来一根炉筒子，那根炉筒子呀，老长老长的了。然后呢，这个从教室，前半部分，然后那个炉筒子一直通到教室后边那个大烟筒那儿。那就是这个炉筒子尽量让它长，目的是为了让它散热嘛。每当到了冬天，我们这些学生啊，都要浇柴火，浇那个玉米秧子呀，苞米杆子呀，木头棒子呀，也基本上都是农村呢，地里边的那些废弃的秸秆什么的，这些都是我们叫这个冬天的一些引柴，这都是软柴火。然后呢，每个人还得浇点木头棒子，就是树根呢劈出的柴火，浇这样的柴火扛烧。每个人要浇5筐，所以一到快浇柴火的时候，那一筐一筐的天天就往学校送。交上来之后呢，班长计数，你浇几筐了，他浇几筐了，够5筐了就行了。所以整个冬天呢，教室里边啊就烧大家交上来的这些柴火。我们有值日生，就是每天都排班儿，那个排班表啊都是这个班长做出来的。排到谁班了，头一天晚上从班长那儿把钥匙拿过来， 啊，开教室的那个门的钥匙，拿过钥匙，然后第二天早晨，早早的就到教室了。到教室呢，掏炉灰，找引柴，烧炉子，啊，然后把卫生打扫了。整个这些活啊，至少要一个小时左右能做完。啊，那么我们这些身体没毛病的，大约是隔个半个月左右吧，也就轮到一次。隔个二十几天差不多，将近二十天轮到一次。那么轮到这位同学的时候，班长就把他错过去了，不让他干，因为他本身呢实在是干不动。上学从家到学校也就2000多米的路程，他中间呢都得歇好几气儿，至少歇3气儿，要不然他就晕倒。

还有联系，他人吧很好，特别善良。那个时候我们家穷啊，大家知道，听广播的老听众都知道，我妈那个时候的情况是不是？所以入冬之前呀，根本不能做咸菜。但是那个年代，咸菜是必备的家常菜，哪一顿都少不了。他回家之后跟他妈妈讲，妈，你做咸菜的时候多做点儿。他妈妈呢也是热心肠，啊，就说没问题。然后就是买秋菜的时候呢，每次都多买一点儿。做咸菜的时候呢，啊，给我们家就带出了一份儿。就这样，3年里啊，我们家年年吃着他家给做的咸菜，有芥菜疙瘩，有糖蒜，啊，还有卜留客，碎咸菜。啊，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了。啊，我估计南方的好多听众可能你们都没听过吧？你像那卜留客，我估计好多听众不知道是啥吧？那卜留客啊，就是长在地底下的一种植物。嗯，然后呢，这个到秋天了挖出来，可以用盐呢，用酱油啊泡着当咸菜吃。那这些都是我们那个年代常吃的。所以说，就这些咸菜吃没了，他就给我带过来。这次带糖蒜，下次带一些这个卜留客，再下一次带点芥菜疙瘩，或者再带点咸黄瓜什么的。那个时候啊，哎呀，受到这样的帮助，我是发自内心的感激他。所以和他相处的呀，真的像亲姐妹一样。上大学分开以后，我们也是相互写信，一写就是好几张信纸，然后到邮局，8分钱的邮票一贴就寄走了。每年我们俩都要写上几十封信那样吧。信寄走了就等回信儿。其实呢也没啥重要的事儿，就是聊一聊各自的现实情况，问问对方现在咋样了。问问对方的老人的身体是否健康，再就是一些想念的这些话语，就这些。就这些来往信件，这么多年到现在我还一直保留着呢。啊，当然不光是他的，还有其他同学和我的来往信，我也都舍不得扔。前一些天我收拾柜子的时候，我把一大袋子的信呢，我都拿出来了，我放在床头柜上。忙完工作，我躺在那儿，我借着床头的灯光啊，一封一封的看。每一次看，就会有一些场景又浮现在我这眼前了。一些往事啊，好像就是在昨天一样。回忆起过去在一起的那些日子，相互之间的一些琐事，有的信件拿起来看着看着，不由自主的眼角啊就湿了。过往就是过往，再温馨，你想回去，你怎么也回不去了。所以只能借着这些信件呢，去重温一下那些往事。我这位同学呢，她上班以后也结婚了，她丈夫吧是个挺好的一个人，他俩在一个单位。可是我这个同学呀，不能生孩子，先天性心脏病，啊，绝对不适合生育。为了这个事儿，她婆婆不接受啊，因为老人嘛，一心想抱孙子。她就跟她婆婆讲，说妈呀，我身体不允许生小孩儿，我这一段日子抓紧治一治我这个病，啥时候大夫说可以怀孕生孩子了，我立马给您生个孙子。婆婆听了之后吧，带大不洗理儿的。什么叫带大不洗理儿的呢？就是有点冷漠。啊，眼皮都不愿意抬的那种。跟他说什么呢？啊，可别叫我等到猴年马月啊。也就是说，这婆婆呀，其实都没有耐心了。即便是我这同学这么跟婆婆讲，婆婆呢也是非常不高兴的。我这个同学呢，也听到了一些闲言碎语。她的婆婆跟小区的一些其他老人呢，说什么呢？

说他呀骗了自己的儿子，说他是不会下蛋的鸡，反正是说了挺多不好听的话。我这同学听到了这些话之后啊，就跟她丈夫商量，说咱俩干脆离了吧，你再找一个，找一个能生的。她丈夫其实很爱她啊，那么说啥都不离，然后呢还总安慰她，说要不了孩子咱们就不要，没孩子又不是不行，咱俩清清静静的过日子也挺好，每次都是这样安慰她。丈夫呢是这么说的，可是婆婆不饶人呐，每天是含沙射影的骂她。她实在受不了了，可是呢又不能跟婆婆吵架，她就坚定的和丈夫办了离婚手续。要不说她这个丈夫啊，真是个好人。虽然说俩人离了，可是无论如何，她丈夫呢也不再婚了。跟他讲，我这一辈子我都不带找的，然后还偷偷的和他继续生活在一起，照顾着他。这也叫什么呢？离婚不离家。我这个同学和丈夫办完手续之后，一直就劝她丈夫说，以后啊你不要来了，我自己一个人挺好的，我能照顾好我自己。她丈夫说，我们要是因为别的离了也就真离了，因为这个我再找一个我就是丧良心了。所以她丈夫觉得呢，这一辈子要是再找个媳妇儿就对不起她了，所以她丈夫呢真的就不再找了。我同学跟我说了这个事儿吧，我挺为她感到难过的，我就说，那你这心脏病怎么不好好调治一下呢？她听了之后叹口气，他说，我能不治吗？这么多年我也没少治，我这个心脏啊不够手术的条件，错过了最好的治疗时间，这种病最好是在儿童时期去做手术，可我都这岁数了根本不行。我也找过一些中医，喝了好几年的中药汤子了，不管咋努力我还是原来那样，没啥变化。唠一会儿闲嗑之后，他突然就问我，我怎么把你给忽略了呢？你不是中医专家吗？你给我治治呗。听他说完这个话呀，我也笑了。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中医不治亲人病，我不想接你这样的患者。他说，你怎么这么多说道呢？要是能治，我就把我的病交给你，治好治不好，我都不怪你。我说，你这个话呀我真的不爱听，我治不了的我不接手，我能治的我要接了我就一定治好。他说，那就算你帮帮我吧，用我亲自去吗？我说不用，你的心脏问题呀是先天性的，原封不动的正气不足，这个事儿不怪你，怪你妈。你妈当时怀你的时候，她一定是身体不满足怀孕的各项条件，另外你妈在怀你的过程中可能得了不轻不重的病。她听了之后啊，她就说，你咋像小神仙似的呢？我妈怀我确实身体不太好，那些年她得了一次丙肝挺急的病，在医院治了一个多月好利索了，刚出院时间不长就有我了。我妈跟我说过这个事儿。我说，这是先天性心脏病的必备条件，遗传性的很少。你也说过你们家族里边啊没有一个人得这个病。他说，真没有。然后我告诉他，当你在你妈妈的肚子里做胎的时候，从胎芽到着床到出生这段日子里九个多月，少的37周，多的42周，我说你是需要大量的营养成分的，主要是通过脐带来吸收的。但是当你妈妈当时大病初愈，自身免疫力低下，那个时候她一个人的养分都不足呢，再怀上你，那点气血俩人争着用能够用吗？养分不足，气血虚弱，我说这个大人孩子呀肯定有一个人受

0: 影响。你妈妈呢，是成年人，身体各部位的脏器比你有竞争力，那你的营养自然就不够了。气血养分要是不够，它就不能够让你的各个部位正常发育、正常生长。可是你最弱的其实就是心脏，最需要养分的这个心脏，它首先会受到伤害。你看你，为啥肺功能没受影响，肝功能不受影响，脾功能也正常？我说在母体里呀，活在羊水里。人呢，还有鱼类的功能啊，就是可以用鳃来呼吸。那么肺子呢，用的是极少的。肝脏基本上不用，因为胚胎或者是胎儿啊，不需要排毒解毒，不需要生血养血，一切都是母亲给的。脾脏也一样，胎儿通过脐带吸收养分，不需要脾脏来帮助免疫，帮助运化。我说，但是你的心脏就不一样了。心脏它从成型开始，它就已经开始工作了，所以它是第一个被累及的、被伤害的这个器官。它第一个被伤害了，它以后就遭殃了。我说，你的先天性心脏病就是这样来的。他听了之后呢，他开玩笑说。啊，这个病和我妈有关呢，那这都得怪我妈。我治病的钱应该让她给我出。我说你可算了吧，这个事儿还得找后账的呀。你妈怀你、生你、养你，母恩母爱比啥都值钱。这个账，你还跟你妈去算去？你可真是大逆不道了。他说我开玩笑，你真傻，你还当真呢？啊。我说我这人吧就实诚，你开玩笑我也当真。他说：“既然你知道我的病根儿，你就给我治，我信得着你。”我说：“那好吧，我就给你治，我就用我的益肾养元疗法呀，我给你调治。”我说：“你这个病啊，小时候就有，娘胎里边带的，到现在这么多年了，你也别着急，最长不超过7、8个月，最短。”也少不了5个月。我说你要有思想准备，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他说没事儿，你就来吧。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想用配的中药熬中药汤喝，还是用现成的中药啊？他就说这么多年我吃中药汤子都吃怕了，一吃就是好几年，都吃得够够的了。要是有现成呢？不管是大药丸子，还是大药片子，还是胶囊，都比中药汤子好喝。它们效果不是一样的吗？我跟他讲，我说有时候啊，一样的配方，经过制药厂高科技手段生产的成品药，比到药店抓的中药熬的那个中药汤啊，效果好太多了，甚至效果呢，差的真的不是一点半点的。他说，那你就给我有点现成的药吧。这样呢，我吃起来呀也不难。哎，他说你给我有点啥药啊？
1: 我说我给你尤德良方，他说啥方？我说德良方补元气的，他说是不是药啊？可别是保健品。
0: 我说你这个人疑心怎么这么重呢？连我你都不相信呢？别说我这辈子不会糊弄人，我就是会糊弄人，会骗人，我也不能骗你呀。他听了之后呢，他就笑了。他说：“那我先给你打1万块钱过去，你给我把那个药邮过来。”我说：“这个你着什么急呀？
1: 德良方
0: 先用着，钱啥时候给都行。你要是手头紧，这个钱我出。”他说：“那可不行，我妈说过，吃药这个事儿得自己花钱。要是别人花钱给买的药啊，没效果。”哎呀，我说你妈这是纯粹迷信呢。照你这么说，这么多年我帮助过的那些贫困患者、孤寡老人，那药钱都是我给出的，他们一分钱都没拿，那他们就治不好病了呗。我拿的钱给他们买的药，他们哪样病也都好转了。他就笑了，跟我说：“我不是不想让你破费吗？我有工资，治病这点钱我还是花得起的。”啊，我说那好吧，你自己花就自己花吧。后来呢？我就开始按月把德良方快递发给他， 他呢

0: 也按照我的方法去用。突然有一天呀、啊，他打电话跟我说，你能不能多给我邮一份德粮方吧？哎，我说你干嘛呀？够吃就行了呗，这都是按照疗程给你发过去的，都够用。你想自己加量啊？加量不行啊，我给你的量就够了。他听了之后呢，跟我说，我们家楼下有一个新大娘，我们都是20来年的老邻居了。她一个人一辈子都没结婚，没孩子，原来是朝鲜族学校的老师，对我可好了。我出去学习不在家的时候，我家的钥匙总扔在他们家，他总帮我看着家。老人都快70了，会做朝鲜族的小咸菜，做菜也好吃。大娘啊，做啥好吃的都不忘了我，经常把她做的咸菜呀，做的好吃的呀，哆哆嗦嗦的给我端楼上来，3天2头的总给我送吃的。我把钥匙扔他家呀，大娘2天就给我打扫一次卫生，从里到外犄角旮旯的都给收拾得可干净了。我每次一出差一走就是10多天，我回到家，厕所里边的坐便器呀，屋子里边的镜子呀，地板呐、沙发扶手啊，厨房的油烟机、洗碗池子都是干干净净的。然后他说，我也不瞎，这不都是大娘给我收拾的吗？我都能看出来。大娘啊，她有心脏病40多年了，总是心动过速，还有房颤，早搏好像也挺厉害，吃完饭一准早搏。我就想呢，我出钱，我给新大娘买半年的德粮方。我现在这种情况改善老大了，我现在身体可好了，她用啊，我估计也差不多，就算是我对人家的感谢吧，别的人家也用不上啊。不缺钱，不缺房子，不缺衣裳的，我想给点德粮方，你看行不行？我听了之后啊，我跟他讲，我说那咋不行呢？你这可是做善事儿，做好事儿，积德行善呢，我支持你。他说，那你赶紧给我办。要不我总说呀，你可以不天天要求自己做好人，做好事儿，但是你一定要有善念，这个念头一出来，你身体里的各项不足的指标，它自动就会调动起来，好的物质就会蹭蹭的往上升，坏的物质哗哗的往下降。这样一来，你的病就算不治疗，它也会慢慢减轻，正在治疗的这个药效呢，它会翻倍，药效借着这个善念呢产生的好物质，那可是事半功倍啊。我们的病从哪儿来呀？我告诉您，多数来源于家庭。你别看你的家10平方，就那么大点个地方，3-5口人，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小空间小群体，它就能诱发很多疾病。疾病最少的是那些家庭和睦的，不信你就观察一下，那种成年到辈啊，不吵不闹，平心静气的那种人家，人人之间都互敬互爱，互信互帮，互勉互让互谅，结果是啥呢？就是所有家庭成员都健康。相反的，有一些人家婆媳不和，父子不和，夫妻不和，小吵天天有，大吵369，周周有战争，月月闹别扭，爹跟儿子10天半个月不说话，老婆婆和儿媳妇3月2月不唠嗑，两口子天天生闷气，你再看看吧，个顶个的有毛病。常年累月这样下去啊，家里边的气氛呢都不对劲儿，气氛不好就没有好气场，没有好气场，人的身体就出问题。这个呀是学问，不是迷信，您千万记住了。所说的家和万事兴是非常有道理的，啊，不过呢，做到家和，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全家人的共同努力 才能达到这个目标的。我去过很多朋友的家，遇到最多的就是家里的客厅的墙上啊挂一幅字儿，有的是十字绣，有的是书法家手书的，家和万事兴这五个字儿是最多的。挺长一幅字儿，明晃晃的挂在那儿。挂这个呀，本意是好的，都盼着能达到和和睦睦，家里人丁兴旺。不过这五个字儿，看着容易，做起来难。我们都知道，做好事儿得好果，那嘴上说是不行的，你得真干，你得付出，你得真行动。你嘴上说一千遍，说我要做好事儿，做善事儿，可是你手不抬，脚不迈，嘴说千里，屁股还在家里呢，这有啥用啊？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嘴说千里，屁股在家里？就是你说的再好，一点都不行动，没用。人所有的疾病，让我说呀，都是打气上来的。这个气，既包括正气，也包括邪气。中医常说的“气滞血瘀”这四个字儿，包含了所有。凡是您动了气，一生气，你就加重了内耗了。原先呢，正气还够用，结果呢，你这一耗气，你超负荷使用了，它就不够用了，它劲儿就小了。这个气呀，就没法推动血液流动了。血液流动的慢，啊，那是什么呀？那是滞啊，停滞的滞啊。滞就是停止或者是缓慢的意思。血瘀会导致好多疾病的。血液淤堵在心脏部位了，心脑血管堵死，那么就是心梗。淤堵在脑部，就是脑血栓。啊，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淤堵之后，突然之间开了，那血管突然之间受力了，结果怎么样？爆裂了，那就是脑出血。脑血栓和脑出血虽然是两种不同的疾病，但是在中医来讲，一个是缺，一个是出。啊，正相反，脑出血叫出血性脑中风，脑血栓叫缺血性脑中风，它俩都叫中风，啊，都叫中风，就像是我们重名的人一样，名字呢都叫志明，但是姓不同，一个叫张志明，一个叫李志明，一个是老张家的孩子，一个是老李家的孩子，是这个区别。我们大多数人呢，一般情况下，如果说不用中医的叫法来称呼各种疾病呢，那就是说都习惯了用西医的叫法。中医里的脑中风包括出血性和缺血性的。那么西医呢，一个叫脑出血，一个叫脑血栓。所以以后在节目里边我谈病的时候，为了大家听起来更方便更简单，那我就把病名呢按照大家伙啊平时说顺嘴的这个西医的叫法来解释啊，这样的话大家更容易听懂。我认为中西医呢其实也都是一家，啊，都是利用各自的长处给患者解决身体上的疾病。这么多年社会上总有一种不好的声音，那就是西医和中医的针锋相对，相互贬低。那这个你说你好，他说他好，不和谐。其实不论是中医也好，还是西医也好，我们都是抱着给患者解决疾病的这么一个目标的。啊，总是打嘴仗，总想论个你高我低，谁好谁坏，有啥用呢？你对我不屑一顾，我对你从心眼里看不起，是不是啊？总是内斗，这不好，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有这个时间呢，真不如说在你各自的领域你提高一下你自己，提高一下诊断水平，提高你的治病能力，让患者花最少的钱 在最短的时间内把病治好，让他们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心里没压力，乐乐呵呵的，舒舒服服的。这个目标达到了，那你才叫医生，你才配叫做一个医生，是吧？这是医生最起码的道德标准和职业操守。否则的话呢，天天的就讨论你不行我行啊，就是你不好我好，天天讨论这些的大夫，说一句不好听的，赶紧改行算了。您不论哪行哪业，都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你要说处理外伤，那摘脑瘤做手术，那西医呢绝对是可以的，是吧？虽然说中医啊也有把肿瘤化掉的这个本事，但是很缓慢，没等肿瘤化掉呢，这人就不行了。所以呢，该手术就得手术啊，就得可着西医来，谁先能解决问题就先可着谁来，先解决这个病灶，先救急，解决完了人暂时没事了啊，给了治病一个机会了，那么下一步再交给中医，让中医来解决这个根源的问题。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2: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3: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2: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3: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2: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2: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3: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2: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3: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2: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

0: 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孙老师为大家讲解。
1: 你像心脏病、冠心病，就这一类的慢慢悠悠的病，它呀轻易不死人，只是症状多一些，心慌啊、心悸呀、胸闷呐、早搏啊、心动过速啊、心绞痛啊等等等等吧，这些问题你能手术吗？开胸、开腹、开膛破肚，我告诉你都不行，它不是这个解决方式。那么西医给你开点西药缓解一下症状吧，啊，所以说你看好多心脏病问题的人哈，几乎常年都在解决您的症状，一年一年啊往后这么推着走，推来推去，前五年啥样，过了五年还啥样，没变化啊，甚至还不如前五年呢。就是这样的治疗对疾病本身来讲它根本就不会有变化，因为它解决的不是你的病根儿。就像我们年轻的女同志啊，说我脸色不好，黑黄黑黄的，气色不好，然后干嘛呢？敷面膜，买面膜啊，买好的化妆品呢、啊，啊，这个油那个水的，又是黄瓜片又是木瓜片的，满脸的贴，抹得油乎乎的，外表看起来脸色有改变，但其实啊，这是一种掩盖行为。到了晚上下班了，回家了，到卫生间一洗脸一卸妆，啊，还是那张脸，还是那个暗黄的那张脸，还是满脸斑的那张脸，没变化。所以西医对于心脏病的治疗啊，跟这个化妆是一样的，面上做的都很好，但是背地里边任何问题都不能解决。我们很多人有病了，首先想到的是去医院，这个呢是没有错的，我呀也很赞同，因为现在的医院诊疗手段很厉害，你在那儿一躺一照，哎，结果就全都出来了，这个很好，至少呢我们心里有底了，知道自己是个什么病啊。那么接下来的就是选择问题了，该用西医治疗的你就用，是不是？可是问题同时也就出来了，很多不适合选择西医治疗的疾病，如果你还是泡在医院里头，你治来治去，有一些病他们是解决不了的，你就算是再有钱再有时间再有耐心，你把医院那个病房啊给住到底儿，那病床你给躺漏了压碎了，你也是白费时间。当然这个是我个人观点啊，不代表所有人啊。所以说最后的目的啊，就是告诉您，你干什么事儿，你干啥，你都要选择一个对的方法，方法不对累死都白费啊。我那个同学就是一个例子，自己的身体正气不足啊，不够用，所以说心脏问题一直没解决，不敢要小孩，然后导致家庭矛盾增多了，矛盾升级了啊，都不是怎么讲呢，就是这个事儿啊，它都不是一个点的问题了，这是一个面儿的问题了。你看本身两口子没隔阂，感情很好，就因为没法要孩子被逼着离婚了，很悲哀啊。但是呢咱们说啊，任何事儿都得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你反过来看，你站在她婆婆的角度，婆婆也没什么错。你看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自古如此啊，这个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不管家业多大，有没有财产， 谁不想儿孙满堂人

境兴旺啊。过日子过的不是房子，不是地，不是汽车，也不是钱，过日子过的是人。这婆家一脉单传，就一个儿子，那么就到了他们这一代，因为不能生育，就断了代了，断了后了。这个事儿搁在谁身上谁都不舒服。我们父母那一代人呢，都是保守加上固执的啊。虽然说等到孙男弟女都长大了，他们也都作古了，也都去世了，享受不到孙子孙女儿给他们带来的那些报答，那些赡养了，可是呢，他还是想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个隔辈人，就算是帮着伺候，就算是累得腰酸腿疼，他也愿意，是吧？这是我们和西方不同的地方。我们可能是更看重亲情化，更注重家庭圆满这些思想哈、啊更注重这些这个传统的东西。但是不管怎么说，一些家庭矛盾并不是空穴来风，并不是毫无原因的，它都有因，都有果，也就是说都是一个因果关系。我这个同学如果没有先天性心脏病啊，头年结了婚，第二年要是生个孩子，那后续的就不会发生了啊，人家两口子感情很好，有个孩子就圆满了。所以呢，我劝他，我说呀，你要从自身找原因，谁都别怪。他说我没怪过谁，一切的结果都是因我而起的，是我上辈子没干好事儿，这辈子我甘愿受罚。我说你看你啊，总是说这种话，有问题啊咱们一块解决，你一说话呢就把事儿给扯远了，把话题落散了，你再这样我不跟你交流了啊。他听了就笑，然后跟我说，咱俩不是啥话都能说吗？我心情不好还不行跟你唠叨唠叨啊。我说你跟我说什么都没关系，但是啊，跟别人你尽量别这样说，要往正题上说，说好的那种歪的思想歪的理论你不要去说，有一些不好的不健康的念头你不要让它起来，不好的东西你起心动念了，你就真的会感召来啊。他说好，以后我就想好事儿，想高兴的事儿。我说这就对了嘛。我说你看你用我的扶正疗法身体一直在好转，你知道这个疗法效果好了，你还给那位朝鲜族老妈妈用，我说你这不就是在做好事儿，做善事儿呢吗？善良有爱的这颗种子你都种到土壤里头了，你再坚持下去，你每天别忘了浇点水施点肥，你继续坚持，它就会发芽，它能长叶能开花，它也能结果。然后他跟我讲，他说可不是吗，我给大娘买完德良方啊，我这心里边一直可高兴了，送给她德良方那一瞬间呢，我就心里可亮堂了，我就想看到他用了以后身体健康，我就想看到他好啊。他说我越想啊越高兴，比我自己用着我还着急，我就着急让他早点好。然后我告诉他，我说你用了能好，那位朝鲜族的阿姨啊用了也照样好，一样的人一样的药，那能有啥大区别呀？不会有区别的。我同学这个人呢，虽然有的时候挺执拗，不过呢他识大体，他明白道理啊。对于婆婆怂恿儿子跟他离婚这个事儿，他也慢慢的理解了，并且呢不记恨婆婆。他跟我说过好几回，他说其实我婆婆吧也没啥错，如果我站在我婆婆的位置我也一样，可能比我婆婆做的还过分呢。开春挺早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说你抽个时间来我这儿呗。我说我哪有空，一年到头除了给别人看病还是给别人看病。他说那我去你那儿。
我不需要你陪我，我休年假了20多天呢。你家妹夫总在部队，总不在家，你一个人做饭收拾屋子都没有时间，我去你那儿，我给你做做饭，洗洗衣服啥的，我给你做一个免费大保姆。我听了之后，我说你可拉倒吧，我可用不起你。他说真的，我没跟你开玩笑，我车票都订好了，我去你那儿，就是你浪费点粮食，我到你那儿待几天。我听了之后吧，我总觉得他好像是有啥事儿似的，因为他这么多年呢，从来没说要到我这儿玩几天待几天的，从来没有，这次突然要来，而且态度这么坚定，我想他一定是有事儿。我再忙的话我也不能拒绝了呀。我说那行吧，你来吧，但是我事先和你说好了啊，我每天都得讲座，我每天呢都得去工作，有好多事儿要忙了，脚打后脑勺的忙，不可能有多少时间陪你啊。你来行，我把家钥匙给你一把，你就当是自己家，想吃啥你自己做，但是我真没时间陪你啊。他说行，你咋说咋是，我绝对不麻烦你。我不说了吗，我去啊就是给你当个大保姆，给你做点热乎饭，给你洗衣服，给你打扫厕所，这行了吧。我说那你来吧。他来的时候啊，红光满面的，哎呀，我一看这气色可真好。一进屋呢，他就跟我说，你想我没有啊？我说你让我咋说呢，你问这话问的真没水平。我说不想你吧，你说我呢没感情，说我冷血。我说我想你吧，还真不太想。他说那我不管，反正我挺想你的。我说过去你可从来不跟我说这个话呀，我咋觉得你变得虚伪了呢？我俩就开玩笑，因为我俩关系好嘛。他就笑了，他说你帮了我大忙了。我说我也没给你钱，我也没给你办啥事儿，我也没给你买啥，你这话是打哪说起啊，我帮你啥忙了。他说你别问了，你先上班，我在家收拾屋子做饭，晚上你回来呀，我再跟你说。我总觉得他这次来呀，有点神叨叨的，就是神神秘秘的。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就想啊，这是不是心脏病没治好，然后离婚了，没孩子受打击呀？我就自己琢磨，我说等我下班回来呀，我劝劝他，安慰安慰他，开导开导。晚上下班之后，我一刻都没停留，我就赶紧回家。我这一进屋子呀，满屋都是香味儿。我到餐桌上一看，我的天哪！餐桌上满满的都是菜盘子呀，白斩鸡、剁椒鱼头、水煮大虾、红烧猪蹄儿、东北大凉拌菜、香辣肉丝儿。桌子中间呢还摆一瓶红酒。我说你这是干啥呀？这得花多少钱呢？他说你怎么这样呢？忙活了一小天了，再者说花钱也不是花你的钱，都是我自己去超市买的，你还不感谢我，还在这儿损我。我说你看就咱俩，我妈去我舅家了，咱俩能吃完这么多吗？够吃就行了呗。咋啦，买彩票中奖了这么糟践钱？他说你可真是榆木脑袋，有人出钱给你吃，给你做好了还供你喝红酒，你就吃呗，这嘴还堵不上。我心想啊，这么多吃的还真是堵不上我的嘴，因为他都不知道我都好几年不吃肉了。但是我不能说呀，他好心做的一大桌子，我就吃点锅边菜，那只能这样了。我说我不是替你心疼钱吗？他说用不着你假惺惺的，一会儿吃的时候你啥都忘了。他的手艺啊还真不错，这个我不能昧着良心说话。尤其是我吃那个东北大凉拌菜，哎呀，那个做的是真挺好吃的。我妈不在家，我一个人在家已经很长时间没做饭了。平时呢都是早晨出去吃口早餐，然后中午呢在单位吃，晚上回来饿了，有的时候吃一块面包啊，吃口蛋糕，基本就这么对付了。所以我突然感觉到，哎呀，这是家的味道哈，是这种氛围太好了。然后我们俩就说着话聊着天儿，不一会儿啊，
他那个脸色呀，啊，就越来越好，我能看出来他挺高兴的。他突然撂下手里的筷子，眼圈一红，眼泪淌下来了。我一看，给我吓一跳，我说这咋了？啊，我说你咋了？自己做菜好吃，被自己手艺好感动了，咋还吃着吃着就哭呢？他低下头，用手啊捂着脸，有点儿哭大劲儿了，这肩膀一抖一抖的。我说你可快行了吧，50来岁的人了，还学林黛玉，动不动就哭。他把头抬起来，我看见他的眼睛啊，虽然是一直淌着眼泪，但是那眼角啊是向上弯着的。我开玩笑，我问他。我说你这到底是哭还是笑呢？他擦了一把眼泪，然后对我讲：“两叉吧。”啊，什么叫两叉呢？就是又是哭又是笑，一半高兴一半感动。我说你赶紧说是咋了？他突然就站起来，绕到我的背后，伸出2只胳膊，把我的脖子紧紧搂住了。这鼻涕眼泪呀。弄得我后脖梗子呀都是，然后低下头趴在我的耳边告诉我：“妹妹，我非常非常感谢你。”我说：“你感谢我啥？你过去不这样啊，有话你就直说呗。”他说：“我心脏病你给我治好了，我去查过了，一切正常了，大夫说我的身体条件可以怀孕了。”可就是年龄大点儿，不过大龄妈妈有很多没问题，这是大夫亲口跟我说的。我听了之后，我替他高兴啊。但是我又一想，他都离婚了，我说你都离婚了，你跟谁怀孕去啊？他听了之后呢，又哭，哭完了之后跟我说，我婆婆听说我心脏病好了，可以生小孩了。上个月亲自来接我，我们复婚了。我说那好啊。他说，其实离婚这么多年，我俩都商量好了，谁都不再婚，所以我们还一直生活在一起。说到这儿呢，他把我的手抓过来，放在他的肚子上，很开心地跟我讲，我都怀孕4个多月了。前几天做了 B 超，一切正常，我要当妈妈了。哎呀，我这一听啊，太高兴了。说真的，他的心脏病的问题啊，说起来并不那么简单，先天性的。过去呀，真是没少治，结果一直不理想。我用益肾养元疗法呀，用得良方，通过益肾养元固本培元。我本来估算着康复时间呢，应该是7、8个月的时间，但是呢，他可能是因为岁数不大，又有一种好心态，啊，因为他一直想要小孩嘛，所以他的心态呀肯定是积极向上的，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收到了这么好的效果，那我想想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他在我这儿待了10几天，我劝他回去。他说：“你这是烦我了，我知道。”我说：“不是的，你的心脏病好了，又怀孕了，俩人还复婚了，你跟大熊猫似的，是重点保护对象，赶紧回家等着生你的娃吧。到时候我抽时间我去看你，给你贺喜。”他说：“这次来呀，我是带着感恩来的，伺候你几天也算是报恩吧。”我说：“你是医生，我给你看病是我的职责，啥恩不恩的。”你过好日子，一家人团团圆圆的，比啥都好。他走了以后啊，我忽然有了一个感悟，我忽然觉得，益肾养元疗法呀，得良方啊，在各种疾病的治疗上，既能治好身体上这些实病，啊，那么病人好了，全家人高兴，解决了主体问题，同时也间接解决了连带的问题，啊，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得了治不好的病，全家人呢跟着着急上火。那么一旦病好了，家人的心情、家里的氛围都会转变很大的。全家人健健康康啊，才能一团和气，一切和谐呀。就像我这个同学，
后来生个大胖。

0: 那小子，啊，我在那个手机微信上看到照片儿，哎呀，我真是太开心了，这不就是一切和谐吗？啊，结果很好。好了，今天呢，节目时间又到了哈，收音机前凡是病了很久的，一直治疗的，还没有找到好的疗法的，我希望我的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能帮助你走出病痛。您现在找我德良方啊，您只要给我一点时间。我就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好身子骨。我的益肾养元疗法呀，不单纯针对某一种疾病，这个疗法呀，所有疾病都适用，都好用，啊，用了大家都会好。好了，时间的关系，我就说这么多吧。那下档节目我们再见。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明天再见。肾气养好，疾病赶跑。今天的德良方健康说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3: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2: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3: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2: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2: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3: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2: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3: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2: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3: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2: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1: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0: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说修好不见好，终归少不了。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可能有的人觉得这句话呀说得对，说得准，也有人会认为呀这都是瞎掰，根本没那事儿。我不管您认不认可啊，我认可，绝对认可。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因为这么多年我所经历的、 所遇

遇见的，发生在我身上的很多事儿，验证了这个说法，要不然我不会这么说的。最近有新闻说嘛，说国外的科学家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经常给别人物质帮助的人，比从来不帮助别人的人，得病概率降低了30%。物质帮助别人呢，很简单，那就是经常做慈善，做捐助。比如说，给孤寡老人提供粮食，提供食用油，提供一年四季的衣服，啊，反正就是吃穿用吧，就这些都叫物质帮助。还有一种更好的，那就是精神上的帮助和支持。做个简单的比喻，精神上的帮助其实就是教给别人一些解脱的方法，打开对方的心结，让不快乐的人快乐起来。这种做法其实比给别人物质帮助还要好。那这种布施呢，是最了不起的，会开导别人，会为别人提供精神上的帮助的人很少得病。即便得病了，也会通过每天在帮助别人的行为当中，稍微再做一些治疗，病就好了。那这个说法到底准不准呢？很准呐，真的很准。你看，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就是当年我们在县城读高中的时候的同学，他呢是从别的公社考进来的。高考呢，他考的学校和我完全不一样，学的专业也完全不一样。他学的是电力专业，然后呢分在了电业部门，条件挺好的。高中的时候吧，那个时候他就有心脏病，先天的。这个事儿，我们班的同学都知道。他不能上体育课，一到体育课了，老师就告诉他：“你呀，坐在操场上看看书，散散步吧，你不用跟着跑步了。”他的心脏病挺重的，稍微动作大一点啊，他就上不来气儿，脸儿呢煞白煞白的。所以。那阵儿啊，学校还不是楼房，都是平房。教室里边还没有暖气，就用红砖搭了一个炉子，立起来一根炉筒子。那根炉筒子呀，老长老长的了。然后呢，这个从教室，前半部分，然后那个炉筒子一直通到教室后边那个大烟囱那儿。那就是这个炉筒子尽量让它长，目的是为了让它散热嘛。每当到了冬天，我们这些学生啊都要浇柴火，浇那个玉米秧子呀，啊苞米杆子呀，木头棒子呀，也基本上都是农村呢地里边的那些废弃的秸秆什么的，这些都是我们叫这个冬天的一些引柴，啊这都是软柴火。然后呢，每个人还得浇点木头棒子，就是树根呢劈出的柴火，浇这样的柴火扛烧，每个人要浇5筐，啊，所以一到快浇柴火的时候，那一筐一筐的，天天就往学校送，浇上来之后呢，班长计数，你浇几筐了，他浇几筐了，够5筐了就行了，啊，所以整个冬天呢，教室里边啊，就烧大家，浇上来的这些柴火，我们有值日生。就是每天都排班儿，那个排班表啊，都是这个班长做出来的。排到谁班了，头一天晚上从班长那儿把钥匙拿过来，开教室的那个门的钥匙，拿过钥匙，然后第二天早晨早早的就到教室了。到教室呢，掏炉灰，找引柴，烧炉子，然后把卫生打扫了。整个这些活儿啊，至少要1个小时左右能做完。那么我们这些身体没毛病的，大约是隔个半个月左右吧，也就轮到一次。隔个20几天差不多，将近20天轮到一次。那么轮到这位同学的时候，班长就把他错过去了，不让他干。因为他本身呢，实在是干不动。
上学从家到学校也就2000多米的路程，他中间呢都得歇好几气儿，至少歇三气儿，要不然他就晕倒。哦，曾经有好几次就是在上学的路上晕倒了。所以说这种活呢那更不敢让他干了。毕业参加工作以后啊，我们还有联系。他人吧很好，特别善良。那个时候我们家穷啊，大家知道，听广播的老听众都知道，我妈那个时候的情况是不是？所以入冬之前呀，根本不能做咸菜。但是那个年代，咸菜是必备的家常菜，哪一顿都少不了。他回家之后跟他妈妈讲：“妈，你做咸菜的时候多做点儿。”他妈妈呢也是热心肠，啊，就说没问题。然后就是买秋菜的时候呢，每次都多买一点儿。做咸菜的时候呢，啊，给我们家就带出了一份儿。就这样，3年里啊，我们家年年吃着他家给做的咸菜，有芥菜疙瘩，有糖蒜，啊，还有补留客，碎咸菜，啊，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了。那，啊，我估计南方的好多听众可能你们都没听过吧？你像那补留客，我估计好多听众不知道是啥吧？那补留客啊，就是长在地底下的一种植物，嗯，然后呢，这个到秋天了挖出来，可以用盐呢，用酱油啊泡着当咸菜吃。那这些都是我们那个年代常吃的。所以说就这些咸菜吃没了他就给我带过来，这次带糖蒜，下次带一些这个补留客，再下一次带点芥菜疙瘩，或者再带点咸黄瓜什么的。那个时候啊，哎呀，受到这样的帮助，我是发自内心的感激他，所以和他相处的呀真的像亲姐妹一样。上大学分开以后，我们也是相互写信，一写就是好几张信纸，然后到邮局8分钱的邮票一贴就寄走了。每年我们俩都要写上几十封信那样吧。信寄走了就等回信儿。其实呢也没啥重要的事儿，就是聊一聊各自的现实情况，问问对方现在咋样了，问问对方的老人的身体是否健康，再就是一些想念的这些话语，就这些。就这些来往信件这么多年到现在我还一直保留着呢。啊，当然不光是他的，还有其他同学和我的来往信我也都舍不得扔。前一些天我收拾柜子的时候，我把一大袋子的信呢我都拿出来了，我放在床头柜上。忙完工作我躺在那儿，我借着床头的灯光啊一封一封的看，每一次看就会有一些场景又浮现在我的眼前了，一些往事啊好像就是在昨天一样，回忆起过去在一起的那些日子，相互之间的一些琐事，有的信件拿起来看着看着不由自主的眼角啊就湿了。过往就是过往，再温馨你想回去你怎么也回不去了，所以只能借着这些信件呢去重温一下那些往事。我这位同学呢，他上班以后也结婚了，他丈夫吧是个挺好的一个人，他俩在一个单位，可是我这个同学呀，不能生孩子，先天性心脏病，那绝对不适合生育。为了这个事儿，她婆婆不接受啊，因为老人嘛，一心想抱孙子。她就跟她婆婆讲，说妈呀，我身体不允许生小孩，我这一段日子抓紧治一治我这个病，啥时候大夫说可以怀孕生孩子了，我立马给您生个孙子。婆婆听了之后吧，带大不洗脸的。什么叫带大不洗脸的呢？就是有点冷漠啊，眼皮都不愿意抬的那种。跟他说什么呢？啊，
可别叫我等到猴年马月啊。也就是说，这婆婆呀，其实都没有耐心了。即便是我这同学这么跟婆婆讲，婆婆呢也是非常不高兴的。我这个同学呢，也听到了一些闲言碎语。她的婆婆跟小区的一些其他老人呢，说什么呢？说她呀骗了自己的儿子，说她是不会下蛋的鸡，反正是说了挺多不好听的话。我这同学听到了这些话之后啊，就跟她丈夫商量，说咱俩干脆离了吧，你再找一个。找一个能生的。她丈夫其实很爱她啊，那么说啥都不离，然后呢还总安慰她，说要不了孩子咱们就不要，没孩子又不是不行，咱俩清清静静的过日子也挺好，每次都是这样安慰她。丈夫呢是这么说的，可是婆婆不饶人呐，每天是含沙射影的骂她。她实在受不了了，可是呢又不能跟婆婆吵架，她就坚定地和丈夫办了离婚手续。要不说她这个丈夫啊真是个好人，虽然说俩人离了，可是无论如何她丈夫呢也不再婚了，跟她讲我这一辈子我都不再找的，然后还偷偷地和她继续生活在一起，照顾着她。这也叫什么呢？离婚不离家。我这个同学和丈夫办完手续之后，一直就劝她丈夫说，以后啊你不要来了，我自己一个人挺好的，我能照顾好我自己。她丈夫说，我们要是因为别的离了也就真离了，因为这个我再找一个我就是丧良心了。所以她丈夫觉得呢，这一辈子要是再找个媳妇儿就对不起她了啊，所以她丈夫呢真的就不再找了。我同学跟我说了这个事儿吧，我挺为她感到难过的，我就说那你这心脏病怎么不好好调治一下呢？她听了之后叹口气，她说我能不治吗？这么多年我也没少治，我这个心脏啊不够手术的条件，错过了最好的治疗时间，这种病最好是在儿童时期去做手术，可我都这岁数了根本不行。我也找过一些中医，喝了好几年的中药汤子了，不管咋努力我还是原来那样，没啥变化。唠一会儿闲嗑之后，他突然就问我，我怎么把你给忽略了呢？你不是中医专家吗？你给我治治呗。听他说完这个话呀，我也笑了。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中医不治亲人病，我不想接你这样的患者。他说你怎么这么多说道呢？要是能治我就把我的病交给你，治好治不好我都不怪你。我说你这个话呀我真的不爱听，我治不了的我不接手，我能治的我要接了我就一定治好。他说那就算你帮帮我吧，用我亲自去吗？我说不用，你的心脏问题呀、是先天性的，原封不动的正气不足，这个事儿不怪你，怪你妈。你妈当时怀你的时候，她一定是身体不满足怀孕的各项条件，另外你妈在怀你的过程中可能得了不轻不重的病。她听了之后啊，她就说你咋像小神仙似的呢？我妈怀我确实身体不太好，那些年她得了一次丙肝，挺急的病，在医院治了一个多月，好利索了。刚出院时间不长就有我了，我妈跟我说过这个事儿。我说这是先天性心脏病的必备条件，遗传性的很少。你也说过你们家族里边啊，没有一个人得这个病。她说真没有。然后我告诉他，当你在你妈妈的肚子里做胎的时候，从胎芽到着床到出生这段日子里9个多月，少的37周，多的42周，我说你是需要大量的营养成分的，
主要是通过脐带来吸收的。但是，当你妈妈当时大病初愈，自身免疫力低下，那个时候，她一个人的养分都不足呢。再怀上你，那点气血，俩人争着用，能够用吗？养分不足，气血虚弱。我说这个大人孩子呀，肯定有一个人受影响。你妈妈呢，是成年人，身体各部位的脏器比你有竞争力，那你的营养自然就不够了。气血养分要是不够，它就不能够让你的各个部位正常发育、正常生长。可是你最弱的其实就是心脏，最需要养分的这个心脏，它首先会受到伤害。你看你，为啥肺功能没受影响？肝功能不受影响，脾功能也正常。我说在母体里呀、活在羊水里，人呢还有鱼类的功能啊，就是可以用鳃来呼吸。那么肺子呢，用的是极少的。肝脏基本上不用，因为胚胎或者是胎儿啊，不需要排毒解毒，不需要生血养血，一切都是母亲给的。脾脏也一样。胎儿通过脐带吸收养分，不需要脾脏来帮助免疫、帮助运化。我说，但是你的心脏就不一样了。心脏它从成型开始，它就已经开始工作了，所以它是第一个被累及的、被伤害的这个器官。它第一个被伤害了，它以后就遭殃了。我说，你的先天性心脏病就是这样来的。他听了之后呢，他开玩笑说：“啊，这个病和我妈有关呢，那这都得怪我妈。我治病的钱应该让她给我出。”我说：“你可算了吧，这个事儿还得找后账的呀。你妈怀你、生你、养你，母恩母爱比啥都值钱。这个账，你还跟你妈去算去，你可真是大逆不道了。”他说我开玩笑，你真傻，你还当真呢？啊，我说我这人吧就实诚，你开玩笑我也当真。他说既然你知道我的病根儿，你就给我治，我信得着你。我说那好吧，我就给你治，我就用我的益肾养元疗法呀，我给你调治。我说你这个病啊，小时候就有，娘胎里边带的，到现在这么多年了，你也别着急。最长不超过7、8个月，最短也少不了5个月。我说你要有思想准备，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他说没事儿，你就来吧。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想用配的中药熬中药汤喝，还是用现成的中药啊？他就说这么多年我吃中药汤子都吃怕了。一吃就是好几年，都吃得够够的了。要是有现成的，不管是大药丸子，还是大药片子，还是胶囊，都比中药汤子好喝。它们效果不是一样的吗？我跟他讲，我说有时候啊，一样的配方，经过制药厂高科技手段生产的成品药，比到药店抓的中药熬的那个中药汤啊，效果好太多了。甚至效果呢，差的真的不是一点半点的。他说：“那你就给我有点现成的药吧，这样呢，我吃起来呀也不难。”哎，他说：“你给我有点啥药啊？”我说：“我给你尤得良方。”他说：“啥方？”我说：“得良方补元气的。”他说：“是不是药啊？可别是保健品。我说：“你这个人疑心怎么这么重呢？连我你都不相信呢？别说我这辈子不会糊弄人，我就是会糊弄人，会骗人，我也不能骗你呀。”他听了之后呢，他就笑了。他说：“那我先给你打1万块钱过去，你给我把那个药邮过来。”我说：“这个你着什么急呀？得良方先用着，钱啥时候给都行。你要是手头紧，这个钱我出。”他说：“那可不行，我妈说过，吃药这个事儿得自己花钱，要是别人花钱给买的药啊，没效果。”哎呀，我说你妈这是纯粹迷信呢。照你这么说，这么多年我帮助过的那些贫困患者、孤寡老人，
那药钱都是我给出的，他们一分钱都没拿，那他们就治不好病了呗。我拿的钱给他们买的药，他们哪样病也都好转了。他就笑了，跟我说，我不是不想让你破费吗？我有工资，治病这点钱我还是花得起的。啊，我说那好吧，你自己花就自己花吧。后来呢，我就开始按月把德良方快递发给他。他呢也按照我的方法去用。突然有一天啊，他打电话跟我说，你能不能多给我邮一份德良方吧。我说你干嘛呀，够吃就行了呗，这都是按照疗程给你发过去的，都够用，你想自己加量啊？加量不行啊，我给你的量就够了。他听了之后呢跟我说，我们家楼下有一个新大娘，我们都是20来年的老邻居了，他一个人一辈子都没结婚没孩子，原来是朝鲜族学校的老师，对我可好了，我出去学习不在家的时候，我家的钥匙总扔在他们家，他总帮我看着家。老人都快70了，会做朝鲜族的小咸菜，做菜也好吃，大娘啊做啥好吃的都不忘了我，经常把他做的咸菜呀做的好吃的呀哆哆嗦嗦的给我端楼上来，3天2头的总给我送吃的。我把钥匙扔他家呀，大娘2天就给我打扫一次卫生，从里到外犄角旮旯的都给收拾得可干净了。我每次一出差一走就是10多天，我回到家，厕所里边的坐便器呀，屋子里边的镜子呀，地板啊，沙发扶手啊，厨房的油烟机，洗碗池子都是干干净净的。然后他说，我也不瞎，这不都是大娘给我收拾的吗，我都能看出来。大娘啊，她有心脏病40多年了，总是心动过速，还有房颤，早搏好像也挺厉害，吃完饭一准早搏。我就想呢，我出钱我给新大娘买半年的德良方，我现在这种情况改善老大了，我现在身体可好了，她用啊我估计也差不多，就算是我对人家的感谢吧，别的人家也用不上啊，不缺钱不缺房子不缺衣裳的，我想给点德良方你看行不行。我听了之后啊，我跟他讲，我说那咋不行呢，你这可是做善事儿，做好事儿，积德行善呢，我支持你。他说那你赶紧给我办，要不我总说呀，你可以不天天要求自己做好人做好事儿，但是你一定要有善念，这个念头一出来，你身体里的各项不足的指标它自动就会调动起来，好的物质就会蹭蹭的往上升，坏的物质哗哗的往下降，这样一来你的病就算不治疗它也会慢慢减轻，正在治疗的这个药效呢它会翻倍，药效借着这个善念呢产生的好物质，那可是事半功倍啊。我们的病从哪儿来呀？我告诉您，多数来源于家庭。你别看你的家几十平方，就那么大点个地方，3、5口人，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小空间小群体，它就能诱发很多疾病。疾病最少的是那些家庭和睦的，不信你就观察一下，那种成年到辈啊，不吵不闹平心静气的那种人家，人人之间都互敬互爱互信互帮互勉互让互谅，结果是啥呢，就是所有家庭成员都健康。相反的，有一些人家婆媳不和，父子不和，夫妻不和，小吵天天有，大吵369，周周有战争，月月闹别扭，爹跟儿子10天半个月不说话，老婆婆和儿媳妇3月2月不唠嗑，两口子天天生闷气，你再看看吧，个顶个的有毛病。常年累月这样下去啊，
家里边的气氛呢都不对劲儿。气氛不好就没有好气场，没有好气场人的身体就出问题。这个呀是学问，不是迷信，您千万记住了。所说的家和万事兴是非常有道理的啊，不过呢做到家和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全家人的共同努力才能达到这个目标的。我去过很多朋友的家，遇到最多的就是家里的客厅的墙上啊挂一幅字儿，有的是十字绣，有的是书法家手书的，家和万事兴这五个字儿是最多的，挺长一幅字儿，明晃晃的挂在那儿。挂这个呀本意是好的，都盼着能达到和和睦睦，家里人丁兴旺。不过这五个字儿看着容易，做起来难。我们都知道做好事儿得好果，那嘴上说是不行的，你得真干，你得付出，你得真行动。你嘴上说一千遍说我要做好事儿做善事儿，可是你手不抬脚不迈，嘴说千里屁股还在家里呢，这有啥用啊？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嘴说千里屁股在家里？就是你说的再好一点都不行动，没用。人所有的疾病让我说呀都是打气上来的，这个气既包括正气也包括邪气。中医常说的气滞血瘀这四个字儿，包含了所有。凡是您动了气，一生气你就加重了内耗了。原先呢正气还够用，结果呢你这一耗气，你超负荷使用了，它就不够用了，它劲儿就小了，这个气呀就没法推动血液流动了。血液流动的慢啊，那是什么呀？那是滞啊，停滞的滞啊，滞就是停止或者是缓慢的意思。血瘀会导致好多疾病的，血液淤堵在心脏部位了，心脑血管堵死，那么就是心梗。淤堵在脑部就是脑血栓啊，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淤堵之后突然之间开了，那血管突然之间受力了，结果怎么样？爆裂了，那就是脑出血。脑血栓和脑出血虽然是两种不同的疾病，但是在中医来讲，一个是缺，一个是出啊，正相反，脑出血叫出血性脑中风，脑血栓叫缺血性脑中风，它俩都叫中风啊，都叫中风，就像是我们重名的人一样，名字呢都叫志明，但是姓不同，一个叫张志明，一个叫李志明，一个是老张家的孩子，一个是老李家的孩子，是这个区别。我们大多数人呢一般情况下，如果说不用中医的叫法来称呼各种疾病呢，那就是说都习惯了用西医的叫法。中医里的脑中风包括出血性和缺血性的，那么西医呢一个叫脑出血，一个叫脑血栓啊，所以以后在节目里边我谈病的时候，为了大家听起来更方便更简单，那我就把病名呢按照大家伙啊平时说顺嘴的这个西医的叫法来解释啊，这样的话大家更容易听懂。我认为中西医呢其实也都是一家啊，都是利用各自的长处给患者解决身体上的疾病。这么多年社会上总有一种不好的声音，那就是西医和中医的针锋相对，相互贬低，那这个你说你好他说他好，不和谐。其实不论是中医也好还是西医也好，我们都是抱着给患者解决疾病的这么一个目标的，
啊，总是打嘴仗，总想论个你高我低，谁好谁坏，有啥用呢？

0: 你对我不屑一顾，我对你从心眼里看不起，是不是啊？总是内斗，这不好，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有这个时间呢，真不如说在你各自的领域，你提高一下你自己，提高一下诊断水平，提高你的治病能力，让患者花最少的钱，在最短的时间内把病治好，让他们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心里没压力，乐乐呵呵的，舒舒服服的。这个目标达到了，那你才叫医生，你才配叫做一个医生，是吧？这是医生最起码的道德标准和职业操守。否则的话呢，天天的就讨论你不行我行，啊，就是你不好我好，天天讨论这些的大夫，说一句不好听的，赶紧改行算了。您不论哪行哪业，都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你要说处理外伤，那摘脑瘤做手术，那西医呢绝对是可以的，是吧？虽然说中医啊也有把肿瘤化掉的这个本事，但是很缓慢，没等肿瘤化掉呢，这人就不行了。所以呢，该手术就得手术啊，就得可着西医来，谁先能解决问题就先可着谁来，先解决这个病灶，先救急，解决完了人暂时没事了啊，给了治病一个机会了，那么下一步再交给中医，让中医来解决这个根源的问题。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2: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3: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2: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3: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2: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2: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3: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2: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3: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2: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3: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2: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过一些，心慌啊，心悸呀、啊，胸闷呐、啊，早搏啊，心动过速啊，心绞痛啊，等等等等吧，这些问题，你能手术吗？开胸、开腹、开膛破肚，我告诉你都不行，它不是这个解决方式。那么西医给你开点西药，缓解一下症状吧。啊，所以说，你看好多心脏病问题的人哈、啊，几乎常年都在解决您的症状，一年一年啊往后这么推着走，推来推去，前5年啥样，过了5年还啥样，没变化，啊，甚至还不如前5年呢。就是这样的治疗，对疾病本身来讲，它根本就不会有变化，因为它解决的不是你的病根儿。就像我们年轻的女同志，啊，说我脸色不好，黑黄黑黄的，气色不好，然后干嘛呢？敷面膜，买面膜啊，买好的化妆品呢，啊，这个油那个水的，又是黄瓜片又是木瓜片的，满脸的贴，抹得油乎乎的，外表看起来脸色有改变，但其实啊，这是一种掩盖行为。到了晚上下班了，回家了，到卫生间一洗脸一卸妆，啊，还是那张脸，还是那个暗黄的那张脸，还是满脸斑的那张脸，没变化。所以西医对于心脏病的治疗啊，跟这个化妆是一样的，面上做的都很好，但是背地里边任何问题都不能解决。我们很多人有病了，首先想到的是去医院，这个呢是没有错的，我呀也很赞同，因为现在的医院诊疗手段很厉害，你在那儿一躺一照，哎，结果就全都出来了，这个很好，至少呢我们心里有底了，知道自己是个什么病，那么接下来的就是选择问题了。该用西医治疗的你就用，是不是？可是问题同时也就出来了，很多不适合选择西医治疗的疾病，如果你还是泡在医院里头，你治来治去，有一些病他们是解决不了的，你就算是再有钱、再有时间、再有耐心，你把医院那个病房啊，给住到底儿，那病床你给躺漏了、压碎了。你也是白费时间。当然，这个是我个人观点啊，不代表所有人。啊，所以说最后的目的啊，就是告诉您，你干什么事儿，你干啥，你都要选择一个对的方法。方法不对，累死都白费呀。我那个同学就是一个例子，自己的身体正气不足，啊，不够用。所以说，心脏问题一直没解决，不敢要小孩儿，然后导致家庭矛盾增多了，矛盾升级了，都不是怎么讲呢？就是这个事儿啊，它都不是一个点的问题了，这是一个面儿的问题了。你看，本身两口子没隔阂，感情很好，就因为没法要孩子，被逼着离婚了，很悲哀呀。但是呢，咱们说啊，任何事儿都得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你反过来看，你站在她婆婆的角度，婆婆也没什么错。你看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自古如此啊。这个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不管家业多大，有没有财产。谁不想儿孙满堂、人丁兴旺啊？过日子过的不是房子，不是地，不是汽车，也不是钱，过日子过的是人。这婆家一脉单传就一个儿子，那么就到了他们这一代，因为不能生育就断了代了，断了后了。这个事儿搁在谁身上，谁都不舒服。
我们父母那。

一代人呢，都是保守加上固执的。虽然说等到孙男弟女都长大了，他们也都作古了，也都去世了，享受不到孙子孙女儿给他们带来的那些报答、那些赡养了。可是呢，他还是想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个隔辈人，就算是帮着伺候，就算是累得腰酸腿疼，他也愿意，是吧？这是我们和西方不同的地方。我们可能是更看重亲情化，更注重家庭圆满这些思想哈，更注重这些这个传统的东西。但是不管怎么说，一些家庭矛盾并不是空穴来风，并不是毫无原因的，它都有因，都有果，也就是说都是一个因果关系。我这个同学如果没有先天性心脏病，头年结了婚，第二年要是生个孩子，那后续的就不会发生了，人家两口子感情很好，有个孩子就圆满了。所以呢，我劝他，我说呀，你要从自身找原因，谁都别怪。他说我没怪过谁，一切的结果都是因我而起的，是我上辈子没干好事儿，这辈子我甘愿受罚。我说你看你啊，总是说这种话，有问题啊咱们一块解决，你一说话呢就把事儿给扯远了，把话题落散了，你再这样我不跟你交流了啊。他听了就笑，然后跟我说，咱俩不是啥话都能说吗？我心情不好还不行跟你唠叨唠叨啊。我说你跟我说什么都没关系，但是啊，跟别人你尽量别这样说，要往正题上说，说好的，那种歪的思想、歪的理论你不要去说。有一些不好的、不健康的念头，你不要让它起来。不好的东西，你起心动念了，你就真的会感召来。啊，他说好，以后我就想好事儿，想高兴的事儿。我说这就对了嘛。我说你看你用我的扶正疗法身体一直在好转，你知道这个疗法效果好了，你还给那位朝鲜族老妈妈用，我说你这不就是在做好事儿、做善事儿呢吗？善良有爱的这颗种子你都种到土壤里头了，你再坚持下去，你每天别忘了浇点水、施点肥，你继续坚持，它就会发芽，它能长叶、能开花，他也能结果。然后他跟我讲，他说可不是吗，我给大娘买完德良方啊，我这心里边一直可高兴了，送给他德良方那一瞬间呢，我就心里可亮堂了，我就想看到他用了以后身体健康，我就想看到他好啊。他说我越想啊越高兴，比我自己用着我还着急，我就着急让他早点好。然后我告诉他，我说你用了能好，那位朝鲜族的阿姨啊用了也照样好，一样的人一样的药，那能有啥大区别呀？不会有区别的。我同学这个人呢，虽然有的时候挺执拗，不过呢他识大体，他明白道理啊。对于婆婆怂恿儿子跟他离婚这个事儿，他也慢慢的理解了，并且呢不记恨婆婆。他跟我说过好几回，他说其实我婆婆吧也没啥错，如果我站在我婆婆的位置我也一样，可能比我婆婆做的还过分呢。开春挺早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说你抽个时间来我这儿呗。我说我哪有空，一年到头除了给别人看病还是给别人看病。他说那我去你那儿啊，我不需要你陪我，我休年假了20多天呢，你家妹夫总在部队总不在家，你一个人做饭收拾屋子都没有时间，我去你那儿，我给你做做饭洗洗衣服啥的，我给你做一个免费大保姆。我听了之后我说你可拉倒吧，我可用不起你。他说真的，我没跟你开玩笑，我车票都订好了，我去你那儿，就是你浪费点粮食，我到你那儿待几天。

我听了之后吧，我总觉得他好像是有啥事儿似的，因为他这么多年呢，从来没说要到我这儿玩几天、待几天的，从来没有。这次突然要来，而且态度这么坚定，我想他一定是有事儿。我再忙的话，我也不能拒绝了呀。我说那行吧，你来吧，但是我事先和你说好了啊，我每天都得讲座，我每天呢都得去工作。有好多事儿要忙了，脚打后脑勺的忙，不可能有多少时间陪你啊！你来行，我把家钥匙给你一把，你就当是自己家，想吃啥你自己做。但是我真没时间陪你啊。他说行，你咋说咋是，我绝对不麻烦你。我不说了吗？我去啊，就是给你当个大保姆，给你做点热乎饭，给你洗衣服，给你打扫厕所，这行了吧？啊，我说那你来吧。他来的时候啊，红光满面的，哎呀，我一看这气色可真好。一进屋呢，他就跟我说："你想我没有啊？"我说："你让我咋说呢？你问这个话问的真没水平。"我说："不想你吧，你说我呢，没感情，说我冷血。"我说："我想你吧，还真不太想。"他说："那我不管，反正我挺想你的。"我说过去你可从来不跟我说这个话呀，我咋觉得你变得虚伪了呢？我俩就开玩笑，因为我俩关系好嘛，他就笑了。他说你帮了我大忙了。我说我也没给你钱，我也没给你办啥事儿，我也没给你买啥，你这话是打哪儿说起呀？我帮你啥忙了？他说你别问了，你先上班，我在家收拾屋子做饭，晚上你回来呀，我再跟你说。我总觉得他这次来呀，有点神叨叨的，就是神神秘秘的。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我就想啊，这是不是心脏病没治好，然后离婚了，没孩子受打击呀？我就自己琢磨，我说等我下班回来呀，我劝劝他，安慰安慰他，开导开导。晚上下班之后，我一刻都没停留，我就赶紧回家。我这一进屋子呀，满屋都是香味儿，我到餐桌上一看，我的天哪！餐桌上满满的都是菜盘子呀，白斩鸡、剁椒鱼头、水煮大虾、红烧猪蹄儿、东北大凉拌菜、香辣肉丝儿。桌子中间呢，还摆一瓶红酒。我说你这是干啥呀？这得花多少钱呢？他说你怎么这样呢？忙活了一小天了，在这说花钱也不是花你的钱，都是我自己去超市买的，你还不感谢我，还在这损我。我说你看，就咱俩，我妈去我舅家了，咱俩能吃完这么多吗？够吃就行了呗。咋啦？买彩票中奖啦？这么糟践钱？他说你可真是榆木脑袋，有人出钱给你吃，给你做好了，还供你喝红酒，你就吃呗，这嘴还堵不上。我心想啊，这么多吃的还真是堵不上我的嘴，因为他都不知道我都好几年不吃肉了。但是我不能说呀，他好心做的一大桌子，我就吃点锅边菜，那只能这样了。我说我不是替你心疼钱吗？他说用不着你假惺惺的，一会儿吃的时候你啥都忘了。他的手艺啊还真不错，这个我不能昧着良心说话。尤其是我吃那个东北大凉拌菜。哎呀，那个做的是真挺好吃的。我妈不在家，我一个人在家已经很长时间没做饭了。平时呢都是早晨出去吃口早餐，然后中午呢在单位吃，晚上回来饿了，有的时候，吃一块面包啊，吃口蛋糕，基本就这么对付了。所以我突然感觉到，哎呀，这是家的味道哈，是这种氛围太好了。然后我们俩就说着话聊着天儿，不一会儿啊，他那个脸色呀，就越来越好，我能看出来他挺高兴的。他突然撂下手里的筷子，眼圈一红，眼泪淌下来了。我一看，给我吓一跳，我说这咋了？我说你咋了？自己做菜好吃，被自己手艺好感动了，咋还吃着吃着就哭呢？他低下头，用手啊捂着脸，有点儿哭大劲儿了。
这肩膀一抖一抖的。我说你可快行了吧，50来岁的人了，还学林黛玉，动不动就哭。他把头抬起来，我看见他的眼睛啊，虽然是一直淌着眼泪，但是那眼角啊，是向上弯着的。我开玩笑，我问他，我说你这到底是哭还是笑呢？他擦了一把眼泪，然后对我讲，两叉吧。什么叫两叉呢？就是又是哭又是笑，一半高兴一半感动。我说你赶紧说是咋了？他突然就站起来，绕到我的背后，伸出两只胳膊，把我的脖子紧紧搂住了。这鼻涕眼泪呀，弄得我后脖梗子呀都是。然后低下头，趴在我的耳边告诉我，妹妹，我非常非常感谢你。我说你感谢我啥？你过去不这样啊，有话你就直说呗。他说我心脏病你给我治好了，我去查过了，一切正常了，大夫说我的身体条件可以怀孕了，可就是年龄大点儿，不过大龄妈妈有很多没问题，这是大夫亲口跟我说的。我听了之后我替他高兴啊，但是我又一想，他都离婚了，我说你都离婚了，你跟谁怀孕去啊？他听了之后呢，又哭，哭完了之后跟我说，我婆婆听说我心脏病好了，可以生小孩了，上个月亲自来接我，我们复婚了。我说那好啊。他说，其实离婚这么多年，我俩都商量好了，谁都不再婚，所以我们还一直生活在一起。说到这儿呢，他把我的手抓过来，放在他的肚子上，很开心地跟我讲，我都怀孕4个多月了，前几天做了 B 超，一切正常，我要当妈妈了。哎呀，我这一听啊，太高兴了。说真的，他的心脏病的问题啊，说起来并不那么简单，先天性的，过去啊，真是没少治，结果一直不理想。我用益肾养元疗法呀，用得良方，通过益肾养元固本培元，我本来估算着康复时间呢应该是7-8个月的时间，但是呢他可能是因为岁数不大，又有一种好心态啊，因为他一直想要小孩嘛，所以他的心态呀肯定是积极向上的，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收到了这么好的效果，那我想想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他在我这儿待了10几天，我劝他回去，他说你这是烦我了，我知道。我说不是啊，你的心脏病好了又怀孕了，俩人还复婚了，你跟大熊猫似的，是重点保护对象，赶紧回家等着生你的娃吧，到时候我抽时间我去看你，给你贺喜。他说这次来呀，我是带着感恩来的，伺候你几天也算是报恩吧。我说你是医生，我给你看病是我的职责，啥恩不恩的，你过好日子，一家人团团圆圆的，比啥都好。他走了以后啊，我忽然有了一个感悟，我忽然觉得益肾养元疗法呀，得良方啊，在各种疾病的治疗上，既能治好身体上这些实病啊，那么病人好了，全家人高兴，解决了主体问题，同时也间接解决了连带的问题。啊，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得了治不好的病，全家人呢跟着着急上火。那么一旦病好了，家人的心情、家里的氛围都会转变很大的。全家人健健康康啊，才能一团和气，一切和谐呀。就像我这个同学，后来生个大胖小子。啊，我在那个手机微信上看到照片，哎呀，我真是太开心了，这不就是一切和谐吗？啊，结果很好。好了，今天呢，节目时间又到了哈，收音机前凡是病了很久的，一直治疗的，还没有找到好的疗法的，我希望我的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能帮助你走出病痛。您现在找我得良方啊，您只要给我一点时间，

0: 我就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好身子骨。我的益肾养元疗法呀，不单纯针对某一种疾病，这个疗法呀，所有疾病都适用，都好用，啊，用了大家都会好。好了，时间的关系，我就说这么多吧。那下档节目我们再见。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明天再见。肾气养好，疾病赶跑。今天的德良方健康说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3: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2: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3: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2: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2: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3: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2: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3: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2: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3: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2: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1: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0: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说修好不见好，终归少不了。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可能有的人觉得这句话呀说得对，说得准，也有人会认为呀这都是瞎掰，根本没那事儿。我不管您认不认可啊，我认可，绝对认可。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因为这么多年我所经历的、所遇见的、发生在我身上的很多事儿，验证了这个说法，要不然我不会这么说的。最近有新闻说嘛，说国外的科学家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经常给别人物质帮助的人，比从来不帮助别人的人，得病概率降低了 30%。物质帮助别人呢，很简单，那就是经常做慈善， 做捐助，比如说给孤寡老人提供粮食，提供食用油，提供一年四季的衣服，啊，反正就是吃穿用吧，就这些都叫物质帮助。还有一种更好的，那就是精神上的帮助和支持。做个简单的比喻，精神上的帮助其实就是教给别人一些解脱的方法，打开对方的心结，让不快乐的人快乐起来。这种做法其实比给别人物质帮助还要好。那这种布施呢，是最了不起的。会开导别人，会为别人提供精神上的帮助的人很少得病，即便得病了，也会通过每天在帮助别人的行为当中稍微再做一些治疗，病就好了。那这个说法到底准不准呢？很准呐，真的很准。你看，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就是当年我们在县城读高中的时候的同学，他呢是从别的公社考进来的。高考呢，他考的学校和我完全不一样，学的专业也完全不一样。他学的是电力专业，然后呢分在了电业部门，条件挺好的。高中的时候吧，那个时候他就有心脏病，先天的。这个事儿我们班的同学都知道。他不能上体育课，一到体育课了，老师就告诉他，你呀，坐在操场上看看书，散散步吧，你不用跟着跑步了。他的心脏病挺重的，稍微动作大一点啊，他就上不来气儿，脸呢煞白煞白的。所以那阵儿啊，学校还不是楼房，都是平房，教室里边还没有暖气，就用红砖搭了一个炉子，立起来一根炉筒子，那根炉筒子呀，老长老长的了。然后呢，这个从教室，前半部分，然后那个炉筒子一直通到教室后边，那个大烟筒那儿。那就是这个炉筒子尽量让它长，目的是为了让它散热嘛。每当到了冬天，我们这些学生啊，都要浇柴火，浇那个玉米秧子呀。啊，苞米杆子呀，木头绊子呀，也基本上都是农村呢，地里边的那些废弃的秸秆什么的，这些都是我们叫这个冬天的一些引柴，啊，这都是软柴火。然后呢，每个人还得浇点木头绊子，就是树根呢劈出的柴火，浇这样的柴火扛烧。每个人要浇五筐，啊，所以一到快浇柴火的时候，那一筐一筐的天天就往学校送，交上来之后呢，班长计数，你交几筐了，他交几筐了，够五筐了就行了。所以整个冬天呢，教室里边啊就烧大家交上来的这些柴火。我们有值日生，就是每天都排班，那个排班表啊都是这个班长做出来的，排到谁班了，头一天晚上从班长那儿把钥匙拿过来，开教室的那个门的钥匙，拿过钥匙，然后第二天早晨早早的就到教室了。到教室呢，掏炉灰，找引柴，烧炉子，然后把卫生打扫了。整个这些活啊至少要一个小时左右能做完。那么我们这些身体没毛病的，大约是隔个半个月左右吧，也就轮到一次。隔个二十几天差不多，将近二十天轮到一次。那么轮到这位同学的时候，班长就把他错过去了，不让他干，因为他本身呢实在是干不动。上学从家到学校也就2000多米的路程，他中间呢都得歇好几气儿，至少歇三气儿，要不然他就晕倒。曾经有好几次就是在上学的路上晕倒了。所以说这种活呢，那更不敢让他干了。毕业参加工作以后啊，我们还有联系，他人吧很好，特别善良。那个时候我们家穷。

疼啊，大家知道，听广播的老听众都知道，我妈那个时候的情况是不是？所以入冬之前呀，根本不能做咸菜。但是那个年代，咸菜是必备的家常菜，哪一顿都少不了。他回家之后跟他妈妈讲，妈，你做咸菜的时候多做点儿。他妈妈呢也是热心肠啊，就说没问题。然后就是买秋菜的时候呢，每次都多买一点儿。做咸菜的时候呢，啊，给我们家就带出了一份儿。就这样，三年里啊，我们家年年吃着他家给做的咸菜，有芥菜疙瘩，有糖蒜，啊，还有卜留客，碎咸菜，啊，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了。那，我估计南方的好多听众可能你们都没听过吧？你像那卜留客，我估计好多听众不知道是啥吧？那卜留客啊，就是长在地底下的一种植物。嗯，然后呢，这个到秋天了挖出来，可以用盐呢，用酱油啊泡着当咸菜吃。那这些都是我们那个年代常吃的。所以说，就这些咸菜吃没了，他就给我带过来。这次带糖蒜，下次带一些这个卜留客，再下一次带点芥菜疙瘩，或者再带点咸黄瓜什么的。那个时候啊，哎呀，受到这样的帮助，我是发自内心的感激他，所以和他相处的呀，真的像亲姐妹一样。上大学分开以后，我们也是相互写信，一写就是好几张信纸，然后到邮局，8分钱的邮票一贴就寄走了。每年我们俩都要写上几十封信那样吧。信寄走了，就等回信儿。其实呢也没啥重要的事儿，就是聊一聊各自的现实情况，问问对方现在咋样了，问问对方的老人的身体是否健康，再就是一些想念的这些话语，就这些。就这些来往信件，这么多年到现在我还一直保留着呢。啊，当然不光是他的，还有其他同学和我的来往信，我也都舍不得扔。前一些天我收拾柜子的时候，我把一大袋子的信呢，我都拿出来了，我放在床头柜上。忙完工作，我躺在那儿，我借着床头的灯光啊，一封一封的看。每一次看，就会有一些场景又浮现在我这眼前了。一些往事啊，好像就是在昨天一样。回忆起过去在一起的那些日子，相互之间的一些琐事，有的信件拿起来看着看着，不由自主的眼角啊就湿了。过往就是过往，再温馨你想回去，你怎么也回不去了，所以只能借着这些信件呢，去重温一下那些往事。我这位同学呢，他上班以后也结婚了，她丈夫吧是个挺好的一个人，他俩在一个单位。可是我这个同学呀，不能生孩子，先天性心脏病，那绝对不适合生育。为了这个事儿，她婆婆不接受啊，因为老人嘛，一心想抱孙子。她就跟她婆婆讲，说妈呀，我身体不允许生小孩，我这一段日子抓紧治一治我这个病。啥时候大夫说可以怀孕生孩子了，我立马给您生个孙子。婆婆听了之后吧，带大不洗脸的。什么叫带大不洗脸的呢？就是有点冷漠啊，眼皮都不愿意抬的那种。跟他说什么呢？啊，可别叫我等到猴年马月啊。也就是说这婆婆呀，其实都没有耐心了。即便是我这同学这么跟婆婆讲，婆婆呢也是非常不高兴的。我这个同学呢也听到了一些闲言碎语，她的婆婆跟小区的一些其他老人呢说什么呢？说她呀骗了自己的儿子，说她是不会下蛋的鸡，
反正是说了挺多不好听的话。我这同学听到了这些话之后啊，就跟她丈夫商量，说咱俩干脆离了吧，你再找一个，找一个能生的。她丈夫其实很爱她，啊，那么说啥都不离，然后呢还总安慰她，说要不了孩子咱们就不要，没孩子又不是不行，咱俩清清静静的过日子也挺好。每次都是这样安慰她。丈夫呢是这么说的，可是婆婆不饶人呐，每天是含沙射影的骂她。她实在受不了了，可是呢又不能跟婆婆吵架，她就坚定的和丈夫办了离婚手续。要不说她这个丈夫啊，啊真是个好人。虽然说俩人离了，可是无论如何，她丈夫呢也不再婚了，跟她讲我这一辈子我都不再找的，然后还偷偷的和她继续生活在一起，照顾着她。这也叫什么呢？离婚不离家。我这个同学和丈夫办完手续之后，一直就劝她丈夫说：“以后啊，你不要来了，我自己一个人挺好的，我能照顾好我自己。”她丈夫说：“我们要是因为别的离了，也就真离了，因为这个我再找一个，我就是丧良心了。”所以她丈夫觉得呢，这一辈子要是再找个媳妇儿，就对不起她了。啊，所以她丈夫呢，真的就不再找了。我同学跟我说了这个事儿吧，我挺为他感到难过的，我就说那你这心脏病怎么不好好调治一下呢？他听了之后叹口气，他说我能不治吗？这么多年我也没少治，我这个心脏啊不够手术的条件，错过了最好的治疗时间，这种病最好是在儿童时期去做手术，可我都这岁数了根本不行。我也找过一些中医，喝了好几年的中药汤子了，不管咋努力，我还是原来那样，没啥变化。唠一会儿闲嗑之后，他突然就问我，我怎么把你给忽略了呢？你不是中医专家吗？你给我治治呗。听他说完这个话呀，我也笑了。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中医不治亲人病，我不想接你这样的患者。他说你怎么这么多说道呢，要是能治我就把我的病交给你，治好治不好我都不怪你。我说你这个话呀我真的不爱听，我治不了的我不接手，我能治的我要接了我就一定治好。他说那就算你帮帮我吧，用我亲自去吗？我说不用，你的心脏问题呀是先天性的，原封不动的正气不足，这个事儿不怪你，怪你妈。你妈当时怀你的时候，她一定是身体不满足怀孕的各项条件。另外，你妈在怀你的过程中，可能得了不轻不重的病。她听了之后啊，她就说：“你咋像小神仙似的呢？我妈怀我确实身体不太好，那些年她得了一次丙肝，挺急的病。”在医院治了一个多月，好利索了。刚出院时间不长就有我了。我妈跟我说过这个事儿。我说这是先天性心脏病的必备条件，遗传性的很少。你也说过你们家族里边啊，没有一个人得这个病。她说真没有。然后我告诉她，当你在你妈妈的肚子里做胎的时候，从胎芽到着床，到出生这段日子里，9个多月，少的37周，多的42周。我说你是需要大量的营养成分的，主要是通过脐带来吸收的。但是当你妈妈当时大病初愈，自身免疫力低下，那个时候，她一个人的养分都不足呢，再怀上你，那点气血，俩人争着用，能够用吗？养分不足，气血虚弱。我说这个大人孩子呀，肯定有一个人受影响。你妈妈呢，是成年人，身体各部位的脏器比你

0: 你有竞争力，那你的营养自然就不够了。气血养分要是不够，它就不能够让你的各个部位正常发育，正常生长。可是你最弱的其实就是心脏，最需要养分的这个心脏，它首先会受到伤害。你看你为啥肺功能没受影响，肝功能不受影响，脾功能也正常。我说在母体里啊，活在羊水里，人呢还有鱼类的功能啊，就是可以用鳃来呼吸，那么肺子呢用的是极少的，肝脏基本上不用，因为胚胎或者是胎儿啊不需要排毒解毒，不需要生血养血，一切都是母亲给的。脾脏也一样，胎儿通过脐带吸收养分，不需要脾脏来帮助免疫，帮助运化。我说但是你的心脏就不一样了，心脏它从成型开始它就已经开始工作了，所以它是第一个被累积的被伤害的这个器官，它第一个被伤害了，它以后就遭殃了。我说你的先天性心脏病就是这样来的。他听了之后呢，他开玩笑说，啊，这个病和我妈有关呢，那这都得怪我妈，我治病的钱应该让她给我出。我说你可算了吧，这个事儿还得找后账的呀，你妈怀你生你养你，母恩母爱比啥都值钱，这个账你还跟你妈去算去，你可真是大逆不道了。他说我开玩笑，你真傻，你还当真呢？啊，我说我这人吧就实诚，你开玩笑我也当真。他说既然你知道我的病根儿，你就给我治，我信得着你。我说那好吧，我就给你治，我就用我的益肾养元疗法呀，我给你调治。我说你这个病啊小时候就有，娘胎里边带的，到现在这么多年了，你也别着急，最长不超过七八个月，最短也少不了五个月。我说你要有思想准备，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他说没事，你就来吧。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想用配的中药熬中药汤喝，还是用现成的中药啊？他就说这么多年我吃中药汤子都吃怕了，一吃就是好几年，都吃得够够的了。要是有现成呢，不管是大药丸子，还是大药片子，还是胶囊，都比中药汤子好喝。它们效果不是一样的吗？我跟他讲，我说有时候啊，一样的配方，经过制药厂高科技手段生产的成品药，比到药店抓的中药，熬的那个中药汤啊，效果好太多了。甚至效果呢差的真的不是一点半点的。他说那你就给我有点现成的药吧，这样呢我吃起来呀也不难。哎，他说你给我有点啥药啊？
1: 我说我给你油得良方。他说啥方？我说得良方补元气的。他说是不是药啊？可别是保健品。
0: 我说你这个人疑心怎么这么重呢？连我你都不相信呢？别说我这辈子不会糊弄人，我就是会糊弄人会骗人，我也不能骗你啊。他听了之后呢他就笑了，他说那我先给你打10000块钱过去，你给我把那个药邮过来。我说这个你着什么急呀、啊、
1: 得良方
0: 先用着，钱啥时候给都行，你要是手头紧这个钱我出。他说那可不行，我妈说过吃药这个事儿得自己花钱，要是别人花钱给买的药啊没效果。哎呀，我说你妈这是纯粹迷信呢、啊、照你这么说，这么多年我帮助过的那些贫困患者孤寡老人，那药钱都是我给出的，他们一分钱都没拿，那他们就治不好病了呗。我拿的钱给他们买的药，他们哪样病也都好转了。他就笑了跟我说，我不是不想让你破费吗，我有工资治病这点钱我还是花得起的啊。我说那好吧，你自己花就自己花吧。后来呢我就开始按月把得良方快递发给他，他呢也按照我的方法去用。突然有一天呀、啊、他打电话跟我说，

你能不能多给我邮一份得粮方吧？我说你干嘛呀？够吃就行了呗，这都是按照疗程给你发过去的，都够用。你想自己加量啊？加量不行啊，我给你的量就够了。他听了之后呢，跟我说，我们家楼下有一个新大娘，我们都是20来年的老邻居了。她一个人一辈子都没结婚，没孩子，原来是朝鲜族学校的老师，对我可好了。我出去学习不在家的时候，我家的钥匙总扔在他们家，他总帮我看着家。老人都快70了，会做朝鲜族的小咸菜，做菜也好吃。大娘啊，做啥好吃的都不忘了我，经常把她做的咸菜呀，做的好吃的呀，哆哆嗦嗦的给我端楼上来，3天2头的总给我送吃的。我把钥匙扔他家呀，大娘2天就给我打扫一次卫生，从里到外犄角旮旯的都给收拾得可干净了。我每次一出差一走就是10多天，我回到家，厕所里边的坐便器呀，屋子里边的镜子呀，地板呐，沙发扶手啊，厨房的油烟机、洗碗池子都是干干净净的。然后他说，我也不瞎，这不都是大娘给我收拾的吗？我都能看出来。大娘啊，她有心脏病40多年了，总是心动过速，还有房颤，早搏好像也挺厉害，吃完饭一准早搏。我就想呢，我出钱，我给新大娘买半年的得粮方。我现在这种情况改善老大了，我现在身体可好了，她用啊，我估计也差不多，就算是我对人家的感谢吧，别的人家也用不上啊。不缺钱，不缺房子，不缺衣裳的，我想给点得粮方，你看行不行？我听了之后啊，我跟他讲，我说那咋不行呢？你这可是做善事儿，做好事儿，积德行善呢，我支持你。他说那你赶紧给我办。要不我总说呀，你可以不天天要求自己做好人，做好事儿，但是你一定要有善念，这个念头一出来，你身体里的各项不足的指标它自动就会调动起来，好的物质就会蹭蹭的往上升，坏的物质哗哗的往下降，这样一来，你的病就算不治疗它也会慢慢减轻，正在治疗的这个药效呢，它会翻倍，药效借着这个善念呢产生的好物质，那可是事半功倍啊。我们的病从哪儿来呀？我告诉您，多数来源于家庭。你别看你的家10平方，就那么大点个地方，3-5口人，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小空间小群体，它就能诱发很多疾病。疾病最少的是那些家庭和睦的，不信你就观察一下，那种成年到辈啊，不吵不闹，平心静气的那种人家，人人之间都互敬互爱，互信互帮，互勉互让互谅，结果是啥呢？就是所有家庭成员都健康。相反的，有一些人家婆媳不和，父子不和，夫妻不和，小吵天天有，大吵369，周周有战争，月月闹别扭，爹跟儿子10天半个月不说话，老婆婆和儿媳妇3月2月不唠嗑，两口子天天生闷气，你再看看吧，个顶个的有毛病。常年累月这样下去啊，家里边的气氛呢都不对劲儿，气氛不好就没有好气场，没有好气场，人的身体就出问题。这个呀是学问，不是迷信，您千万记住了。所说的家和万事兴是非常有道理的，啊，不过呢，做到家和，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全家人的共同努力才能达到这个目标的。我去过很多朋友的家，
遇到最多的就是家里的客厅的墙上啊挂一幅字儿，有的是十字绣，有的是书法家手书的，家和万事兴这五个字儿是最多的，挺长一幅字儿，明晃晃的挂在那儿。挂这个呀，本意是好的，都盼着能达到和和睦睦，家里人丁兴旺。不过这五个字儿，看着容易，做起来难。我们都知道，做好事儿得好果，那嘴上说是不行的，你得真干，你得付出，你得真行动。你嘴上说一千遍，说我要做好事儿，做善事儿，可是你手不抬，脚不迈，嘴说千里，屁股还在家里呢，这有啥用啊？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嘴说千里，屁股在家里？就是你说的再好，一点都不行动，没用。人所有的疾病，让我说呀，都是打气上来的。这个气，既包括正气，也包括邪气。中医常说的“气滞血瘀”这四个字儿，包含了所有。凡是您动了气，一生气，你就加重了内耗了。原先呢，正气还够用，结果呢，你这一耗气，你超负荷使用了，它就不够用了，它劲儿就小了。这个气呀，就没法推动血液流动了。血液流动的慢，啊，那是什么呀？那是滞啊，停滞的滞啊。滞就是停止或者是缓慢的意思。血瘀会导致好多疾病的。血液淤堵在心脏部位了，心脑血管堵死，那么就是心梗。淤堵在脑部，就是脑血栓。啊，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淤堵之后，突然之间开了，那血管突然之间受力了，结果怎么样？爆裂了，那就是脑出血。脑血栓和脑出血虽然是两种不同的疾病，但是在中医来讲，一个是缺，一个是出。啊，正相反，脑出血叫出血性脑中风，脑血栓叫缺血性脑中风，它俩都叫中风，啊，都叫中风，就像是我们重名的人一样，名字呢都叫志明，但是姓不同，一个叫张志明，一个叫李志明，一个是老张家的孩子，一个是老李家的孩子，是这个区别。我们大多数人呢，一般情况下，如果说不用中医的叫法来称呼各种疾病呢，那就是说都习惯了用西医的叫法。中医里的脑中风包括出血性和缺血性的，那么西医呢，一个叫脑出血，一个叫脑血栓。所以以后在节目里边我谈病的时候，为了大家听起来更方便更简单，那我就把病名呢按照大家伙啊平时说顺嘴的这个西医的叫法来解释啊，这样的话大家更容易听懂。我认为中西医呢其实也都是一家，那都是利用各自的长处给患者解决身体上的疾病。这么多年，社会上总有一种不好的声音，那就是西医和中医的针锋相对，相互贬低。那这个你说你好，他说他好，不和谐。其实不论是中医也好，还是西医也好，我们都是抱着给患者解决疾病的这么一个目标的。啊，总是打嘴仗，总想论个你高我低，谁好谁坏，有啥用呢？你对我不屑一顾，我对你从心眼里看不起，是不是啊？总是内斗，这不好，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有这个时间呢，真不如说在你各自的领域，你提高一下你自己，提高一下诊断水平，提高你的治病能力，让患者花最少的钱在最短的时间内把病治好，
让他们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0: 心里没压力，乐乐呵呵的，舒舒服服的。这个目标达到了，那你才叫医生，你才配叫做一个医生，是吧？这是医生最起码的道德标准和职业操守。否则的话呢，天天的就讨论你不行我行，啊，就是你不好我好，天天讨论这些的大夫，说一句不好听的，赶紧改行算了。您不论哪行哪业，都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你要说处理外伤，那摘脑瘤做手术，那西医呢绝对是可以的，是吧？虽然说中医啊也有把肿瘤化掉的这个本事，但是很缓慢，没等肿瘤化掉呢，这人就不行了。所以呢，该手术就得手术啊，就得可着西医来，谁先能解决问题就先可着谁来，先解决这个病灶，先救急，解决完了人暂时没事了啊，给了治病一个机会了，那么下一步再交给中医，让中医来解决这个根源的问题。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2: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3: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2: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3: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2: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2: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3: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2: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3: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2: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3: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2: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孙老师为大家讲解。
0: 你像心脏病、冠心病，就这一类的慢慢悠悠的病，它呀轻易不死人，只是症状

问题的人哈、啊，几乎常年都在解决您的症状。一年一年啊，往后这么推着走，推来推去，前五年啥样，过了五年还啥样，没变化，啊，甚至还不如前五年呢。就是这样的治疗，对疾病本身来讲，它根本就不会有变化，因为它解决的不是你的病根儿。就像我们年轻的女同志，啊，说我脸色不好，黑黄黑黄的，气色不好，然后干嘛呢？敷面膜，买面膜啊，买好的化妆品呢、啊，啊，这个油那个水的，又是黄瓜片又是木瓜片的，满脸的贴，抹得油乎乎的，外表看起来脸色有改变，但其实啊，这是一种掩盖行为。到了晚上下班了，回家了，到卫生间一洗脸一卸妆，啊，还是那张脸，还是那个暗黄的那张脸，还是满脸斑的那张脸，没变化。所以西医对于心脏病的治疗啊，跟这个化妆是一样的，面上做的都很好，但是背地里边任何问题都不能解决。我们很多人有病了，首先想到的是去医院，这个呢是没有错的，我呀也很赞同，因为现在的医院诊疗手段很厉害，你在那儿一躺一照，哎，结果就全都出来了，这个很好，至少呢我们心里有底了，知道自己是个什么病啊。那么接下来的就是选择问题了，该用西医治疗的你就用，是不是？可是问题同时也就出来了，很多不适合选择西医治疗的疾病，如果你还是泡在医院里头，你治来治去，有一些病他们是解决不了的，你就算是再有钱再有时间再有耐心，你把医院那个病房啊给住到底儿，那病床你给躺漏了压碎了，你也是白费时间。当然这个是我个人观点啊，不代表所有人啊。所以说最后的目的啊，就是告诉您，你干什么事儿，你干啥，你都要选择一个对的方法，方法不对累死都白费啊。我那个同学就是一个例子，自己的身体正气不足啊，不够用，所以说心脏问题一直没解决，不敢要小孩，然后导致家庭矛盾增多了，矛盾升级了，都不是怎么讲呢，就是这个事儿啊，它都不是一个点的问题了，这是一个面儿的问题了。你看本身两口子没隔阂，感情很好，就因为没法要孩子被逼着离婚了，很悲哀啊。但是呢，咱们说啊，任何事儿都得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你反过来看，你站在她婆婆的角度，婆婆也没什么错。你看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自古如此啊。这个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不管家业多大，有没有财产，谁不想儿孙满堂人丁兴旺啊？过日子过的不是房子不是地不是汽车也不是钱，过日子过的是人。这婆家一脉单传就一个儿子，那么就到了他们这一代，因为不能生育就断了代了，断了后了，这个事儿搁在谁身上谁都不舒服。我们父母那一代人呢，都是保守加上固执的。啊，虽然说等到孙男弟女都长大了，他们也都作古了，也都去世了，享受不到孙子孙女儿给他们带来的那些报答、那些赡养了。可是呢，他还是想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个隔辈人，就算是帮着伺候，就算是累得腰酸腿疼，他也愿意。是吧？这是我们

0: 和西方不同的地方，我们可能是更看重亲情化，更注重家庭圆满这些思想哈，更注重这些这个传统的东西。但是不管怎么说，一些家庭矛盾并不是空穴来风，并不是毫无原因的，它都有因，都有果，也就是说都是一个因果关系。我这个同学如果没有先天性心脏病，头年结了婚，第二年要是生个孩子，那后续的就不会发生了。人家两口子感情很好，有个孩子就圆满了。所以呢，我劝他，我说呀，你要从自身找原因，谁都别怪。他说我没怪过谁，一切的结果都是因我而起的，是我上辈子没干好事儿，这辈子我甘愿受罚。我说你看你啊，总是说这种话，有问题啊，咱们一块儿解决。你一说话呢，就把事儿给扯远了，把话题唠散了。你再这样，我不跟你交流了啊。他听了就笑，然后跟我说：“咱俩不是啥话都能说吗？我心情不好，还不行跟你唠叨唠叨啊。”我说：“你跟我说什么都没关系，但是啊，跟别人你尽量别这样说，要往正题上说，说好的，那种歪的思想、歪的理论你不要去说。有一些不好的、不健康的念头，你不要让它起来。”不好的东西，你起心动念了，你就真的会感召来。他说好，以后我就想好事儿，想高兴的事儿。我说这就对了嘛。我说你看你，用我的扶正疗法，身体一直在好转。你知道这个疗法效果好了，你还给那位朝鲜族老妈妈用。我说你这不就是在做好事儿，做善事儿呢吗？善良有爱的这颗种子，你都种到土壤里头了。你再坚持下去，你每天别忘了浇点水，施点肥。你继续坚持，它就会发芽，它能长叶，能开花，它也能结果。然后他跟我讲，他说可不是吗？我给大娘买完德良方啊，我这心里边一直可高兴了。送给她德良方那一瞬间呢，我就心里可亮堂了。我就想看到他用了以后，身体健康，我就想看到他好，他说我越想啊越高兴，比我自己用着我还着急，我就着急让他早点好。然后我告诉他，我说你用了能好，那位朝鲜族的阿姨呀，用了也照样好，一样的人，一样的药，那能有啥大区别呀？不会有区别的。我同学这个人呢，虽然有的时候挺执拗，不过呢，他识大体，他明白道理。对于婆婆怂恿儿子跟她离婚这个事儿，他也慢慢的理解了，并且呢，不记恨婆婆。他跟我说过好几回，他说其实我婆婆吧也没啥错，如果我站在我婆婆的位置，我也一样，可能比我婆婆做的还过分呢。开春儿。挺早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说：“你抽个时间来我这儿呗。”我说：“我哪有空？一年到头除了给别人看病，还是给别人看病。”他说：“那我去你那儿，我不需要你陪我，我休年假了20多天呢。你家妹夫总在部队，总不在家，你一个人做饭、收拾屋子都没有时间。我去你那儿，我给你做做饭、洗洗衣服啥的。”我给你做一个免费大保姆。我听了之后，我说你可拉倒吧，我可用不起你。他说真的，我没跟你开玩笑，我车票都订好了，我去你那儿，就是你浪费点粮食，我到你那儿待几天。我听了之后吧，我总觉得他好像是有啥事儿似的，因为他这么多年呢，从来没说要到我这儿玩几天、待几天的，从来没有。这次突然要来，而且态度这么坚定，我想他一定是有事儿。我再忙的话，我也不能拒绝了呀。我说那行吧，你来吧。但是我事先和你说好了啊，我每天都得讲座，我每天呢都得去工作， 有好多事儿要忙了，脚打后脑勺的忙，不可能有多少时间陪你啊。你来行，我把家钥匙给你一把，你就当是自己家，想吃啥你自己做，但是我真没时间陪你啊。他说行，你咋说咋是，我绝对不麻烦你。我不说了吗，我去啊就是给你当个大保姆，给你做点热乎饭，给你洗衣服，给你打扫厕所，这行了吧？啊，我说那你来吧。他来的时候啊，红光满面的，哎呀，我一看这气色可真好。一进屋呢，他就跟我说：“你想我没有啊？”我说：“你让我咋说呢？你问这话问的真没水平。”我说：“不想你吧，你说我呢，没感情，说我冷血。”我说：“我想你吧，还真不太想。”他说：“那我不管，反正我挺想你的。”我说：“过去你可从来不跟我说这个话呀，我咋觉得你变得虚伪了呢？”我俩就开玩笑，因为我俩关系好嘛，他就笑了。他说：“你帮了我大忙了。”我说：“我也没给你钱，我也没给你办啥事儿，我也没给你买啥，你这话是打哪儿说起啊？我帮你啥忙了？”他说：“你别问了，你先上班，我在家收拾屋子做饭，晚上你回来呀，我再跟你说。”我总觉得他这次来呀，有点神叨叨的，就是神神秘秘的。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就想啊，这是不是心脏病没治好，然后离婚了，没孩子受打击呀？啊，我就自己琢磨，我说等我下班回来呀，我劝劝他，安慰安慰他，开导开导。晚上下班之后，我一刻都没停留，我就赶紧回家。我这一进屋子呀，满屋都是香味儿。我到餐桌上一看，我的天哪，餐桌上满满的都是菜盘子呀，白斩鸡、剁椒鱼头、水煮大虾、红烧猪蹄儿、东北大凉拌菜、香辣肉丝儿。桌子中间呢，还摆一瓶红酒。我说你这是干啥呀？这得花多少钱呢？他说你怎么这样呢？忙活了一小天了，再者说花钱也不是花你的钱，都是我自己去超市买的，你还不感谢我，还在这儿损我。我说你看，就咱俩，我妈去我舅家了，咱俩能吃完这么多吗？够吃就行了呗。咋啦？买彩票中奖了，这么糟践钱？他说你可真是榆木脑袋，有人出钱给你吃，给你做好了，还供你喝红酒，你就吃呗，这嘴还堵不上。我心想啊，这么多吃的还真是堵不上我的嘴，因为他都不知道我都好几年不吃肉了。啊，但是我不能说呀，他好心做的一大桌子，我就吃点锅边菜，那只能这样了。我说我不是替你心疼钱吗？他说用不着你假惺惺的，一会儿吃的时候你啥都忘了。他的手艺啊还真不错，这个我不能昧着良心说话。啊，尤其是我吃那个东北大凉拌菜。哎呀，那个做的是真挺好吃的。我妈不在家，我一个人在家已经很长时间没做饭了。平时呢都是早晨出去吃口早餐，然后中午呢在单位吃，晚上回来饿了，有的时候，吃一块面包啊，吃口蛋糕，基本就这么对付了。啊，所以我突然感觉到，哎呀，这是家的味道哈，是这种氛围太好了。然后我们俩就说着话聊着天儿，不一会儿啊，他那个脸色呀，啊，就越来越好，我能看出来他挺高兴的。他突然撂下手里的筷子，眼圈一红，眼泪淌下来了。我一看给我吓一跳，我说这咋了？啊，我说你咋了？自己做菜好吃，被自己手艺好感动了？咋还吃着吃着就哭呢？他低下头，用手啊捂着脸，有点哭大劲儿了，这肩膀一抖一抖的。我说你可快行了吧，50来岁的人了，还学林黛玉，动不动就哭。他把头抬起来，我看见他的眼睛啊，虽然是一直淌着眼泪，但是那眼角啊是向上弯着的。我开玩笑，我问他，我说你这到底是哭还是笑呢？他擦了一把眼泪，然后对我讲：“ 两叉吧。什么叫两叉呢？就是又是哭又是笑，一半高兴一半感动。我说你赶紧说是咋了。他突然就站起来，绕到我的背后，伸出两只胳膊，把我的脖子紧紧搂住了。这鼻涕眼泪呀，弄得我后脖梗子呀都是。然后低下头趴在我的耳边告诉我，妹妹，我非常非常感谢你。我说你感谢我啥？你过去不这样啊，有话你就直说呗。他说我心脏病你给我治好了，我去查过了，一切正常了，大夫说我的身体条件可以怀孕了，可就是年龄大点儿。不过大龄妈妈有很多没问题，这是大夫亲口跟我说的。我听了之后我替他高兴啊，但是我又一想，他都离婚了，我说你都离婚了你跟谁怀孕去啊？他听了之后呢又哭，哭完了之后跟我说，我婆婆听说我心脏病好了可以生小孩了，上个月亲自来接我，我们复婚了。我说那好啊。他说其实离婚这么多年我俩都商量好了，谁都不再婚，所以我们还一直生活在一起。说到这儿呢，他把我的手抓过来放在他的肚子上，很开心地跟我讲，我都怀孕4个多月了，前几天做了 B 超，一切正常，我要当妈妈了。哎呀，我这一听啊太高兴了。说真的，他的心脏病的问题啊，说起来并不那么简单，先天性的。过去啊，真是没少治，结果一直不理想。我用益肾养元疗法呀，用得良方，通过益肾养元固本培元，我本来估算着康复时间呢，应该是7-8个月的时间。但是呢，他可能是因为岁数不大，又有一种好心态。啊，因为他一直想要小孩嘛，所以他的心态呀肯定是积极向上的，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收到了这么好的效果，那我想想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他在我这儿待了10几天，我劝他回去，他说你这是烦我了，我知道。我说不是啊，你的心脏病好了又怀孕了，俩人还复婚了，你跟大熊猫似的，是重点保护对象，赶紧回家等着生你的娃吧，到时候我抽时间我去看你，给你贺喜。他说这次来呀，我是带着感恩来的，伺候你几天也算是报恩吧。我说你是医生，我给你看病是我的职责，啥恩不恩的，你过好日子，一家人团团圆圆的比啥都好。他走了以后啊，我忽然有了一个感悟，我忽然觉得益肾养元疗法呀，得良方啊，在各种疾病的治疗上，既能治好身体上这些实病，啊，那么病人好了，全家人高兴，解决了主体问题，同时也间接解决了连带的问题，啊，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得了治不好的病，全家人呢跟着着急上火。那么一旦病好了，家人的心情、家里的氛围都会转变很大的，全家人健健康康啊，才能一团和气，一切和谐呀。就像我这个同学，后来生个大胖小子，啊，我在那个手机微信上看到照片，哎呀，我真是太开心了，这不就是一切和谐吗？啊，结果很好。好了，今天呢，节目时间又到了哈。收音机前凡是病了很久的，一直治疗的，还没有找到好的疗法的，我希望我的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能帮助你走出病痛。您现在找我得良方啊，您只要给我一点时间，我就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好身子骨。我的益肾养元疗法呀，不单纯针对某一种疾病，这个疗法呀所有疾病都适用，都好用啊，用了大家都会好。好了，时间的关系我就说这么多吧。那下档节目我们再见。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明天再见。肾气养好，疾病赶跑，今天的得良方健康说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人心医者。
1: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0: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1: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1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0: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断药之前呢，我为大家呢争取到的最后一次优惠活动今天呢就全面结束了。让我欣慰的是啊，很多听众在得知了这个消息以后马上就打电话报名，抓住了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不少报名早的人呢都已经拿到了大礼包了，打电话来呢跟我报喜。像黑龙江的一位老姐姐说，尹老师啊，托您的福，我拿到大礼包了。我老伴儿把礼包打开，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送的太多了，摆了满满一桌子， 啊，看起来呀，就像过年置办的年货一样。不同的是呢，这些年货啊，是给眼睛准备的，给眼睛啊过个健康节。还有一位老大哥呀，很有意思，他跟我说，这个大礼包里边，让他最开心的就是多送的四盒猛药治眼疾方明目20味丸。他说这得多少钱呢？能多用一个疗程啊，啊，这眼睛这回算是有了保障了。他是有十几年的高血压，动脉血管硬化，导致了干眼通道的堵塞，最后呢得了高血压的眼病。幸亏呀、遇到了猛药治眼疾方明目20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眼睛不红不肿啊，也不头疼恶心了。这次呢多赠送的药又能多用一个疗程了，他当然呢非常的开心。关于高血压呀，这个眼病呢，我多说一句，很多人觉得高血压眼病没什么大事儿，但是高血压眼病可不仅仅是眼睛干涩发红发热，还会引起呢眼睛疼头疼恶心视力下降眼前固定黑影等等的症状，甚至是失明。所以呀、有高血压的人最好每年呢咱们都去检查一下眼睛，如果说发现了问题，我们早点用上猛药治眼疾方明目20味丸，打通干眼通道，这样的话呢治疗时间还短，还能节省啊不少的药费。尤其是这次断药前给大家呢开展了最大力度的优惠，这是实实在在呀给我们省钱的活动。每次听到大家报上名参加上活动的好消息啊，我都很高兴，心里踏实了许多。能让更多的人得到优惠，得到眼病康复的机会，那我呢当初各部门打申请到处寻找机会，这些努力呀、就没有白费，就很值得。唯一的遗憾呢就是名额太少了，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这次呢还是我之前去中亚国筹集到的一小批赛迦羚羊角，才让大家这次有机会啊用上药。还有一个原因呢，我之前在节目里边也讲了，随着猛药治眼疾方明目20味丸知名度提高，得到国际上的认可，有一个赛迦羚羊角出口国提出以出口药作为条件为我们提供赛迦羚羊角，也就是说呢对方给我们提供赛迦羚羊角，我们做成猛药治眼疾方明目20味丸之后必须出口给他们一部分用于他们国家的眼病的治疗。所以说这些客观因素啊让猛药治眼疾方明目20味丸的库存量更加的有限，所以这次活动啊只能是供应一部分地区，虽然不能全部都汇集到，只能说呢尽量的照顾到更多的人。为了公平起见，这些供应的地区我们按照打电话报名的先后顺序来确认名额，如果报名晚了名额啊没有了，那就只能是跟缘分呢擦肩而过了。说实话呀，我是一边高兴一边担忧。高兴的是呢有那么多眼病患者抓住了机会，既多得到了药又省了治疗的费用，最最重要的是有了这对治眼组合以后啊完全不用担心会突发眼病，眼病症状加重，这些情况都不会发生，我们可以呀、安安稳稳地度过每一天。这样的话呢我的目的呀、可以说是基本上就实现了，让大家呢既省了钱又治了眼病。但是我还是有一些担心，担心呢

0: 有那么一些人，遇到机会的时候思前想后，犹豫不决，最后错过机会了。要是错过这次机会了，那往后啊，您后悔也来不及了。因为一旦活动结束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就不再供应了。而且现在呢，眼底血管会痉挛收缩，就会导致啊眼内严重的缺乏肝肾之精的濡养。而我们本身呢就有老慢眼病的人呢，如果没有从根本上治疗，眼病就会加重几分。而过去呢本来眼病就很严重，视力低下的患者呀很可能就会失明。所以这样一个关键时期，用不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损失是很大的。其实呢，我理解这部分人的心情，他们不是不想治眼病，只是啊还有一点顾虑，怕治不好。因为这些眼病患者不是没有治疗，反而啊是治太多了，不知道怎么治了。这样的人呢，往往病程时间长，至少都是超过3年以上的，各种方法呀都用过，但是呢结果不尽如人意。比如说有的药当时啊用上有效果，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没效果了，怎么办呢？只能再换别的药。用了不少药，换了不少的方法，但是症状始终没见好，还越来越严重了。想想啊，不如做手术吧，一次性的解决了。手术做完是好了，可是一段时间之后呢又复发了，而且呢比之前还更严重了。最后是钱没少花，罪也没少遭，病还没看好，以至于到最后就不想治了，不知道怎么治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呀？原因就在于没有找到正确的根源。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啊，教给我医术的时候，他告诉过我，打通肝眼通道是草原上世世代代传下来的治疗眼病的唯一的方法。而打通肝眼通道最快的也是最好的方法，自然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方中的再加羚羊角，又名通天眼，顾名思义呀，它通的功效是最强的，可以快速的打通肝眼通道，降低眼压。还有南海的白蝶贝珍珠，源自深海至阴之物，具备强大的修复能力，可以有效的修复受损的眼底组织。再加上麝香走窜能力强，可以裹挟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迅速的进入到眼组织，改善眼底的代谢和整个眼组织的通透性。仙灵顶上珠啊，强效打通肝眼通道，能快速的控制眼病，改善症状。这样的组合呢，让您呢彻底治好眼睛，并且呀不再复发。我刚才提到的打电话来报喜的那位黑龙江的老姐姐，就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的受益者呀。他之所以说给眼睛过个健康年，就是因为他当初赶上冬天，快过春节那阵儿啊，眼病突然严重了，视力呢急剧下降了，仅剩下 0.02， 离失明就差一步之遥了。多亏遇到了这对治眼组合，才让他呀过上了舒心年。这位老姐姐人不算胖，就是血脂啊比较高。她50来岁的时候就有高血脂症，现在都已经将近20年了。这个高血脂症啊，就像高血压眼病一样，初期症状不明显，或者说没有什么症状的表现，等到有感觉了，已经是严重阶段了。等她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不但是血脂高，血压也高。他一直呢坚持去吃降脂药、降血压的药， 但是这个治疗呢，它是治标不治本呢，是反反复复的呀，始终没有保持到一个平稳的合格的状态。其实不单是高血压对眼睛的影响，高血脂同样呢会引发眼部的问题。血脂高啊，容易影响身体内呢多部位的动脉血管，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性的疾病。那么也可能呢会引起啊眼底血管视网膜的病变。这位老姐姐吃的降压药呢是引达帕安片，血压是控制住了，但是她经常浑身没劲儿，饭后溜达500米都走不动，总感觉呀头晕头痛，晕的呀像踩棉花上一样，踩不到地儿上。严重的时候呢，觉得整个房顶子呀都在转，而且呢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以前能做针线活，后来呀切菜不戴眼镜都能切到手啊。他自己也买药，老伴儿也给买药，儿女呢也打听哪里治眼病治得好。这几年治病花的钱呢都能买一辆小汽车了。问题呢是他这个眼病啊一点没见好。刚好去年年底，家家都开始准备年货，他跟老伴儿呢也出去逛街买年货。在外边待的时间长了点，回到家呀这眼睛啊就不舒服了。早上一起来，他感觉右眼睛好像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老伴儿呢赶紧就带他去了医院。右眼睛啊从 0.5 的视力下降到了 0.02， 几乎啊就剩下光感了，跟失明差不多了呀。在医院呢治疗了半个月啊，做了手术也没有什么效果。他是心灰意冷的回家休养，就想着万一哪天自己失明了可怎么办呢，可怎么办呢，日子怎么过呀，每天想的就是这些非常焦虑的事情。赶巧以前的老同事呢来家里头拜年，看他这个情况啊，哎，就让他听一听我的节目。他听了节目之后呢才恍然大悟，治疗眼病的根源在于打通干眼通道，不把干眼通道打开，什么治疗都是白费力气。就这样他用上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刚用上一个星期，眼睛干涩红肿，眼窝里边疼的感觉呀都有所缓解了。他感觉呢眼睛滋润了，清凉了，不难受了。用完一盒的时候呢，有一天吃饭的时候，他对老伴说，你这个花生米啊有点炒糊了。老伴呢惊喜地说，你眼睛好了呀，以前别说糊不糊啊，连这个菜是什么颜色的都看不清楚啊。然后到医院一检查，视力从 0.02 升到了 0.3， 眼睛也不难受了，视力也逐渐的恢复了，他的心情也特别好，过上了一个舒心的春节。也正是他亲身体验到了这对治眼组合的神奇的效果，这次听到活动马上就报名了。他就是想继续的巩固，继续用。像这位老姐姐呢是比较幸运的，及时挽救了眼睛，没有失明。但还有一些人呢一直听节目，听别人都好了，哎，心里也着急，但还怕自己用上呢没有人家效果好。我只能说呀，别人治好了不代表您的病啊也好了，谁用上谁才能体验到好的效果。这次优惠活动啊今天就结束了，只要您还有光感，趁着现在呢还能报名的时候，给自己呀一个光明的机会。如果活动结束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就不再供应了。时间的关系啊，我就不再多说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大家伙儿打来的热线电话。
1: 他逆行千里， 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人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2: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3: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4: 今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5: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
6: 哎尹老师，哎是今天活动就结束了吗？
0: 对的，这次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还有珍贵的仙灵顶上珠的赠送。大家呢都想用上这对治眼组合，想把咱们的眼病啊快点治好，所以呢大家伙儿啊都在抢名额。但是呢这次药的数量啊本来就不多啊，咱们也没办法，所以呢这个只能是今天活动啊就得结束了啊。
6: 哟，那尹老师我已经参加上活动了，我参加的是那个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送4盒。再赠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这个优惠，
0: 啊，
6: 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我就担心他把我落下了，就给你打电话了，这就。
0: 啊，我理解您的心情啊，报名的人太多了，物流的工作量呢也很大，咱们呀得按照顺序给大家送啊， 但是只要是您确定报上名了，就一定会有您的啊。
6: 哦，那我就放心了。
0: 哎，好，那说一说自己的情况吧。您今年多大年龄啦？是什么眼病啊？
6: 我今年70了，尹老师。
0: 嗯。
6: 我现在呀，整个的精气神吧上来了。
0: 嗯。
6: 这眼睛啊，也往好的方向发展呢。
0: 还好。
6: 哎呀，我这心情啊，可好了。上次买了一个疗程的药嘛啊，这一个疗程用下来，这效果特别明显。原来结膜炎挺严重的，这眼睛啊、又干又红，经常痒的不行、现在基本上不痒了，也不红了。这眼睛啊，感觉挺湿润的。另外呢，我还有这玻璃体混浊，这原来眼睛里边有那黑线头啥的，这现在也少了挺多的。另外最近几天眼前这雾散开了挺多了，
0: 眼前的黑线头少了呀，说明呢玻璃体的浑浊物在逐步的吸收，玻璃体越来越透明了，雾散开了，说明呢晶状体浑浊已经在逐步的解决。通过用药之后啊，咱们蒙瑶健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迅速的打通了干眼通道，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上达到目细，使您的晶状体的细胞啊得到激活。它一激活之后呢，开始免疫修复，过去浑浊的晶状体就慢慢的透明了。这样组合治疗呢，病好的就更快了。
6: 是，我在这白内障啊有6-7年的时间了。这眼睛的毛病是越来越多，我就怕眼睛再瞎了。我现在呀看到希望了，是有盼头了。就是这药特别难买，这经常断药。这次优惠活动啊，真是为我们省了不少的钱呢。
0: 我呀这一辈子呀就是给大家伙儿啊治疗眼病啊，所以呢我个人啊是深深的了解咱们眼病患者的不容易啊。太多的人之前走了很多的弯路，也花了不少的钱，但是这个病呢老觉得怎么治也治不好，怎么治治的也不理想。那现在呢我们有了蒙瑶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咱们的眼病患者呀就不用再担心失明这个问题的出现了。因为呢它是汇集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那我就告诉大家伙儿，您用上之后看东西逐渐的清晰，眼前的黑线头啊、小黑雾啊、小黑点儿啊，慢慢的消失。您的视力呢，也会通过我们按照疗程的使用恢复正常。哎，我觉得您非常幸运啊，已经定上了，咱们就安心的在家里等药就行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我也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抓住啊这个花少钱重获光明的机会啊。好了，就跟您聊到这儿吧。
6: 行行行，哎呀，只要能把药送到了，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药肯定能送到了啊，安心的在家坐等收药。好了，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6: 哎，好的，好，再见。
5: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4: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蒙瑶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蒙瑶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蒙瑶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7: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4: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瑶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5: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8: 严老师啊，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8: 哎呀，严老师您客气了。我第一天报名的时候吧，我就听到这次是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以后还没有药供应了。我呢就赶紧打场外电话，订了16盒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他免费还赠送4盒，再赠送20盒天灵顶上珠的优惠。这次机会太难得了。我呢还想给老伴儿啊再订一份16盒的优惠。
0: 可以呀、先说一说您的情况吧。
8: 啊，老师，我是糖尿病引起的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眼底呢还出过血，就看东西就和那个黑棉花糖一样吧，就一团一团的，雾气也重，就根本就看不清楚。这视力呢就一天天的越来越差。
0: 糖尿病啊，它最容易引发呢眼底的病变，尤其是眼底出血。因为血液当中的糖毒啊，它是具备很强的腐蚀性的，当游走到眼底循环的时候呢，我们眼底的这血管又特别细，就细如发丝，血管壁特别薄，所以说它经受不住糖毒的腐蚀啊，就容易出现呢眼底的出血。出血之后，如果说紧紧的激光止血，这个出血点吸收不了，眼前就会形成黑影，糖毒呢继续的腐蚀，就会反复的出血，视力就会继续下降，长此以往发展下去啊，最终患者他就会走向失明的地步啊。
8: 我当时吧，我就害怕这眼睛失明。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天灵顶上珠吧，我用了一个疗程。眼前呢就黑棉花团的那些东西吧就都没有了，这眼压呢也很平稳的降下来了。
0: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治的是病根，方中的代加羚羊角呢是唯一能打通干眼通道的国宝级的动物药。干眼通道啊畅通之后呢，眼内的垃圾毒素啊就排出来了，防水的流出通道啊就通畅了，防水循环正常了，那您的眼压呢就平稳的降下来了。天灵顶上珠的珍贵之处就是强效打通干眼通道，让疾病啊好转的更快，让视力呢快速的恢复，这对治眼组合就能攻克一切眼病的顽疾呀。
8: 对对，用上这对治眼组合之后吧，我这眼睛胀疼的感觉吧减轻了，感觉眼珠子也就变软了，尤其这段时间眼前就看东西就越来越亮了，1米以外的东西吧也能看得清楚了。我觉得我继续用下去吧，这视力肯定能完全恢复正常。哎，老师跟你说呀，就遇到治病的好药啊不容易，我一听到最大优惠活动的消息啊，我马上就订了16盒的优惠。另外吧，我老伴儿现在吧他也有白内障了，视力也一天天的越来越差，我就想就趁着最大优惠给我老伴儿也订一份16盒的优惠
0: 啊。您这个想法我是非常支持的。眼病无小事啊，一定得早治疗。之前咱们患者呀往往就是走了太多的弯路了，药也吃了，手术也做了，眼药水也滴了，视力呢越来越差，有的失明了，大家都很痛苦啊，可就是找不到治病的好药。现在好了，现在我们有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只要您还有光感，我们就有希望让大家的视力恢复正常。方中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这都是治眼病效果更好的药。只有这样强强组合用药，才能让我们重见光明。你过去的药大家伙可以看一看，找一找，你没有任何药有这样的一个大组方。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以后我们也没有药的供应了，所以说大家呢想重见光明，赶紧的拨打咱们场外的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8: 好好，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给老伴订药。
0: 哎，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8: 好，再见。
5: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4: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5: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这位朋友您好。
9: 林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0: 李老师，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1: 嗯，
0: 我听说吧，这次活动就是最后一天了吗？
1: 对呀，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今天过去之后，咱活动就全面结束了。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请讲。
0: 李老师，这次活动我也报上名了，参加的吧、是16盒蒙药治眼提方，名目25味丸，免费赠送4盒，再赠送20盒鲜亮顶上珠的优惠。我就等这个药了，
1: 报上名啊，就安心等着药到了就行了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0: 我今年59岁。
1: 哦，岁数不大呀。什么眼病啊？
0: 我是家族遗传性的青光眼，有6年了。当年吧，我妈就是因为青光眼，最后2个眼睛都瞎了，什么都看不见了。哎呀，她没少遭罪呀。
1: 嗯，
0: 我姐呢也是先查出来青光眼了。他现在也失明3年了，之前嘛没少用药，他一心想把这个眼睛治好，养老金都花没了，眼前呢还是黑的，什么都看不见。
1: 嗯，
0: 后来呢还是我姐打听到尹老师的，他把自己的情况都跟你说了，你和别的大夫不一样，你说眼睛啊治不好了，让我姐姐别乱花钱了，把钱留着以后还要生活用呢。
1: 对呀、我觉得这是任何一个大夫都应该做到的事儿啊。
0: 但是呢，其他的医生吧，为了赚钱，可不都这样做。所以呢，我姐就特别相信你，信任你。
1: 嗯。
0: 她怕呀，我也失明，让我把你的蒙药治眼七方、名目25味丸和这个鲜灵顶上珠赶紧用上。
1: 嗯。
0: 我现在呀，都用了2个疗程了。
1: 用了2个疗程之后，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吗？
0: 视力慢慢的改善了。之前是神经萎缩，左眼睛严重，内角外角都看不全了，都是黑的。右眼睛能好一点了。内角看不着，外角能看到，这个左眼睛0.1，右眼睛0.2。
1: 现在的视力呢？
0: 现在左眼睛0.3，右眼睛已经0.4了。不光视力提升起来了，是神经萎缩也改善挺大的呢。右眼黑影基本看不见了。哎，左眼睛呢，内角基本上能看见鼻子尖的都。外眼睛现在也小的很多了。
1: 现在2个疗程都用完了吗？
0: 2个疗程也就剩3天吧。
1: 我经常跟大家说呀，有病了咱不能怕它，别以为是遗传性的眼病啊就治不好，我们一定要面对疾病和它去做斗争。我也跟大家伙说过，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过去走了弯路现在就放弃了。就算遇到能治好眼病的蒙药治眼奇方、名目20味丸和鲜灵顶上珠，也不再相信了。这对治眼组合呢，汇集了治眼病的3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除非失明了咱们确实治不了了，但只要还有光感就有希望呢，让您重见光明。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放弃啊这次健康的机会，放弃了就等于放弃了光明，就会永远活在黑暗的恐惧和痛苦当中啊。
0: 是啊，林老师啊，遇到治病好药啊太不容易了。
1: 嗯，
0: 所以我就参加了16盒的优惠。其实场外老师啊让我参加8盒的优惠，可是我算了一下呢，4个疗程呢是最合适了。我这毕竟是遗传的眼病，我就想多买一点儿，多用一段时间，心里踏实呀。我想问一下，我现在蒙药治眼奇方名目25丸是早晚各10粒服用的，用不用调量呢？
1: 不用调量，继续这么治疗就行。这次呢您参加的是16盒的优惠，赠送4盒，我非常的支持，因为这样治疗起来呢咱们用足疗程啊就更踏实了。这次呢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啊也没有药的供应了，今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还在饱受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呀，就不要犹豫，赶紧参加活动，这对治眼组合能让您重见光明，不要错过了。那错过之后以后就真的失明了，你到那个时候说句不好听的话，失明之后什么药也救不了大家了。所以在这儿呢祝大家呀都能重见光明。好了，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

0: 第三重惊喜，凡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一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1: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任老师您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呐。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62了。
4: 哦，62岁了。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能够帮助到您的吗？
3: 严老师啊，就是我刚才听广播说哈，活动今天就结束了，这不才开始吗，咋就结束了呢？
4: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因为这次呢药不多，大家都知道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治眼病效果神奇，他们能攻克一切眼病的顽疾。另外呢，这次力度最大，以后啊也没有药供应了，所以大家伙儿啊都在抢，药数量太少了，没办法，今天就只能就活动结束了。
3: 严老师，你看我也想订16盒的优惠，遇到好药啊不容易啊，我也想巩固一下。你看，
4: 可以说说您的情况。
3: 哎呀，如果没有你的好药啊，我今天不可能给你亲自打电话。早就啥都看不着了。我现在能自己下楼了，完自己还能上厕所穿衣服。
4: 好。
3: 还能看电视。哎呀妈，我已经相当满意了，知足了。谢谢尹老师救了我呀。
4: 不用谢啊，您的生活呢能自理了，幸福感就强了，人活着呀就希望了，就盼头了。您现在治疗多长时间了呀？
3: 治疗有4个疗程的时间哈。当时吧就是血压高，去年8月份得了一次脑梗。右眼吧当时都看不着了，视力吧就是看着手动，手指都看不清。而且吧眼前好大一块阴影不动，完了右眼吧不行了。左眼睛嘛也跟着就是慢慢的不行了。后来就不能下楼了，完自己吃饭也看不着菜了，你说
4: 啊，
3: 鞋都看不清左右脚了。最后吧就只能靠着两只手去摸呀。我以为这后半辈子呀就毁在这眼睛上了，我的心里啊就特别特别烦。晚上也睡不好觉，也不愿意多说话了，你说心烦呢。啥药都吃了也没有用。我特别就是害怕失明啊，后来是我的命好啊，用上你的那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用了一个疗程之后吧，我的眼睛开始透亮了。感觉小洞里透亮的地方吧就越来越大了。看着也越来越远了，完了那个眼前的阴影吧它也越来越小。差不多2个疗程吧就彻底的看不见阴影了。现在4个疗程马上快要用完了，完现在基本上生活是没问题了。现在吧自己也能下楼了，还能做饭了。自己还能烧水，能做家务，擦擦桌子啊，扫扫地呀、总之我现在可以做就是这些日常的家务了。
4: 咱们能做这些力所能及的事儿、想上哪儿去抬腿就去，这也就很好了。现在呢您眼睛明亮啊，心也豁亮了，心情也好了。
3: 哎呀是啊，我恢复的比想象的还要好。完了我去医院吧就检查了眼底哈，说眼底没有堵的地方了。他说我没有白内障了，你说非常谢谢你呀、尹老师啊。
4: 别谢我啊，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呢是猛医药留下来的瑰宝，我呢只是把老祖宗给咱们留下来的呀这个瑰宝呈现在老百姓的跟前儿了啊。仙灵顶上珠呢更不用说了，是塞加羚羊角脚尖1厘米的地方，能强效打通干眼通道，他们呢组合在一起呀能攻克一切眼病的顽疾。您今天给我打电话就是想跟我分享这些好的消息是吗？
3: 哎呀遇到那个治病的好

0: 要真是不容易。然后还有最大的优惠活动，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就是想巩固一下。
1: 您已经治疗了四个疗程了，哎，原则上已经康复了，不用再用药了。这次药呢太少了，今天活动就结束了，咱们把药呢留给更需要的眼病患者。您呢把钱省下来，好好的改善一下生活，出去旅旅游，把晚年生活呀过得更加的精彩，更加的丰富。这回活动您就不用参加了，好不好？
0: 好好，尹老师，我听你的。哎，你真是为患者着想啊，遇到你呀、是我们眼病患者的福气。
1: 您别客气啊，这次活动呢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啊也没有药的供应了。今天呢活动全面结束，我在此呢也提醒一下还在饱受病痛折磨、求医无门的眼病患者，赶紧打场外的电话参加活动。我们花最少的钱治好眼病，做一个生活能自理、未来有希望的光明老人。好了，跟您说到这儿，再见。
0: 好，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
4: 哎，您好，
1: 等了
4: 李老师。哎呀，我真的是特别着急呀。
1: 能帮助到您什么吗？这么着急呀。
4: 我现在吧是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用了四个疗程了，现在吧、我断药七天了，我一直在等药啊。前几天嘛，儿子让我上他们家，因为他家吧没有收音机。哎呀，这两天我就心里特别着急呀、他的药到了吧、我错过了，我就赶紧从儿子家回来了。
1: 我刚才听您说已经用了四个疗程了是吧？
4: 啊，对对，没想到我回到家吧、这一打开收音机说药到了、哎呀，还参加了最大那个力度优惠活动、但今天活动就要结束了吗？
1: 对呀，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们还能够享受到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赠送本品，另外呢额外赠送仙灵顶上珠的这个优惠。如果错过今天呢、以后这药就不再供应了。
4: 哎呀，我也不想错过呀、你看我报不上名嘛，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呗。你说我这多不容易啊，断药七天了。
1: 非常抱歉啊，咱们呀都得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报名。您今年多大年龄了？然后跟我说一说您这个眼病的情况。
4: 我今年66岁。
1: 啊，
4: 我吧有那个白内障，还有那个黄斑变性，那个玻璃体混浊，视力不好，我哪儿也去不了，看就1到2米远，中间嘛还老有那种黑点儿，也不能出门。后来吧，听那个病友介绍的哈，用上了你这对对眼组合。
1: 那您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4: 这个雾啊，这个很多，我都能去我儿子家了。
1: 这关键呢，您有黄斑变性啊，您现在这个雾散了呀，说明这个白内障晶状体的浑浊呢在透明，因为您合并了黄斑变性嘛，眼前看东西中心处它这个黑影现在还有没有啊？
4: 没有了
1: 啊，没有了。过去您眼前那个黑影有多大呀？
4: 哎呀，过去那黑影吧，也差不多有鸡蛋那么大。现在没有了。现在能看呢，40-50米远了都。
1: 那您停药这七天， 出现过反复没有？
4: 没有。
1: 我建议您呢，最好到医院做一个视力的检查，再做一个眼底黄斑区的检查，做一个荧光造影就可以了啊，去做个检查。
4: 我没有去医院，主要我想着吧，今天活动太优惠了，哎呀，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怕错过机会真可惜了。
1: 优惠活动啊，的确是给大家争取了非常大的福利政策啊，而且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您跟我讲啊，现在这个情况恢复的不错，如果说康复的话呢，我就不建议您占这个名额了，您能理解吗？
4: 哎，我能理解，能理解。
1: 哎，好，您可以啊，今天抓紧时间做一个检查。检查完之后啊，把结果啊给我发过来，我看一下。如果还需要用药的话，咱们再报名。
4: 嗯，那好吧，我先上医院检查去啊。
1: 好，在这里啊，我也提醒大家，这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呢，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不再供应，还在饱受眼病病痛折磨的患者，不管您过去走了多少的弯路，有过多少的失望，这次最大优惠活动都要参加，一定给自己啊一个重获光明的机会。因为这对治眼组合汇聚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它们组合在一起啊，能攻克一切眼部的顽疾。如果呢您想重新看到家人的模样，想和老伴儿啊一起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想过上有希望有尊严的生活，这次活动一定要参加。今年活动呢全面结束，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报名，祝大家都能重见光明。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李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哎
5: 哎，李老师啊，我想啊参加咱这次活动，哎，真的是优惠了。
1: 对，这次我们的优惠活动啊是有史以来呢这个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活动结束之后，我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就不再供应了，所以大家伙儿啊一定要抓住这个省钱又治病的机会啊，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报名。
5: 是啊，但是吧，我打场外电话啊，那个场外老师说呢，我这个情况 先去做个复查，如果没有问题了 就可以停药了。说我呀，不需要着急啊参加这活动呢，我就想呢，再跟你商量一下，看看还能不能呢，向我呢少买一些也行。
1: 我看看您具体的情况吧。场外老师呢，一般让您做复查，告诉您可以停药了，说明啊。就病已经治好了，这不是好事吗？啊，行，说说您情况吧，我听听。
5: 我吧哈，主要吧就是有这个白内障，还有这个黄斑的前膜，后来吧就看东西哈就变形重影，还眼前呢还雾蒙蒙的。
1: 您这是重症眼病，白内障是因为晶状体浑浊，眼前呢会出现呢看东西有雾感。病越重呢雾就越厚，看东西呢还会出现重影。 黄斑前膜说明您眼底的黄斑区上啊有一层膜给覆盖上了，这一覆盖上之后呢，您看东西的时候，第一它变形，第二呢中心视力就会严重的下降了。
5: 嗯，是啊，这我之前哈、啊、就没做手术哈、啊，我呀就害怕就做这个手术，后来呢就听说哈、啊、严老师这个医术高明，哎不用开刀手术就能把这个眼病治好，这说明这个猛药治眼奇方的效果非常好，里边呢还是这个珍贵的药材，哎又是这个赛加羚羊角啊、麝香啊、就是牛黄啊，还有这个南海这个白蝶贝的珍珠，哎效果非常好。配合嘉陵顶上珠哈、啊、效果就更好了，我现在呢用了四个疗程，哎呀效果呀、非常好
1: 啊。猛药治眼奇方一共是25味珍贵的药材，这是目前的治眼病真正的大组方，方中的药材呀、极其珍贵，你像国宝级的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这都是治眼病的奇药啊、
5: 是啊，哎我原来哈、看六七米远都特别的难、还看不清，这都3年多了哈，后来呢就真的就成了寸步难行了。哎自从用了这对治眼肿以后哈，哎我现在呢能自己出门了，哎现在眼睛哈、不再怕这太阳光了。
1: 说明现在眼睛亮了，身体也能自己做主了。
5: 对呀、就过个红绿灯了哈，看那个斑马线，哎现在都没有重影了，哎也没有这个变形了。现在呢就和正常人哈没啥区别了。这次哈、正好遇到最大优惠活动，哎呀、我也想啊巩固下哈、以后呢怕那没有这药供应了，我就想啊、参加这次活动。
1: 那您现在用量减了没有啊？
5: 减了，现在呢是1天2次，一次呢8粒。
1: 减量之后情况出现过波动吗？
5: 没有。
1: 啊既然减量没有波动啊，停药也不会有波动，这一点您可以放心。您现在啊是不是因为这次是最大的优惠活动，以后呢也没有药的供应了，您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怕错过了是吧？
5: 对这个是、
1: 好我明白啊。我给大家申请这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啊，为的就是给大家呢省钱治大病，药品的数量很少、咱们需要治病的人太多，您之前非常的幸运，已经通过4个疗程的治疗啊、咱们把这个病啊治得差不多了，治好了，有多少人想买药那个时候都买不到啊，所以呢我也坚持常来老师的观点，您先去复查，如果复查说了哟、这病没好利索，那您找我，即便说活动结束了，我这边想方设法我也让您参加上啊，如果说人家说了哎呦康复了，那不用再花这个钱了，也不需要再用药了，咱们把药把名额留给那些更需要的眼病患者，好不好？
5: 好的，我听您的老师。
1: 太好了，行，那我们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5: 再见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0: 呦，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1: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4: 杨排风原是天波府里的烧火丫鬟，活泼开朗，泼辣直爽，善使一条烧火棍，武器奇特，杀伐迥异。在辽邦犯境之际，自告奋勇到前线解围救阵，打败了辽军，成为家喻户晓的杨门女将。经典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排风》，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亲情演播，欢迎收听。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薛宁就走了心了，心想排风走了，人家当官了，我再见不着他了，可是要分手了，我是不是看看他呀？他悄悄的就来到了排风的卧室。
12: 排风啊，你走了我真惦着，我老怕你出危险。
11: 没事儿，你呀注意你自己就行了，别瞎操心了啊，回去睡觉吧。
12: 不，再也看不着你了，多看两眼呗。还有我妈给你留样东西叫你带着，说叫你记着我们娘俩
11: 呀。给我带啥了？
12: 我看看。你能要啊，你可别嫌不好啊。
11: 嗨，什么都行，拿着快看看吧。
12: 嗯，好。这薛宁从兜里掏啊，贴身掏了半天，掏出来了一个红布包。红布包打开，里边是粉布包，再打开黄包，再打开是一张纸，纸里再打开是层棉花，棉花再打开拿出来了。他把乱七八糟东西往兜里揣，生怕掉到地叫别人看着。这是我娘，从娘家带来的，这回就给你了。
11: 说着递了过去，排风接过来一看，哟，是一只玉镯。借着星月光一看，这玉镯碧绿碧绿的哟，这好玩意儿，这值钱呢。哎呀，这么值钱我。

0: 我妈说没有什么值钱的，其实当初我们家也有钱来的，我爹跟着老令公当差，你说也不穷，就因为我父亲死到陈家谷那几年，我又小不能干啥，家里就没啥值钱的了，就这个给你吧，你带上吧。
1: 嗨，打仗带这干嘛呀，我这胳膊什么都不带。
0: 那你带上呗，我娘叫你带上。
1: 那带上啊，那
0: 我给你带上行不？
1: 带吧，给带。
0: 薛宁哆哆嗦嗦的给带上。
1: 哎，还别说，也挺好。行了，替我谢谢。我走之前一定看看老太太。
0: 你不能来了，那我妈给你镯子，你也没给我妈点啥呀，那你给我点啥呀？
1: 哎呦，可真的也是啊，来而不往非礼也。哎，好吧，老太君呐，送给我一根金簪，这都二年了，那年收我当干闺女的时候啊给的，你等着我瞅瞧。噔噔噔噔噔噔，跑回自己卧室把这金簪拿出来，一回也没戴过。这个金簪呐，这边是个缝，下边带着珠子，哦，好漂亮了。哎，这个金簪是我干娘送给我的，我呢就送给你了，你交给你娘老伯母就行了，算个纪念。
0: 小伙子赶紧接过来看了看，嘿嘿，太好了，那我就收下了。看着簪子就算看见你了。
1: 嗨，那算个什么呢？我说你今儿怎么吞吞吐吐的，要不咱俩来再来一回。
0: 不，你都是将军了，我是家家，我不，那我走了。哎，你可保重啊。
1: 你不放心呐？要不你跟我一块儿走。
0: 叫我跟你一块儿走
1: 啊？老太君说了，叫我带几个家将去，好有事儿替我抵挡一阵的，你跟我一块儿走。
0: 哎呀，排风，那我太高兴了，我要能跟你一块儿走，我愿意替你死。
1: 哎，这啥话呀。那我不带你去了。
0: 那你在太君面前保举我，我愿意跟你走。
1: 那好，就这么地定了啊，你快走吧。
0: 哎，薛宁啊拿着簪子跑回去了。
1: 简短接说，到了第二天，杨柏峰在太君面前保举薛宁、杨福这两个家将出征，老太君同意了，杜金娥给押粮运草。三天到了，到了这一天，四更造饭，五谷点卯。再看杨柏峰顶盔挂甲，罩袍束带都穿戴好了，肋下配刀，准备一匹昏红马，鞍颤交环，一概俱新，挂好了烟火大棍，带着四个丫鬟、两个家将和杜金娥直奔教军场。来到了教军场，杨柏峰带入丝缰，甩镫下马，马童接过缰绳，杨柏峰分战群，撩甲也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来到点将台，众将哗上前见礼。杨柏峰一摆手，免礼。众将往两旁一站，杨柏峰一看，当将者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胖的大魁梧，瘦小精神，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刀枪如麦穗，剑戟似柴棚，正当中高挑一杆大旗，高有三丈，杏黄缎子面，鲜红边，正中间白月光，镶着斗大的杨字。这阵寇准已经到了，擦将相逢，给监军大人施礼，免。咱们该出兵了。好，响炮出兵。烧火丫鬟杨柏峰挂印为先锋，带领五千兵马离开了东京，直奔三关。五千人要排队走，那也是浩浩荡荡。杨柏峰军纪很严，告诉军卒公买公卖，秋毫不犯，不许损害老百姓的利益。军队是60里地一站，不能多走，因为走急了，等到边关把军兵也累垮了，就没法打仗了。他们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天色将晚，有薛宁来报启禀先锋，部队该休息了。好吧，找地方临时安营扎寨。他们不进村子，为什么？怕骚扰百姓。就在村外啊，树林附近 临时的支帐篷拉鹿角，把营盘安下了，埋锅造饭，铡草喂马。女孩家到底心细，杨佩峰想，寇大人年纪大了，竟跟我们餐风宿露，容易生病，给他找个店房住下。救命杨福，你到附近看看有没有啊村子，有没有店房，打店去。孟良和杨海峰呢，巡营到周围查看地势，5000人都在这儿，万一有人偷袭怎么办呢？这边做着饭，他们两个可就出来了，俩人骑着马围着营盘转了一圈，一看前边呢是高山，为了看看那边怎么情况，顺着羊肠小路，两匹马就下去了。越走道路越窄，越走树木越多，道路窄，两旁边的枝叶枝搭枝啊都连在一起了。杨海峰一看，哎呦，咱别往前去了，前面有山，现在逢山有贼，遇岭藏寇，这条道这么肃静，一个人都没有，天色不算太晚，我怕有强人出没。孟良这个人呢，嘴大舌长，说话不走脑子，什么都敢聊聊。怎么害怕了？嘿呀，别说这块没有山贼野寇，就是有他也不敢接。我们是官军，再说有二爷在这，要是有山猫野兽到这晃荡晃荡，我宰了他。走。哎，二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如命令弓箭手守住路口，咱也不用查看了，有事儿告诉我们得了。不不不，非看不可，冲朕说，我抄山灭寨，烧他王八窝。话刚说完，孟良就觉得脑袋啊嗖了一声，呀，可把孟良吓坏了。怎么头上的扎金没了？
0: 哎，掉地下了，挂树上没有啊？
1: 哎，海峰啊，我扎金哪儿去了？海峰走在前边，吁，
0: 哎，你不呀，你的头巾怎么没了呢？
1: 你问我，这不瞎话吗？我在你前边，我后脑勺没长眼睛，我上哪看着去啊？
0: 那掉哪儿了？没有啊，它就没有了。那你看，这怪了。
1: 哦，是不是有人跟你开玩笑？
0: 可得了吧，跟二爷我开玩笑，他找死。
1: 我说谁给我拿走了？
0: 不能啊，闹鬼了。
1: 海风非常聪明，二爷您别吵了，快下马，遇见高人了。既然他去你偷金，你没发现，说明这个人身手太快了。下马。
0: 干嘛？
1: 下来吧。
0: 不。
1: 海风下马了。林中哪位英雄好汉，刚才二将军言多语实伤着您了，请看在我的面上将头巾还给他。我是天波杨府烧火的丫鬟，我叫杨海峰，杨海峰在这儿有礼了。孟良啊，孩子掐着腰在这横呢，怎么的？海峰呢说声有礼，他就觉得脑袋嗖本儿，这帽子又给他扣上，不偏不歪，正正叨叨的。
0: 耶，哎呀，好吓人呢，这人在哪儿呢？
1: 孟良抬头看了半天，没见人影。海峰说，快下马，这人了不得，既然缺你帽子，送帽子不费吹灰之力，要缺脑袋，哼，如探囊取物，盘中取果。就这几句话说的孟良就觉得脊梁沟冒凉风，头发根发炸。
0: 哎，我下来吧。
1: 他也下马。海峰说，林中的英雄好汉，您在哪儿呢？请过来搭话。话音刚落，就看在旁边最茂密的松树顶上跳起一个人来，展眼站在海峰和孟良近前。海峰这么一瞧啊，哟，孟良这么一看，
0: 哎呀，这不是人参

0: 灯精了吗？嘿嘿，来个人参果。怎么眼前站个矬子，这个矬子身高也就在3尺半，长得瘦小枯干，小鼻子小眼儿，小胳膊小腿哪都小，头戴马尾过梁透风巾，迎门高拉三叉四姑爷，鬓边戴碗口大素绒球英雄胆，身穿青色短靠，寸排骨的钮，胸勒狮子盼，灯笼穗背后一扔，左右一掖，腰杀大带，下边骑马叉，兜裆滚裤，足蹬翻尖鱼鳞洒鞋，在背后背了口小单刀，往这站是精神百倍。二将军您好，杨姑娘，我这有礼了。
1: 孟良一看，呀啊，哪来这么小大人呢？
0: 海风啊，没看出多大，在眼前一站呢，像12、13岁。哟，这位小将军你好啊。
2: 杨姑娘，别叫小将军呢，你看有胡子，比你大多了，大妹子。哟呵，
0: 海风仔细看，可不是吗？眼角有皱纹了，这人最少得有25岁以上。
2: 请问这位英雄家住哪里，姓字名谁，刚才怎么到这儿来了？
0: 孟良不乐意了，哼，长得没我大腿高呢，跟我开玩笑。
2: 冲他运气，这个人笑呵呵的。哎，杨姑娘，在下福星上官，单字名燕，人送外号我叫草上飞燕，看着没有，就住在前面那座高山，山上有个40-50人，那就是我家。我今天听说宋营军队打起路过，毛不清干什么来的，特意登高一望，就瞧见你们二位大树林里过来了。我一看孟将军想抄山灭寨，开个小玩笑，把帽子拿下来，我又给你本戴上了，多有得罪孟将军。上官燕有礼了。
0: 不怎么地。我说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2: 没别的，杨姑娘，跟您说实在的吧，我呀想投军呐，我想改邪归正，那座山不占了，不知道杨姑娘能不能把我推荐给三官元帅杨彦昭啊。杨海峰听这话，上下打量来人，一看眼前这人虽然爱开玩笑，挺诙谐，身材矮小，瘦小枯干，可是眉梢眼角带着正气，不过不知根不知底，可不能随便往军中收人呐，我得问问。上官英雄，请问你为何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呢？
3: 哎，不不不，杨姑娘你说错了，别跟我占山可不为王，我落草可不为寇，我山上就40-50人，好养活。
2: 那么他们怎么生活呢？
3: 自种自吃是说好听的，不过看不见。
2: 我也偷点儿。
3: 啊，你偷？
2: 杨姑娘当真人，别说假话，我是偷富济贫，暴打不平啊。
3: 哎，我找你可是我没法去，现在碰见了我就跟你说实话。我的爷爷保的是南唐李后主，那还是大官呢，由于宋太祖赵匡胤打南唐，把我们南唐给灭了，我的爷爷也被掳去囚禁而死，剩下我父亲和母亲带着我就隐居在前面这座山，这叫松月山，此地山清水秀，我们以务农为本，因为连年的兵灾和旱灾水灾，一些逃难老百姓无家可归，都投奔我那儿去，我那就寄居了40-50人，这么呢就成了个大户了。人多怎么办？开荒种田，这是我父亲活着时候是这么做的，老人故去了，我学了一身能耐，另外呢我这个个你说能干啥呢？干啥啥人也不要啊。我就跟人学点儿鸡鸣狗盗，偷偷摸摸，带有一样，我良心可正，走的

0: 行得端，三条大道走中间，杀的是赃官恶霸、土豪劣绅，救济平民百姓。你可以访查，如果你访查我有不轨之处，杨姑娘，你杀剐存留，任凭罚落，这就是我家的事儿。以前为什么我不敢投军呢？哎，不知道我的人，谁能要我呀？连尺寸都不够，往哪儿一走，人当怪物看。我想杨姑娘会通情达理的。哦，要这么说，行啊，就这么地吧，到我军中去。海峰一想，这人可太有用了。孟良不干了，哎，我说海峰啊，那不行，你凭他说你就信呐？你是他干什么的？他到我们军中，今天偷这个，明天偷那个，把我们偷个稀里哗啦，他哗啦哗啦背个包就跑了，我们怎么办？你待着，你怎么把人都看扁了呢？准是这样呢。他们俩说话，上官燕听见了，嘿嘿嘿，孟将军，你是不是怕我偷你呀？不得罪我，不会偷你的。要像你方才那么说话，光我叫山猫野兽，非偷你不可。你防还防不住，你兜的东西都是我的。孟良不敢说别的，怎么怕偷他呀？海峰说：“上官英雄，既要这么说，咱们可以一块儿到军中去。到前敌，我把你介绍给六郎杨景，到那儿再说，行不行？”啊，呵呵，我明白了，你是信不着我呀，姑娘。我再提个人儿，你认识碧云道姑吗？啊，认识啊，那是我师父啊。嘿嘿，
1: 也是我师父
0: 啊。你什么时候拜的碧云道姑？
1: 我是拜师学艺，2年前老人家路过在这儿，他看见我了，看我这身功夫，他很喜欢我，就把我收下了。我要找你去也是碧云道姑说的，他说他有个女徒弟在天波杨府当烧火的丫鬟，久以后你可以到那儿去。他不让我占山为王，其实啊，我愿意在山上露个清闲自在。杨姑娘，碰见你了，那么我得遵师命，这有书信一封，请过目。白宝囊内掏出来递过去，杨海峰接过来拆开一看，没错，正是碧云道姑写的字，说得明白。海峰啊，这个人武艺高强，高来高去，穿房越脊，滚脊爬坡，样样都行，久以后他有大用，你要器重他。有这封信没说的了，海峰赶紧飘飘下拜，哟，师哥您好，师妹有礼了。哎，师妹，没说的没说的。海峰说，孟将军，这是我师哥，师哥快见见孟大将军。哎，孟大将军你好，好，都好。他一伸手把他给提了起来了。哎，好玩啊，嘿，往地下一放，既然你同意我到军中，这么办吧，今天也不早了，到我山上住怎么样？我山上略备水酒，以表寸心。孟良说，好啊，有酒喝这个好啊，海峰，咱到他那喝去。一海峰就不去了。二将军，不要麻烦山寨了，不，到那好好歇歇，叫寇的人到那好好休息休息，咱们好好睡一觉，明天启程，精神头也足。海峰拗不过他，是可以。哎，师哥呀，到你呢，你看安全吗？哎，我那有什么不安全呢？都是自己人。那好，走吧。薛宁保着寇的人，孟良、杨海峰带50名军卒、4个丫鬟，直奔松月山。进山口不远，半山坡是一片房屋。孟良、薛宁、杨海峰等人分别安排好了草上飞回后宅，跟母亲、妻子告别，安排明天的事儿，好登城再路。3更天，山上静了下来，就在这阵蹭蹭蹭，从后山窜上4个人。这4个人一个个浑身穿青，遍体挂造，每人一口单刀，一个咬牙切齿，相貌狰狞，直奔寇准的书房。
2: 听众朋友， 您刚才听到的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排风》，感谢您的收听。

0: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朝有，健康四季春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

0: 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1: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意。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昨天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到要送给大家一份礼物，虾青素疼痛贴，免费报名领取的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每人限领一份，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医者。那今天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健康聊健康，已经讲到了第四天了。我呀在这四天当中啊有了一点小小的感触。什么情况呢？就是几个月以前呢，我这边呢一直在给中心里面，就是我们单位里面的这些年轻的医生啊，包括刚刚进入我们中心的一些同事来进行啊一些教学工作。主要呢讲的就是中老年人如果说出现了退行性病变，包括一些严重的骨质出了问题的这些疾病应该怎么去解决。结果呢你看这一次啊，我呢又一次回到了广播当中，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讲到健康的时候，哎，你看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福利物资也恰恰跟这个骨关节呀有直接的关系。今天呢我跟大家呀就多聊两句我这两天的感想。我不说过吗，头一段时间呢这个在节目当中呢我也出现过，讲了几个月的时间。当时啊也是收获了很多孟非老师的这个粉丝。基本上啊我每天呢都和我的听众朋友有一些健康方面的交流。你看有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啊，有这个三高四高方面的，还有一些呢身体当中出现了一些特殊症状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啊实际上就是老人家这些听众朋友对我的一个信任。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也耐心的呀给大家做了一个解答。该出方剂的出方剂，该出方法的出方法，该指导用药的指导用药。那你看几个月下来呀，我收获了很多的粉丝，也收获了很多呢忠心的听众朋友。那我呀实际上当时啊有一种很强很强的成就感，我就在感觉呀，我说我做的这件事情啊对有意义。那这一次呢也是工作上的原因啊，咱们这边呢时间充裕了。有人也可能说这两天呢新的一些听众朋友脑子里面就有疑问，说哎呀这个广播里面又出现了一个叫孟非的老师啊，这两天给我们聊了聊天讲了讲，同时呢也干了个好事，给我们听众啊每个人发个福利，给我们呢每个人发一个这个说是跟骨关节疾病有关的一个叫虾青素的疼痛贴啊。虽然说东西不大吧，但是呢这孩子呀挺好，听着讲话呀人也比较实在，而且呢讲的这些东西啊也有道理。我呀 以后反正也有空，我就多听听。你看，这也是正是我想要的。那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可能脑子里面就又有一个想法了，就是哎，听这个孟非呀说话，中气比较足，而且呢，听着年龄就不大。对的，我呀是76年生人，50刚刚冒个头。那有人又该琢磨了，说就是啊，这么年轻的人，按道理来讲，不应该是在工作岗位上干得正热火朝天的吗？是不是啊？而且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经验开始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正是应该在医疗战线上做贡献的时候啊。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可能不是一个人有这个想法，很多人都会有。我呢，今天就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我呢能够跑到广播里面来给大家讲这个健康栏目。首先呢，前两天不跟大家说了吗？如果说按时间来说，那我呢从实习开始算到现在呀，参加工作也算30年的时间了。换句话来讲，就是在医疗战线这一块已经工作了30年了。大家想想，这时间也不短了吧？人这一生当中啊，有几个30年呢？那我这30年呢，跟别人的30年不一样。我现在基本上算退休了。有人说：“哎呦，你这孩子50来岁你就退休了？”是的，我现在基本上就已经是二线了。前一段时间呢，是中心里面的这些学习呀，我要必须参与一下，因为我也是一个中心的医学负责人，现在属于二线挂职，但是呢不用在岗了。就是这是我们中心，我们单位给我们单位里面50岁以上的人的一个照顾啊。也就是说我们这种退休啊，实际上不是说办理了退休了，而是说我们50岁以后就可以半居家半工作的状态了。就原因在于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的工作时间太长了。你看按照咱们国家的规定啊，就是我们双休啊，有周六周日，然后呢有各种节假日，再有啊还有呢每天工作不超过8个小时，这是咱们国家正常的规定。但是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要想一个事儿，很多的工种，很多的行业，它就是严格执行8小时工作日的。但是呢有一些特殊的单位，它绝对不止8个小时。首先第一个，我跟大家说，消防队它能上8个小时班吗？不可能的。只要有问题，只要有报警电话，马上就会出发啊，这个是不在8小时范围内的。那再说第二个是啊，医院里面是有一些医生护士啊该下班下班，可是呢如果说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些急救的问题，或者说做手术，那你告诉我，那大手术时间长的，那是几个小时的事吗？一天排几个，可能这个医生啊就工作10几个小时了。当然不是天天的啊，可是呢不是天天的，经常也会有这种情况，当然有加班费啊。那我们单位不一样，我们单位是怎么呢？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距离城区，也就是说主城区开车大概是20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这个中心呢在这个里面有完善的配套设施，也就是说医院里面有啥我们有啥，甚至说医院里面没有的我们都有。咱们中国的这医院呢都是统一采购的，这些医疗设备啊、检测仪器啊、药材啊等等，我们中心呢这类规格的属于顶尖的了，全国就5个。那我们这5大中心里面，每一个中心里面用到的都是国际最顶尖的东西。你看前天我跟大家说了一句话嘛，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说如果到了我们中心被我们收治，想死都难。什么原因？就在于我们中心的这套设备设施太齐全了，就是我们关做理疗的就有20-30种，熏蒸的、理疗的、康复的、复位的、按键的啊等等等等，这些啊都只是开胃菜。

间的康养中心，好点的一个月都两三万，甚至有四五万的，那还只是说疗养住啊，恢复身心健康的，是这样的，我们叫慢病救治啊，我们是连治带救再养护，你这个价格比他们贵一点也是应该的。那为什么说想死死不了呢？我们这里面有最充分的急救系统，只要说我们这个人救治的时候或者进到我们中心的时候，没有是那种疾病正在快速恶化的阶段，他只要能够基本正常的进来啊，那我们就能够保证在我们中心住的阶段不会出现大危险。为什么呢？首先来我们这儿全套的检查，齐的，从上到下啊，从头发丝到脚后跟，所有的问题里里外外的全给你检查一遍。放心啊，这个是不另外收费的，这都是包含在每个月的固定费用当中的。就是说你以前在所有医院做的那些报告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做参照，然后评估你的身体情况，然后给你安排房间。好了，进到这个房间里面，大家听好了啊，广边有非常完善的护栏，屋子里面没有一个直角，地上铺的是软的地胶，也就是说我们老人家在屋子里面无意当中或者自己没走稳摔了一下，你放心，无论磕到哪都磕不伤你，磕不碰你，所有的屋里面全是软装。然后呢，所有的墙围边上都有扶手，也就是说你行动不便的，你这个时候走路慢的，你怕摔跤的，你扶着屋里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走到洗手间，在洗手间里面转圈也都是一圈的扶手。屋子里面四个面包括床头包括厕所里面里里外外加到一起有十个紧急按键，这紧急按键只要你按响任何一个，一分钟到两分钟之内我们的急救人员就进到你的房间了。大家告诉我这安全系数高还是不高？另外我们屋子里面是全屋监控，有人说这不没有隐私权了吗？有的，这个来到我们中心是必须和病人和家属都说清楚，这个是保证没有万一，咱们讲万里还有个一呢，万一怎么办？那既然来到这儿，咱们是以生命为至上啊，命是第一位的，隐私权先放一放，你同意的你进到我们这里来，你不同意的不接受，那要是出了任何的危险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咱们讲究一句话叫生命至上嘛？在这一点上家属和病人都非常的理解，全方位无死角的有这个监控，当然有一个地方没有啊，这个厕所马桶上没有，那边有一个半帘儿，这个半帘儿啊刚刚最合适了，能遮羞，然后浴室那个里面也是半帘儿啊，也能够遮羞，把身上挡住，玻璃是毛玻璃，然后毛玻璃是钢化的，钢化的一圈还有这扶手，很优秀啊，做得很到位。你看这是不是任何一个地方都出不了问题啊？院子里面全都是地胶，地胶上面铺的仿真草坪，你在院子里面走，你坐到地上都是软的，那这是说基本的配套设施。再有每个患者手腕上戴着个智能手环，这个智能手环呢我们现在都用了20多年了，在国外当时我们引进的时候，一个那个年代啊，20年前呢，那个智能手环就是监测的，那个时候一个就大概6-7万块钱，现在便宜了，现在这种高级的智能手环监测的才10000多啊，这都是我们的基本配备，给我们每个患者身上都带。那你看看突发的脉搏出现问题，突发的血压急剧升高啊，这个我们瞬间在这个总控室里面我们是连着网的，就能够发现这个人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他本身血压不稳，突然之间监控器总控在这边接到了信号，某某某房间几号入住的患者他血压出现了异常波动，我们这边的急救人员马上就到他的房间去，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你看这个是不是能够保命？那这个还不算，我们屋子里面还放了一个红外线的感应，感应什么？感应我们这个人呢躺在屋子里面任何一个位置他身体温度的变化。同时呢我们这个还有一套智能的识别系统，就是说在床上躺着是没问题的，在屋子里面的沙发躺着也没问题的，如果在房间里面的其他任何的地方躺在那里或者是趴在那里超过3秒钟，报警器马上就响，不是房间里的报警器响，是总控室的报警器马上就响，我们这边的急救人员马上就去

你看，这是不是就很健全了？再有，每个人晚上临睡之前，我们还有一个监控贴，连着个电线啊，小盒的，贴在哪里呢？贴在胸口这个位置。哎，贴在胸口这个位置。如果一旦晚上了，心率高了或者低了，那出现问题了。包括有一些急性心梗、脑梗的患者，在这个突发疾病的时候啊，或者严重心绞痛发作的时候，这个心跳和频率这个波段就会有剧烈的变化。那我们这边总控室马上能接到。这个时候呢，你看双保险了吧？手腕上有一个，胸口上挂一个，屋子里面有监控，还有红外线的监控。最重要的，在你这手指上挂了一个小小的血氧监控。这个时候还监测着，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就固定了，你睡觉的时候就戴上，这个也不掉，它能够捆到手指上，然后就在你的手指边上有这么个按键，就是晚上突然出现问题的急救按键在这儿，你有任何不舒服马上按，我们那个监控室里24小时有人值班，这个地方就能够看到任何一个住院患者的体貌特征，以及我们身体的这种信号，你说拿到这里来了之后，我们的前期工作做得怎么样？是不是已经做到了无懈可击啊？那我再告诉你们，我们中心里面的床位，大概每个中心是200多个啊，基本上就是不到300个床位吧。平时就能够住到200以上，能入住率在80%多。那我们有这么多人呢，那我们也担心万一有什么突发急性的问题出现了，怎么办呢？我们有自己的急诊室，我们有自己的急救医生，而且呢，我们中心里面配备了最好的从德国这个先进国家引进的急救医疗设备，医院里面有的所有的急救设备和药，我们这全都有。另外，我再告诉大家，我们医院门口还停了4辆我们单位自己的120。从我们这儿出发到市中心的中心医院，最快的速度15分钟。在这15分钟之内，只要这面一报警，我们的急救人员马上进入房间帮忙解决，抬上救护车，然后一路疾驰往中心医院。我们这边有自己的绿色通道，同时在120车上还给他进行急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问题就解决了。跟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数据，也就是说，我们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全国呀不止我们这5家，我们这5家是一个单位的，还有别的系统的。每一个中心里面基本配备的都是这个样子的，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啊，你说这种救急的设备完善不完善，完整不完整？哎，那这么完整的情况下，再加上平时日常的养护，再加上平时日常的检测，基本上就把这种突发危险遏制在萌芽当中了。不是说没有人晚上不发病，而是说发了病了，我们这边有快速的处置方法，转危为安，然后呢，再严重了，我们有最快的交接递接手续，把他们送到市区内的急救中心。所以说呀，这么多年下来就没有出现过什么在我们中心住着就死亡的。你要说一个没有也不现实，我上了这么多年班就有一个，那这个一个就已经是个例了，还是怎么回事啊？还是自然死亡啊？就是说快90岁的人了，然后在我们这躺着晚上，突然之间就那么一下，然后就自然死亡了。那你看，后来也做法医鉴定了，没有的事啊，没有我们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这套东西是超级完善的，大家听清楚了吧？就在这样的中心，我工作了30年，前15年啊，我啊是没在藏区。那个阶段呢，我不说了吗？几次出国当交换生，到最后我这个经验、阅历和能力在逐步提高的时候，职位也在提高。这前10年呢还正常一点，每天工作8到10个小时，偶尔加个小班都很正常的。然后呢，又过了这个10年过后的第一个5年，就是11年到15年的时候，我这边呢就晋升副主任了。到了副主任这个阶段，就得跟这几个负责人就开始值班了。我们这个值班室不一样，在哪儿呢？我们就在这个总控室。总控室里面墙上全是电视投屏，所有的屏幕就代表每个房间，每个房间里面的样子我们都能看得见。你们说你们这不窥探隐私吗？不是，我们要在第一时间处置。那么我们晚上就在这里面守着，

0: 是分白班晚班的，而且我呀，这个人呢，就喜欢上晚班，我感觉晚上这个吵闹的声音少，所以我是值晚班的。按照我们中心里面呢，没有说什么三班倒8个小时的，这个是自愿的啊。那我呢，从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你看这一算，我就工作了12个小时，啊，那有任何问题啊，或者晚上接诊什么的都有的，在我们这都很正常。这是一个事，第二个事呢，那你说到了第二天早上，会不会上午的时候有一些患者找我过来呀，聊聊身体呀，啊，寻求寻求答案呐，聊聊天啊，那一折腾，就基本上折腾到中午了。也就是说，我每一天呢，也就能下午睡个觉。到了下午了，万一有突发情况，也会有人找我。你看看，所以孟非老师一直说一句话嘛，我说如果说按照工龄来算，我呀这30年了，但是如果来出勤时间来算，那我的工作时间按60年来算都不为过。那你看什么人的身体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一熬就熬几十年呢？那不现实的事儿啊。所以呀，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超过50岁的在职的啊，同时还是挂点职务的，都是这种情况，就是50岁以后退居二线。那再有呢，如果说你愿意，可以继续在中心里面，这回过了50岁，就要求每天的工作时长不允许超过4个小时。你看，其实也是很人性的啊。可是我这面呢，不一样，我这面心里有愧疚，因为这几十年下来啊，这孟非老师呢，把所有的心思，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工作当中。我这里面呢，说实话，我是愧对我自己的父母，在床前尽孝。啊，在家里面干活照顾父母的时间呢少了，老婆孩子这面呢接触的时间也少了，基本上一个月下来啊，那你说没有多少时间能陪他们，很少很少有时间，尤其是后来调到藏区工作，那离着又这么远，来回一趟更折腾，所以我基本上啊2到3个月回一次家，回一次家呀再待个4天5天，你说是不是疏于对父母的照顾？啊，缺失了孩子的成长，减少了对爱人的陪伴，所以我这边呢就做了个决定，我说这边既然说两种方法，第一个呢就是继续在单位，然后呢工资该怎么开怎么开，那每天再工作4个小时，到正常退休年龄再办退休；第二种呢就是远程了，如果有事就往中心打电话，或者呢做一些线上的培训指导，万一这边有一些特殊情况需要处理的，也就是说电话或者是视频指导也可以，那我就选了第二种。这样的情况下呀，也算有了时间。后来呢，就有这个广播电台找到我，说孟非老师啊，听说过你，也知道咱们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在我们国内对老年性疾病这一块是很权威的，您呢是这里面一个中心的医学负责人，所以呢知道您这么多年以来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就想着呀，能不能够请您到节目当中，面向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讲一讲，这慢性疾病该怎么解决，老年性疾病在家里面该怎么治，怎么样减少危险的发生，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减少痛苦。哎，我一听，我说这是个好事啊，对吧？那你说我现在即使天天在家里面，我照顾的也是父母啊，我陪伴的也是妻儿，那你说不能把我这老手艺给丢下呀，啊，那你说出去吧，讲个学什么呢也不现实，在家附近吧再找个班上吧，这节奏一变，我就不喜欢医院里面的那种作风，不是说医院里面不好，就是跟我们那儿比啊不太一样，已经不适应了，那我呀就答应，我说我感觉呀这是好事儿。那同时呢，我认为啊，通过广播来说出更多的健康指导，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只要有几个人能用得上，那我这个也算做了好事，功德无量。那你看，我就答应了。可是讲了几个月呀，中心里面这边就有很多的事儿，经常找我。那我呢，也经常跟中心里面沟通，也帮了很多的忙。后来有一次说这个学习没办法了，因为什么呢？我呀，一直跟大家说了一句话，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我说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那我中医这块啊是科班毕业， 我藏医这块啊，是跟我西藏的一个老师学的，整整啊跟着他学了15年的时间。这藏医这一块呢，虽然说我们西藏区这个中心里面也有藏医，但是跟我比，我们两个呀，不能说他高我低，还是我高他低，只能说不相上下。同时呢，我又具备着他所不具备的优势，因为什么？因为我这个藏医老师啊，纯粹是一个民间的老藏医，正是因为他是民间的，他没有高高在上的那种态度，正是因为他出身于民间，他更了解下层基层老百姓所生的这些病，家里面啊所想的这种想法，以及啊更准确、更快速、更省钱的来去开方治病。在这一块上面呢，这个我学到的可以这么去讲，叫有点真本事。那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啊，你看什么姚医、蒙医、黎医、壮医啊，都有代表的。最后呢，就是说藏医这面那个传承和研学，还有教导，就交给了我。那这种情况下，我就回去了啊，教了这么2个月的学，也算是帮中心里面带了带学生，就把这个耽误了。但是呢，这个教学过后啊，我呢就回来了，我就感觉呀，我还是喜欢医疗战线，虽然说现在呀不会说跟我们的患者面对面，但是到了现在，我能跟我们的患者啊，或者说跟我的听众朋友心连心呐。那我现在通过电波，我以前呢是通过脉诊，我以前一只手伸出去就能摸到一个人，但是现在呀，我在广播间，我对着这个话筒，我跟大家讲，我这一讲啊，可能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能够听到孟非老师说的。我不说了吗？只要有几个人、几十个人能够通过我的讲解介绍，跟我来学习健康，身体有了变化了，我认为啊，这就是对我工作最大的肯定，同时呢，这也是我最欣慰的一件事儿。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0: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哎呀，刚刚啊，这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又感慨了一下。同时呢，也侧面的让大家了解到啊，我们中心呢，确实说，无论是从医资力量，还是软件、硬件的各种配套方面啊，绝对是顶端的。这样呢，我们在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呀，无论是说康复的，还是说救治的，他们到最后出来呀，结果都是很满意的。你看，有的在这里面住3个多月，多的呀，都在这里面住1年2年的。当然，前提呀，是不差钱儿。可不是说我们中心里面花娇贵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药就特别的贵，不是那么回事。我们也是根据这种身体病症来选择性的给他们使用药物。再有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们呢给患者用到的很多的药都是我们中心定制的。我们这边呢，定制一定就是定制最好的。你看啊，在很多方面，有心血管的，

有脑血管的，有降压的，有解毒的，有解决骨疼的，有解决这个肝肾衰竭的，有呢给全身的血液进行换血的，有这个提高免疫力的，等等等等。你包括这一次啊，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这个福利物资，我们给大家发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就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你们记住啊，好的东西啊，它是有区别于不好的东西的地方。怎么说呢？咱们很多东西啊，它分几类。第一个呢，就叫普通。什么是普通啊？就是你在任何地方都能买得到。你打个比方来说，咱们买个毛巾，是不是？你到这个批发市场、早市、夜市、商场、超市啊、小卖店，你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能买到毛巾。这类地方出现的这个毛巾就叫普通的，有3块5块的，有10几块、20块的，贵一点的30-40块的，在这些地方就算稍微好点的毛巾了。这类的毛巾呢，就叫普通的毛巾。大家说能用不能用啊？能用。那这个呢，就根据我们的自身的消费和我们经济条件来去选择了。咱不是说3块钱的毛巾不能用，也不是说30-50块钱的毛巾就一定好。这个呀，是一个价格区间，这叫普通的。那如果再有往上，那就叫什么呀？就叫品牌的。普通的是低档的，比这个普通的再好的就叫品牌的。那这类品牌的毛巾、浴巾，可能跟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就有区别了。什么样的区别呢？就是说，这一类的品牌的毛巾，哎，价格相对的就高了，大几十块钱到100-200块钱到200-300块钱这一条毛巾，人家就标志了，说我们这个是纯棉的啊，柔软的、亲肤的、吸水的。你看这么一说，确实你用着这个毛巾呢，它质量它不一样啊，更柔软、更舒适，个头也大啊，软绵绵的还厚。你看这叫什么？这叫品牌。就跟我们家里用的冰箱啊、洗衣机啊、电视是一样的，有的普通的连牌子都没有，它能不能看电视啊？也能看。但是你要说你好一点的，什么海尔啊，是不是啊？什么联想啊，对吧？这咱们国内的品牌呀、啊，哎，这个的价格就高一点，但是相对呢，质量就更好一点。那实际上啊，任何一个东西最好的就叫定制了，定制基本就高端了。你看我们穿的西服也是啊。这普通的西装啊，几十块钱的都有，这真的不开玩笑啊！这个集上我都见过，几十块钱一套，都是处理的，几百块钱的、几千块钱的都有。那再高档的，几万块钱以上的这类的西装也有成品的，那再有的就是定制的。那你说这类的定制的衣服啊，是不是就更合身呢？哎，面料的选择性就更好啊，在定制这一块也就预示着最高端。当然有一些情况下呢，说定制的不一定最贵。你看有一些那个金属件啊，你像咱们以前砸那个炉筒啊、烧火炉子那个烟道啊，这也能定制。那定制的那一定是用着自己放心。就相当于什么呢？大家给大家打个比方吧。就相当于这个月饼。你看咱们这个外面卖的那个月饼，有1块钱一块的、5毛钱一块的、2块钱一块的，这个多了很了，是吧？那还有一些呢，就品牌的，你像北方的品牌呀、什么稻花香啊、好利来呀、南方也有品牌呀、像什么广州酒家呀、是不是花园酒店呢、等等，这些都有品牌的了。那这个品牌的价格就更好一点了，贵一点了，味道呢也好吃一点。可是你大家发现没有啊？月饼也能定制。这个有的人说是，小梦你说的对，说我们家呀。每年到中秋节的时候啊，我们都自己打月饼，喜欢吃什么呢，我们就做什么馅儿的。同时啊，我们找到这个人家做月饼的这个地儿啊，我们自己拿这个面粉呐、鸡蛋呐、馅料啊、什么这个红豆啊、五仁啊、蛋黄啊，我们拿过去，让他们给做。这样的月饼啊，原料是自己的，里面真材实料，我们拿回来吃，无论是油啊、面呐、蛋呐、馅儿啊。哎，我们放心，大家听明白了吧？这就属于定制。你记好了啊，定制的东西一定是有价格贵的，也是有价格便宜的。可是不管是说定制这一块是价格贵还是价格便宜，它有一个最大的共性，就是这个东西啊，咱们放心，这个里面用的

0: 是什么，咱们心里清清楚楚。哎，定制就在于此。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就绝大多数都属于这一种，就基本都定制。因为说外面你拿的那些东西啊，它是机器流水线生产的，这个里面是固定的量。我们这里面呢，用到的一些呀比较特殊的，我们都选择定制。即使这个东西很成熟了，我们也会专门的定制，或者说调整一下方子，或者说拿我们自己的方子，或者说用他们的方子，我们也要定制。为什么？我们要让他们这个原有的方子的基础上，我们用最好的原料。那你看，这也叫定制。所以说呢，定制啊，就像定制月饼一样，它价格一定没有那些品牌的什么几百几千块钱一盒的贵，但是咱们用着知根知底，最放心。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在我们中心所有的出品呢，全都是定制的。就像这一次给大家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那就是我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那也是定制的。定制有什么一个标准呢？只要是我们中心里面定制的呀，你就能够在这个盒子上面呢看着三个字儿，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哎呀，这个优颜诺是怎么来的呢？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到我们中心里上班的时候，这个当时就有这个品牌意识了啊，就有了这个优颜诺，在我们那个时候定制的时候盒子上就有。你说我又不是中心里面最大的领导，我哪管那个事儿啊？反正我们这些人呢都知道一个事儿，就是只要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就是我们中心定制的。同样的东西带上这三个字，就证明这个东西我们很放心。无论是从原料的选择，还是加工生产的过程当中，都是由我们中心的人到现场实际的来监督，实际着来看着，最后生产出来的。四个字形容就叫什么？保质保量。如果安心的话来讲，就叫用着放心。哎，如果说从我们患者的角度来说，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患者就说一句话，说看着踏实。什么原因呢？你像这个膏药贴，全世界有的是，你现在随便到任何一个药店里面去看，只要这个药店大一点，你去看吧，那货架子上摆的满满的都是膏药贴啊，可能说那么一个大货架它能摆上几十种。有人说这也够多呀，够多吗？我告诉你不多。如果说把咱们中国所有的生产膏药贴的企业加到一起，那凑出来个一两千个品牌，三五千个品牌是不成问题的。你看看啊，就这么大的量。再有呢，这膏药贴的销量啊也很大。因为什么呢？一般来讲干重活的人呢，他难免扭伤啊，挫伤啊，腰疼腿疼啊，啊，这个东西销量大。再有第二个，这很多年纪大了的人呢，这个风湿啊，关节炎呢，骨刺啊，疼痛的，他也需要这个。你看这个膏药啊，实际上在国内的用量就很大。那你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又以老人家为主，那你说老人家谁还没个病啊？咱不是说这个东西有多稀罕啊，上了年纪了，六七十岁了，七八十岁了，咱这骨头啊跟年轻人他不一样。那年轻人小孩子的骨头呀，又细又密又结实又有弹性，那我们老人家那骨头啊，咱们土话来讲都糟楞了，是吧？那年轻的小孩子那个胳膊腿啊，啪摔个跟头，扑腾从床上掉下去啊，都没事儿啊，就是疼一下，哭两声好了。老人家你试试，你摔那儿去了，手一撑地，手断了；你坐到那儿了，尾椎断了；啊，你趴到那儿了，胳膊断了，肋骨断了。这事儿啊，常年的大把的人在。我昨天不说了吗？我说我们骨关节出问题了，无非就那几个情况：第一个，钙质严重流失，退行性的病变。你看，我们钙质严重流失了之后，是不是就骨质疏松啊？骨质疏松了之后，是不是就容易骨折呀？啊，这是第一个事儿，骨破洞变大了，骨小梁变薄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原料啊出现异常了，软骨磨损了，我们这个原料呢有骨骼里面需要的钙呀、磷呐过不来了。同时啊，我们关节腔里面这些滑液呀减少了，它这一减少啊，那我们就缺油了呀，是不是？那你看机器里面是不是加机油、加齿轮油啊？ 那轴承上是不是加黄油啊？那加了这个油，它就不坏，或者说坏的就慢。那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啊，都是老人家居多啊，都是长辈居多。记不记着你们年轻的时候骑那自行车啊？是不是？那自行车那个链条啊，要不要加油啊？啊，那个脚蹬的那个大轴要不要加油啊？是不是？前后两个轮儿，中间那个轴要不要叫油啊？那叫什么油啊？啊，你看前后轮加上中间那个脚蹬那个的轮里面，这里面呢是轴承，这里面加什么油啊？加黄油。那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也得加油啊？就是我们的滑印。那包括这个链条上加什么油啊？有的链条也加黄油，那图简单的啊，滴那种废机油黑乎乎的，然后啊一个没有那个链盒啊，蹭的那裤脚上啊都是脏的不得了。哎，可是你要记住一个事儿。你这个自行车啊，经常的保养，加点这个润滑油，你这轴承就不坏，你骑个5年10年都没事儿。那个珠子在里面转的时候啊，链条转的时候啊，咱里面有油，它就起到润滑的作用。这个里面轴承里面的珠子呀，磨损的就低。你看咱们这自行车骑了20年了，甚至有的人家里的自行车都骑了30年了，很多地方都生锈了，这两个轮子转起来都没问题。那你们也一定见过那个链子呀，好多年不叫油，一蹬着嘎巴嘣嘎巴嘣响，那轴啊从来没有弄过油，然后一骑着嘎噔嘎噔嘎噔嘎巴巴嘎巴巴响，什么原因呢？就是轴承里面那个铁珠子磨坏了。那你想想，那个铁珠子缺油都能磨坏，那你说这个铁珠子硬不硬？骨头硬不硬？那骨头和铁珠子比谁硬啊？那一定是铁珠子硬啊！轴承里那铁珠子你打开了之后都能磨碎，都能磨掉一半，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摩擦力有多大。那我们人身体当中的骨骼也要摩擦呀，而且这个骨头还不是硬的，是软骨。就我们吃肉的时候啊，啃骨头能吃到那个脆骨，这关节咬合面啊，就是两片光滑的软骨互相摩擦。那要不要油啊？哎，要油。要油靠什么呀？关节腔里面有滑液，这滑液就起到润滑的作用。年轻人滑液足，人家这骨头不磨损，年纪大了滑液少了，那骨头也嘎巴巴响。你说你那个一动腰一嘎嘣就响，膝盖嘎嘣响，手肘嘎嘣响，脖子嘎嘣响，是不是跟那个自行车缺油时候那个响声一样啊？这就滑液少了嘛，是不是？再有长骨刺增生的摩擦，哎，这个疼痛难忍，风湿关节炎。那我们这个呀，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放这个福利物资，就是我们的虾青素疼痛贴。这一盒里面呢5贴，量虽然不大，我告诉你，谁用谁说好。哎，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年呢，我告诉你，这东西啊，很多老人家都常备。有人说，孟非老师啊，能不能你想个办法呀，把我这骨关节治好了哇？我呀，感谢感谢你，我请你吃饺子啊，我请你吃烤肉。我告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认真听，仔细听啊，这个事儿你别找我。为什么呢？这个骨病到今天此时此刻，谁也不敢说能给你治好了。我就告诉你啊，你哪怕有严重的心脏病，是不是这个冠状动脉堵的比较多，只要你没在危险期，我都能够想办法让你减少发病，延长寿命，都没问题啊，我都有这个把握。可是如果说你想让我把你的关节治好，那是难上加难。也就是说，关节疾病是几十年下来的，在这个时候啊严重发病了，你这个疼痛感呢、不适感呢才严重的。那你说是那么几天能解决吗？是那么5片膏药贴就能解决吗？不是的。解决骨病是个综合性的方法。一，你要补钙；二，你要补胶原；第三个，你还要补一些特殊的东西，你像什么氨糖啊，是不是软骨素啊，酪蛋白呀、是不是，这些东西你都要补充的。不是说一个东西就能够彻底解决骨病的，它是综合的，甚至包括一些骨肽你都要补。这些东西合到一起才是治疗。咱们这个关节疼痛贴虾青素，我告诉你，它能够对你起到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打开通道。我相信呢，很多老人家家里面现在有氨糖， 很多家里面也有各种钙片，什么液体钙呀、胶囊钙呀，什么都有，又什么水溶性的、大分子的、小分子的，多了去了，包括各种什么五肽呀、胶原肽呀、氨糖啊，我相信你们家里都有。有人说，孟非你不说多方面呢？那我这也是多方面治啊，为啥效果不理想啊？我告诉你一个事儿，就是通道没打开呀、啊，关节腔囊进不去呀、啊，你得把通道打开呀、啊，拿什么打开呀、啊？是不是？越细小的东西越能打开。咱们在这个学术当中啊，细一说，说有个东西叫分子，分子越小进去的越多。那分子怎么衡量呢？有一个数值单位叫道尔顿，也就是说这个道尔顿规格越小越叫小分子。大家听好了啊，也就是说1000以下道尔顿的，这就已经叫小分子了，很小的了。那咱们这个虾青素啊，大家听好了，就不到1000道尔顿。那它小到什么程度呢？你拿肉眼你根本都看不见，就这么小。那咱们这个膏药贴里面这个虾青素啊，是整个亚洲最大的虾青素养殖提取加工的这么一个企业，叫艾斯特，在整个亚洲最大，在国际上都有名的，也是中国研究虾青素的一个院士工作站。那你可以想象一下，无论是从背景还是从技术层面，这都是顶尖的了。那这个企业的虾青素啊，不只是满足国内，绝大多数还要出口国外，它代表着整个中国虾青素提取制作工艺里面的顶尖水平。那我们用到的就是这个企业的最小规格的虾青素啊，也是最小道尔顿，才几百个道尔顿。它的这种穿透能力啊，是超乎你的想象的。同时呢，虾青素这个东西通过这个膏药贴粘到这个上面，贴到你的患处，一天呢你就贴5-6个小时，最多不过7个小时，你就摘下来就可以了。它呀贴上之后，根据你身体的情况因人而异，有的人呢贴上是温，有的人贴上是热，但是你记住了，绝对不会烫，因为一旦烫了，很烫，这就证明什么呀？这就证明里面有辣椒素，那对人体是不合适的，加一点没事，加多了皮肤都给你烧坏了。只有你这里面的风寒湿邪量不同，你贴上这个虾青素疼痛贴感受就不同。有的人贴完了之后是温的，有人贴完了之后是热乎的啊。而且呢，再跟大家说个好事，就是说正常情况下这个贴你只要贴上15分钟左右，你贴上这个位置疼痛感就会有明显明显的下降。大家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哎，而且这里面啊，里里外外加到一起一共是21种药材。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有这个三七、姜黄、艾叶、肉桂、白芷、川乌、草乌、细辛、白芥子、乳香、川芎、透骨草、当归、红花、独活、防风等等，一共加到一起21种。它这里面呢，第一，它这里面能够活血化瘀排毒；第二个，它这个里面能够驱风散寒；第三个，它在这里面呢能够改善滑液里面的性状，让这里面的脏东西排出去；最后一个，虾青素还有在这里面明显的消炎的作用。那你看这几大功能合一，先强效打通打开离子通道，第二个让这个膏药贴里面其他的药性带进去，虾青素进到里面去了之后，在里面再打通我们这个关节腔囊附近这个通道，就都打开了。这个时候你吃到自己肚子里面这些钙啊、氨糖啊、软骨素啊、胶原蛋白啊、活性肽啊，都慢慢就进来了。所以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啊，它就是个引子，哎，就跟那个打井那个压井啊，你拿那个压井咔哧咔哧咔哧你压去吧，你压半天也压不出来水来，是不是？你看这个时候你拿上一个盆儿，拿个水瓢，你拿点水倒到这个口里面去，哎，这个时候叫什么？咱们北方讲这东西叫饮水，你拿着饮水倒里面，你再去嘎吱嘎吱一压，好，每压两下水出来了，是不是？它就是个饮水的东西，就这么神奇。你没它还不行，是吧？但是你有它了呢，水就能上来。哎，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就起到这个作用。你不嫌你家里面的这些钙呀、胶原蛋白呀、补骨的东西呀、 太呀，效果不理想吗？那这回啊，我给你点好东西，我给你个福利，我给你发上一小盒五贴的虾精速腾冻贴，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面那么多人，他骨头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也是给他用的这个定制款的。我刚才不说了吗？一个是普通的，一个是品牌的，一个是定制的。定制的里面，无论是用料还是工艺，咱们呢知根知底，心里放心。这次啊，您收到手里的，你一定要看一看，哎，上面就有我们这个字儿，这个就是我们的定制款。你拿到手里面，就按我说的，一天贴上这么一次，你贴上五天，你自己感受一下。还是那句话，谁用谁说好，谁用谁知道。哎呀，你看，这跟你们一聊啊，我就有点刹不住车，心里头啊就有千万的话想跟你们说，就一个事儿，就想把自己肚子里这点东西啊，解决疾病的这些方法呀，慢慢的教给你。你看刚刚开始，我还想着说给大家搞两个方吧，顺道着用上虾青素的疼痛贴，在解决解决骨痛的这个问题上，再给你们个药方。结果一看呢，哎呀，这时间呢快到点了，没事啊，咱们以后啊来日方长，日子长着呢。孟非呢，愿意在节目当中陪着大家一天一天的走过去，陪着大家呀，咱不能说欢声笑语吧，咱最起码教给你们更多的医学良方。我给大家提个醒啊，您感觉孟非老师这个人比较实在的，也愿意听节目的，下次啊，您准备和笔和纸，万一我讲的哪个地儿您认为有用的，咱呢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咱记一记，是不是？多记点没坏处，好不好？好了。需要咱们虾青素疼痛贴的老同志，这个不要钱啊，邮寄到您家，算是我们的福利物资。您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给您邮寄到手上，好不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健康，我们不见不散。好，导播，帮忙给接一个我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啊，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嗯，我们是老乡，我是山东的。
0: 哎呀，老乡，真正的老乡，我祖籍山东的。
2: 嗯嗯。
0: 啊，
2: 我听你讲广播吧，好几天了，你讲的真好。
0: 哎呦，谢谢老乡，谢谢老乡夸我。
2: 哎呀，我听得懂吧。你比那些专家讲的好，你看实在。
0: 哎，
2: 对，老乡就是实在哈。
0: 人家是老教授，咱还跟人家有差距的，我得多学习，还差着呢。
2: 我是以前胳膊断了吧，后来好了以后，然后这个阴天下雨就疼，你帮我报个名吧。
0: 你要领这个膏药是吧？没问题，可以。
2: 嗯，对，我有领份膏药。
0: 哎呀，那你这个是陈旧性的骨伤啊！我问个事儿吧，老乡，是不是你这个骨伤？摔过了之后啊，时间好久才好的呀，要不然不会出现这种刮风下雨的变疼呢。
2: 嗯，是是是，时间挺长的了。
0: 你看，那你就证明这个骨头受损当时啊恢复的慢，然后呢这做下来点病根儿。你这样啊，我给您报上名，老乡，然后呢给您邮寄这一盒虾青素的这个骨病疼痛贴，你贴上。我给你个建议，什么时候贴啊？你这个我给你有个方法，你这个是拖着了时间久，那里面的经络没有通完。所以说后来它这里面有淤堵没有通，它就导致你一刮风阴天下雨，这个里面经络不通出现的问题。我告诉你，要贴这个膏药贴，你赶上中午贴，中午阳气最足的时候，最热乎的时候，就是中午一点到下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这个阶段，午时最热的时候，你往上贴，贴上个三个五六个小时六七个小时就把它接下来，你贴吧，你贴上个三四天，我就告诉你这种情况就能减轻，而且咱们这个来脉一般15分钟疼痛就减轻了，它穿透力可强了，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好的。
0: 你学一遍你记住了吗？什么时候贴？
2: 就是中午
0: 对，中午最热的时候就是十二点左右，你记住了，就十二点左右就行了。到时候给你按照地址，你告诉我们工作人员地址，我给你邮寄这一盒，你收到了之后就听我的，哪儿疼贴哪儿，就这么贴就行了。
2: 嗯，好的好的，
0: 梦减轻很多，好不好，老乡？
2: 嗯，好好，谢谢老乡，谢谢老乡，
0: 祝您健康。哎，再见。
2: 好，谢谢，再见。
0: 哎，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你好，老同志。
3: 哎，实际上孟非老师，我什么呢？就是我这个，关节炎啊，特别严重。
0: 哦，严重的关节炎。
3: 对，我这个关节炎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我是我们老家是在农村嘛，以前年轻的时候嘛，就是在那个工地干活，就是农民工嘛，帮就是搬砖啊，啥的都干。
0: 哦，
3: 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嘛，都是在外面干活的。
0: 哦，
3: 所以你说，辛辛苦苦一辈子嘛，现在嘛，人老了嘛，就身上就得了一身病了。
0: 哦。
3: 就是什么时候睡在床上啊，真的搬来不去啊，哪哪都疼。
0: 那你这一定都是全身性的关节都受损了。
3: 对，一到那个阴天啊，下雨啊，天气变化真的就比那个天气预报还要准呐。
0: 你看看，这就是关节过度的劳损，这出现了那种情况。你这样，老同志，我明白，我给您报上名，给您领着一盒虾青素膏药贴，对不对？
3: 对的，我就是像您刚才说的，我想用咱们这个虾青素这个挺好使的嘛，我就想您那您嘛帮我报一个名。
0: 没问题没问题，您这样啊，您这个情况呢，您刚才说了是全身性的，咱们这个一盒里面是五贴，有点少，但是呢是一个心意，您可以把它剪开，一盒一片给它剪成两片，您哪里地方疼贴到哪里。它这个贴上之后啊，我给您嘱咐一下啊，时间就是一贴最多贴5到7个小时，不要太长、
3: 哦、
0: 长了也没事，但是那个药都跑光了，这是第一。第二个，老同志，我再给你个建议啊，就是您在贴这个膏药贴的同时，穿透力好，药效进去足，你啊就拿这个手啊，左手搓右脚的涌泉穴，右手搓左脚的涌泉穴，相互搓，都给这四个穴位搓烫，这效果
3: 好的，
0: 好不好？
3: 哦，好的，那太感谢您了，太感谢您了。
0: 这个小妙招挺管用的，到时候你加上这个，效果来得会快一点，咱们最起码减轻一点痛苦，让身上好受一点，晚上好睡嘛，你说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我报上名，你把这个地址告诉工作人员，马上给你安排邮寄，早收到早用，好不好？
3: 哦，太感谢您了，孟老师。
0: 啊，不客气不客气。哎，祝您健康，再见。嗯，
3: 再见。
0: 哎，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同志，你在这儿了？
6: 怎么说话这味儿啊？
5: 我是农村来的啊。
6: 农民呐、
5: 啊？我找你来了。
6: 找我干嘛呀？
5: 我打算请你吃顿饭了。
6: 这位还真大方。
5: 不是大方，我们农村啊，现在富起来了。
6: 那是啊，
5: 农民有钱了
6: 啊，
5: 肥了。
6: 是吗？
5: 肥得浑身都冒油了。啊，
6: 好啊，
5: 我
6: 富裕多了，
5: 请你吃顿饭，花个30-50的没关系啊。
6: 那也别这么说。
5: 对，我请你吃顿饭去
6: 啊。
5: 赵岩同志，我很喜欢你们这艺术。
6: 是吗？
5: 嗯，你够年轻的。
6: 哎呀，我岁数不大。
5: 今年多大了？
6: 36岁。
5: 才36岁吗？
6: 对。
5: 你比我可差远了。
6: 您今年多大呀？
5: 我49了。嗯，
6: 49有什么可骄傲的？
5: 过去有一句话呀。
6: 怎么说的？
5: 49样样有啊。对吧？
6: 那我36。
5: 36你刚长肉啊。
6: 刚长肉啊。
5: 我兄弟，你多高的个头啊？
6: 我1.70米。
5: 才1.76米啊。
6: 对呀、
5: 啊、你比我差远了。
6: 你有多高啊？
5: 咱1.69米了。
6: 你还没我高呢。
5: 啊，没你高，我还没长个儿呢。
6: 嗯，什么岁数还长个儿啊？
5: 83还窜一窜的吧？
6: 没听说过。
5: 你多大分量了？
6: 我156斤。
5: 才156斤。
6: 对，
5: 比我你差远了。
6: 你有多重啊？
5: 咱240多斤了。
6: 有、够胖的嘛。
5: 你有几个脑袋呀？
6: 你怎么什么都问呢？
5: 嗯，
6: 我就一个脑袋。
5: 你才一个脑袋
6: 啊？
5: 你比我差远了。
6: 你有几个脑袋？
5: 我给我媳妇俩脑袋了。
6: 废话的，哎，真是。
5: 你有几只手啊？
6: 我说行
5: 啊，
6: 你要干嘛呀？
5: 我想给你在这儿比一比。
6: 比什么呢？
5: 你是城里头的人。
6: 对，
5: 我们是农村的。
6: 嗯，
5: 是你们城里的好啊， 是我们农村里好啊，
6: 那还用比吗？
5: 嗯，
6: 我们城里头好
5: 不见得。
6: 怎么？
5: 我们小小的农村
6: 啊，
5: 敢跟你们城里头比美？
6: 哟呵，
5: 嗯，
6: 你们是哪个村的？
5: 幸福村的。
6: 幸福村 啊，
5: 我们村这个变化大了。
6: 是吗？
5: 天翻地覆了。
6: 哎呦嚯，
5: 千变万化。
6: 是啊，
5: 万紫千红。
6: 啊，你具体说说有什么变化呀？
5: 反正这么说呗，
6: 啊，
5: 你们城里头有什么，
6: 啊，
5: 我们农村里都有什么了。
6: 你这话太大了。
5: 怎么大呀？
6: 我们城里有什么，你们农村有什么？
5: 对了，
6: 这可不见得。
5: 你不信咱俩比一比。
6: 那咱们就比一比。
5: 可以。
6: 我们城里有高楼大厦，
5: 我们农村有四合院，你说谁的好呗？嗯，几间房一个小院，
6: 啊，
5: 还有紫柳树，
6: 啊，
5: 有葡萄酱，
6: 啊，
5: 石桌石凳，
6: 嗯，
5: 收工回来之后小烟茶一闷，
6: 嗯，
5: 饮茶纳凉，
6: 啊，那我们城里头有百货公司，
5: 我们那369是大集，
6: 我们百货公司品种齐全，
5: 我们集市上什么都有，
6: 我们百货公司什么都卖。
5: 我买那东西你们百货公司不卖。
6: 你买什么吧？
5: 大青骡子多少钱一批啊？
6: 但是不卖呀。
5: 百货大楼卖小猪仔儿不卖啊？
6: 这不卖不卖。
5: 买一斤炸油条有吗？
6: 没有没有没有。
5: 我们集市上全有啊。怎么样？
6: 那我们城里交通方便呢？
5: 嗯，
6: 汽车电车地下铁四通八达。
5: 我们那有私人的汽车拖拉机，想上哪儿开哪儿去了。
6: 嘿，
5: 嗯，
6: 那我们城里头铺的是水泥路面，
5: 我们村里全是柏油马路了。
6: 我们城里用的是煤气罐，
5: 我们那儿用上太阳能了。
6: 我们城里有电影院，
5: 我们那儿有俱乐部啊。
6: 我们城里有动物园，
5: 我们有饲养场啊。对啊，
6: 切，我们那动物园里有大狮子。嘿嘿，
5: 我们那儿没有狮子。
6: 没有了吧？
5: 我们是卫生村，狮子臭虫全消灭了
6: 啊。快下去。
5: 怎么了？
6: 什么狮子呀？
5: 你说什么狮？
6: 大高那活的狮子。
5: 你比那干什么呀？给您这么说吧，
6: 嗯，
5: 我们村子的有的你们城里不见得有。
6: 你这话更大了。
5: 一点都不大。
6: 你们农村有什么我们城里保证有什么。
5: 您保证有啊？
6: 对，
5: 我们有自留地，你们有吗？
6: 我没有。
5: 我们有紫柳树，你们有吗？
6: 没有没有。
5: 我们家喂了一窝猪崽子，你们家喂了吗？
6: 不不不，城里不让。
5: 完了，比不了我们农村了。
6: 哎呀，要说你们这幸福村变化还真不小啊！
5: 欢迎你到我们那儿看看去。
6: 我别看了
5: 啊，
6: 我干脆上你们那儿落户去，行吗？
5: 真的假的？
6: 真想去。
5: 上我们村子去吗？
6: 要不要？
5: 像你这样人，我们表示欢迎。
6: 你瞧
5: 啊
6: 啊，
5: 你去了当干部当一当，行吗？
6: 那我具体干什么呢？
5: 你到我们村，你当工头去。
6: 工头
5: 啊，新建的农民文化宫，你当头了。
6: 好嘛，啊，这么个工头
5: 好不好？
6: 那我具体都管什么呢？
5: 管的事情多了，
6: 您给说说。
5: 图书室、阅览室
6: 啊，
5: 棋艺室、乒乓球室，
6: 嘿，
5: 打个球找个像
6: 啊。
5: 你还可以指挥我们村的那个铜管乐团。
6: 哎呦，
5: 嗯，
6: 你们村还有管乐团？
5: 70人的，正规化的。
6: 你们要他干嘛呀？
5: 一风一俗啊。
6: 哦，
5: 全村的婚纱嫁娶我们铜管乐团全给包了。
6: 真不错，
5: 你们家要10个人，甭找他们就去了。
6: 别来，
5: 嘿嘿，
6: 啊，行行行行，啊，那我这待遇怎么样？
5: 跟社员一样。
6: 怎么呢？
5: 每月100多块钱工资。
6: 哦，也有工资啊。
5: 我们已经过渡到工资制了。
6: 太好了。
5: 啊
6: 啊，
5: 4间房一个小院。
6: 哎，不不，
5: 啊，
6: 有1间就够用。
5: 4间房一个小院。
6: 干嘛？
5: 全规划好了。
6: 哦哦，
5: 不够再拨你一所。
6: 不要了不要了
5: 啊。
6: 那就这么定吧。
5: 这么定吧。
6: 啊啊，
5: 我跟您这么说吧。
6: 啊，您说。
5: 50岁往上，
6: 嗯，
5: 每月给你50块钱养老金，
6: 跟城里一样，
5: 把你送进免费敬老院。
6: 太美了，
5: 养老去吧。
6: 好啊，
5: 临死之前你打个招呼。
6: 干嘛呢？
5: 队里送你个纪念品。
6: 什么东西？
5: 骨灰盒。
6: 不要。
5: 怎么样？
6: 啊，不错不错，
5: 就这么定了，
6: 就这么定。
5: 去啊！
6: 哎，去去去！
5: 明天我派汽车来接你来。
6: 哎，就别派车了，
5: 我们村子有汽车，
6: 是吗？
5: 你一个人坐俩都行啊。
6: 我这等啊，我
5: 有车，
6: 有一个就够了。
5: 行了，就这么定了，
6: 就这么定。
5: 好吧，
6: 哎，我说
5: 啊，
6: 我爱人能去吗？
5: 哟
6: 啊，
5: 我忘了，
6: 嗯、
5: 啊，你还有爱人了。
6: 多新鲜！
5: 你爱人叫什么名字？
6: 张玉凤。
5: 今年多大了？
6: 34。
5: 结婚了不？
6: 嗯、
5: 哎呀，你们俩一块结的婚。对对对，
6: 废话这个。
5: 你爱人有什么擅长没有？
6: 他是我们文工团呐，
5: 啊，
6: 弹古筝的。
5: 弹古筝的。
6: 对，
5: 行，
6: 嗯，
5: 到我们村有对口的工作，
6: 让他干什么？
5: 让他弹棉花去。
6: 啊？
5: 嗯，
6: 这弹棉花怎么会对口呢？
5: 不对口也让他对上手了。
6: 倒都用手。
5: 我们村子是一副养农，
6: 哦，
5: 管工厂是6-7个，
6: 是吗？
5: 愿意在哪个厂干，在哪个厂干的。
6: 好嘞，
5: 100多块工资，
6: 嗯，
5: 4间房一个小院。
6: 哎呦，
5: 啊，
6: 我们俩住。

0: 啊，当所长行吧？
1: 他可不懂技术。
0: 不要技术。
1: 什么所呀？
0: 公共厕所。
1: 哎呦呵，好嘛，看茅房啊，
0: 不是看着。
1: 哦，不看。
0: 早晨起来负责掏干净了就完了。
1: 这不一样吗？这个
0: 你这个人不懂我们农村的事情。
1: 怎么了？
0: 农村有一句话呀。
1: 怎么说？
0: 庄稼一枝花，全凭粪当家。
1: 粪是宝中宝，地里少不了。
0: 为了加强粪便管理
1: 啊，
0: 我们新盖了四座现代化的公共厕所。
1: 真下功夫。
0: 你儿子在那儿总负责了。
1: 行了
0: 啊。
1: 嗯，
0: 跟社员一样。
1: 好啊，
0: 定额管理。
1: 嘿，
0: 多劳多得。
1: 你瞧，
0: 每天早晨起来，
1: 嗯，
0: 交足了定额，
1: 怎么样？
0: 剩多剩少
1: 啊，
0: 全挑到你们家去。
1: 不，把大粪往我们家弄啊！
0: 政策要兑现的。
1: 行，啊，就这么定，
0: 行吧？
1: 啊，他这待遇呢？
0: 100多块工资，4间房，一个小院。
1: 哎，不，就别给他房了。
0: 爷，将来结婚的时候省你们的事啊！
1: 想得太周到
0: 了，都规划好了。
1: 行了，
0: 行了，就这么定。
1: 我说
0: 啊，
1: 我妹妹能去吗？
0: 你怎么全管着呢？你
1: 看，那我这哥哥得管呢。
0: 你妹妹是男的女的？
1: 女的，
0: 女的啊。她是干什么工作的吧？
1: 大学毕业生。
0: 大学生吗？
1: 有用吗？
0: 我们欢迎啊。
1: 是啊，
0: 农村欢迎知识分子去呀。
1: 是啊，
0: 有他用武之地。
1: 让他干什么呢？
0: 让你妹妹当副所长。
1: 也看茅房去啊？
0: 不是，科研所副所长。
1: 哦，科研所。
0: 我们新盖的4层楼。
1: 哦，
0: 科学研究所，
1: 科技大楼，
0: 今后是科学种田了。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嗯，
0: 要不然让他当中学校长行吗？
1: 啊，也行啊。
0: 好嘞，
1: 那他这待遇呢？
0: 4间房，一个小院。
1: 哦，
0: 让你妹妹安居乐业。
1: 嘿，
0: 就这么定了啊。
1: 我说
0: 啊，
1: 我舅舅能去吗？
0: 娘家人你也管呢？
1: 那得惦记着。
0: 你舅舅干什么工作的？
1: 卖大碗茶的。
0: 哎呦，个体户啊。
1: 哎，对。
0: 行，给他找个对口的工作。
1: 让他干什么？
0: 上我们村烧锅炉去。
1: 对了，水开了就沏茶的。
0: 那是茶炉。
1: 您说这是？
0: 烧大锅炉。
1: 你们那儿还有大锅炉？
0: 我们有400多户人家，家家都通暖气了。
1: 是啊，
0: 需要专门烧热水的。
1: 哎，您放心
0: 啊，
1: 这业务他保证内行。
0: 4间房，一个小院。
1: 行了，
0: 行了。
1: 哎，我说
0: 啊，
1: 我丈母娘能去吗？
0: 我说你怎么全管着呢？你这
1: 那娘家事儿是非管不可。
0: 你丈母娘是干什么工作的？
1: 在家待着呢。
0: 哦，待业的丈母娘。
1: 哪有这词儿啊？这个
0: 给他找个对口工作。
1: 让他干什么呀？
0: 在我们村当汽车司机了。
1: 啊，让老太太开汽车去？
0: 幼儿园小木头汽车。
1: 你就说让他看孩子不完了吗？
0: 这不对口了吗？
1: 就这么定了。
0: 就这么定了。
1: 那我老丈人能去吗？
0: 全一对一对的来。
1: 那也别分开呀。
0: 行，给他找个工作吧。
1: 我说不行不行
0: 啊，
1: 他身体可不好。
0: 怎么了？
1: 血压高。
0: 你放心吧。
1: 啊，
0: 交给我了。
1: 安排哪儿啊？
0: 让他搁在冷库里头。
1: 哎，冰镇老头啊。
0: 冷库管理员。
1: 哦，你们那儿还有冷库？
0: 新建个4000吨大冷库。
1: 要他干嘛呢？
0: 农民生活好了
1: 啊，
0: 得想想城里的人呢。
1: 对对对，
0: 淡季的时候新鲜蔬菜水果啊，全部的源源不断运出去了。
1: 想得太好了，
0: 对不对？
1: 我表姨能去吗？
0: 哎，还有表亲呢。
1: 有点远亲。
0: 表姨
1: 啊。啊，
0: 表姨在我们制鞋厂里干干吧。
1: 我表舅呢？
0: 砖瓦厂。
1: 我表姑呢？
0: 服装加工厂。
1: 我表叔呢？
0: 淀粉厂。
1: 我表姥爷呢？
0: 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
0: 你是倒腾表的二道贩子呀。
1: 什么叫二道贩子呀？
0: 你怎么那么多表亲呢？你
1: 我们家远亲就是多点。
0: 你看我安排得下去吗？这
1: 就这一位了。
0: 就一位了啊。
1: 您照顾照顾。
0: 行，让他在我们工厂里打井就完了。
1: 啊，这可不行
0: 啊，
1: 他走不动了。
0: 走不动了。
1: 嘿嘿，
0: 看电话去吧。
1: 啊，他也听不着了。
0: 听不着了。
1: 听不着。
0: 那看国木园子了。
1: 啊，他也看不见了。
0: 今年多大年纪？
1: 岁数记不清了。死那年83了。
0: 死的？
1: 死的有用吗？
0: 啊，死的我们村也欢迎啊。
1: 让他干什么呢？
0: 埋在我们地里省肥料呀。

0: 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非常的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从现在开始，好朋友们，你们就可以休息了啊！谁也别鼓掌了啊！你们都可累可累的了。不用不用不用，停！不用，不用停，不用停，不用停。爱你们俩。不用了，其实我跟你们开玩笑。我认为一个演员站在这么高档的舞台之上，不能去管观众去要掌声。我跟他们谁的不一样，好朋友们，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哈，因为我也是有身份证的人嘛，啥也别唠了。头前的演员演得非常的好，明星大腕演完了，到我的时间了。可能我这一上台，有好多好多朋友们一瞅我长这样式的。就长这个模样，你们可能就懵了哈。其实我小时候可好看了，朋友们，俺家我妈现在还夸我呢，说儿子，一天你别老上火啊、哦。他们老说你长得难看，你小时候最好看，妈知道啊。小时候妈一抱你上公园一溜达，多少人围着你看就问嘛，姐呀，你家那猴搁哪买的？这都不算啥，好朋友们。我就长得像鬼似的吗？真像鬼似的，一整走哪都出事儿啊，啪啪的。我有时候也走桃花运呢。那天我就背我的小包，朋友们哈，我家东北的沈阳那边的，我这背我这包搁大街顶，我正逛的，啪啪的。啊，我就溜达啪啪的，我正溜达呢哈。哎呀，有一个小老妹儿，就是小妹子，长得可带劲了。长老漂亮了，能有十七八岁的，激动了，问我：“哎呀妈哥，你是不是《苍兰传》那小子？你叫小沈阳啊？”我是怎么的？哎呀妈哥呀，你说我瞅你长得哈，就是有一种大海的感觉呢。你瞅着把我夸的，好朋友们，从小到大我第一次挨夸，而且把我比成大海，这给我乐的。我说老妹儿，你说喜欢我呢？我说你是爱上我了呢？这老妹儿说完老气人了，哥呀，你别误会，我晕船，一看着大海吧就想吐。给我整的老伤心了。完事就到晚上了吗？到晚上吃晚饭那种劲儿吧，我寻我自己找个饭店，我吃点饭喝点闷酒哈，找找平衡吧。我就往那饭店走，啪啊啪啊的。那我正走呢，一回头，完了，点儿老背了，有两个抢劫的给我瞄上了。我跑吧，嗷跑啊，啪啊啪啊的，这一顿撩啊，我也不知道跑哪去了。我一抬头哈。都干到京沈高速了都，啪啪的。哎呀，我寻思我也不能再跑了，还得交顾小费啥的，犯不上了。本来钱就不够啊，逼得我没招了。你说多巧，天无绝人之路，正赶我道旁吧有一个墓地，有一个坟圈子。我老聪明了，我啪嚓一下蹲到坟头那块儿。我就说了一句话，这两个小子全让我吓跑了。我说你还追呀，我到家了。哇，让我吓跑以后我这心就敞亮多了。我说我赶紧回家睡觉吧，末时我刚要走，要说朋友们，人要不走运那我劲儿哈，喝凉水都塞牙。离我旁边不远有一座新坟，坟前站一个老头，这手拿个锤子，这手拿个凿子，就跟那石碑顶啊，就这么定啊，咔咔凿的直冒火星子。我炸个胆儿就去了，我说大爷几点了，不睡觉搁这干啥呢？这老头说一句话，当时我就昏过去了。没事孩子，你先睡吧，谁把我名抠错了，我出来改改。
0: 散场了，我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一口老高克慢病，
2: 胡老爱心变华夏，这里庆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1: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高，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2: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高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1: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高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2: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3: 胡家老高一天喝3口，天天有变化。
1: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4: 胡家老高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一样都不剩，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5: 我才用了1个多月胡家老高，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2: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1: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2: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

0: 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1: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0: 名额有限，
1: 抓住机遇，
0: 力度空前，
1: 援助多多，
0: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身边每天都会发生不同的事儿，有些事儿都是出乎意料的，就像我这段日子脑袋里总是被塞满了一样，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的，毫无头绪，乱糟糟。过去我是一个好静不好动的性格，越简单越好，对好事坏事都很平静，不会一惊一乍的。我总认为有坏事来了怕也没有用，好事来了也要平常心来对待，过度的悲过度的喜都是不好的习惯，学着宠辱不惊，这个境界是最好最高的境界。但是这只是一个想法而已，说白了就是事儿没发生在谁的身上，谁就领悟不到内心的感觉，亲身体验了那才有感受。今天我得郑重其事的公布一件事儿，咱们现在正在开展的大型援助活动到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按正常来说，我们这次活动计划开展四天，今天是倒数第二天，明天最后一天，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我们这次活动在活动的第一天就报出去一半以上的名额，毕竟这次活动来之不易，让所有人等太久了。所以在活动第一天我特意跟领导申请，没控制报名人员的数量，结果第一天的统计结果出来以后，发现参加第二档拿两份的人第一天就有600多，那么总共就有1000个名额，所以就导致了第二天和第三天只能平均分配每天200个名额，报完了活动就结束。所以全国大多数的省份这次活动只能维持3天，第四天根本支持不起来，没有药了。所以对于大多数地区而言，今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还没有报名成功的人，您自己掂量掂量，自己努力吧。不管是胡家老高还是补肾药宫廷肾宝，这次活动都是大批量赠送，宫廷肾宝送12大盒，胡家老高也送20大盒。这些白送的珍贵的原装的药啊，都够大家用老长时间的。导播示意我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先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0: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0: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
3: 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4000元。
1: 原著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原著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原著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3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原著20盒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兰你好。
2: 你好，欢迎您。
6: 哎呀，我这打这电话是想要报名呢，我今天刚听到有活动，而且呢，活动是最后一天了，把我急的。
2: 对，时间很紧张了，是不是啊？也是难得的一次机会啊啊。
6: 我就让家里人啊都打电话，这不我终于给打进来了。
2: 哦，
6: 哎，胡老，我跟你说啊，我用在家这个老糕非常非常的受益，效果可好了。你看我爱人他还是个残疾，小儿麻痹，也没有个挣钱的能力，我这在倒下了，我这个家真的是就完了。
2: 哦，
6: 这就是多亏有了胡家老糕这个药，我现在不用像以前那么遭罪了。这能上班能挣点钱，再一个我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啊，就是我爱人的小儿麻痹嘛，以前身上老是没有劲儿，走路走不了多远，坐也坐不住，但是用了这个老糕啊，没多长时间，他是明显的，不说他说，我都看着他身上有劲儿了。
2: 嗯嗯，活动能力好了是吧？
6: 对对对，有劲儿了，走得远了，能打扫打扫卫生，盖点家务啥的，这都可以了。
2: 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呀，是不是、啊、
6: 对对，真的是太难得了、啊、这对我们来说，这真的是太重要太重要，我都没想 能把我这病给我治得这么好。以前吧就想我的病只要不发展能控制住我就知足了，哎呀，没想到现在效果这么好，最主要的你看这还省钱。
2: 嗯，
6: 我现在就要报名那啊最高的那一档，50盒的那档，这我算了要省10000多块钱了。你说这10000块钱要是让我们去挣的话，哎呀，那可是老费劲儿老费劲儿了。
2: 就是这个数字是够大的了啊。
6: 对对对，哎呀，这个药我们要继续吃，在吃药的基础上、治病的基础上，能省10000块钱，对我们这样的家庭，那真的是哎呀不得了的一个事
2: 儿。难得
6: 的，所以我就要参加那最高的。
2: 嗯、
6: 哎、
2: 嗯，没错。嗯，
6: 你就给我把这个名报上吧。
2: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这次咱这援助活动是非常难得的，千载难逢啊。啊，那么每一个省份实际才给咱多少，才发放3000个这个名额。另外这个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刚才您也提到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6: 嗯、
2: 是不是？
6: 哎，
2: 不仅可以得到咱们不花钱的胡家老糕，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的这个宫廷肾宝，这两款药物同时使用，强强联合呀、啊，对于咱们老年的 啊，肾虚肾病啊，还有就是您的爱人这个小儿麻

0: 痹的这个后遗症啊，都有非常好的治疗和恢复的效果，这是难得的，
1: 啊、
0: 对不对？啊，
1: 对，
0: 所以太好了啊！怎么办呢？
1: 哎、
0: 啊，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了，那么您就稍后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
1: 对。
0: 可能今天电话非常难打，那你就拿着电话别放啊，等着打，这是难得的机会，是不是？动作咱们越快越好，不要失掉这个机遇，你说对不对，这老朋友？啊！
1: 哎呀，是的，是的，哎呀，太谢谢胡老了，谢谢你啊！
0: 哎，我预祝你们两位啊都会得到这么好的这个机会，是不是啊？啊！
1: 哎，
0: 好的，
1: 哎、
0: 祝贺你们！
1: 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好，
1: 胡老再见，
0: 就这样，
1: 我就不多耽误你时间了。
0: 好，
1: 哎哎、
0: 就这样吧，
1: 哎、
0: 老朋友。
1: 哎。
0: 患者说的没错啊，谁家过日子不算计钱呢？我们这次大型援助活动就是给大家省钱，给用药的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和优惠。所有已经购买过胡家老膏的人都知道，这次大型援助活动的开展给大家的援助力度是非常大的。之所以要举办这样的惠民活动，目的就是能给老同志们减轻经济负担。谁居家过日子都涉及到钱，都得是精打细算的，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才受穷。这个算计不是坏事，这是美德，温良恭俭让，这是过日子做人的一个基本条件，做到了得大福报，做不到一辈子糊里糊涂的，就是没活明白。对人温和，对人善良，对人恭敬，做人简朴，做事谦让，做人一共就这五个要求，前三个都是为他的利他，最后两个才是自己。仔细斟酌，您就会发现对别人好占了比重多，对自己的只是一少部分。也就是告诉我们，做人做事不能自私自利，才是大福报的人格。咱们新政药业就是生产胡家老膏的药厂，这次出资出药给大家举办的这场活动，不也是出于对人格的尊重吗？这样的付出一定会有回报的，多做利于人民的事儿，人民会拥护他。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原著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原著5大盒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3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原著20盒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原著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请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你好。
6: 吴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6: 哎，吴老啊，我也要报名 啊。哎呀，真是的，你说要么吧就不搞活动，这一搞活动吧，哎，这说结束就要结束了。哎呀，
0: 是的。
6: 这哎，给我
0: 因为这次的机会非常难得，
6: 哎，
0: 也非常紧张啊啊！帮扶的数目很少的啊，所以这是难得的机会。
6: 我这听这不听说了，这活动今天最后一天了，所以我说
0: 没错，
6: 麻烦您啊，
0: 哎，
6: 一定要帮我报上这个名啊。
0: 啊，您是得的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6: 我的病吧，哎呀，这是心脏病，这按年头算吧，也得20多年了。
0: 哦，
6: 你说这个早搏啊，房颤，还有那个2.5反流，
0: 哦，
6: 心律不齐，哎，
0: 嗯，
6: 这些症状基本上吧都有了，你说，哎，
0: 啊，
6: 这个胸闷，哎，胀，气短，哎，有时候还感觉吧，这个脖子这块吧，还这个发胀，
0: 嗯，
6: 哎，我的药吧也没少吃，你说就是各种治心脏病的药，哎呀，中药了，西药了吧，它都吃了。你就吃完了吧，他就能好一阵儿，哎，过了一阵儿还犯，哎，就是没有消息的时候，
0: 根本不能根除他，是不是？嗯，
6: 是，就想让这个心脏啊没啥感觉，就安安稳稳的吧，你这几乎是不可能啊，总有毛病，哎，
0: 嗯，
6: 我这不，那个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糕，我这用了都快1年多了都，哎，
0: 哦，
6: 你这次有了这个援助活动吧，这个力度这么大。啊，你说我必须得参加上啊，所以说我着急嘛，
0: 这是难得的机会呀，
6: 啊。嗯，你说我这个用咱这个胡家老糕吧，这不1年了吗？这心脏吧，
0: 啊，
6: 现在这真是舒服多了，现在，哎，
0: 嗯，
6: 现在这不这心脏这块吧也不疼了，这也不反流了，哎，
0: 啊，
6: 也不影响睡觉了。你说这晚上睡觉吧，睡得也踏实了。
0: 嗯
6: 嗯嗯。你说以前吧，我这一到半夜的时候吧，哎呀，我这个后背吧就疼醒了，哎，这醒了吧，
0: 嗯，
6: 就睡不着。你说我这刚50多岁出头吧，我这头发都白了，
0: 啊，
6: 这不就休息也不好吗？
0: 嗯嗯。
6: 现在我这不用上咱这胡家老糕以后，哎呀，
0: 啊，
6: 你说不仅这个心脏吧好了，舒服了吧，这头发现在有1.5%都变黑了。
0: 你看看，
6: 哎，
0: 啊，效果多好，
6: 哎，
0: 不仅能够治疗一些疾病，嗯，啊，去除它的一些症状，同时还抗了衰老了，说明它的这个功能吧是。非常有利的，对咱们健康的恢复，是不是啊？哎，
6: 是，你说这心脏的也好了，睡觉也好了，哎呀，这心情吧，
0: 啊，
6: 也好，哎，
0: 嗯，没错，
6: 就哎，这不这2天，你说搞这个活动，哎呀，我这电话吧，刚打也打不进来，好歹的，
0: 嗯，
6: 你说这最后一天我可就打进来了，所以说，
0: 哎，
6: 我寻思麻烦胡老一定要帮我吧，报上这个名儿，
0: 哎，
6: 你想买哪个？
0: 哎，我告诉您，啊，咱们可以说这一次的活动。援助的名额只是发放3000个，听起来3000个不少，
6: 哦，
0: 实际您想全省要多少人呢？咱再不用说全国了啊，多少人需要咱们的胡家老糕，是不是？这个援助活动最高呢还可以获得10000元的帮扶，10000元是什么状态，是不是？所以咱们有了病 再有了这10000元的帮扶，对咱是多大的帮助啊！
7: 那可不，真是。所以
0: 不仅呢可以得到不花钱的咱们胡家老高，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的宫廷肾。

0: 这个宫廷肾宝非常好啊啊，不要以为它是什么普通不值钱的这个药物，不是这样的，肾为先天之本啊，咱肾主骨生髓，所以恢复各种啊脏器的功能，补气补血补骨，它是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用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再加上宫廷肾宝的这个强强联合啊，就会促进咱们的恢复健康了，而且永远不再复发了。
1: 对呀、
0: 啊，所以我为您高兴，您选了这个，这是您的福气啊！啊，老朋友，您说呢？啊，
1: 是，是，所以说，傅老，我就想买哪个呢？买那个五十盒那个，那个最大的那个档那个，那、
0: 嗯、
1: 个最合适啊！加一算下来，你说得省10000多块钱呢，是不是？
0: 没错，也希望您得到这一次的机会啊！您就直接。给我们的导播打电话就可以了。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他就会给您订上了。订上以后，这些问题就解决了。不要忘记，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呐，不要失掉这个机会，好不好？嗯，
1: 好好，胡老。另外吧，我呢在这里呢，我也这个感谢咱们的厂家啊。你说这次厂家多好啊，给咱们这么大的援助。
0: 没
1: 错，谢谢咱们这个药厂啊，
0: 哎，
1: 希望呢以后呢这样的活动多搞几次啊。
0: 好，今天咱先解决今天的问题，我希望您得到这个非常好的难得的机会啊，祝您啊有这种福分，好吗？
1: 那好，我马上打电话去。
0: 好，再见啊，再会。哎，现在人越来越长寿，得老年病的人越来越多，像冠心病、脑中风、失眠、健忘、关节炎、类风湿，这些问题是咱们胡家老高最擅长的。以前我们都习惯吃救急的药，快速缓解症状的药，但是用着用着就会发现，越是上劲儿快越是不治病，一定是这样的，它是规律。而胡家老高跟他们正好相反，越用越舒服，越用越有信心。现在胡家老高的需求量是越来越大了，我认为跟社会的进步有关系，人们的平均寿命上来了，那么社会进步了，我们生产技术也得进步。我为啥把这个药给了新政药业？新政是啥意思？就是把心思放在正经事儿上。新政是先用道德约束自己，然后让别人受益。靠什么让人受益呢？靠产品质量啊，质量也就是口碑。效果好不好不是自己说的，是别人评价的，好人家对你信任，不好人家就不用了，就这么简单。新政就要求我们做药真实，药量满满，制作标准，而且是最高标准，这样熬出来的老膏才能够每一滴都饱含疗效，都不让您失望。可别像有些膏剂本身没有熬制好，工序流程都不够，靠着增稠剂来添加粘度，看着好像是熬制出来的，但明白人把膏剂倒出来往嘴里一含，就知道是不是熬出来的粘稠的膏剂。添加增稠剂的是黏而不苦，是甜而无味儿。相反，您看看咱们胡家老高，那可真的是一团火一团火，日日夜夜慢慢熬出来的。这种粘稠是药物自己吸出来的，是药物的成分全部出来了，跟熬制的水合在一起，药水合一， 才是纯粹的胡家老糕。咱们的老糕入口又香又甜，有淡淡的胡香，舌尖上还留下苦香，而且顺溜，像丝绸一样，是上上品。这样的药，我不会轻易的交给一般的药厂去做。我选择了很久，斟酌了好久，最后决定给新政药业了。事实证明，我这个决定没有做错。咱们这次大型的援助活动之所以能成功举办，多亏了新政药业。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胡老，胡老，你好。
0: 啊，好，欢迎你。
2: 哎，胡老，哎，很高兴啊，能和你通电话。
0: 啊，
2: 首先啊，谢谢您，谢谢您。你说这么大年纪了，都快90岁的人了，还给我们讲课，真是啊，已经不容易了。我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是不是啊？
2: 哎呀，胡老啊，您的人呢太好了。哦，我今儿打电话，主要是啊，想参加活动啊。
0: 嗯。
2: 您说您怎么着给我们大家伙儿带来这么好的消息？
0: 啊，
2: 哎呀，那掌握了那么大力度的活动，
0: 嗯，
2: 哎呀，这不是我也听说了，活动今天最后一天。
0: 没错。
2: 赶紧给胡老您打电话，
0: 啊，
2: 这胡老，
0: 嗯，
2: 这麻烦您，麻烦您胡老，您呢一定给我留个名额。
0: 啊，哎，我先问问您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啊，
2: 哎呀，胡老，我身上，啊，
0: 嗯，
2: 不知从哪说起一身的毛病。
0: 嗯，
2: 你看啊，我跟你说啊，有高血压20来年了。
0: 哦，
2: 动脉硬化。
0: 啊，
2: 甲亢。
0: 嗯，
2: 这腰啊，有点腰突，还有滑膜炎。
0: 嗯，
2: 哎呀，遭罪，我现在呀。
0: 嗯，
2: 这个胡老啊，最担心的，
0: 啊，
2: 就是我这高血压。
0: 嗯，
2: 因为啊，你看啊，我上辈儿家里边老人呢，啊，就是因为这个脑血管病去世的。
0: 嗯嗯嗯。
2: 另外啊，你看我现在血压啊，它不稳定，控制不住，控制不好。
0: 啊，
2: 这么跟你说吧，每天吃着降压药
0: 啊。
2: 你看以前 以前天天吃一顿不敢拉。
0: 嗯，
2: 后来不行，就得联合用药，吃好几种，3-4种一起吃。
0: 嗯。
2: 可是啊。还是不大好，
0: 哎，
2: 你看怎么说啊？我这人啊，我承认我情绪，我就觉得脾气不好啊。
0: 嗯，
2: 有时候都控制不住，只要是说一发火，这血压就腾腾往上升，
0: 就
2: 吃啥药都白扯。
0: 血压跟精神状态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啊，是不是？
2: 哎呀，是，情绪不行也高，累一点这也高啊，
0: 嗯，
2: 好多一冷了也高，好多的因素，
0: 嗯，
2: 啊。这不啊，以前发愁，这不是啊，自从去年夏天开始用这个胡家老糕
0: 啊，
2: 我真是感觉这段时间啊，的确是好多了。
0: 嗯，
2: 用了不到有2个月啊，哎，这血压就下来了。
0: 啊，
2: 那我以前啊，
0: 多好，
2: 我平平常常就能达到180，这2个月的时候啊，就到了156左右了。
0: 哦，你看看啊，降下来了，非常难得呀。
2: 哎，
0: 您过去用了那么多的治疗高血压的所谓的好药，都没有完全解决它，是不是？这次很快降下来了。
2: 哎呀，我感觉啊，肯定能。你看为什么呢？因为啊，你看啊，这个，你看我以前啊吃那个鄂北沙坦
0: 啊，
2: 有时候就是好吃好几种，也能降，说有时候也能降到说是130左右。但是啊，一顿不吃就不行。
0: 嗯
2: 啊。也忽高忽低，现在你看我发现啊，用这个胡家老糕啊，从稳定了之后啊，它就没再上去。
0: 你看看多好，
2: 有时候生点气啊，它也没高。
0: 嗯，
2: 哎，我就感觉啊，跟以前不一样，现在非常有信心。
0: 嗯，
2: 我估计
0: 啊，
2: 如果说我再吃上半年啊，以前的那些降压药啊，应该是都能把它停掉了，血压平稳了，心里边踏实了。再有
0: 啊，
2: 我这个甲亢啊，药也不吃了。这骨头这毛病，这腰脱和这滑膜炎啊，现在也很早犯病了。
0: 嗯，
2: 哎呀，我感觉啊，真是啊，好久身上没那么舒坦过了，有盼头了。
0: 啊，
2: 只不过今儿打电话，一个是啊，跟您说声啊，谢谢。再有，我也听到这活动啊，力度这么大，我就想啊，跟你讲，即便没活动，我说实话，我也得接着吃，也得接着买。话又说回来，不是有了活动，不就更好了吗？是吧？
0: 就是啊，
2: 我就想多买点儿。
0: 啊，
2: 这不是50盒这档，我感觉合适。
0: 嗯嗯嗯，
2: 这不是还送那个公屏。

0: 肾毛。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哎，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五十盒的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啊、
0: 嗯嗯、
1: 以前呢不容易买到这个宫廷肾宝，
2: 还听说了、
1: 啊、所以这次您得到这个机会啊，这是难得的。
2: 对对对，
1: 而且今天是最后一次，您知道电话多忙吗？我这儿都应接不暇，所以您赶紧抓紧这个有利的时机啊，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让他给您报上名、
2: 哦、
1: 越快越好、哦、老朋友啊、
2: 哎、
1: 最后一天了、
2: 哎、
1: 我希望您得到这一次的好机会啊。
2: 哎，谢谢胡老，你给我转过去，这次我想多订点，我订两份。哎，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嗯，
2: 哎，行行行，我给导播打电话，谢谢胡老。
1: 哎，好，就这样，再会啊。
2: 嗯，再见。
1: 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前边的患者很幸运的打进来了，这回别着急了。高血压最怕就是着急上火，他还承认他脾气暴。一急就容易出意外，幸亏之前一直用胡家老糕巩固内分泌和心脑肾，气血上来了，咱们加底儿后扛折腾，这回再有50盒再加20盒一共70盒的胡家老糕，省着点用，够用1年多了，就能反败为胜，彻底把脑血管病、脑中风的风险给压下去。他也说了，他家里的老人都是因为脑病去世的，作为后代一定要注意，这个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合到一起确实风险超高，有了老高还好，没有老高真的难办。至于说你的腰突和滑囊炎，对于胡家老高来说是捎带脚的事儿。另外咱们这次活动为大家专门准备了补肾妙药宫廷肾宝，骨头其实就是靠肾养的，肾要是好，骨头不会轻易骨折，也不会突出长增生物，所以补肾对于所有风湿骨病的患者来说是首位，是最先要干的事儿。还有很多老年人，有的人尿频，前列腺炎一次尿不了多少，还有的人排大便的时候脱肛得往回推，这样的问题虽然不要命，但是挺烦人的。我们这回送给大家的宫廷肾宝专门管这些问题，宫廷肾宝只有活动的时候才往外送，平时不卖，所以急需要补肾的人您就吃这个药一准没错。最后也提醒大家，今天一过，全国90%的地区活动就停了，没有药了，您再想要宫廷肾宝，再想要20大盒免费的胡家老糕，没这事儿了。所以今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您要是打算参加活动继续喝胡家老糕的话，您现在就打电话，下面的时间我都留给大伙报名。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1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 就能得到两大盒原著的胡家老高，额外原著两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2000元，
4: 原著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家老高，额外原著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4000元。
3: 原著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高，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0000元。
4: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原著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原著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原著20盒胡家老高，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4: 珍惜宝贵的原著良机，请抓紧报名。
3: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4: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3: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4: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0: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6: 洪老师您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6: 啊，洪老师，我是吉林长春的。
1: 哦。
6: 我也算老朋友嘛，胡家老高，我到现在用是4个月的时间了。
1: 是吧？啊。
6: 胡老，你知道吉林长春这个地方这一年嘛，四季分明，一年过了立秋之后天气不就开始凉了吗？
1: 没错。嗯，
6: 我这也是年纪大了，这些年嘛，年轻的时候做点小买卖，那时候身体好没太注意，哎，就落下个风湿关节炎，身上这些关节都疼。
1: 嗯嗯嗯，
6: 这些年呢药也没少用，那个胃也没少遭，就是疼啊。
1: 嗯，
6: 这个胡家老高吧，当时也是听别人介绍的，往我用，我说这看看能怎么样，因为这些年听说啥好使我都用上了。哎，这胡家老高我用上啊，胡老师你渐渐说，我感觉效果还挺好，我觉得这回吧是让我疼的症状一点一点减轻的。
1: 嗯嗯嗯，
6: 首先就是冒凉风那个情况吧，哎呀好一些了，逐渐的到现在这4个月不但说疼减轻一些了，这关节活动活动都有点温不气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嗯，
6: 这胡老我真是用的好，仅仅4个月的时间，那跟我之前用的那些又要那时间是最短的了。那我这关节灵活不疼了，这两天晚上这能有半个多月吧，晚上睡觉都挺好的了。
1: 嗯，
6: 胡老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我主要是来参加活动了，我这不听节目说讲啊，说这胡家老高搞活动啊。
1: 哎，对，咱们每个省份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听起来3000个不少。你想，全省多少个病人都在等待使用胡家老高，是不是？而且这次援助是非常难得的啊，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高，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宫廷肾宝了。啊，
6: 对对对，
1: 两个药联合在一起的话，对老年的疾病有非常好的效果。
6: 我就这不也是听着咱们这活动吗？我听说购买50盒呀、
1: 啊，
6: 哎呀，那援助总额都能达到10000多块钱，所以我就想赶紧把活动参加上。
1: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老朋友，是不是啊？啊，
6: 对，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1: 嗯，所以抓紧有利时机吧，因为咱们今天是最后一天呐，啊。尤其您自己有这个骨关节的毛病啊，这一次正好赶上一个好机会，宫廷肾宝对于老年的啊肾虚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驱风散寒、活血化瘀的功能啊，所以抓紧有利时机吧。 啊，因为时间不

0: 请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0: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这位朋友你好。
5: 喂，你好，是胡老师吧？
4: 是我，非常欢迎您啊。哎，
5: 胡老师您好啊。
4: 哎，
5: 这不我听节目说这胡家老糕啊，这优惠活动啊，今天就剩最后一天了。
4: 嗯，
5: 这打了好几天了也没打进来，我就生怕呢错过这次机会。你看这次呢，这买30盒胡家老糕呢，就能得到5大盒的救助，一下子就能省4000多块钱。还有那个最大的那个，说是50盒就能得到12大盒的救助，这一下子省10000块钱呢。
4: 没错，嗯，
5: 哎，这不我用这胡家老糕用的效果挺好的。这今天一听活动最后一天，我就怕参加不上，到时候呢再买不到了，我又得多花钱了。这平时买都不好买，别说这活动了，更不好买了。
4: 就是。这是难得的机会，每一个省份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援助的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块钱的帮扶，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5: 嗯，对对对，这胡老师您说的对吗？你看我用了这胡家老糕啊，用的效果挺好。这次呢，无论如何呢，我都得把名报上。
4: 好，抓紧有利时机吧。啊，他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糕，还可以免费得到咱们宫廷肾宝啊，所以这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啊。我希望您抓紧有利时机，因为这是最后一天了，是不是？大家都急了，我这的电话应接不暇，导播的那电话简直就接不过来了啊！抓紧吧，把他这个名报下来，您就算定下来了，好不好？啊？
5: 嗯，好的好的，胡老师，那我就是等会儿把我的地址啊、姓名啊都留给导播，然后呢给我把名报上。
4: 对，没错啊，尤其这一次再给您宫廷肾宝啊，咱们再用这个胡家老糕同时使用，对咱们老年的肾虚、气虚亏损啊、骨骼的问题，还有心脑血管毛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
5: 哎，好的好的，行，那我这就赶紧给场外打电话。
4: 哎，好的，
5: 哎，谢谢胡老师。
4: 好，别客气，就这样，再会。哎
5: 哎哎，好，再见。
1: 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

0: 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胡老师你好。
2: 啊，
3: 我是内蒙的一个患者，呼和浩特的，我要参加活动啊。
2: 啊，
3: 对，我要参加听说的活动是最后一天了，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哎，
3: 那赶紧给我报个名吧，我怕我给常委打电话，哎呀，老师着急打不进去，给胡老师转打过打听电话了，让胡老师给我报个名，参加上活动啊。
2: 哎，这次的活动啊是千载难逢的，每一个省市只是援助的名额发放3000个，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块钱的帮扶，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糕，还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两种药您一块使用，这是一个强强联合的这个效果，所以对老年人这些肾虚还有这些老年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啊，时间不饶人呐，啊，这是第一次，但是也是最后的一天呐，非常难得。现在没有几个小时就要结束了，赶快打电话给我们的导播啊，把您的姓名啊、您的电话留给他啊，他给您报上名，您就能得到这次的好机会了啊。我说的你理解了吗，老朋友？
3: 听明白了，胡老师，我听明白了啊！
2: 哎，你现在抓紧，好吧？哎，越快越好。
3: 胡老师，你给我看，你给我看看，也是个参加这个活动，每50盒啊，送那个啊，宫廷啊，肾宝啊，你给我看看，我参加这个活动啊，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眼病给治好啊。然后我这用的咱们胡家老糕已经快7个月的时间了啊。
2: 哦，
3: 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啊。
2: 嗯嗯，好的，咱不说这些了，抓紧有力时机吧，打电话好不好啊？
3: 好好好，那我送你参加活动去。好的，那谢谢了啊。
2: 哎，
3: 好
2: 的啊，预祝你成功好不好？哎
3: 哎，好的，行，参加
2: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3: 嗯，哎，好的，再见啊。
2: 啊，再会。
4: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5: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4: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5: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4: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5: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4: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5: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5: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4: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5: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4: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5: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4: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5: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0: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这位朋友你好。
6: 哦，胡老师你好。
2: 啊，你好啊。
6: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我是四川绵阳的，已经是你们这胡家老高的老朋友了，是
2: 吧？哦，好的，欢迎你啊。
6: 哎哎，谢谢谢谢。胡老师，我现在这不已经用了你们这胡家老高，用了有四个半月时间了，是吧？
2: 哦。
6: 我觉得这不是效果挺好的哦，这次我就这么听你们现在有一个什么活动，购买什么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12大盒宫廷珍宝，这援助金额可以什么高达10000块钱，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是吧，胡老师？
2: 对对对，最后的一天，而且是最后的几个小时了，是非常难得的这个机会呀 啊。
6: 哦哦哦，那我抓紧时间，我把我的情况简单给你说一下啊，胡老师。
2: 啊啊啊，你讲。
6: 哎，我吧，之前主要有这心脏不好吧，总是感觉胸口憋闷难受，这胸口总是时不时吧，还有那种疼痛的情况发生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眼睛青光眼儿，眼压吧高的时候都有什么32、33这种眼压的事。就总是感觉吧，胀着疼，胀着有些时候晚上睡觉吧，哦，都没法睡，疼的呀，这人头就像爆了，眼睛就像爆了那感觉一样的事。
2: 嗯，
6: 你看这么多年我这治疗心脏病的、治疗眼睛的药也是用了不少，都没什么效果啊。这不是过后也是朋友介绍你们这胡家老高我用上啊，我现在用了4个半月时间。你别说、胡老师，我这次真的是像找对方向了，我这次是。
2: 你看多好啊！啊，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非常难得呀。

0: 现在是。
1: 嗯嗯嗯。
0: 哎，而且我现在这眼压也正常些，眼压我这
1: 接受非常好的治疗，是不是啊？
0: 哎，现在眼睛也不胀疼，也不难受，晚上睡觉也睡得舒服。
1: 嗯、
0: 第二天早上，哎呦，起来吧，人就感觉精神倍儿爽一样。现在是。
1: 你看多好啊啊！
0: 对，哎对，所以你看我这用了你们这胡家老膏，哎呀，感觉各方面都恢复的不错。这么听你现在又有这么好的活动，而且最后一天哦，我就想买你们这50盒赠送12大盒这款最大活动的事。
1: 好，你这个选择还是非常好的啊！我说，
0: 对，
1: 咱们这次的活动是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而且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原著的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块钱的帮扶，这是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膏，还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个宫廷肾宝是平常咱们买不到的。老年呐、啊，咱们主要的表现是什么呢？啊，肾虚肾亏，还有各种老年病都出来了，是不是啊？所以咱们用它会得到更好的这个结果。你赶紧抓紧用离世纪报名吧，时间不等您呐、啊，赶紧打电话给我们的导播，他会给您报上名，好不好？
0: 行行，那我不多说，赶紧报名参加。那谢谢。
1: 对，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谢谢，
1: 再会。
0: 哎，好好好，再见，好，哎。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膏，援助20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